0: 一起，就是三件儿，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五件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五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一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1: 是的，
0: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1: 对对对，
0: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0: 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些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顶顶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2到3个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件，
1: 留个裙子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对，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来，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利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的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0: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1: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的。
0: 是，
1: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橡筋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云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1到2条的。
0: 是的，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1: 是，而且现在三利扣快没有了。三利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三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利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你一利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达到一
1: 起。也好看。
0: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1: 黑裤子，黑龟的裤子，
0: 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1: 对的，其实你说啊，就是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0: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1: 对，
0: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1: 啊，对，那不行
0: 的，
1: 对的，对的，
0: 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1: 对的，
0: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1: 可以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利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0: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个一利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2到3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1: 对的，
0: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 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一200块钱一件，真的，这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天河然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是咱们今天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康普利斯的卫优乐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燕自己在吃的。因为什么呢？很多市场上益生菌呢，说哎呀，我只兼顾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个健康，胃部的健康是很多人所忽视到的。那我们说了，这款益生菌呢，里边有八大明星菌株，同时特别符合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会发现，现在供餐制呢，这在咱们当中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古以来，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呢都喜欢出去吃火锅，对不对？哎，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难免出现很多的一些胃部的问题。那今天这款益生菌呢，我们说了针对咱们的肠和胃两个器官，而且关键呢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构成还有试吃的名额，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改变，饮食方式的改变，真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多数都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类啊，包括我们一些那个西点类的这些快速的食品，其实摄入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个时候真的是得天独厚，大把大把的食物吃，所以它们在我们身体里面繁殖的速度也会特别快，我们肠道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稳态。那么现在情况是什么？这完全倒置过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为了那个让我们身体的那个骨骼肌肉有更充足的来源，对于蛋白质的摄入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反过来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排斥一些纤维类高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口感不好，
8: 对，
9: 吃口那个牙口咬不动，经常切牙齿，吃到胃里面经常会觉得哎呀有些那个烧心不舒服的感觉，慢慢你就会把这个食物结构变成现在这种细软的蛋白质为主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追求以往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可能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什么弯道超车，你不用通过补充太多的膳食纤维去给我们的益生菌囤积粮食，我们可以吃适量的蔬菜，适量的膳食纤维类的食物，然后益生菌呢我们可以额外的补充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8: 对，
9: 所以现在其实益生菌大家都会发现非常火，但是就像开场人燕说的，益生菌无论从数量、菌株的种类、菌株的强弱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8: 对，
9: 而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是胃、小肠、大肠这三个部分都有相应的益生菌定植其中，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胃肠道的这些关爱。
8: 是的啊，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大家也都现在发现了啊，很多过了40岁，然后呢人群就开始，比如说我每年呢需要做一个胃肠镜，对吧？我们要去深度的关心一下咱们的胃部和肠道的一些问题。平时呢咱们只有说到看到肠啊，肠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跟您的平时的一些排便呀可能这些方面有关系。
9: 对，
8: 但是胃呢是您经常忽略掉的。
9: 是的，
8: 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肠胃里 边的整个的有益菌呢是逐渐减少的，尤其是像到中年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说了嘛，你看一过40岁的时候，像我今年刚到40，然后呢，哎，我去做这个肠镜了，然后包括胃镜也去做了，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在里边，
9: 对，
8: 对吧？而且呢，你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是什么样问题呢？两三天不排，或者是说呢一天排很多次的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到如果说60加以上的时候，您的肠胃啊，这个咱们更建议大家每年呢，您去做一做这个肠胃镜的同时，平时也要把它关爱起来，对吧？您看看这个肠镜里头，您看窥探下来是什么呢？有脏的东西，垃圾附着在这儿，对吧？
9: 是的。
8: 哎，而且呢，可能里边还有长一个东西南北的西那个东西，
9: 对，
8: 对不对？胃里头可能也是有斑斑驳驳的一些地方，
9: 对，
8: 比如说有时候经常会什么呢，反酸呀、烧心啊、难受啊，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它。
9: 哎，对，
8: 对吧？
9: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分两步来讲，一部分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经常会有那种打嗝，然后还会有烧心反酸的这个感觉，那您的胃这里您就要考量一下。第一个，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吃外卖的，是不是经常有应酬跟别人一起共餐的。
8: 对，
9: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共餐时候这个筷子的问题，但是其实餐具清洁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我前两天还在外面玩，
8: 对，
9: 然后那个碗拿过来，如果你没仔细看哦，真的是没洗干净的太多了。
8: 对对对，
9: 就上面居然还有附着着那个，
8: 对，
9: 就看得到的
8: 那个东西，对吧？
9: 对，所以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风险，因为上一餐吃完的，如果餐具这些清洁没有做到位的话，
8: 对，
9: 有可能这个人的问题就到你身体里面了，对吧？
8: 是。
9: 然后这个胃里面的问题现在不是个体，这个比例非常高，
8: 对。
9: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搏这个概率其实蛮难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他的天敌对我们有保护的物质先请进来。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益生菌当中，有一个叫植物乳杆菌 LP05，
8: 哎，
9: 会发现早上起来嘴巴里面有暗水的臭味，
8: 对，
9: 这就是一个典型表现了，所以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肠道这一块，肠道的话，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肠壁那个黏膜层跟我们的皮肤比起来，是不是特别薄？它大概只有我们皮肤的1/10薄，
8: 对。
9: 然后我们每天24小时食物的残渣跟它贴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你的肠壁天天跟这些，酸性的、那个碱性的这些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问题？但是我们天然有一套机制是什么？在黏膜上面有一层菌膜，就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妈妈会经过产道的时候把他的益生菌过滞给您，
8: 对，
9: 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话，在哺乳的时候妈妈继续在输出他的那个益生菌，那么这些益生菌定植到宝宝的身体里面就开始工作，每天要繁殖，但繁殖的前提是什么？他要有食物能活得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习惯饮食的结构已经打破了这一种规律，
8: 对，
9: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有帮助的益生菌可以通过服用的方式让他每天到肠道去定制。
8: 来，观众您看看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咱们不是单一的菌种在里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特种兵都至关重要。
9: 对，
8: 咱们今天的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里边显示到的有8种明星菌株在里边，而且它的占比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每一粒出厂时添加的活性菌数您看到了大于等于500亿，观众啊，这个数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说到这8大明星菌株的话，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板，因为很多的顾客说了，八大明星菌株到底是怎么样协同作战的，分管哪一些地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专利菌株，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定植在我们的胃里面，然后它在胃里面是怎样，就像它有个润滑剂，这个润滑一旦在我们胃黏膜上形成，那么这一个在我们胃里面这个小东西它要去粘附的时候就比较难，就会随着我们的胃的蠕动进入到肠道去了，所以它就没办法在这里面去那个生存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像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定植在小肠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吃辣的，
8: 对，
9: 喜欢吃火锅烧烤刺激的特别多，平时压力又特别大的情况下，
8: 对，
9: 您需要它来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
8: 对，是。
9: 接下来的6种益生菌就定植在我们大肠里面了，
8: 对，
9: 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罗伊氏乳杆菌，
8: 对，
9: 肠双歧就跟我们很多老人家有关的，就它解决很多腐败类的食物，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是解决我们蛋白质的代谢的物质，有些是我们肠道里面的一些 pH 值的那个环境的打造，综合的这样一个团队。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平时家里面是请一个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话，
8: 对，
9: 今天是请了一个保洁团队。建议一点是，如果今天是植物乳杆菌 LP05 的话，
8: 对，
9: 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光它可能在市面上就可能已经是这个价格了。
8: 对，
9: 但是后期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类，
8: 对，
9: 另外还有就是数量非常高，
8: 对，
9: 1粒500亿，所以在我们那个肠道里面是有足够多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帮我们。
8: 提示一下大家，基本上呢每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呢？邱老师，很多顾客在问
9: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益生菌的话，我的习惯是每天晚上睡前我会吃，因为睡觉的时候，你胃里面、肠道里面，就不再有新的食物的添加了。因为我们里面有植物乳杆菌 LP05，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应酬的人，在应酬之前，提前一个小时先把它吃了。
8: 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咨询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今天小组合呢是有3瓶装带给大家，3瓶的价格呢是598块钱，专柜总价要高达1000多，对吧？今天相当于是打了60%左右的一个价格。大组合构成，今天我直接给大家。不藏着了，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加赠到第7瓶，我们今天还有加赠了总积分84块钱。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吃了有没有效果？咱今天的大组合开放1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1瓶里边应该有60粒呢，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吃，吃完了，哎，您觉得好，剩下的咱们6瓶再留下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每1瓶啊，咱们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关键呢，我们说今天就相当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我们现代人呢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肠道，包括还有胃部的一个健康问题，因为这关系的还是比较的大嘛，对吧？咱民以食为天，天天都要吃，有了一副好的肠胃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活的整个的一个健康指数来说也是提升了不少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0: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3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组合构成呢是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试试看，不像说是我跟邱老师在这说半天，对吧？哎，
1: 对的，因为我们确实现在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年纪增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是90岁的那个老先生吗？
0: 对对对，
1: 他现在基本上的规律是3天一次。所以3天一次是什么？因为跟他身体的那个肠道的那个
0: 代谢、
1: 对吧？他的那个肠道的这个运行的那个能力下降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但是问题这3天里面你堆积下来的食物残渣，因为1天3顿饭他一点都没少啊。嗯，这些食物残渣会堆在他的肠道里面，你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屏障和阻隔？
0: 对，是
1: 没有些自己消化不了的那些膳食纤维类的物质。嗯，他可以把它分解成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对我们来说是好的，我们能再次利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肉吃多了，或者说一些蛋那个脂肪类东西吃多了，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类的物质。嗯，那么如果这些物质我们有好的益生菌作为形成一层菌膜作为屏障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大量去吸收这类的东西。
0: 对，是
1: 我们肠壁上面同样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会再次去吸收。嗯，所以它不管好坏，如果你没有一个屏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我们的纤毛的孔隙当中待在那里，作为一个阻挡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就长驱直入了，
0: 对，
1: 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嘴气口气特别重，
0: 口气很重，
1: 对吧？身体会有体味，人家说老人味。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您进入到身体，它经过代谢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物质，如果不加以阻隔，它就会再次进入到血液系统，再次进入身体内部。哎，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
0: 看看，哎，
1: 我们要用一些方法的啊。
0: 来，您先对照一下啊。我们在说方法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来看一看我适不适合去吃这款益生菌啊。首先刚才呢就是邱老师说到的口气很重，嘴巴里头这个氨水味道不是属于我多刷2遍牙好像就能解决的，或者说我那个漱口水反反复复漱一漱的，它那种味道就是好像由内而外出来的。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嗳气、打嗝比较的多。
1: 对，
0: 人还没吃饭呢，哎，几个嗝先打上去了。包括还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在学校啊、公司啊吃食堂的。
1: 对，
0: 有时候呢，这个筷子的清洁、碗筷的清洁不到位，对不对？反反复复的重复利用。
1: 你别以为高温能杀死它哦，真的，如果高温杀菌能杀得死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些问题了。哎，
0: 是
1: 吧？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呢，3餐不定时，点外卖很正常，对吧？哪有空去做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什么呢，外卖高油高盐的东西，你谁知道里头的油干不干净呢？共餐制更不要说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吃火锅，大家涮在一起，
1: 对，
0: 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的。包括还有是想咱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你说聚会啊，十几个人围桌在一个桌子上面，哎，我这调羹嗦一嗦，筷子再尝一尝，口水沾完煎完下一筷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不经意间你说，哎，再给小朋友再夹过去，他的肠胃多么的娇嫩啊，对不 对？包括还有我们说呢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是的，
0: 有时候呢你可能夫妻俩共用一个漱口杯，你说，哎，我的牙刷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1: 这个没用啊，哎，
0: 这个没用，对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在您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每一年现在体检，咱就不说是做这个肠胃镜了，
1: 是
0: 一个呼气实验，
1: 对，
0: 吹气实验，对不对？咱一做的时候那个指数您看一看是不是翻了好多倍。
1: 是的，
0: 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没关系，反正已经事情在那儿了，我平时吃饭什么也挺好的。但是啊，我们说了有时候要防患于未然，包括有时候可能你小问题不注重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问题。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的胃优乐的益生菌呢有8种益

0: 菌在里边，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配比占比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啊。而且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在多少啊？500亿呢，观众朋友们，
1: 500亿是每一粒啊，
0: 每一粒是500亿啊。而且这八种益生菌到底是什么样协同作战，分管哪的呢？我们待会儿会请邱老师给大家一一来解答，我们来看一看哈。
1: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形啊。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胃主要是负责那个消化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专门的益生菌。就是植物乳杆菌 LP05，它会定植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胃里面。然后胃里面呢，因为在这一个部分，这个物质如果在的话，它不但是在我们胃里面，您吃完饭以后会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它顺着那个胃啊，会跑到嗓子眼里面，然后沉积在我们的牙结石里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您那个为什么说您嘬一下筷子再加一个菜？别人正好在这个地方再加了一个菜，
0: 对吧？
1: 这种传播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但是风险确实存在。因为现在你看，但凡商场里面生意好的都是吃的
0: 啊，都是吃的，对，
1: 大家吃完之后要想想，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垃圾回收站了，特别负担重的地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那个鼠李糖乳杆菌，它就会定植在小肠，因为小肠首先负责吸收营养。
0: 对，
1: 它多吸收一部分，大肠的负担就少一点。
0: 对，
1: 它吸收的少，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说直肠子，因为小肠还没吸收大量的混合着液体的这些进入到大肠。
0: 对，
1: 那你很快就是那个对大肠的负担就会很重嘛。所以我们说植物鼠李糖乳杆菌它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把营养吸收完之后进入到大肠。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在大肠的保洁不是只有一样两样啊，从这里开始，德约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0: 对，
1: 罗伊氏粘液菌，唾液链球菌，肠双歧，包括我们的肠双歧杆菌亚种，这些益生菌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一个复合的工作在一起，帮我们肠道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说每天旧的东西去了，该清洁完之后，您才有资格提吸收营养这件事儿。
0: 对，
1: 经常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出，排得出好像被放在最后一位，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它
0: 放
1: 到前面
0: 来，对，
1: 先排完，您才能吃得下，
0: 对，
1: 吃得香，吸收好营养啊。
0: 我觉得啊，邱老师刚才做的这个比喻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平时呢是一种明星菌株，对吧？人家呢是可能就一个保洁员，这个是什么呢？八种益生菌在里边，就像一个保洁的团队一样的照顾到您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啊。
1: 是的，
0: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大组合构成。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版做错了啊，是7瓶装，但是今天其实应该是8瓶装带给大家，同时大组合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这一瓶里边有60粒呢，60粒咱吃完了，您觉得好的话咱们再留下来。所以喜欢的话，这个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有试吃的名额。再给大家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七瓶装，七瓶装是有一瓶开放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哈，而且呢还有七倍的这个积分，所以呢我们总积分也是高达了84块钱。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七瓶八瓶，您今天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您的肠道的和胃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
1: 关键是今天这一瓶免费开放试用，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供餐制的问题真的特别多，而且大家平时不能光顾着吃，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你前期不对它进行呵护的话，后期它给你的报复可是很大的。还有啊，就是我为很多人不是会帮他们看体检报告吗？
0: 嗯，是。
1: 但凡看到那个催气。

0: 上面有这个数值的，我就会问他，是吃食堂的吗？多说一说一个准啊。
1: 是，
0: 就这个里面，我们对餐具的清洁和大家就在外面确实吃的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带来的后续问题，为什么不在自己之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哎，您确实爱吃荤的，您确实喜欢跟三五好友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退了休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大家经常会三五好友一起出行，哎，一到外面玩，你看看农家乐，我昨天说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玩，
1: 对，
0: 就农家乐或者说在外面的有些那个餐馆里面，
1: 什么酒店套餐嘛，
0: 对
1: 吧？
0: 哎，你没办法去控制这个餐具的干净度，
1: 是。
0: 然后我看了那个碗，我说，哎呀，这个碗里面怎么还没洗干净？我要换一个。我先生还说，哎呀，算了，现在干净不了，对吧？你说你以为只是一颗菜在上面，那上面还附带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把身体里面的好的工人给你带进来，
1: 对，
0: 把里面的专利菌株给你带进来，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你能看得到专利菌株跟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可以放在一起的吧？多数如果针对胃部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
1: 单独的了，
0: 单独的一个的价位都不会比我们今天这个便宜，
1: 对。
0: 所以你今天是有一个专门单独喂的这个益生菌，而且还是专利菌株的情况下，
1: 对。
0: 另外七大菌。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继续为你工作，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哦，500亿，一点都没打折扣，
1: 对，
0: 还让你可以提前免费试用，你这个机会干嘛不用呢？对吧？
1: 是，
0: 所以但凡做到了，你算算这一粒才多少钱？
1: 哎，
0: 一天2块多钱，对吧？
1: 对对对，
0: 差不多也就2块多钱，
1: 2块6左右。
0: 我们现在从哪里舍不出2块多钱来？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是要用特殊的方式和日常的饮食方式做结合，
1: 对，
0: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是，
0: 代价不大，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说一下，观众啊，您看到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拖着没事儿，我天天还是觉得挺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偶尔多打一些嗝，嘴巴味道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您要想想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个口气特别重，氨水味道特别重的，你一定要注意，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说，哎，你活了一把年纪了没关系，但是孩子天天是不是跟您生活在一起？包括还有年轻人，人家现在是什么？还有点外卖，我就说了嘛，三餐有时候三餐都是点外卖，
0: 对，
1: 对吧？共餐制，你说现在这个真的，哪怕不出去吃饭，一家人，我现在看到的分餐的少之又少，
0: 对，
1: 用公筷的都很少，
0: 拿了公筷最后变成自己。
1: 用着自己的了，
0: 对
1: 吧？咱们有时候过年期间，你看像那个餐桌上面不是有2双筷子吗？哎，到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公筷还是自己的筷子，
0: 所以你想，大家平时那个团购餐券、团购出去旅游，本来想省点钱的，然后出去玩了一圈，大家吃个饭，把些问题带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你去跑那个地方花的钱，比你省下来都多，你说得不偿失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一些好的方法？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你要不要把握？
1: 对。
0: 把握住之后，这两天错峰出行的玩的多少，对吧？
1: 是。
0: 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加把锁，加到保障啊。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配料里面咱们的8种益生菌全部写的清清楚楚，你也可以拍下来，对吧？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 APP 呢，您都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它到底是分管您的肠还是您的胃部啊。关键我们每一粒出厂时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的活菌在里边，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呢1到2粒啊，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像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习惯啊，比如说像邱老师，人家是晚上临睡觉前吃，
0: 对，
1: 哎，你也可以，比如说是早上早起来，然后呢，您空腹去吃也没问题。
0: 还有就是因为里面有专门针对胃的，所以在应酬前，
1: 对，
0: 提前1个小时来吃，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呢，不是属于说我给你开放几粒您试试看，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们，60粒不光是您一个人吃，家里边呢，比如说，哎，儿女经常在外头有应酬的，包括可能经常要在外头吃饭的，或者说呢，老伴口气本来就很重的，你都让他试试看，
0: 对，
1: 1个星期，或者说，哎，2个星期之后，这一瓶吃完了，咱们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啊。所以试吃名额权限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 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是现在有很多的概念说要补充益生菌对自己肠道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那我就有疑问了，就现在益生菌网上也是有卖的，
0: 嗯，
3: 要么就是那种长条的粉状然后泡水里喝的，
0: 嗯，
3: 但是呢我觉得没有那种胶囊的益生菌要好，
0: 哎，
3: 这样补充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4: 补充益生菌我先回答肯定有用，但该怎么补哈，这个东西它能替代我们食物里的这些东西吗？
5: 顾名思义啊，益生菌就是有益你身体的菌，
0: 嗯
5: 啊，
0: 对，
5: 这一般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啊、酵母菌等等啊，只要对肠道有益，它都叫益生菌，
0: 嗯
5: 啊。但是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益生菌的一个含量的东西，在食物当中这很多的含有这些益生菌的成分。一般来讲，我们吃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有益呢？就是大概100亿个活菌的100毫升一小瓶
0: 啊，
5: 然后呢，你对肠道，而且要到肠道哦。
4: 这个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酸奶虽然它里边它是含这个益生菌的，但是它的数量或者它的活性成分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哎，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我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而且我是肉食动物，我喜欢吃肉，
0: 喜欢吃肉，
1: 这就是我们对健康做的提前的那个预计。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因为跟我先生，他那时候就是有那个氨水胃的时候，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0: 对，
1: 我都没受他影响。
0: 那
1: 你想对吧？就是你身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对应外界的这些环境，
0: 是
1: 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益生菌，就是东方益菌的每个益生菌都有它的特点。这款益生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我们针对胃的，就胃、小肠、大肠联动的这个益生菌。针对胃的是有专利的植物瘤杆菌 LP05，大家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菌的数量特别多，它有八种。
0: 对，
1: 我们通常情况下两种、三种顶多了吧？
0: 是，
1: 它有八种。有八种的情况下，它数量还特别多。
0: 对，
1: 每一粒有500亿。所以当这些组合在一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还贵吗？
0: 对，
1: 还有就是啊，还可以给你免费开放一瓶，
0: 对，
1: 60粒，你来试吃，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叫薅羊毛的机会，
0: 对，
1: 大家别错过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6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今天七瓶装的话，我们算下来一瓶100多块钱，而且呢，单粒是在2.6块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一天你就吃一粒，2.6块。对吧？有时候稍微好一些的矿泉水，你都还3-4块、4-5块，
1: 对，
0: 包括坐个地铁的起步价都还得3块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哎，现在真的是你每天把你食物当中挪出2.6块的钱，这个谁都做得到。
0: 对，
1: 小朋友随便一粒巧克力，哎，对吧？
0: 对，
1: 你吃一个小笼包子，都已经超过2块多了，
0: 还真的是。哎，
1: 所以我们说啊，你不能光顾着吃，你看每天一天3顿饭，对吧？你少一点算，他1天2顿饭好了。哎，这点食物全部再往你身体里面堆，你堆下去之后，你们出去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0: 是
1: 再就决定了它留在你肠道里面有多少，贴合着你这个皮肤薄十分那个只有1/10的那个黏膜，
0: 是
1: 你想想黏膜上面如果没有那层菌膜的阻隔，没有益生菌在那里分解食物残渣，
0: 对，
1: 您的肠道得脏乱差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就没法待人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情况下我们益生菌在这种环境里面它没法好好活，我们能做的就不断的去投入，
0: 对，
1: 不断的投入好的菌，有能力的菌，然后在里面帮你干活，每天把它打扫干净，这是在这种状态下才是你肠道好的环境的一个表现，
0: 是
1: 这种肠道状态，你才能说我去吸收营养，
0: 对，
1: 否则你可能吸收的都是他们代谢出来的很多胺类、吲哚类、粪臭素类的这些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肠胃呢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你但凡你说哎呀我肠道特别好，我胃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您都是要相结合的。但是市面上呢，很多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只管了您的肠道部分，大肠、小肠。但是胃部呢，有一些问题不解决的时候，你的肠道自然是滞后在后边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很好，8种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在里边协同作战，强大的一个团队后援团啊。
1: 而且这8种益生菌各有分工啊。
0: 对，
1: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菌株、专利菌株、植物芦杆菌 LP05。对应的就是这个小东西，它待在这里，但它不老实的，它不是在这里，
0: 对，
1: 它首先会先用它里面的那个绒毛结构，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那个胃壁上面，
0: 对，
1: 然后想办法钻进去，您看钻在这个部位，然后在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会释放一种氨云，我们本来应该是酸性的环境，被它这个强的这个碱性的物质就把这个胃里面的环境给破坏掉了，关键它还会顺着胃往上跑，
0: 对，
1: 从肠子眼跑到我们的牙齿，
0: 对，
1: 从我们的牙龈下面沉积在那里，所以当别人吃一口菜，筷子放到嘴里嘬一嘬，再去夹菜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吃的菜里面是怎样一个东西，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经常爱吃刺激的吧，
0: 对，
1: 咖啡要不要喝一喝啊，
0: 是
1: 经常要那个有经常有压力，
0: 对，
1: 会受个气什么的，对吧，
0: 哎，
1: 小肠蠕动加快怎么吸收营养，
0: 所
1: 以鼠李糖芦杆菌在我们的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吸收营养，接下来就是我们大肠的明星的出肠了，6大益生菌定制在不同的部位，
0: 对，
1: 针对不同的食物进行分解，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有一个保洁团队把我们整个大肠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对，
1: 那就这样500亿一粒8种益生菌还有明星菌株，
0: 对，
1: 今天还给你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这样的机会你说你要不要错过吧，
0: 那试吃的机会只剩最后3组，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了8种益生菌它的比例是多少，您看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您说哎呦这么多的名字我也搞不清楚，没关系，您都把它拍下来，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APP 你去问一问它，包括咱们一粒啊出厂时都会添加了活性菌数大于等于500亿，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个菌数呢又很庞大的同时，每天呢1到2粒其实就可以，怎么吃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1: 建议比较好的时间是晚上睡前吃，因为吃完之后它可以再定植在肠道里面去完成它的工作，不受我们食物的干扰，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也可以早上或者说在应酬前一个小时来吃，
0: 是
1: 让这些益生菌先定植到位，到位之后，哎，您吃吃喝喝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各自在身体里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产品今天因为有试吃，试吃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这一瓶的话确实价格还是真的蛮贵的。
1: 对，
0: 有一些网站当中呢，可能300多、200多都有，但不管多少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一瓶大组合的里边，你拿到手随便开一瓶60粒，咱们家里头的人都吃。 完了，都觉得好，好像说，哎呀，我最近胃部顺畅了一些，包括排便情况可能也有所改善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留下来啊。反复强调了，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因为康普利斯大品牌，观众朋友你也知道，东方购物康普利斯的产品不光是有咱们胃优乐的这个益生菌粉，像今天我跟邱老师做的这个 PQQ，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对吧？
1: GABA，
0: 好多 GABA，哎，我们都是康普利斯，而且关键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在网上当中你也可以去查，可以去找找看，
1: 对，
0: 价格要比我们今天贵出很多了、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跨境商品、因为现在那个卖这些营养素啊、还有那个保健类的东西，跨境商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洞，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成分有多少、
0: 对，是，对，
1: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坑，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正规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商检，但我们作为正规的那个海关进口进来的，它是有商检环节的，它对标签，都要有专门的审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对于营养补剂这一块，把关有专门的 QC 部门也是非常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跟市面上很多的产品进行类比的情况下，会把一些好的商品从当中筛选出来。
0: 对，
1: 比如说这款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胃、小肠、大肠联动。因为胃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现在共餐制的一个特点，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对，
1: 市面上有专门针对胃的益生菌，很少跟我们肠道益生菌能进行联动的。
0: 是。
1: 那么单独来卖的话，这个价格都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专门的就是这个联动的益生菌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过要有强菌株，对吧？
0: 是。
1: 要有明星菌株，要有大的益生菌的那个种类。
0: 对。
1: 要有多的益生菌种类，还要有足够多的数量。今天您来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做到了。数量每一粒500亿。
0: 哇。
1: 那个明星菌株有吧？有，而且针对胃的是植物乳杆菌 LP05。种类多不多？有8种。
0: 8种。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市面上同样的这样的益生菌，我们不用比什么，你就比价格吧。
0: 对，是。
1: 价格能做到2块多钱一粒吧？
0: 哎，
1: 跟大家说，真的很少很少，还免费给你开放一瓶来吃。
0: 对，是。
1: 那更少之又少了。
0: 哎，是。
1: 所以今天我说，很多营养素它跟药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自己的特质，问题自己都知道。
0: 对。
1: 您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聚餐吃饭的？您是不是马上错峰旅游要跟那个小姐妹？老兄弟一起出去了、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把自己的保障先做好。
0: 对，
1: 外面你买的什么皮肤衣啊、防晒的、太阳镜啊，
0: 对，
1: 都带好了。
0: 是，
1: 但是身体内部的你每天三顿饭的那个保护机制，你做好了没有？
0: 对啊，
1: 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机会。
0: 对，
1: 出去玩这一瓶试用就吃着，如果管用的话，回来就把它留下来。
0: 哎，
1: 不管用，哎，那一个电话就全退给你了。
0: 而且咱不是说把这一瓶的价格给您再扣下来啊？不是的，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销售价格1198块钱，剩下6瓶，我们如数奉还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这样的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的话，您千万试试看。还没吃饭呢，您这个味道啊，先已经打嗝打出来了，包括还没吃一点儿，老觉得这个放屁放的特别多的。咱们都试试看嘛，
1: 所以我们说啊，
0: 对对，
1: 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那个反馈会给到你，你可以来识别的。
0: 对，
1: 比如说嘴巴里面有氨水味，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0: 对，
1: 今天我们有植物乳杆菌 LP05 来帮您对应。如果嘴巴里面是腐臭味，
0: 对，
1: 那说明你的问题就是在肠道堆了太多的没有分解的物质。粪臭素、吲哚、氨类的物质特别多。
0: 是，
1: 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特别喜欢吃荤的。
0: 嗯，
1: 外面吃的特别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大肠 六种益生菌在这其中，
0: 是
1: 数量是多少？500亿，足足够够。如果嘴巴里面出来的是酸臭味，那么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面。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针对小肠的鼠李汤芦杆菌也有，针对胃的也有，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么全面的益生菌在市面上也还是蛮少见的。
0: 对，
1: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也及早的去介入，不要等到问题去累积。你今天我说就打个嗝啊，就一直打嗝，我忍忍吧。我只是放屁臭一点，我就忍忍吧，这不是个事儿，
0: 对，
1: 但是后面变成大事儿，你就来不及了，对吧？
0: 是，对，因为咱们每一年现在都在体检嘛，对吧？最基础的，你别说是什么胃肠镜了，就是最基础的那个呼气实验，对吧？你可能是不是都在做？指数已经超出很多来了，您还不管它的话，还有就是退一万步来讲，家里边有孩子怎么办，对吧？你说我年纪大了，我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孩子的成长的时间和他的空间还很久远呢。他如果要是每一天，你看现在学校里头吃的这个食堂。
1: 对，
0: 对不对？你看很多的孩子
1: 都是共用餐盘啊，但小孩的问题，
0: 对，
1: 小孩的问题有，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他有时候不表现出来，
0: 是，
1: 或小孩也讲不明白，他只是说，哎呦，那个
0: 肚子不舒服
1: 怎样，
0: 对
1: 吧？一下吐了怎样了？
0: 对，
1: 他没说出来，但不代表他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在内部来解决我们的身体的那个保养。
0: 咱们大人先把自己的关把好，对吧？
1: 哎，
0: 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好产品，又有试吃，您何不试一试呢？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今天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像小组合今天也有40多，大组合还有84块钱。如果是 APP 下订单，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光这里外里优惠，今天都已接近90块钱了啊！
1: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吧，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开放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啊！你看现在呢，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大家都会说去江浙走一走，踏踏青，对吧？
1: 对，
0: 吃吃农家乐特别的好。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这个农家乐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碗筷真的是消毒不干净，
1: 是的，
0: 包括大商场里头也是一样。嗯，然后呢，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那天那个杯子里头一倒水，一层油花在上头，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不是吃农家乐，大商场里面的。那个杯子，而且还不是碗哦，真的一倒进去，然后一看上面一层油画。
0: 对，
1: 我们前两天我们那个群里面，还有我们营养师协会的，那个里面吃那个菌菇锅，吃完之后就不对了。
0: 对，
1: 还有那个，然后
0: 肚子不舒服，
1: 投诉也没用。
0: 对，
1: 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外部环境在改变，
0: 对，
1: 你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0: 是，
1: 但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好的保障。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益生菌的那个受益者。
0: 对，是，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吃了，哦，吃到现在，我说我那个小时候的胃肠，哎呀，那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但是现在，把那个牛奶冰箱里面拿出来，
0: 没问题，
1: 吃点那个火锅里面辣的，没事儿。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只有大组合构成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但凡这瓶吃完了，您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剩下的咱六瓶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十组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
1: 穿了
0: 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
0: 了。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

0: 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一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一块多一点点，嗯，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六月十九
1: 啊，
0: 六月十九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啊，
0: 我去看大哥老师，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哎呦，
1: 谢谢，
0: 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马建波送买更近一点，
1: 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一千到一万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一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吧？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四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0: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哈。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
0: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0: 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这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 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怎么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真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这
1: 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十克了，十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0: 大盒的样子
1: 啊。
0: 哎，我
1: 这个小盒，那这个是小盒，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
0: 这盒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就变成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个人多呀，我就多十克来。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口成就行，021-5111-9900。

0: 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的，
6: 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45克左右，
6: 这么大。

0: 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身呢它不是特别重，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哟，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1: 是的。
0: 真的差那么大体型、
1: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0: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1: 对，
0: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1: 好，
0: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的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身就废了。
1: 对，
0: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1: 来吧，
0: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八就拿起来
1: 了，这1490，我这1890，
0: 对不对？
1: 你看就差400块钱。
0: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1: 对，
0: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1: 是，
0: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1: 对，
0: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1: 对。
0: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您说是吧？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要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1: 有尺子，对对对，有标。
0: 这没有。
1: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
0: 直接透明视窗，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0: 开啊！
1: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贵金属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0: 来，基本没什么水，
1: 基本没什么水啊。
0: 有就一点点。
1: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0: 你也不用泡发。
1: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0: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1: 对，
0: 他为了求大。
1: 那我跟你讲，
0: 吸软吸软，
1: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0: 塌塌的
1: 像我这样，我把1/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依然保持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
0: 怎么着？
1: 你看，
0: 哎呦，
1: 你看啊，
0: 哎呦，
1: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0: 这个有点像，
1: 对吧？
0: 怎么回事？牛皮筋
1: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0: 啊，
1: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
0: 那
1: 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0: 呀呀，
1: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1: 对，
0: 我们的是45，
1: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1: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你看看，
1: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啊，
1: 你看，
0: 注意细节。
1: 再来，
0: 一定要这种哦。
1: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这个是真的好啊！
1: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1: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
0: 哦，
1: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
0: 全
1: 部的监管，
0: 哎呀，
1: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1: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0: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1: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0: 断了，
1: 我
0: 就断了。
1: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0: 来吧，
1: 你放心吧，这个
0: 给大家感受感受
1: 啊。再过
0: 每次都替您感受，
1: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0: 我跟你讲，
1: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0: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哎，
0: 我是电视机还您，
1: 哎，
0: 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1: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0: 泡，
1: 泡，泡，泡，
0: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1: 对，
0: 动手能力不强，
1: 对，
0: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嗯，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啊
1: 来吧，
0: 就送这个
1: 大盒子。
0: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两套，
1: 对，
0: 咱满街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1: 两，
0: 你乘以二呗，
1: 对，乘以二已经是两
0: 千三千八百左右了，
1: 三千七八百了，哎，你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0: 就是
1: 就够了，就够了，
0: 你这四百积分拿到手了，你两套，自己爸妈那边一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你可以，
1: 哎，就
0: 对你，
1: 索性就买三套，
0: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两套，
1: 一家一套
0: 就完事了、嗯。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哎、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了、嗯，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1: 对
0: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凑这个，
1: 海
0: 多体面呢！
1: 一道名菜，
0: 对呀、啊，
1: 你这道菜没有三四百块钱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0: 是啊，
1: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0: 哎，油亮油亮，
1: 油亮油亮，
0: 特有食欲。来，
1: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0: 哎，对，
1: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0: 又得吃起来了。
1: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0: 张老师啊，它已经是
1: 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0: 炒过了，炒过的，你看这还是没有弹性啊，
1: 像活的一样，
0: 活的一样哈，
1: 对吧？
0: 是吧？
1: 对，是是是，
0: 吃一个，
1: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0: 好吃好吃。
1: 当然了，
0: 棒棒。
1: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0: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
1: 对吧？
0: 没有它怎么行？
1: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
0: 贵，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0: 不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1: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0: 平常的凉菜也
1: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0: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1: 农残呐、对重金属啊，
0: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1: 对，
0: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1: 对，
0: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1: 对，
0: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1: 三百多项检查，
0: 对的，
1: 三百多项检查，
0: 连续十七年，
1: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三年你不能品。
0: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1: 是
0: 人家好。登家是
1: 上市公司，哎，
0: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对，
0: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1: 1898元
0: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街送百，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
1: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两头三头堆出来的。
1: 对，
0: 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1: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哎，1898的，我老爱说1900。
1: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0: 对呀，
1: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0: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1: 对，
0: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1: 是
0: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

0: 振，他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他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了，
3: 普遍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就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什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动。
3: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过程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咱这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2: 哎，
3: 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有
3: 正
2: 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卖，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卖。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吧，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皮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是是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在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哎，
3: 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那个时候，我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啊，特别不错，啊，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哎，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根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就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是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整整俩这个订两套，他订两套3000多来，
3: 对，
2: 你一套他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他家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对，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是这个空到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这个真懂，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
3: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哎，最多啊，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平均左右嘛，
2: 好吧，嗯，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车，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手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咖喱怎么来的？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咖喱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打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精啊，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对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那你300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哎，
8: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共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叮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有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嗯。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嗯。这根参大家看，你看，你看，粗壮，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
8: 衡，它不塌下来，
9: 它不塌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哈。
8: 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肉壁，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8: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8.9位人，对不对？
9: 你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9: 对，
8: 你一个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随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不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哎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哎，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不顾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回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 19号端午，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10: 对对对对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10: 对，
8: 然后还补，
10: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0: 有，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10: 他带没
8: 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9: 拿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这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9: 我这一
8: 大哥老师是拎着，
9: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9: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9: 对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9: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
9: 对，
8: 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是不是1490啊？
9: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关键
9: 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哦，就是45克左右一头
9: 啊，分量也比它
8: 多啊，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9: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9: 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9: 哎，
8: 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9: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两套吧，还是一套？
9: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
8: 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啊！我在下面找了一个我的这个小王炸哈，一上来就给大家举起来。大家知道我举这个板的意义是什么吗？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您看啊，我翻开这里，邱老师，我翻开这里的话，这里是什么？
1: 毛细血管。
0: 好，我翻开这里，这里是什么？
1: 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我翻开这里呢？
1: 肾脏啊。
0: 我翻开这里呢？
1: 对。
0: 我翻开这里呢？
1: 我们重要的脏器，包括我们很多的末梢的部位，都是有丰富的那个血管，所以你手上扎一下就会出血，
0: 对吧？对啊。
1: 你经常会在一些那个，就比如说啊闷啊疼啊这些地方，会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毛细血管非常多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要地球两圈半。这个两圈半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动脉静脉的这种主血管，
0: 这么多，
1: 而是遍布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想，我们一旦毛细血管里面有点什么问题，我们肯定感知不到的。
0: 是，
1: 然后等这个问题慢慢累积的变多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体征来提醒你。但往往这个时候，比如说啊，
0: 比如说这里的问题来了，
1: 很多人头疼的时候，他会干嘛？
0: 来了，
1: 他不会想到我毛细血管里面堵的问题，他会想到先把这个疼给压掉，就会去吃止疼片什么的，对吧？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些晕，或者说有的时候那个像觉得那个憋闷。还有就是我们说那个经常觉得脏麻包括你那个颜色青紫，这些其实都代表你这个血液运行不正常。你但凡你的血管是通畅的，血液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能把氧气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话，那你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出现这些情况，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着急，而是要反思一下，你在出现疼痛、闷、胀、紫的这些部位，你的跟你的那个饮食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更直接、有捷径的方式来直接对应它？那么如果对应之后，你也可以再反馈，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嘴唇特别紫，他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星期之后再看这个嘴唇的颜色，或者说你可能隔两天看这嘴唇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紫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得学会一些日常该怎么对应这些身体体征的方法，不光是我们的一个日常普通的饮食，还有一些好的我们经过我们特别的那个生物包括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营养补剂，也是我们食品来对应这些方式的一种好方法。
0: 好，刚才邱老师不是提到了吗？有可能这儿难受了、麻了，这又是头晕了，又是这儿肿胀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血管这个图啊，邱老师，先跟我们稍微讲一讲，他一旦有这种感受了，他的血管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血管，这里是血管内皮，然后这里都是啊一个一个细胞排列的血管内皮。
0: 是。
1: 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如果比如说血液当中特别粘稠的话，
0: 对，
1: 一旦摩擦这个地方就会有破损。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记号，
0: 破损了。
1: 这个破损意味着什么？它一些就让我们引起一些特有的物质改变的那个信号出现了。这就是个信号。那么当这个信号出现，就像手上拿个口子出血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凝结，对吧？在我们血管内部也是这样。它的凝结方式是什么呢？它会当这个信号出现，血小板、血细胞都会聚集到这个部位。聚集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聚集到这里之后，
0: 干嘛？
1: 它可以让这里的那个这个破损的地方可以有修补的机会。血小板之类的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但是这时候血流在流，如果没有特殊的物质把它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都会被跟血流一起就是流散掉，所以这个时候身体里面会发出一种酶，这种酶呢就叫凝结的这种酶的信号。有了这个酶，你会发现它就把这个伤口囊括在这里面了。囊括完成之后，等的是什么呢？就等这个地方修补完成。当这个地方修补完成之后，好，我们身体得到了一个信号，这里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个解散的信号，就是纤维蛋白先要解散。纤维蛋白溶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又正常的在我们血液里面流走，这个地方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就像刚才徐老师一开始给大家看的，无论是我们在身体的末梢还是在我们各个脏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那么毛细血管里面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危及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但是如果这个凝结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
0: 他不解散。
1: 哎，他不解散，他一直就在我们的那个
0: 血管。他会不解散吗？
1: 会。
0: 什么原因不解散呢？啊，
1: 因为比如说年龄大的问题，年龄大了之后，你身体某些酶的信号就开始减弱了。哎呀，你没有办法去激活它，它就会一直在。它不但在，它还会掉下来。顺着我们的血流，
0: 那不就流到哪儿不就是有问题了？
1: 对，所以是，就这些我们在各个末梢里面，如果有这些问题，它不断这个地方脱落下来，那个地方脱落下来，都随着血液流走，那么流走到我们的主河流里面，在我们比如说比较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我们的大脑供血的颈动脉，哎，这些地方它如果停留下来的话，啊，那危机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在我们初期，比如说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血管当中，如果发生了，我们身体也有信号给到你的时候，您知道采取什么措施吗？您知道用什么样的食物去对应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在我们远端被解决的话，它是不是就不容易聚集到我们比较关键的血管当中？
0: 它就不是一个太大的危险。
1: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日常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通过一些针对性的食物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小问题慢慢拖成大问题，也不要等待紧急问题发生，指望好像出了这个问题一定能有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
0: 老想着指望着手术去解决。
1: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120接过去的人有一半都是救不回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真的叫毁尸晚矣。
0: 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死神抢时间了，
1: 对，
0: 那多危险呢。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在他之前就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步伐走出来。那么刚才邱老师提到了一个方法，我们要吃点什么，省着我们自己身体要去运化它，又要去消化它、分解它，太麻烦了。能不能一步到位？首先我请教邱老师，如果出现了这个东西，您刚才说了一种酶，
1: 对，
0: 这种酶到底是什么酶啊？
1: 叫纤溶酶，纤维蛋白溶解酶，这是我们自身身体里面有的这个酶。但这个酶不能时时刻刻有活性，它只有得到了我们身体的这个信号去激活它，它才开始工作。
0: 那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在纤维蛋白溶解酶之前还有一个纤维蛋白溶解激酶，所以这个激酶同样也会随着年纪的增加，
0: 好，
1: 身体减少，
0: 好，
1: 或者说我们还有些年轻人经常熬夜或吸烟的人群，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发生，身体的酶可能也会出现紊乱，出现干扰，那么这个问题在很多年轻人上也会发生。
0: 好，说到激酶这个问题来，那我们就找到了好东西了，帮手来了。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很多哥们其实对于纳豆激酶熟得不得了了，
1: 对，好多年了。
0: 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叫
1: Panato，
0: 哎 ，Panato 哈、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豆激酶，它的含量达到多少 FU 啊？
1: 15000 FU，
0: 这个算是高的了吧？
1: 非常高了，
0: 很不错了。那它的本身的特点这么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通过这块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刚才邱老师不是通过那块板告诉你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包裹呀，让你没有办法，可能停到哪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本身的纳豆激酶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干预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纳豆激酶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纳豆是来源于纳豆当中，激就是激活，酶就是纤溶酶，所以就说在纳豆当中，它经过充分发酵之后，大家发现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酶，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失活的一些酶，或者说我们那个工作能力弱的酶，它能去激发它，去激活它，
0: 让它赶紧工作，
1: 哎，对，让它马上完成它该做的使命，
0: 是。
1: 然后这个是给到我们身体去产生的这个信号，那产生信号之后，你要采取措施啊，你马上要派那个可以把这个纤维蛋白分解掉的这些那个成分进去啊。那么地溶蛋白它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草本的那个典籍当中，对它的记录是非常清楚的，它的效率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另外还有就是红曲米对应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跟血小板组合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像胆固醇类的物质，
0: 对喽，
1: 很多脂质类的物质，那么它在那里给我们做帮手。另外像胶原蛋白肽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损伤的部位不去修补好的话，那么它这个信号就会持续的那个发生，我们胶原蛋白肽就是帮大家尽快去修补完成，让这个修补完成之后，然后给到正确信号，及时的去清除，那么一系列的工作下来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很多血管当中部位有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被干预掉了。
0: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这瓶上写了个无糖，
1: 对，
0: 为什么要强调无糖呢？很多都是有糖的吗？难道？
1: 是的，因为那个我们考虑到现在很多人群，因为糖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生一些那个问题，特别是在末梢。嗯，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无糖，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今天是肠溶液啊，我们这个胶囊只有到肠道里面才会分解，所以我们避免了胃酸对它的破坏。
0: 给大家看一看，
1: 四大好的成分，加上我们15000U 的高活力值。再加上我们到肠道才溶解的这个技术，而且我们这个发酵是低温严控在31度左右，然后要18个小时持久慢发酵，再经过高存提取，获得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值不但稳定而且高。
0: 今天这一罐里边一共是含有我看看90粒吧，我没记错的话，
1: 90粒，
0: 一次十几粒啊？
1: 3粒。
0: 哦，一次是3粒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在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要花到近700块钱，差2块钱700。我们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的价格999，请作答，观众朋友们，2套3瓶装花多少钱？6瓶装2000块，对不对？差2块钱2000吗？但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个构成是这样的啊，我先把这挡一下，请看我们的这个构成。今天不用2000块钱，1998不是6瓶吗？对不对？刚才说定2套，它不是就1998了？在此基础上，给您再加送2瓶，
1: 对，
0: 每瓶约240多，每粒才2块多。但你说这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不要太理想，非常好，400元积分拿到手，相当于1500多。那你每一粒算下来2块2就是2块钱1粒喽。
1: 对，
0: 所以你要这样吃起来的话，性价比可以讲非常的高了。对于大家自己身体里出现害怕担心的血液里的问题、血管的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干预了。所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订购哪一个，是不是我吃1个月2个月。

0: 这些商务人士，那你可能比较早的就进入到这些危险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说，一旦人体到了50岁以后，我们首先就身体各种酶的活力值下降，而酶又会激发后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家里面也有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你各个跟心脑相关的指标处于那个就是自己的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特定的物质，那一定要提前警醒起来。
1: 好，那就订购咱们今天的8瓶装好了，1998元，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5: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6: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刚才说到了这个 FU 值，也是我们瓶身上标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
0: 对
1: FU。包括刚才邱老师提到说，本身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激酶是从哪里来的纳豆？那有些观众就问了，那你这个味道？
0: 我们没有异味，而且我们整个纳豆当中，像嘌呤啊、维生素 K2 啊，包括那个大豆异黄酮，全部给大家去掉了，因为这些物质它会干扰这个酶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说把这些全部去掉之后，就把这个激酶给到我们，让我们直接可以去对应一些问题。所以平时我们日常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看一下你的嘴唇的颜色紫不紫。这个嘴唇颜色紫其实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身体早期的一些信号。因为它的那个氧气过不去，才会从鲜红色变成紫色。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晕，觉得麻，有的时候在室内空调间时间太久，有没有觉得那种憋闷的感觉？那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室内公交地铁都是特别冷的空调，但是一旦到了户外又是特别热的情况。马上9月份一开学，您接送小孩对吧，经常就是在校门口要等很长时间。有些叔叔阿姨早上都有早晨练的习惯，
1: 是，
0: 会去买菜。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那个血管发生扩张收缩这些情况。那么随着血管的扩张收缩，一些特定的物质又特别容易掉下来，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的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些风险在身体里面埋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而我们要懂得去识别它，要及时在它还没有运到我们关键部位的时候就要去拆除它，
1: 是
0: 这样才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保护。
1: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一瓶纳豆激酶里面一共是有90粒啊，15000 FU，它当中的很多营养，比如说纳豆激酶，是针对于您血液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这个白圈圈，纤维蛋白，
0: 对，
1: 什么来对付它？
0: 嗯，
1: 什么来解决它这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邱老师一再强调的纳豆激酶，一定要有酶。
0: 嗯，有激酶，
1: 哎，有激酶非常非常关键。你需要自己去吃纳豆吗？没必要。嗯，你要去消化，你要干嘛？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的。对于纳豆，
0: 它对发酵的要求特别高，
1: 特别高。嗯，
0: 要十几斤的纳豆，你发酵完成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纳豆激酶，
1: 就是。
0: 所以这不是吃纳豆可以来
1: 解决的问题。
0: 哎，对的，
1: 那个只能说是一点点帮助。你要真真正正就要提取，要提取出来，
0: 对，
1: 把没有用的去掉，把好的激酶咱们留下来。
0: 嗯，
1: 然后刚才邱老师说的地龙蛋白是来干嘛的呢？
0: 那直接拆呀。嗯，它就是拆解。
1: 太厉害了，直接就拆了啊。
0: 嗯，
1: 红曲米是来。
0: 哎，对于我们里面的一些固醇类的物质啊，
1: 嗯，最后你多多少少会有损伤吧？这里
0: 对，
1: 干嘛用？用谁
0: 修补？
1: 胶原蛋白肽来进行修补。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你要如果听到纳豆，哎呀，这个纳豆我去哪里哪里我吃过，或者我在家里这个味道我实在不喜欢，大家安心。首先我跟您说，我们没有这种味道，
0: 嗯，
1: 它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无大豆异黄酮，无维生素 K 二，这个 K 二是什么意思？
0: 凝血的。
1: 啊，
0: 正好跟它相反，所以我们它本身也不是个坏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它会干扰纳豆激酶的工作，哦，所以把它也去掉。
1: 你看看这个有多细致，
0: 嗯，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嘌呤，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天这个型叫做无糖进化还原型，它本身在这些所有的 FU 里边，它是属于金字塔塔尖级别的。
0: 对，是的，我们在给大家选纳豆激酶的产品的时候，嗯，因为市面上现在的纳豆激酶越来越多，我们当初东方购物在做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但是我们在这其中给大家进行选择，进行考量。
1: 嗯，
0: 所以像今天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它的 FU 的活力值达到15000 FU， 还是我们今天里面组成的四个成分相互协同，都是能很好的帮到大家的。
1: 你看这个什么4000 FU 的，
0: 对，
1: 6000 FU 的
0: 啊，是
1: 每一粒就十几块钱了。
0: 嗯，
1: 你就最少的2000 FU， 3块多，你这个要赶上我们今天15000的量的话，他得吃七到八粒，3×24也要24块钱了。嗯，表面上看每粒便宜好像，但是你要吃的粒数也多呀，七粒你都快吃饱了嘛。
0: 而且纳豆激酶，因为它本身就属于，对它的那个保存要求特别高的，稍加不当，它里面的活力值就流失掉了。而我们吃它的人群是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日常养护的，
1: 要养护，
0: 所以你不能只吃个概念，我们要吃到是真正有活力的纳豆激酶。
1: 对喽。
0: 所以今天从品质的考量上面，东方购物一定是帮大家把关了的。
1: 嗯，咱选择一个好品牌的纳豆激酶啊，一个是3瓶装，一个呢是8瓶装，你3瓶乘以2。你肯定不只能拿6瓶嘛，
0: 对，
1: 花1998。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再给您加送个2瓶，东方购物的活动离这已经很近了，再一参加拿400积分，您相当于花1500多块钱，每一粒算下来才多少钱？2块多。
0: 对，
1: 就算你一次吃3粒的话，也不过6块钱，没有像人家一下吃到什么啊24块钱，30多块钱，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昂贵，所以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一定要坚持住啊。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是出现小问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新闻是这样说到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那个叫筋膜枪，
0: 哎，
1: 嘟嘟嘟嘟动，
0: 嗯，
1: 但有些人就手呢就非常的不标准或者是不专业，他把它拿哪里呢？他把它打在这自己的后脑的这个脖颈这个地方，
0: 哦，对，
1: 这个地方是那个直接连脑的那些静脉啊什么的，
0: 椎体动脉和我们的颈动脉，
1: 对的，很多人是这地方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他就是在你的血管壁上已经有问题了，他拿那个打的一打，他把那个块就打掉了。
0: 他不是打掉了，他是打下来了。
1: 就打，我是
0: 说打下来了。我们身体里面的行为是让它消失，让它解散。
1: 它不是没了。
0: 所有的血细胞在这一起，你一打的话，它是带着这个东西一起掉下来。
1: 对，它就掉下来了，然后就
0: 跳过去。就在身体里面游走。
1: 所以大家，你以为说我拿那个可以把它打没？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它是打不没的。你用什么让它没呢？刚才说到的，
0: 只有让我们身体自己的正常行为一步过来，
1: 哎，
0: 先我们的激酶要被激活。然后激酶去激活这个纤柔酶，纤柔酶再作用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我们的纤维蛋白会解散，
1: 对，
0: 解散之后血细胞会顺着血液流走，
1: 哎，
0: 这个问题这一步都不会少。
1: 所以不要以为用那个东西能把它打，那是开玩笑，那只是脱落了，
0: 对，
1: 然后它可能流到哪里堵到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0: 嗯，
1: 可千万不要乱打在脑的这个地方，不要拿那些东西打脑的这个任何的部分，
0: 嗯，
1: 一定要听清楚，那是打肌肉的，不是给你打血管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真真正正解决您血管里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就用纳豆激酶。 就好了，1998带回去8瓶，满减送百载，只要花1598就可以了。订购吧，02151119900。
7: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5: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7: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8: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嗯，这个就是刚才邱老师跟我们大家讲的啊，有的时候这血液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壁，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说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至于到很夸张的
0: 程度。对，我们身体其实一直处于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的工作的话，那这个问题不存在。就像年轻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不良习惯，你也可能会有饮食上面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还处于一个正常的自觉。但是上了年纪之后，首先工作能力降低的就是我们各种酶。那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你血管出现分血的时候，它会让你凝起来，等待这个地方修复，而这个修复完成之后，我们也要有溶的这个信号，这都是由酶来干预的。但是当这个酶不再被激活，激活你的酶，这些酶先提前退休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就会来。因为一旦这个物质它没有变成流动的状态，它就变成一块块脱落的状态，而脱落的东西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我们有些血管是拐弯的，有些血管是它的通道是比较窄的，
1: 是
0: 比如说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循环，因为血液循环就在这个闭环当中的，它到了这个地方它出不去，一直往这里堆积，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风险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让自己提前去判断，提前去看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少有人去关注自己嘴唇的颜色，那你看看你嘴唇离哪里近，
1: 紫不紫，
0: 你离你的脑袋近不近，
1: 对吧？近啊，
0: 这个地方紫，那你其他地方难道会是流动很好的吗？对吧？这就是一个从表象去看身体内部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很多时候的手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你最终的循环无论在手还是在脚都是要回到心脏，心脏还要为我们大脑去供血，供完血再要回到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内部。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是在早期去看它。我们给大家总结了4个点，这4个点你自己去判断有没有，比如说闷不闷，有没有感觉像个大石头压在你心上，第二个也嘴唇的颜色紫不紫，第三是不是经常有头疼头晕的情况，第四个就是手有没有那种经常麻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如果你早期去识别，早期去对应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敢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族，我母亲的家族就是心脑问题的家族，我们家有5个老人，我的外公外婆加上我妈妈还有2个舅舅都是心脏的问题 突然离世的，就是几乎没有给到我们任何时间。就像我妈早上倒在厕所里面，到人就没了，下午人就医院里面就那个通知了。我的那个二舅，早上女儿还在给他打招呼，出去上班了，下午回来他爸倒在那个沙发边上。这个你不能说，就我们家肯定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也有同样的这种饮食的那个不良的这些习惯。嗯，然后我现在表姐们，我的那个就是这些姐姐妹妹们，都已经有家族遗传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他们从来就是饮食上面做一些改变，运动上面提升上去，但是没有办法彻底去摘掉这个帽子。他们一直担心自己血血压压的这些问题。那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工作状态，而且饱和的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养生，就像现在这个时间我回去，有的时候我是做晚上9点多的直播，回去就是10点多，那在别的直播间我可能要做到12点多。你怎么可能像一个辛辛劳劳的生早上啊，就是早点休息好好吃饭都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像我姐姐妹妹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会每天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1: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东西？我
0: 东方购物开始卖的第一。
1: 您的年纪是那个时候？
0: 我那时候是40几岁，
1: 就已经开始在吃，
0: 已经在吃了。哦，那个时候在没有吃纳豆激酶前，我也不相信的，我也没觉得它是有用的。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有几个特征，比如说到那个紧张的时候，就工作的那个量特别大的时候，
1: 压力大了，
0: 我会手麻。然后晚上如果熬夜时间久的时候，我会头疼。这都是身体给我的信号，但是那时候没有解决方案。那后来因为东方购物做的每一个商品，但凡我做的我都会先吃。我吃完之后我也会看自己身体的反应。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我才会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然后我的反应就是，当时候这个纳豆激酶吃完之后，我是半个小时30分钟，特别快。那个时候我们的 FU 活力值是多少？3000 FU。
1: 哎呦，我们今天可是15000。
0: 然后到4000 FU。 嗯，再到6000 FU、 9000 FU。 我们就是一代代，就包括那时候丹丹还在嘛。嗯，我跟丹丹一起做直播的，他是那个就是血压的问题，他要一直是要关注的。嗯，然后他也是告诉我，哎，那个现在他发给我的那个数值都特别好看。我们两个都是通过营养在调节的。嗯，我们不但饮食上面他是比我做得更好，但我饮食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也保证我每天的营养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我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说，这个问题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卖这个商品给您，我再说它怎么好。在身体里面吃的情况，包括它在身体里面机理，我们都给它了解透透的。这一块板关于这个机理，我是把那个教科书上的文字总结成这个画面给大家看。哦，您看完之后你就明白它在你身体是怎么一个原理，
1: 怎么形成的，
0: 它在比较早的时候在什么部位已经在损害你了。而你可以早点识别它的时候，早点破解它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它所伤害。
1: 纳豆激酶，激酶来激发它，来不让它那个，包括地龙蛋白就一个字清，包括红曲米啊，是让它更加的通畅。包括胶原蛋白来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血管。所以这一粒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能力。回去呢大概建议大家一次性吃个3粒嘛。
0: 对，
1: 我们这上面平常写的很清楚啊，15000 FU。
0: 对，
1: 这个数值已经可以讲非常的高了，非常不错。90粒，按照3粒吃的话，那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啊，一个月的一瓶，一个月按照我们今天一共是有8瓶装大构成。您要是真的是好多观众，我看啊有选择3瓶装的。说实在话，3瓶装不是不行啊，就是您要吃的时间短的话，你像我要再订一次，你再订一次的话，你就花个1998，你就比别人少2瓶，对不对？这是明摆着呢。这一瓶在市面上价格，刚才我合成人民币是近700块，2瓶就1400就没了。你比别人要多花出1400块钱呢，何必呢？人家就赚到2瓶了。所以你看自己有刚才邱老师说的这种难受和这个麻呀或者什么的嘴唇的问题，你就定大构成好了，好好的调理调理。你看看好的话，我们就坚持着吃下去，定下去。满减送买一参加，单粒算下来才2块钱，2块2是不是就2块钱？
0: 对，
1: 最后的停留值6分钟。我们今天的大构成8瓶装备货也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3: 啊，
2: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啊。
4: 就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们几乎就把课本里教科书里的这个形成原理给大家就展示了一遍啊。但是如果你有纳豆激酶很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激酶一旦有了，它可以激发它。
5: 对，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血管当中发生的这些地方，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你身体会给你反应，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我们这些反应真的不能听之任之，因为一开始它可能只是在我们的毛细血管，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的腿上是不是感觉有蚯蚓爬的这个状态？
4: 有，
5: 是吧？
4: 很多
5: 这样的蚯蚓爬的这个状态，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形成，就像漩涡一样，它很容易形成这些物质的。那么在这些物质，它会顺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它要回到心脏。我们心脏再泵血，要把这些血液再输布出去。所以在整个血液的流动过程当中，那么这些物质它不会平白无故的没有的，除非你身体是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该激活的激活，该溶解的溶解，那么它只是以血细胞的形式在你的血液当中，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年纪大了以后，当我们酶的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些风险就埋在你的身体里面，而你听之任之，不管今天麻手麻，不管明天头疼，不管心口觉得闷一点，开开窗自己捶两下，还是不管，那总有一天它会到我们特定的部位。那么这些特定的部位一旦被堵住，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黄金4分钟。你要等着这个去解决，你想这个4分钟可能连车都未必能到你那个解决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把问题留到最后的4分钟去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专业的地方去紧急的救助？我们不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学一些知识，学一些方法。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从来没有过，对，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就像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正是没有这样的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到最后一步采取紧急的措施。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方法，我们自己还不做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4: 就是明显知道这个是你不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
5: 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没有年轻时候合成的多，坏的东西堆积的比年轻时候还要多。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那你只能延续家族老的这遗传的问题，让这些事情在你的那个家庭人员当中不断的反复发生。所以我们说，聪明的人学了知识之后就是学以致用的，而我们东方购物要做的事就是帮大家严格筛选，非常好的把关，绝不让那个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那今天还是这样，我们的 FU 值是多少？15000 FU。 我们里面4个成分相互配合，没有一个是没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严格的根据身体的反馈来告诉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您可以吃3粒。这3粒吃下去，是因为晚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高风险时间，特别是那个就是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我们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还有些人说，哎，我到了早上还是会觉得手麻，那么你可以这样，过大概8个小时12个小时你可以再吃一次。钱对我们来说确实重要，但是如果跟生命相比的话，
4: 那当然生命重要了，
5: 对吧？
4: 孰轻孰重。哎，
5: 包括这些问题一旦产生之后，家里面是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你转的。哎呀，我为什么不在前期可以解决，很容易解决的时候不去解决它呢？
4: 再有一个，你想想看，咱的退休公司，咱的自己，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给家里买买菜，老两口用一用，儿子女儿都不需要我操心。那你说你自己本身这些退休工资，你自己的合理安排，你要怎么安排？我肯定是用在健康身上了，用在玩上、吃喝玩乐上了。但是吃喝玩乐之前，首先是健康啊。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很多可能出现，我们从上往下看啊，这个对大脑这个地方。
5: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张图原型给大家看？因为你看了你会觉得特别恶心，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毛细血管。所以我们只是把关键的部位给大家看。你看肝脏上面
4: 都是
5: 密布的毛细血管，肾脏也是，包括我们的手的末梢，它跟我们比如说有的地方它是主动脉主静脉过去，但是在这些末梢特定的部位它的毛细血管特别多，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还有就是我们的头，包括我们的嘴唇，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有的时候嘴唇不小心咬一下破了以后就是出血，对吧？那么这些毛细血管里面，因为它只允许一个红细胞穿过，所以当这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地方就堵住了。
4: 你就是这个
5: 啊？对，但这个堵住没关系，它不会危及你的生命，而且它会再生成一条毛细血管来绕这条路，但是问题是这里面的东西它掉下来之后，它是会顺着你的血液循环一起游走的。那它游走到特定的部位，如果它只有数量可控的，它也就过去了，我们身体还有能力解决。那如果你是各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产生，
4: 那就
5: 然后还都拥挤到了这个部位，那是不是就风险特别大？所以我们不是解决堆在我们冠状动脉上面的，堆在我们颈动脉上面，到这个时候叫来不及。我们解决的是在你末梢，在你身体里面的其他不紧急的部位，就解决掉它，不要让它全部拥挤到那个特定的地方。
4: 好，邱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只有一个纳豆激酶这个简单的一个东西吗？
5: 不是，我们还有地溶蛋白。地溶蛋白跟它是相辅相成，一个是发信号让身体自己去产生对应，一个是找了一个好帮手帮他一起去猜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解决的时候里面有些捣乱的，比如说固醇类的这些东西，你要给它那个解决一下，红曲米再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像胶原蛋白肽同样也在这其中。所以这个复合的成分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多方面去考量，就像你家里面你要有扫把，你也有抹布，你还要有清洁剂，
4: 对，
5: 你还有各种小刷子大刷子，你才能把各个角落里面各个那个房间都能清洁干净。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它的每一种酶都有指定性特定的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个里面也同样给到它不同的支持，让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更高效更快。
4: 好，来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它达到比如说4000 FU， 它达到6000 FU， 那一粒要11块多。那你比如说要达到我们今天的15000，你得吃3粒嘛。
5: 对，
4: 那你吃3粒的话你就花30多块钱，你这个2000你要吃到我们就要乘以7，也是20多块钱。20-30块钱是你吃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价格。
5: 对，
4: 你再怎么说，你这外面一买吃到我们15000，你都要吃到20-30块钱，是不是？这个是明明白白的。
5: 是的。
4: 那你一个月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钱就花算得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其实讲真话并不便宜的啊，近700块钱一罐，这一罐当中是有90粒的量。
5: 对，
4: 一天建议大家是吃上3粒，也就是一个月。一天吃3粒就是一个月。那您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一共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第二构成3瓶装再加2瓶。1998应该只能拿6瓶吧？你这乘以2是不是19986瓶？我们再额外加2瓶，每粒算下来2块多。我不管2.7块还是参加活动2块1，都是2块多。你按理说一算的话，大概6-7块钱一次，人家是20-30块钱，
5: 是的，
4: 我们是6-7块钱。你想想看，这种性价比在我东方购物是不是非常划算了？对你的健康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5: 是的，
4: 可千万不要真的等到出现大问题。
5: 对，
4: 这个大问题可真的是想弥补就是黄金，
5: 4分钟。
4: 你这4分钟跟死神赛跑何必呢？
5: 对，所以我们说每天在你的身体里面扫扫雷，把这些隐形的炸弹给你拆了，那它再怎么就是想在你身体里面搞破坏
4: 不容易，
5: 他都没有这个
4: 材料
5: 来源了，对吧？
4: 给你搞破坏。
5: 所以我们说在简单的时候， 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身体有信号的时候，
4: 就赶紧
5: 就是我们自己去采取措施的，
4: 提前打好招呼啊，提前吃起来，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悟城1998，0215111999。

0: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个过程，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啊。我是觉得一直邱老师给我们传达的养生的理念就是，一定是要坚持住，不是一周两周，你说以后再也不管了，再也不考虑，这不现实的事儿。
5: 是的，
4: 既然你有可能家族像邱老师这样的是有家族遗传，那你就要重视喽。
5: 对，
4: 如果你家族都遗传了，到你这我就闭着眼睛当没事儿人似的。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5: 是呀，所以我们说现在，因为我们确实也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的年龄都已经在70、80岁以
4: 上了，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
5: 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4: 是的呀。
5: 但是对于我们上了这个年纪之后的保养，跟我们年轻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我们是要改变生活方式，
4: 是
5: 做好的饮食的，建立好的饮食习惯，然后要有一定的运动，就能帮大家达成一些好的愿望。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跟年轻时候一样，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未必是这个好的。而且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问题，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4: 对呀，
5: 因为它来得太快，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应，而且一旦发生，无论是家里的经济还是后续的很多的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行为，都会遭到非常严重的
4: 损害。而且即便大家一下抢救过来了，它在后面的恢复当中，你跟你原来的没有倒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5: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自身身体上面去反思。那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身体很多酶首先会进入到一个衰退状态，所以缺乏了这些酶的工作，我们很多的身体的代谢行为就没法完成。比如说当你身体里面形成的血管里面形成的这个物质，它本身应该是在它完成使命之后要被解散掉，但是因为你缺少酶去提醒它、激活它、发指令给它，它就不动了，它就变成原先的这个样子。而且随着你的运动、冷热、温度，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情绪，都会让它掉下来。它掉下来还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是它随着血液游走，因为我们所有的血液最终都回到心脏，而心脏又是直接为我们大脑去供血，所以当这些血管当中的物质最后回到心脏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也会带到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上面，风险才会慢慢累积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等到那一刻吗？来不及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一定是在更前面，根据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手麻不麻，我们的嘴唇颜色紫不紫，经常觉不觉得憋闷，有没有经常觉得头疼头晕，这四大信号就是早期给你可以去采取措施的
4: 干预的，这是一个提醒了。都提醒，已经反复提醒你说我就视而不见，我就当没发生，我就捶两下就过，那能行吗？
5: 你捶两下只会让它掉下来。
4: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千万别乱捶啊，捶着真的是捶得不对了，反倒给你增加很大的危险。所以真的是好好的养护起来，有些非常关键的养生的滋补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我之前跟邱老师说，你可能某些油你该吃的，
5: 对，
4: 你某一些 Q 什么的你该吃的，
5: 这完全不冲突的
4: 不冲突的。
5: 因为鱼油解决的是血管内皮的问题，而辅酶 Q 10解决的是呼吸链里面的地氢体的问题，而我们解决的是真正在血管里面不解散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融合在一起能好好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风险就会离你远一点。而你自己把健康握在自己手上，
4: 那是最
5: 可控状态， 这才是人生的自由。
4: 对，这你这去哪儿的话，咱也不担心这儿难受了，这儿疼了，出现哪一些倒在地上的风险、啊？抓紧时间订购吧！1998元，咱拿回去的是8瓶装，每一粒算才2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吃3粒就好了。你刚刚跟按照我们今天这个算法啊，要达到15000 FU 值、嗯，别人要吃到3粒，不止哦。有的时候要吃到4到5粒、5到6粒的情况下、花个30-40块钱都是有的。我们今天才一点点，是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次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 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燕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10 啊之类的。 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3: 哎，袁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健忘。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今天通过我们好的灵芝酰三酸这个有效的物质来帮助大家。
2: 是的啊，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3: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演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2: 对
3: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2: 对，
3: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 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嗯，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2: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3: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啊，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2: 对，
3: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丝氨酸。而磷脂酰丝氨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白，对方能够接收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调节大脑的记忆力和情绪，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哎，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就网速快的嘞，真的就跟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你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更快。这个时候你的记忆力和情绪就能得到很好的帮助。最后一点，除了它造整个的通信系统，它还给你流量。看到啊，激活大脑酶的代谢与合成，什么意思？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2: 是
3: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3: 对
2: ，Sharp PS，
3: 对，注意啊，
2: 对吧？
3: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这个专利原料是有专利号的，美国专利的专利号在这边啊。它的整个专利我们知道经过非常多的人体包括临床，那我们看到
2: 对
3: 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42%。就刚刚人家开场说的，哎，今天晚上我吃了什么，昨天我穿了什么，哎，我手机到哪里去了，我今天车停哪里了，等等，这些一开始让你的大脑警惕，一开始你觉得你的大脑受损的这样一些情况，它能够提升42%。同时美国 FDA 认证以后，它还可以干嘛，通过增加大脑当中的突刺数量，就是神经元的数量，能够改善情绪。
2: 对，
3: 通过酶的提高能够提高你的学习能力，通过我们整个的这样突刺数和整个酶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能够提高我们人的认知。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非常全效的，对于你的大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而看到没有？
2: 对，
3: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块板当中，
2: 对，
3: 首先我们解决的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你看。
2: 对，
3: 这个到现在为止医学上还无法解决的问题，它都是通过短期记忆下降开始的，而 PS 一开始就能让你这个多米诺骨牌不倒下去。第一块不倒，后面这些问题你说你还需要担心吗？所以观众朋友们， 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2: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3: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
3: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2: 对，
3: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2: 是，
3: 但是东方购有个特惠价格啊。
2: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边1瓶799，东方购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这一瓶60粒呢，包括刚才李总给大家说了，我们有短时记忆的这样子的认知的这种提升。60粒呢，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3: 对，而且要强调啊，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P4，观众看一下，
2: 对，
3: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2: 对，
3: 观众啊，2个月前的，
2: 对，
3: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啊，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2: 是
3: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2: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5: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6: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7: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8: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9: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 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0: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11: 夜里向直播了，你怎么一点钟也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你先要补气来了。你是跟那个最起码站起来身上，但没办法了啦，我只好补背起来，兜出去，兜出去，好，伊再困觉。那么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不困了呀。
12: 白天个
11: 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
12: 啊，对，啊，也就是搿种。
11: 哎，现在这情况不大有了。没大有，真没大有了，这都是好事。基本上可以讲是基本一夜天困到白，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12: 不要
11: 比
12: 划。
11: 啊，真的。
13: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购物高头看到个针，所以讲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着真的蛮好，吃了将近一年半不到底吧，嗯，很有改善，所以讲现在一直就是背上吃的。
11: 好，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12: 那
11: 他说
12: 原来会说吗？
11: 原来他不说的。你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我得通过。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
14: 哎，
11: 老绍兴人。
14: 哎呦，
11: 绍兴啥地方？
14: 城里乡。
11: 城里乡的快，啊。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3: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2: 对，
3: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是她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哎，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但你看啊，吃了一段时间 PS， 知道自己原来是绍兴人，而且是绍兴城里人，晚上原来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要醒一次，现在能够大概差不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以后再醒，啊，其实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他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他，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他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的三个定义啊，
2: 好，
3: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性。

0: 信息是传递到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后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1: 对，
0: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1: 对，
0: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1: 对，
0: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1: 对，是。
0: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1: 对，
0: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能让他嘎巴维一个巴维，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代沟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他干，我弄死也把懂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1: 对，
0: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答案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这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它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大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好，它的最重要的能力是在于短期记忆能力，你立刻提高42%。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42%的短期记忆能力就是你去学习、去认知啊，昨天或者今天你去干活、你去工作最需要的能力，是不是短期记忆能力？我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平时像嘉伟一样啊，每天可能工作非常多的、非常繁忙的、非常杂的事情的。
1: 对，
0: 也建议大家把这个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的同时，它还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1: 对，
0: 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同时 它还可以保障我们的身体不被那个你最害怕的阿尔兹所困扰，因为短期记忆能力在提高，
1: 对，
0: 那个阿尔兹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子就不容易倒下去。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有试吃的名额，吃完这一瓶，你觉得哎，我瞬时的这个记忆啊也好，包括短期的记忆可能都有提升了，最近呢可能也。

0: 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嗯，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0: 不是，
1: 给我看看。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0: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 马金刚，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呀你呀？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1: 不要了，输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0: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2: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后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他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他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他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3: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呦，哎呀，爷爷经常到。一，
4: 啊，
3: 二，
4: 三，
3: 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5: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护在他身上面。
4: 好吃吧？
6: 好吃。
5: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里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7: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8: 我是
7: 妈妈。
8: 妈妈。
7: 嗯，你得答应啊，妈。
8: 妈妈。
7: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8: 哎，
7: 哎，对了，
8: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别哭啊！
7: 你把我都忘了，
8: 别哭，别哭，别哭了！
7: 嗯，我找不着妈妈了，
8: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9: 夜里向直播了，怎么一点钟才起来？侬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就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哦。要补起来，我得拉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些要补起来了。你就是搿能样，最起码踩起来三趟，都没办法了，我只好爬起来，兜着圈，好，伊再困觉。那么侬搿能夜里搿能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没困了呀。
10: 白天搿
9: 啊，都白天有精神没了呀。
10: 啊，对。啊。

0: 一个动物。
1: 哎，现在的情况没大有了。
0: 哦，
1: 没大有，真没大有了。这都是好事，基本上可以讲是基本一天一夜天困到白，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2: 不要
1: 比
2: 火。
1: 啊，真的。
3: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购物高头看到个只，所以讲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得真的蛮好。
4: 观众好，您刚才看到这一段一段的录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心酸的感觉啊？我刚才眼泪已经是在眼眶里头要夺眶而出，因为为什么呢？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5: 对，我觉得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4: 嗯，
5: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4: 对，
5: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
4: 嗯，
5: 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4: 嗯，
5: 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
4: 嗯，
5: 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
4: 嗯，
5: 今天穿了什么，
4: 是
5: 什么东西忘记了，
4: 嗯，
5: 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
4: 嗯，
5: 那怎么办？
4: 对
5: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嗯，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
4: 嗯，
5: 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
4: 嗯，
5: 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对，
5: 那怎么办？
4: 嗯，
5: 咱们给身体好的嘛，就像你的心脏当中需要辅酶 Q 十，给一点是不是心脏舒服了？
4: 是。
5: 血管当中需要欧米伽三，给一点是不是指标改善了？
4: 嗯，
5: 那给我们的大脑的营养，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叫磷脂腺丝氨酸 PS， 而且它拿到过美国专利。它的作用就在于短期记忆增强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传递信息，排出垃圾，给你大脑更多的流量，来让你的大脑思维的更敏捷。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
5: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
4: 嗯，
5: 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4: 对，是
5: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
4: 嗯，
5: 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
4: 嗯，
5: 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
4: 嗯，
5: 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4: 对，
5: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是
5: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4: 是
5: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
4: 嗯，
5: 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
4: 嗯，
5: 啊，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4: 想一想，没想起来，
5: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
4: 嗯，
5: 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酶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4: 是，
5: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4: 嗯，
5: 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4: 对，
5: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4: 嗯，
5: 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
4: 嗯，
5: 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4: 对，是。
5: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
4: 嗯，
5: 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
4: 嗯，
5: 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4: 对，是。
5: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 当你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4: 对，
5: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
4: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5: 对，
4: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5: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色氨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4: 对
5: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4: 对，
5: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4: 对，
5: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4: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油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我们都是有专利号在的哈。
5: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Sharp PS 是什么，这个专利号。美国专利的专利号83241872，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好，它的最大的强项在于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42%，应付日常的生活可以说让你如虎添翼。接下去，因为整个大脑的整个 PS 数量增加以后，它可以什么减少皮质醇的分泌。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纪录片当中也说到了，皮质醇会让你的情绪低落，就很焦虑。那就是不是就改善情绪了？
4: 对。
5: 然后突刺数量增加了，酶和酶之间的传递增加了，你是不是学习能力就能你能记得住了，对吧？家里面，因为我现在经常教我女儿，就是可能读书啊，我经常跟她讲，我记得了。你记住，你得有酶的传递啊，你读的这个东西，你要到大脑里面，需要变成海马体当中记忆体，需要消耗酶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
4: 对，
5: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4: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5: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
4: 啊，
5: 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4: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不行了，我给阿拉妈撑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刘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 因为我心想了嘛，不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侬不要讲我，吓吓死了。
2: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人家李龙林人把她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
6: 我觉得惊讶了，呀，我现在搿一枪哪能脑子反应能力老快了嘛？买个物事侪没忘记脱嘛？没有啥个事体侪没忘记脱嘛？
0: 阿拉妈哪里觉得记忆力好交关？搿种事体吓人的事体就讲也没发生过。你那我也上班，我上班哪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也就放心了。
7: 就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灭去关它吧，这样的。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2: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往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8: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酸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9: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10: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11: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12: 包括记忆。
4: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就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5: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4: 对，
5: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4: 对，
5: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4: 对，是
5: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里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听到过一句话，对吧？一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4: 对，
5: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4: 是，
5: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4: 对，
5: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 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性干CAD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4: 对，
5: 甚至于啊，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弄个中年才能走下来，等会儿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4: 对
5: 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4: 对，
5: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你的传递信息的能力增加了，所以你看注意力，
4: 对，
5: 你可以更加专心的去做事，你能够认脸知名认路，记忆力增强啊，注意啊，这就提高了后面的学习能力。
4: 对，
5: 你看你会用 APP 了，哎，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哎，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
4: 啊，
5: 你跟别人可能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4: 聊聊天
5: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涨得通红。
4: 对，
5: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4: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
5: 对，
4: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的，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吃完这一瓶，您觉得说，哎，我短时的记忆能力变强了，不容易忘事儿了，包括最近呢，可能跟小孙子、小孙女的沟通交流，我学习了很多的新的技能了，
5: 对，
4: 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构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构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一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对吧？你吃完了觉得好，那肯定有效果的。然后有了效果，哎，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我们再慢慢吃起来啊，不需要多吃，1天1粒就可以了。家里面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平常呢，油对我们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啊，但是很多好的油呢，它只能够凉拌，但是不能够热炒。我们带来一款既能够凉拌又能够热炒，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欧米伽三的一个我们的喜又多的山核桃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少吃油，吃好油。
0: 是。
1: 那平时我不是说什么别的油不好啊。但是大家吃油的时候常换换，今天给大家非常好的核桃油给大家，而且我们是纯核桃油，没有就是调和的那种油，就是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核桃在里面，所以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我们喜又多的纯核桃油给大家，而且今天优惠力度非常大，今天是今日特卖哦，
0: 是的，
1: 额外的加赠。
0: 哎，真的，刚刚和徐总就在聊啊，说我们第一次在卖的时候，这个核桃油就卖得特别特别好，
1: 是，
0: 并且大家看一下啊，这我们第一次卖的价格是276块钱，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大组合是499，12瓶带回家，朋友们啊，给大家来个惊喜的价格吧。先说我们小组合，朋友们，小组合今天的话是送您17.79块的积分，
1: 是，
0: 再加我们的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是256块钱一组，大家看一下，省了20来块钱啊，这是我们的6瓶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2瓶装，大家来看一下，送将近25块积分，
1: 没错，
0: 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是
0: 469块钱一组，
1: 哇，一下便宜30块。
0: 真的，
1: 你知道油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民生食品嘛，不会说降价很厉害或者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就是大组合便宜了30，小组合也便宜了不少钱、啊、
0: 哎，真的很划算啊、我这样一算啊，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一瓶才30来块钱，
1: 没错，真的，
0: 但在市面上其实还挺贵
1: 的，对，我是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哎、我自己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啊、某宝上给大家看一下，是纯核桃油啊、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多少钱、这一瓶是我给大家清楚，核桃油品牌我给大家遮掉了，250。
0: 哦，他们是250毫升、啊。
1: 对，我们也是的啊。然后腐蚀用油，6个月以上的大量装。
0: 我们是500毫升、
1: 哦。500毫升说错了。
0: 我们是2倍哦。
1: 对的，多少钱？79块钱。
0: 天哪，
1: 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都知道、纯核桃油真的是很贵的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信息吧。
1: 好，
0: 我们上面也是说什么？我们是纯纯的核桃油。
1: 对，
0: 哎，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喜又多这个牌子啊。
0: 哎，
1: 然后的话，纯核桃油给大家，没有别的，只有核桃油3个字，然后还可以看看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一克，就是每100克里有75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料的一个配料表的一个信息啊，核桃油就是核桃油配料表，第一个就核桃油，没有什么调和的，没有什么花式油放在里面哦。第二个是压榨法，压榨法是什么？我们是冷压榨古法熬制的哦。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要冷压？冷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热。

0: 就是完美完整保证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在里面，哎，然后产地是我们湖南长沙市啊，看的生质量等级是一级哦，这是我们的很高的等级了，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再看一下可以热着，就是上面写着食用方法，
1: 煎炸
0: 对
1: 炒煮炖菜都是可以的，
0: 对的，然后保质期18个月，血的清晰度，然后还给大家看一下最重要的啊，脂肪是饱和脂肪是就是9.5，
1: 但关键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给大家看一下啊，是75克以上啊，
0: 没错，
1: 而且是每100克75克以上，我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朋友
0: 们说的清清楚楚，
1: 所以真的朋友们啊，它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含有的，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有到了维 A 呀、啊、维 E、维 D、维 K、维 P， 还有等等的这种欧米伽3，都是我们都很需要的，并且我们什么不含胆固醇的，对不对？
0: 对，
1: 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在里。嗯，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什么呢，他很在意的这个油的品质是不是好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都是什么低温冷榨的，很多的油如果高温冷榨的话它的营养物质就不保留了，
0: 对对对，我们是第一低温冷榨，然后呢、第二是只选第一道原油给大家，所以大家放心、好好的所有的营养物质都保留在油里面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刚才说啊，说很多其实很多其他的好油它是不能够热炒
0: 的
1: 小炒的，
0: 没错，
1: 我们这一款是可以冷，就是冷拌菜
0: 也可以，
1: 然后小炒也可以，
0: 对，
1: 并且关键是什么，它的这个颜色特别的
0: 清亮
1: 因为它是初榨嘛，它只选就我们只选取了第一道的初榨，
0: 是
1: 没有其他什么二三，也没有高温的这样子一个炒，所以你看颜色特别的清亮，
0: 非常清
1: 亮，而且它的味道
0: 完全是没有味道
1: 的，
0: 稍微看一下，就是那种稍微有点那种核桃的、闻到是核桃的味道，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古怪的油味，是不是啊，
1: 它是那种清香在里边，
0: 嗯，
1: 你知道我就是在家的时候我吃过，就刚刚还在和这个薛总说啊，我说在家里边吃那个亚麻籽油
0: 啊，有股可能会有，
1: 真的就是有那种腥味儿，所以的话你日常吃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呦，感觉有股怪味道，你就吃不下去。但是这款朋友们非常的清香，而且把它的话放到我们这个菜里边，也是它这种淡淡的核桃的味道，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0: 没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健身人士的话，他们会弄点沙拉，是不是？
1: 哎，
0: 直接这样倒个一勺，我可能会倒的有点多，就是放在这里就行了，做个沙拉拌一下。然后平时的话，就是炒个虾仁，你热炒不要爆炒哦，完全没问题，炒个虾仁也可以。然后平时热炒炒个时蔬也可以，又可以冷拌。做沙拉又可以热炒，做个什么虾仁啊都可以，关就是冷热都可以用的。
1: 是的，
0: 除了你不要爆炒之外，其他都没有问题的啊。
1: 我来尝一下啊，因为我对油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这个油的味道很重，其实我真的是比较介意的啊。所以来尝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道。我尝了，我的舌头说了算啊，给大家尝试一下。
0: 是。因为我们是纯，其实只有那个核桃的那种香味，其实没有别的什么怪。
1: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0: 没错、
1: 很多的油其实你吃了之后会觉得它盖住了食物的味道，
0: 是，
1: 但是我们这款完全没有，
0: 对，
1: 又清亮又好吃、又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0: 是、你看而且整个油都很透亮的、没有什么杂色啊乱七八糟的啊，真的很漂亮的，我很少说油漂亮，这个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很漂亮啊、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很懂的啊、觉得油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肯定要用好的，对不
0: 对？
1: 营养物质很好，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0: 好，
1: 刚刚我们说了，第一次就卖得特别的好，
0: 是。
1: 但是这次我们比第一次价格还要低，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价格啊。
0: 对的。
1: 今天朋友们，小组合是256块钱带回家，
0: 是更划算。
1: 大组合大家看一下，
0: 469块钱，合算
1: 里外里真的是
0: 30多块钱一瓶，
1: 真的，一瓶才30多块钱，大家去超市看一下啊，沙河道油其实真的是很贵
0: 的。是
1: 的，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50。克的核桃油啊是多少钱？79块钱，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对，这一瓶就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克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便宜了啊。
1: 没错啊，所以的话，这次就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 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那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
1: 其实啊，我们邵老师、郭阿姨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是很高的，对于这种油的选择上面也是很多的啊。
0: 没错。
1: 但是呢，就是大家会选择哎什么样的油，既有好的营养物质，又能够这个冷拌菜，
0: 对，
1: 又能够去热炒菜，
0: 是，
1: 对不对啊？
0: 然后吃下去又没那么大负担。
1: 对。
0: 那核桃油就是很好的一个原材料。
1: 是。
0: 首先，我们全是长白山的古树的核桃。
1: 哇。
0: 大家看见画面上都是我们就是喜优多自己的一个
1: 100年以上的。
0: 对的。喜优多自己的核桃园。
1: 天哪。
0: 然后的话都是。人工采了给大家榨油出来，而且我们是工艺也非常好，我们不是热榨，我们是冷榨，只取头道油给大家，所以大家吃到的油里面只有核桃这个成分，没有别的。而且核桃好处之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当辅食啊，长就是生长发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些核桃油当辅食，还有健身人士，他们是不是每天空口可能也会来一杯？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负担比较重的人，可能就是吃核桃油，因为他们可能吃那个别的油就是负担有点重。那这个就是完美解决了这个又想摄入点好的油，
1: 是的，
0: 又不想负担那么重，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
1: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确实是很多人其实都比较在意这个油，
0: 对，
1: 用油的好坏。我记得我经常去刷短视频嘛，会看到很多的网红博主之类的，
0: 是，
1: 他们的早上的这个用餐的习惯，比如说吃个酸奶，吃个这个沙拉，他都会放一勺油进去，
0: 对的，
1: 而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核桃油，
0: 是，
1: 因为确实的话，这款油它的这个味道又清香，
0: 是
1: 没有那种怪味道，
0: 没错，
1: 而且营养物质又高，
0: 对
1: 不对？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还合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好的油居然这么便宜哦。
0: 是的，原来是多少钱？原来是499，我说错了，49912瓶的话，就是已经很多人喜欢买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个12瓶的大组合送24.99的积分 ，APP 再减5元，减减扣扣469块钱哎，真的是一瓶真的超级划算了。
1: 非常的划算。
0: 我们在网上买250毫升的，我给大家看的是79一瓶，
1: 是的，而且是只有我们的一半的量，
0: 对的，我们是500毫升一瓶给大家，
1: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大组合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会不会吃得完呢？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
0: 是，
1: 咱们是有这样子的礼盒装的啊，3瓶1盒，所以的话这样子分4瓶，我觉得给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
0: 送人也是非常，
1: 也是特别体面的啊，而且好的油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朋友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这个追求是太高了啊！
1: 是的，
0: 第一次就卖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油确实是好，
2: 是
0: 这次大家都懂了，油好嘛，而且价格又合适了，
1: 油
0: 肯定是要下单啊！
1: 是油这个东西，因为很少见到会便宜很多的，是不是？
0: 对，
1: 民生产品今天是额外的积分价赠，所以大家就能囤的话就囤一点啊！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相比较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了，
1: 没错。
0: 小组合279
1: 六瓶，
0: 大组合是49912瓶。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啊，首先这个小组合是279嘛，之前今天朋友们来看一下，256块钱就能够到手了哦，
1: 又便宜了，
0: 大组合更不用说了，更加划算了，46912瓶带回家，
1: 没错，
0: 相当于一瓶才30来块钱
1: 啊，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加了很多其他的那种七七八八的那种油的，我们是只有一种油，就只有一种啊，就是只有我们的这个纯的核桃油在里边的，
1: 没错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包装啊，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就是红色的，然后有四盒，
0: 你
1: 对送人的话什么也可以啊，非常体面的，
0: 漂亮的，
1: 是的，总共有四袋给大家，每袋里面是3瓶，总共是12瓶。那你拿到的包装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重要的信息啊。首先是核桃油，然后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别的啦。
0: 是的。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我们是古法
0: 压，
1: 冷压，不是热油做的，不是热压。
0: 保留了营养物质。
1: 对的，原材料，然后是生产场地工厂是在我们长沙，质量等级是1级，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啦。然后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炒、煎、炸、煮都可以，炖菜，你只不要爆炒，不要那种大火的很猛的爆炒都可以。然后重要的信息是在前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都标在瓶身的，每100克大于等于75%，写的清清楚楚啊。
0: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比较懂的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油里边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实不是说我们平常吃那种大豆油不太好，它只是说我们的营养物质比较的单一。
1: 对，
0: 你想要摄入更多的像Omega-3呀，
1: 是
0: 不饱和脂肪酸啊，就要选择更多的好油了，对不对？而且的话，核桃油它是什么？它是比较清香的油的那个一个类型啊。
1: 没错，
0: 很多大家去吃这种亚麻籽油啊，去吃橄榄油的话，
1: 稍微有一 点，
0: 你会觉得有点腥味，确实我就是啊，我们家真的各种油都买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讲吃不惯，而且那种油它是只能凉拌的，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比较小炒一下的，
1: 对，小炒一下，只要不要爆炒，我已经说的很久，只要不要爆炒，小炒热炒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油是整体是非常清亮透明的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原料只有山楂，没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只有核桃，只有山核桃，
1: 是不是山楂了，说错了，
0: 山核
1: 核桃啊，
0: 是，大家看一下啊，
1: 非常
0: 清亮的颜色，而且我们是只用了我们的第一道的原油精华，
1: 对，
0: 就是初榨的，
1: 没错，
0: 没有什么二榨三榨等等的，它的营养是更加的纯粹的，
1: 非常润，
0: 并且可以去闻一闻啊，它的这个味道是非常淡淡的清香味，
1: 对的，就是那种山核桃的一种清香味，其他没有什么油耗味怪味的啊，
0: 对的啊，就这个味道我觉得哇真的是很香很好。你不需要就是像其他的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吃不惯，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它只能冷拌不能热炒，我不习惯，
1: 是
0: 这一款的话是完全适配于我们的厨房里的很多的要求的，
1: 对的，冷拌的话你平时做个沙拉，健身人士我倒一点啊，有时候他们可能空口空腹就会喝个一勺，
0: 对
1: 不对？你看弄个沙拉也非常合适，直接冷拌一下，
0: 是的，
1: 热炒也可以，只要不要爆炒，弄点那个虾仁，弄点时酥热炒一下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不是说不能爆炒，只是可以热炒小炒一下都可以啊，再给大家是清炒
0: 时
1: 蔬
0: 也是
1: 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其实我还见过什么吗，你知道薛总，我还见到过很多人是在早上吃酸奶他会加上一勺，
1: 也可以，对的，
0: 真的可以的，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哎呦油加到酸奶里边
1: 好像怪怪的，
0: 但是对怪怪的，但是它是什么，我们核桃油是那种清香的，没有怪味道，所以的话吃酸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关键是我们的核桃油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像比较丰这个熟悉的维 A 维 E 维 D 维 K 维 P 还有很多是在没有不饱和脂肪酸，
1: 有
0: Omega-3 Omega-6
1: 是，
0: 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肯定里面是没有胆固醇在里面的哦，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4: 有什么益处？
3: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4: 亚麻酸，
3: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4: 好处呢？
3: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脸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
0: 其实油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1: 部分，对
0: 的，很多叔叔还是比较讲究的啊，像家里边给老人呢、给小朋友去吃，真的是要用好的油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家里边很多人其实是这种大

0: 小罐的油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有的能低温，有的不能低温，有的是这个味道，有的是那个味道啊，就是太复杂了。我觉得今天啊，返璞归真，我们就中国人吃中国的油，对不对啊？山核桃油，它的这个原料又好，味道又好，并且还是纯的山核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添加。
1: 没有，首先我们是纯是核桃油给大家，然后的话是，你看这是我们原产地啊，然后的话是长白山的一个山核桃，然后我们包了一片那个核桃树给大家，就是自己种啊，然后自己采啊，然后专门回湖南给压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又费时费力的一个东西，而且真的是我说就是吃少吃油，吃好油。
0: 对，
1: 那平时大家油啊不要常换，花生油可以吃，别的油都可以吃，但是就是多换换。那我们核桃油是非常好的，健身人士爱吃，很多小朋友当辅食的时候爱吃，对不对？为什么？里面我们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空口喜欢来一勺核桃油，这样的话你平时就是又没有负担，吃别的油可能稍微有点负担，这个油是没有负担的，但你又能饱就是补充了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是的，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不要点外卖，因为不知道外卖人用的是什么油。
1: 这倒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话，你看放点好的油，
1: 对
0: 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很有保障的。
1: 没错，
0: 包括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去吃
1: 可以，
0: 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核桃油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有很多我们人体无法自己去这样子合成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的，
0: 所以真的是要靠这种油去摄入的。而且今天朋友们啊，比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特卖价格还要再便宜啊。
1: 是，
0: 今天我们是499都不需要了，试下来是469，已经又便宜了30块钱了。
1: 是，
0: 你想啊，一瓶本来就不贵，今天的话更加划算，一瓶才只要30来块钱。
1: 对的呀，我们和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难见超市啊或者别的地方打折，对不对？
0: 是，
1: 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又核算了很多。
0: 没错，
1: 30块钱真的是能省就省。
0: 是的，而且我们送礼呀，或者说我们想要去给亲朋好友去当做一个我们中秋节的一个礼物，
1: 也可以，
0: 送别人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包装也很好看，而且呢这个油的用料也很好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是，我觉得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
1: 是的，
0: 刚刚我就问我妈妈啊，我说这个核桃油要不要买一点？她说要买。
1: 是。
0: 然后我那她问我多少钱一瓶？我说30来块钱。她说你那不是假的吧？我说绝对不可能啊！
1: 而且我们500毫升啊！
0: 哎，我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什么？我们是古树，百年的古树的核桃。
1: 对，长白山的古树核桃种植给大家挖的，而且你看我们包装的话是就是礼盒装，然后的话一个礼盒是3瓶，那你买大小组合的话就是2个礼盒装6瓶，大组合的话就是四提，然后送人啊或者是中秋节，我感觉哇，
0: 哎，太合适了。
1: 对的，送别的东西好像怪怪，送油是每家都需要、
0: 啊哎。真的，而且你看啊，这样一提你去拎着，既体面又合适，而且核桃油哎，别人一想哇，肯定超贵的。
1: 对的。
0: 但是你想，一瓶才30来块钱，
1: 哎，
0: 3瓶也才100块钱，
1: 100多块钱
0: 啊、哦，都不到啊，大家看一看。真的是很划算的，所以我想啊，今天买大组合，我们是绝对是特别的物超所值。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以前大组合是499，今天我们有积分和自动订购，469带回家了，朋友们。平均的话，一瓶30多块钱，
1: 30多块纯核桃油，
0: 对
1: 哦，一瓶是整整500毫升哦，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核桃油的营养也是很多的啊，你来看一下，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维 A 呀，维 E， 维 D， 维 K， 维 P， 不饱和脂肪酸，
1: 有吧？
0: 欧米伽6和欧米伽3，并且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啊，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对的，
0: 我们叔叔阿姨比较在意的点都包含。
1: 对的，这些的话，可能大家会吃些补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在吃油的过程中就补好了，对的。然后里面是零胆固醇的，放心大胆的。关键今天的价格真的到底了。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油的话，就是用法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油嘛，我好像只能够这个好油只能够这个凉拌，不能够这个热炒。我们的这一款朋友们啊，它是可以就是小炒一下，
1: 也可以，
0: 然后也可以凉拌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放到这个沙拉里边呢，这个酸菜里边呢，或者说我们就小炒的时候放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关键的话，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瓶身的信息吧。
1: 好的，一定要给大家看见好的东西。那首先我们产品名称就是核桃油，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油给大家放进去了。加工工艺压榨法忘了写2个字，冷压的哦。
0: 冷压的压榨，不是这个高温压榨。
1: 对，然后
0: 我们是保留了营养物质在里边的。
1: 没错，质量等级是1级了，这是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给大家保质期18个月，可能存到明年的后年呢，可能能
0: 存到。没有问题的。
1: 对的，然后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啊。关键是前面有个最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多不饱和，我们都在标在瓶身上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克每100克里面，
0: 是
1: 就是500克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没错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的话，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核桃油它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不对？薛总也找过了，
1: 是。
0: 你看到没有？我们是250毫升的，在市面上卖多少钱？
1: 我随手找的啊，250毫升在市面上250毫升写的清清楚楚，75块钱一瓶啊，
0: 79块钱。
1: 对，79块钱我说的。然后你看，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
0: 没错啊，我们的话你看到没有，今天是12瓶的话只要400多块钱，469，朋友们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尽量还是买大组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
1: 更划算。
0: 是的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6瓶带回家256，其实这样一算的话，6瓶12瓶，买小组合两个的话就要50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吧？500多块钱。
1: 今天是大组合的话只要469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囤的话一定是囤460块钱。我再说一下，以前都是499。
0: 没错，
1: 油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太大的力度，大家懂的都懂。民生产品今天是469，原来是499，便宜了30块钱哦。
0: 是的啊，
1: 组合什么都没变。
0: 没错啊，我们自己吃或者是想送给别人当做一个中秋礼物都是没有
1: 任何问题的啊。完全可以啊，
0: 关键是我们这个特卖的组合啊，所以不会维持太久，价格就是
1: 就今天
0: 哦，就今天
1: 特卖，当然就是今天的了。哎呀，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什么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 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0: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油呢是我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所以要给家里边的人呢去选择一个好的油，好的用料，给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去打打底。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入秋了，很多叔叔阿姨啊要调养身子，是不是？吃好油是最关键的一步。
1: 没错，很多很多叔叔爷叔阿姨们这高那高的，这油不能吃，那油不能吃。那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核桃油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我们里面胆固醇没有，然后别的脂肪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有一个大家最需要补充的一个 DHA 或者是那个 Omega 3 Omega 6都是在里面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吃油就是要为了摄入这些东西，而且很多很多就是健身的人士啊，或者宝宝啊，为什么吃核桃油？因为里面的营养成分真的是足够的，
0: 真的
1: 喝上去又没什么负担，是不是？
0: 小朋友长身体也是需要的啊。而且主要是什么，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好油肯定很贵吧。
1: 对，
0: 确实是贵，
1: 核桃油是贵，
0: 但我们今天是特卖哦。朋友们，469带回家12瓶哦，
1: 没错，
0: 12瓶，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这样子，3瓶为一组的，大家想要去送人呢，或者自己吃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啊。
0: 大家想一想，1瓶只要3来块钱，3瓶也不过100出头嘛。
1: 你要记住，这是纯核桃油，
0: 对啊，纯核桃油，这是什么？这个冷压的啊，
1: 对，
0: 并不什么高温压榨的，
1: 没错，
0: 冷压能够保留我们这核桃油里边的营养物质，
1: 是。
0: 而且朋友们啊，很多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的。
0: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肯定就是和我一样啊，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0: 就是。你要记，就是因为家里边有很多油嘛，你就想，哎呦，这个可以冷拌，这个可以热炒，这个不可以热炒，然后这个有这个味道，这个有那个营养，
1: 是，
0: 好烦，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了一款核桃油，我觉得一网打尽，
1: 没错，
0: 它又能够凉拌，又能够小炒热炒，它又有很多丰富的营养在里边。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细节啊，然后首先是我们是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就核桃油啊，然后压榨是冷压榨，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然后食品等级是一级哦，这是一级的，已经是很最高。高的等级了，然后是我们长沙市的原料是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有没有看见上面写着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是那种爆炒热就是很大的油都没有问题。然后最主要的，大家最想看的一个细节是，不饱和脂肪酸都在里面，我呢都在标在平衡里面，75克每百克里面大于每百克里面大于75克，就是我们一斤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看一下啊，我们核桃油营养成分真的是很多的，
1: 是
0: 维 A 呀、维 E 呀、维 K、维 D、维 P，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0: 欧米伽三和欧米伽6啊，都是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人体很多是我们人体就是无法去自己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没错。
0: 那么叔叔阿姨吃的也是很放心。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油啊，有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什么？
0: 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闻，它很清香，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它就是一股
1: 就没有那种怪味。
0: 就是像我平常吃那种亚麻籽油啊，什么油，它会有点腥味，
1: 可能会有一点，
0: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抢盖了食物的味道的。
1: 是，
0: 但这一款是完全没有的，
1: 没错，
0: 有淡淡的清香的核桃味。
1: 对的，因为我们
0: 很香啊，
1: 我们用的是长白山的那种，就是百年的古树核桃，所以只有那种核桃的清香味，没有别的怪味啊，没有什么油耗味。你看，也是整个也是非常
0: 清澈、
1: 清润的感觉啊，像那种白葡萄酒的感觉。
0: 对，因为它是初榨的嘛。
1: 对的，初榨的头道给大家，然后还有对平时那除了就是。刚才就是佳佳也说到了，我们就是除了油好之外，各种烹饪都可以，做沙拉可以，炒菜可以，是不是？
0: 炒菜也可以。
1: 对的，像色拉的话，我们直接倒进去就行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平时不需要你倒位倒个一勺，我倒的有点多。那你平时热炒个虾仁没问题吧？热炒个时蔬也没问题吧？还有再弄个这个冷拌的沙拉，就是
0: 又没有问题，
1: 又能炒，又能煮，又能炸，又能冷拌，万能
0: 的
1: 油。
0: 是的啊，真的是各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啊。
1: 是，
0: 我们都说了。第一次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就卖得很好了。
1: 对，
0: 大组合499是12瓶带回家，
1: 哦、
0: 哎、我们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276，但最后呢，不要眨眼，我们有一个更加惊喜的价格，
1: 是
0: 大组合，朋友们，立减了30块钱了，相当于是总积分24.99元，再加5块自动订购，469带回家，
1: 是。
0: 大家去算一算，一瓶多少钱？30来块钱、哦。
1: 关键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少见超市打折什么。的是吧？东方购物今天给你打折了460，便宜30块钱。
0: 没错啊，而且的话，今天我们是礼盒包装，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想就是送给别人当礼物的，
1: 是
0: 想要自己吃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啊，没。

0: 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儿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儿，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儿含有一部分。
1: 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儿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还有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2: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
3: 嗯。
2: 不记得吧？
3: 嗯。
2: 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2: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2: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
3: 嗯。
2: 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3: 嗯，
2: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

0: 有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个特卖的价格之后还真的说不定就没有了。
1: 不是说不定，是真的没有了，
0: 一定没有了，是吗？
1: 是的，因为这是今日特卖，原来我都说过了，十二瓶的价格是499，今天是减减扣扣，我加上所有就是469块钱，便宜了30块钱。你想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便宜这么多的，
0: 是的，
1: 关键真的是好油给大家，而且特卖。佳佳，我跟佳佳说了，不是说可能没有了，后面就是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了。
0: 那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1: 是
0: 啊，刚刚我说了，我真的就跟大家要抢了，因为确实是价格合适。
1: 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多这种网上去卖的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哦，一瓶啊，250毫升的，我看了就真的是
1: 79块钱、69块9、59块钱都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我佳佳刚才给我们算了30块钱，30出头一点的价格，对不对？39块钱的价格，说得清清楚楚，这个价格是纯核桃油，真的很难买到的啊。
0: 是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啊，像这种好油一定要把握机会，就是多带几道带回家，是不是？送礼呀、自己去用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欧米伽3呐、欧米伽6啊，
1: 都在，
0: 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有的，
1: 有，
0: 而且它还不包含胆固醇，朋友们，
1: 这点很关键，
0: 真的是安心又放心。
1: 没错，
0: 朋友们，今天啊，价格组合大组合卖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关键是啊，组合数也不多了，打电话吧，021119000。

0: 友们，真的，我刚刚跟我妈妈说，她说再帮我来一组，
1: 是，
0: 她说没有想到这个核桃油这么便宜，而且是这么好的品质，
1: 没错，
0: 刚好中秋节送礼，
1: 也可以，我们
0: 真可以，
1: 我们如果大组合的话，四个礼盒包装，你两个送人，两个自用都是非常可以，小组合也是两个包装，你一个送人，一个自用都是非常合适啊，
0: 没错，
1: 关键这个价格，
0: 对的，
1: 十八个月你能吃到去明年可能后年的日期了，对不对？油这个东西放心大胆的囤，关键价格就在今天，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今日特卖，我们以后没有这个价的，原价499卖给大家
0: 的。是的，朋友们啊，而且你想啊，好的油的话，确实是你是难挑的，会让你眼花缭乱。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款油既能够冷拌，还能够热炒，
1: 对，
0: 能够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炖啊、炸呀、煮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有下一次的直播了，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确实是更加划算啊。
1: 对的。
0: 之前是499，今天朋友们469带回家。平均一罐只要39块钱，
1: 哇，核桃油哎！
0: 我们是500毫升，
1: 是不是250毫升
0: 啊？对的啊，大组合大含量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索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7菜1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3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更升级1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1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金秋十月想好去哪玩了吗？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哎呦，法伊瑞的串线当中啊，尤其是对法国印象特别的深刻。但如果看到市面上法伊地的行程啊，基本深入一些，差不多都是在30000左右。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中华老字号，我们的上海本土企业啊，上海国旅。而且呢，刚才您也看到它的整个的抬头了，我们的这家企业，我们上海国旅呢，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条行程线路，一字打头，19999块钱，法国深度游，同时我们还有比利时带给大家。所以啊，很多的顾客之前啊就已经开始咨询，但是咱们今天只有30个席位给到大家。如果对于这条行程线路您感兴趣的话，咱们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顾老师，您好。
1: 人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呀，旅游跟谁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特别的自信哈。那么在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当中呢，全国只有两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就是上海，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团。
0: 是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会说啊，我原来去到法国就只去了一个巴黎，相当于是去了法国吗？当然不是。我们法伊瑞的串线，很多的时候还都喜欢的话，那今天我们说到了深度游，带大家去走一圈。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这次行程线路啊，不是说10000多只给大家蜻蜓点水，我们是真正做到了深度游。首先呢，是从上海直飞到布鲁塞尔，直飞往返哈。
1: 是的，那么直飞到这个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这个首都，那我们带大家首先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安特卫普。安特卫普，我们首先带大家参观的就是圣母大教堂，包括安特卫普的市政厅，还有它的钟楼，包括这个中央火车站。那说到了这个中央火车站，特别的出片，拍照非常好看。它有巨大的玻璃穹顶，然后你拍出来以后五光十色，又被称为了欧洲最美的火车站之一，也是铁路大教堂，就是此时此刻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个图样哈。
0: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一般情况下，比利时咱们可能只去一个布鲁塞尔，但是在我们今天10000多的行程当中，安特卫普很多人说，哎呦，原来听说过，但是没去过，咱今天给大家安排了。
1: 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前往的就是布鲁日，布鲁日太值得一去了，它是欧洲的文化之都，所以当你在漫步这个城区街道的时候呀，两边全部是各种各样的哥特式的建筑，
0: 对，
1: 然后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它的这个历史中心的老城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哎，对。
1: 包括我们带大家看的布鲁日的钟楼，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是的啊，在布鲁日呢，它的钟楼其实是非常出名的，而且呢，它基本上差不多有时候隔15分钟啊，或者说隔半个小时啊，那个钟声还会响起。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法国境内了。那这个地方敦刻尔克，它太有历史的记忆点了。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影响了二战的整个的这个战局，对吧？所以在这里，先生们可以一起光顾的。就是特别感兴趣的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主题的博物馆，
0: 对，是啊，
1: 还有画面当中女性朋友看去到的这个海岸沙滩，对吧？
0: 对，
1: 敦刻尔克的这个爱丽丝的这个沙滩，
0: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敦刻尔克不光是叔叔喜欢去了解历史，对于阿姨来说，我们很多阿姨非常有文化的、有知识、有底蕴、有内涵的，
1: 是
0: 也可以去看的同时，海滩肯定你不愿意去拒绝的，对不对？所以啊，敦刻尔克其实真的市面上法国行程真的很少带到的，
1: 是的。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再去到的就是加莱，加莱呢，它是距离英国最近的一个法国城市之一，所以呢，在加莱我们带大家看到的就是加莱的市政厅的钟楼，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加莱的灯塔也很好看。那么如果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远眺到对岸的英国的多福白崖，这些都是能够在加莱看到的。
0: 是的啊，希望大家去以后呢，天气好一些，我们能够远眺到英国的这个多福白崖。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到
1: 继续进入到的就是诺曼底，诺曼底又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大家又是心之向往的地方。如果说有一处胜景，它集山河美丽，再加上历史风骨于一身的，那就是诺曼底了。
0: 对，
1: 所以到了诺曼底，你可以饱览这个大海，然后包括非常漂亮的景致的同时，我们再能够去到的就是圣米歇尔山。
0: 哎，重磅的景点来了，观众朋友们啊，圣米歇尔山呢是这个景点呢是很多的旅行团是在卖自费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好？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特殊，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潮汐岛，当涨潮的时候，海水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海上的孤岛，
0: 对，
1: 所以被雨果呢形容它是一个海上金字塔。那么当潮水退去了以后，这个岛又和大陆相连，那又是另外一份景色了。
0: 对，
1: 那我们带大家登岛圣米歇尔山，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登岛之后还要去大教堂。
0: 这个在山顶上的这个修道院啊，这个修道院呢，我们是入内进行参观，而且还含了。

0: 闻讲解器的。
1: 对，
0: 关键他为什么这么出名？观众，你要如果最近知道这个娱乐新闻的话，奚梦瑶对吧？
1: 是
0: 和何猷君他们的大婚，你想明星他们那么多的地方都去过，为什么要选在圣米歇尔山去举办他们的婚礼呢？
1: 是的，
0: 对吧？各界的名流也好，明星也好，云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次我们也带大家去参观，而且还是入内哈。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到又是一幅就是风景绝美的地方，卢瓦尔河谷的美景，整个卢瓦尔河谷告诉大家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它会有很多密集的这个葡萄园，然后这个时候10月份它正好就是这个葡萄采收的这个季节，
0: 对，
1: 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同时我们说卢瓦尔河谷呢，它有数百座城堡，
0: 对，
1: 我们带大家入内两个。
0: 哇，是，好，说到这边的话，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城堡了。首先第一个啊，
1: 是的，
0: 我去的是哪？香波堡。香波堡是什么呢？它最著名的是达芬奇设计的这样一个双螺旋的楼梯，就是您画面现在当中看到的。双螺旋楼梯在哪儿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两个人同时上楼梯下楼梯是你不见我，我不见你。所以它也是被誉为是什么呢？国王之宝。
1: 是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比较的雄伟大气，庄严肃穆。它也是皇家古时候就是狩猎的一个行宫，
0: 是，
1: 也是一个外交的一个炫耀的地标，所以它尽显王者气质。那另外一个舍农索城堡呢，因为是6代女性的主理人来打理，所以呈现出就是优雅。
0: 是这个啊，这个城堡呢，它也被誉为是女王之宝，而且呢，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虎口脱险》这部电影也是在这儿拍的。这时候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是双宝都入内，
1: 是的，
0: 而且好像还有
1: 中文讲解器。
0: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当时去年10月份去外拍的时候呢，这个女王堡啊，也就是舍农索城堡，我还没去过，只去了一个。这次我们说10000多块钱的团，咱给大家都不留遗憾，两个堡都去，
1: 堡王堡后都带您去了数百个城堡当中，我们上海国旅甄选出来的非常经典的。接下来就是整个行程当中万众期待和瞩目的巴黎了。到了巴黎的时候，像常规的景点当中有的我们都有，比如说像埃菲尔铁塔呀、协和广场呀，包括香榭丽舍大道、
0: 凯旋门、
1: 对，凯旋门，对，是的，奥斯曼大道都带大家去的同时，你看
0: 又来了
1: 凡尔赛宫。对，
0: 来凡尔赛宫，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你会发现呢，它的里边的静听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是入内，
1: 对，
0: 我们要去进行参观。我去年去的时候只去了花园，我都没有入内到里边，所以精华没有看到。我们这次是在凡尔赛宫要入内，而且很多的3万左右的旅行团在这儿是可以给你卖自费项目的。
1: 是的，因为凡尔赛宫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对，是，
1: 你看我这一路走来已经数了多个世界文化遗产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卢浮宫，世界4大博物馆之一，藏品达到38万件，但目前展出的是3万多件。卢浮宫有三宝，对吧？
0: 对，是，维纳斯，对吧？
1: 胜利女神，
0: 对，是，
1: 然后还有这个蒙娜丽莎，
0: 对，
1: 是三个啊，三个镇馆之宝。
0: 而且关键你进去，你发现你自己要看你看不懂，但是我们这次是有中文
1: 人工讲解，这个地方卢浮宫
0: 还不是一个讲解器，人工讲解讲得更深度，你听得更明白一些。
1: 是的，另外2019年被大火烧过的这个巴黎圣母院，现在浴火重生了，向世界开放。但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又带您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0: 让大家圆梦了。我去年只去了一个外观，然后里边都还没入内，这次咱们也入内，对吧？
1: 是的。
0: 真的，我觉得巴黎的这些地标性的建筑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同时，您千万别忘记了，咱今天还有深度游给到大家。
1: 是的，塞纳河游船，这个是一般来讲自费才会叠加上去的。
0: 对，
1: 今天我们是包括在里面，因为塞纳河畔它本身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听着讲解，欣赏两岸的风光也是绝美的。
0: 是，
1: 到这儿没有结束，因为巴黎我们还给大家要送巴黎就是法国原产的酒，葡萄酒每人一瓶。
0: 我跟大家说，顾老师说的这个点很多人吸引，对吧？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
1: 对，
0: 法式的三道式，哪三道式？
1: 有蜗牛，然后还有这个勃艮第的红 酒，还配上这个宽的意面，还有泡芙冰激凌，三道式。
0: 你觉得要是红酒好，我们这儿刚才顾老师说了，还给每人啊，咱赠送一瓶法国产的红酒一瓶。我在做了那么多的法国行程线路当中，没有说大方到给人一人一瓶红酒。
1: 中华老字号，我们是上海国旅，一字打头的价格里面给大家包括那么多。最后我们再回到的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带大家去看的就是世界最美的大广场之一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0: 是的，整个这个布鲁塞尔大广场呢，它是被评为世遗的，而且呢，在布鲁塞尔呢， 它每一年有很多的一系列的大的这些节庆日啊，都会在这个大广场上然后去举行。关键这个大广场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撒尿小童，他们的民族英雄于连。这个小撒尿小童呢，是他们的整个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据说它有1000多件衣服。我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刚好是恰逢到他们的这个毕业季、所以呢他当时穿的是一套学士服，然后你会发现你每次去的时间不同，节庆不同，他会穿不同的衣服。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法国并且比利时的三大城市都带你游览了，总共有30个景点，而且参参全韩。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今天你们一直在强调10000多，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市面上啊，包括你要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巴黎出发，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它可能人数比我们少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它要37000起了，你再加上这些机票加比利时游玩的话，你奔着40000多去，是不是？
1: 是。
0: 好，接下来您再看一看，市面上也有，可能我说了啊，人数比我们相对低一些，
1: 是，
0: 但是呢，它都不含比利时，而且它都不含机票的，观众朋友们，
1: 而且天数也比我们少，都是7天呀、8天呀、6天呀，
0: 对不对？20000多再加机票10000块钱，在30000左右了。所以你看啊，你说市面上如果我光玩一个法国巴黎，您自己看一下，6天5晚的价格都要25000多，
1: 对，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你会发现为什么法国现在越卖越贵了，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啊。11次30次里，我去法国真的一碗米饭下来10几20块钱人民币，一瓶水下来10几块钱。但是您看看，还有2次自由活动，你怎么办？人家讲法语的地方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含签证费用，费用签证呢是在1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你基本上加上去了，差不多又奔着30000去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们出发日期特别好，10月11号。我们一字打头19999块钱，而且呢我们仅限30个名额。
1: 是的，所以一价全包哈，上海国旅，我们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带您玩10天法国和比利时。
0: 是的啊，我们不是说别人不好，也不是贬低别人，对吧？我们只是真的能够拿到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确实是不容易，而且我们这次是做到了一价全包。观众朋友们，有自费项目吗？顾老师？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大家可以放心。是的，
0: 哎，
1: 无自费项目我们是推一罚十，在这里你可以截屏截图。
0: 对，
1: 我们也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跟大家郑重承诺了。
0: 是的啊，但是今天不是说10000多块钱我每个人都花出去了，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先把名额占完，然后再去做对比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 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七菜一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三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四星酒店，升级巴黎两晚连住，更升级一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 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首先我们说到了啊，10000多块钱，而且呢，原来可能只去到一个巴黎，但是对法国的印象特别好。今天呢，我们法国深度游的同时，比利时还有三个城市。比利时你可能有时候听说过，只想过说，又听说一个什么布鲁塞尔，剩下的呢，你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一次啊，我们10000多块钱，并不是说走马观花，我们真的是深度游的同时，很多自费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像圣米歇尔山也好，包括还有比如说香波堡呀、舍农索堡呀，这些啊都是可以卖你自费项目的，都是在2万多到3万的这个法国一地当中出现的，我们今天也都涵盖在里边。而且关键啊，我们就说到了，如果叔叔阿姨说，哎，我欧洲真的没去过，但是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可以作为我觉得入门的，
1: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订购速度特别快，大家就是认准品牌，品牌特别重要，
0: 所以人家价格能做到这么便宜，对吧？
1: 是的，
0: 199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真的没有看错，我们要去法兰西，就是法国比利时深度游，10天下来价格只需要19000多，而且我就说了，来回光一张机票现在下来都得要10000多，签证下来是1000多块钱，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日期特别好，咱给到您的日期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得不得了的时间，10月11号，金秋10月最美的季节出发啊。
1: 是的。
0: 好，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我们到底玩什么，因为有很多顾客会担心，你这10000多块钱你品质到底怎么样？去了走马观花玩一圈回来了，你跟我说10000多，对不对？
1: 是。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不和别人做对比，我们东方购物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线路啊。
1: 对。
0: 来，您看看，比如说，哎，您去过法国巴黎的话，城市的基本观光，比如说有，对吧？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这些都会带你去看，包括顶多给您加一个卢浮宫，卢浮宫放进去，给您一个中文讲解器。但是我们这次是什么呢？有
1: 人工
0: 讲解。
1: 是的。
0: 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深入。
1: 你看，今天我们常规给大家保留了凡尔赛宫世界的五大宫殿之一，我们依然带您入内，而且还会有这个中文讲解的耳机给您配备了。同时，我们的巴黎圣母院让您入内了，参观了，不留遗憾。还有就是卢浮宫，我们是含人工讲解的。塞纳河游船也是平时都是要自费的项目，但是今天这些全部的自费项目全部包括在我们19999块钱当中。
0: 我跟大家说，我当时去年去的时候拍差不多20000多的，将近3万的团，然后凡尔赛宫我只去了一个花园，入内我还没入内，巴黎圣母院我也还没去，就一个外观看了一下。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咱们是10000多块钱，而且关键还没送红酒，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法式的三道
1: 式，
0: 对不对？包括啊，还有啊，就是我在20000多的团里边，有时候也不会见到诺曼底大区这块儿。诺曼底的登陆，
1: 这又是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我们不仅让你到这个山上，还要让你就是上到这个
0: 修道院
1: 里面，
0: 是，
1: 然后你去看一下它的罗马的这种厚重的建筑，包括 哥特式的轻盈的建筑如何融合在一块儿啊。
0: 你想想看，我刚才说到的啊，奚梦瑶和何猷君的大婚这次就选在这儿了，对吧？您想去看一看吗？然后包括还有吃价格的卢洼河谷这块啊，
1: 是的，
0: 整个呢也是被评为世界遗产的。你比如说有香锅堡，我们说到的国王堡，包括还有女王堡啊，
1: 对，
0: 两个全部都入内，都不留遗憾。
1: 而且十月份正好是这种金秋的季节嘛，层林尽染，卢洼河谷特别的漂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季节又好，玩的有深度。
0: 来，继续我们再挖掘啊。
1: 是的，
0: 你看敦刻尔克这个，很多人说，哟，这个确实是听说过，但没见过要去的。
1: 阿列斯海滩就带着纱巾，然后漂亮的太阳眼镜、美丽的衣服，然后细沙海浪，你就在那尽情的拍照。另外，很多对于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还安排大家入内参观敦刻尔克大撤退主题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然后留下来的一些他们的用到的东西、物品，还有包括珍贵的老照片，都是能够看到的。
0: 都在这儿的，既有历史又有自然风光，所以呢，不管男性女性都喜欢到这儿去哈。包括这次还有加莱，我跟大家说，真的加莱我之前还都没听说过，对吧？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去。
1: 是的，
0: 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我们的这个钟楼，包括啊，你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还可以远眺到英国白崖。
1: 是的，那同时呢，大家还能够看到，到了比利时的时候，布鲁塞尔你是肯定要去的，对吧？因为它是欧洲政治的一个中心，所以布鲁塞尔又是比利时的首都，我们带大家去玩。还有就是安特卫普，它又是一个钻石之都、时尚之都，也带您去了。另外，布鲁日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名城，整个老城区它都是一个世界遗产，所以比利时的三大城都带大家去游览。
0: 我突然还想起一个点啊，加莱这块它是盛产蕾丝的，所以很多的这个阿姨特别喜欢，比如说有蕾丝编织的一些小的，比如说桌布呀、小杯垫呀，你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来啊。
1: 是的，
0: 这个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现在就给大家放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行程非常的丰富，而且我只花了10000多块钱，关键平台还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那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你们在吃和住上面肯定会给大家省，没有省，因为你要知道法国那边吃饭真的很贵，我们如果省钱的话，一般情况下是6菜1汤，对吧？但是给大家是7菜1汤，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啊，经典法式3道式，我们连写吃什么都给大家配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
0: 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配扁意面，以及还有泡芙冰激凌，所以你会发现吃的很丰富的同时，来到比利时了。国菜要不要尝一尝比利时的一倍餐？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也长知识了，就是薯条其实是从比利时这儿发源的。
1: 是的，而且你一边吃，你就拿这个粗薯条蘸着它里面那个海鲜汤汁，然后特别好吃。
0: 对，
1: 并且十月份也是它的这个青口贝特别肥美的季节，
0: 肥美的一个季节，正是要去吃的时候。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披萨加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为啥要在这儿安排这个呢？啊，因为苹果酒是诺曼底这边的一个特色。
1: 所以你看，我们餐餐全含的同时，又有3道特色餐，
0: 是
1: 吧？给到大家了。
0: 来，住的怎么样呢？观众朋友们啊，咱全程4星的同时，巴黎连住2晚，因为巴黎住宿确实贵，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给你拉远一些，但是为了让大家减少舟车劳顿、理行李，我们住2晚。还有一个升级点，这个是啊，这个团期才会享受到的。
1: 是的，比利时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个晚上是这个湖景酒店，仅限此团期，所以现在这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你看啊，观众朋友，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酒店，它是呈圆形的，所以它一眼望出去就是外边的整个的湖景啊，非常的漂亮。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价格10000多块钱，但是不可能时时有，但今天为什么能做到10000多呢？
1: 因为我们首次请来的是什么？上海国旅，它是我们的全国首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上海唯一一个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陈述事实，不跟别家来做比较，也不是说别的旅行社不好，但是中华老字号这块招牌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境外呢没有自费的项目啊，
1: 对，
0: 我们现场说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去的季节又特别的好，10月11号啊，30个名额一旦满，对不起观众朋友，你也知道现在啊，我们的整个的国际机票往返下来的话都要将近10000块钱，确实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今天需要做的就是一个人的预付款100块钱，先把名额占下来，再去做对比啊。我们很多顾客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比完一番，最后再来订，发现名额没有了，是不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街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进。

0: 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以及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楼梯，堪称建筑奇景。女人城堡、舍农所城堡、独一无二的水上廊桥及花园沿河铺展，美不胜收。置身于英吉利海峡门户，精致的蕾丝之都加莱、世界文化遗产钟楼精妙绝伦，天气晴好时更能远眺动人心魄的英国多福白崖，历史之城敦刻尔克海滩见证千帆齐发奇迹，博物馆留存历史真相，让我们一同在旅途中读懂绝境里不屈的希望。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雨果盛赞的大广场流光溢彩，撒尿小鱼莲在这里热情迎接您的到来，北方威尼斯布鲁日，运河穿过中世纪古城，宛如封存了数百年的油画，美到治愈人心。钻石与艺术名城安特卫普，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站之一中央车站，被奉为世界铁路的殿堂。此行全程含餐，升级七菜一汤及比利时国菜一倍薯条餐，经典法式蜗牛、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泡芙冰激凌三道式以及披萨配诺曼底苹果酒特色餐，全程欧洲4星酒店，升级巴黎2晚连住，更升级1晚比利时湖景酒店，签证、WiFi 网络及旅行保险一价全含，绝无自费，更赠送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红酒。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难以复制的性价比，难以复制的老字号金牌保障，仅100元预付款抢名额，支持全渠道比价，这场充满浪漫与甜意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等您来解锁。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其实啊，说实话，很多叔叔还确实是节俭了一辈子，对吧？有时候呢，看见别人却说哎呦，欧洲这儿玩那好玩，你可能都没去过。如果说您要是没去过欧洲的话，我建议大家法国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第一次去。
2: 是的，
1: 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这个国家真的可挖掘的地方太多了，有它的人文，有它的历史，有美景，有美食，对吧？
2: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世界上包括你看这次。凡尔赛宫、卢浮宫以及包括还有香波堡、巴黎圣母院、舍农索堡，全部都是入内的。
2: 是的，
1: 我们能给大家含中文讲解的，能含中文的这个领队讲解 的都给大家含进去，就是让您一次去不留任何的遗憾。包括还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原来去过这个串线游当中，
2: 对
1: 法国你只是可能蜻蜓点水去了一个巴黎，你就觉得它要代表了整个法国吗？当然不是，法国有整个的很多面性啊。
2: 对，是的，
1: 对。
2: 那现在我们还带大家去到诺曼底还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这个大海滩当中，都能够让您去看，包括圣米歇尔山又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法国的。另外还有这个卢瓦尔河谷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今天我们上海国旅作为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带大家深入打卡。
1: 是的啊，其实出去玩真的跟对平台、跟对旅行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次为什么还要把整个比利时也要加进来？因为就在旁边，叔叔阿姨，我多送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我还多送你3个城市， 市你愿不愿意，对不对？更加深入的。而且我们这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上海国旅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我们再次重申一下，我们是阐述事实，没有跟人家做对比或者贬低的意思。
2: 是的。
1: 但关键就是因为你出去玩，一定要跟对行程线路，跟对旅行社啊。
2: 是的。
1: 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行程线路这次来回都是直飞。如果说10000多，我可以给你做中转，对吧？做经济。但是我们这次来回直飞，您现在搜搜看啊，去到欧洲往返的一张机票是不是都要在10000块钱左右了？好，开启我们的行程线路啊。
2: 是的，首先我们直飞到的就是布鲁塞尔，然后带大家首先去玩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很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一定要去，因为它被称之为钻石之都。所以到这儿以后去玩的是什么呢？让您看到圣母大教堂，然后包括梅尔街，包括安特卫普的市政厅，还有被誉为欧洲最美火车站的这个地方啊，中央火车站也被称为了铁路大教堂。它巨大的穹顶还有玻璃，让您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多多的拍照。
1: 哎，好，接下来布鲁日，
2: 对，
1: 布鲁日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啊，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静谧。它最出名的就是布鲁日的这个钟楼，这个钟楼呢，基本上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呢，它会这样子的整个响起这个钟声啊。
2: 因为这个钟楼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布鲁日它整个的历史中心老城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值得一去，一定要去感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法国的境内了，敦刻尔克的这个主题的博物馆带大家入内参观，还有阿莱斯的这个海滩可以去拍照打卡。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地方呢其实男士女士都喜欢，因为什么呢？既有人文历史，然后追溯到比如说像二战的整个的一个转折点，这块
2: 是
1: 追溯历史，你可以去看博物馆，包括还有阿姨喜欢的海滩，对吧？
2: 对，
1: 整个海滩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带着你各种各样的丝巾裙子去那儿拍照打卡真的很出片。
2: 是的。
1: 好，
2: 接下来去到的就是加莱传统蕾丝手工业的这个产区哈，你要想买一些蕾丝的纪念品呀都是可以的，它很多的都是专供王室使用的一些非常高端的蕾丝，都是出自于加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要带您去看的就是加莱的一个灯塔，还有就是这个市政厅的钟楼，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可以远眺到对面英国的多夫白牙。
1: 哇，这个好，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幸运一些，天气好我们能够眺望到啊，距离说好像这个也是离白牙这边最近的一个城市啊。好，接下来到了诺曼底这块啊，
2: 对，
1: 诺曼底海滩，因为其实很多的法国行程当中很少带到这边的。
2: 是的，因为诺曼底登陆的当时的那个海滩来讲的话，在今年2026年的7月份刚刚就是也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大海包括美丽的景色，包括诺曼底的这个城市也会带大家去游览。
1: 好，
2: 接下来就是圣米歇尔山。
1: 重头戏来了，观众朋友们，圣米歇尔山的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它是一个潮汐岛，
2: 对吧？
1: 涨
2: 潮的时候是孤岛，然后潮退下去了以后，它和大陆连成了一片，
1: 是，
2: 然后圆锥的形状，包括上面的这个修道院，带大家入内参观，并且含有这个耳机的中文讲解。
1: 我要跟你再说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如果你要是看最近的娱乐新闻的话啊，这个奚梦瑶和这个何猷君，然后他们大婚的请了很多的这些明星名流去的地方，就在这个上边的这个修道院里边，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2: 对，
1: 而且还有中文讲解
2: 器，并且这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到下一个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就是卢瓦尔河谷。
1: 哇，
2: 10月份
1: 风景
2: 非常漂亮，
1: 对，
2: 层林尽染。
1: 对，我跟大家说啊，卢瓦尔河谷这块也是吃价格的地方，
2: 对，
1: 我们这次也是包含进去，包括还有带大家去啊，您看到两个重要的城堡，一个呢是香波堡，也是被誉为是什么呢？国王堡，就是您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咱们入内参观，而且还有中文讲解器。它出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达芬奇设计的一个双螺旋的一个楼梯。这时候呢，就是两个人啊，同时从这个楼梯上下的时候，是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对吧？
2: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是，
2: 这就是国王堡、香波堡，同时还有一个皇后堡，就是舍农索城堡，它是建在水上的。然后它的这种哥特式的建筑倒映在水中的时候，又是别有一番风情。
1: 是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还有中文讲解器。你看啊，我们不是二选一，10000多块钱的团我可以做到二选一，有一个让你外观看看就行了，但是我们这次不留遗憾。好，接下来我最喜欢的巴黎也到了。
2: 对，谁不喜欢，就是冲着他去的。大家觉得你到法国一个地方玩个7-8天都要2-3万块钱，可能就人少一点，但我们今天10天啊，里面就包括有巴黎常规的传统的凯旋门啊，埃菲尔铁塔呀，协和广场啊，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包括奥斯曼大道，我们都会带大家看到的同时，
3: 是，
2: 还有平时就是要自费才去的项目，凡尔赛宫入内啊，同样给你配备中文的讲解器。凡尔赛宫是世界上奢华的宫殿，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就是静听，对吧？金箔的廊柱，包括那种水晶的吊灯，落地的玻璃，然后它的那种璀璨的光环，
1: 是，
2: 这就是凡尔赛宫。
1: 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金碧辉煌，
2: 一定要入内，光外观是没有意思的。
1: 是，但是这个可以卖自费项目，而且我给大家说，它的门票还是蛮贵的啊。我们这次会入内参观，包括还有卢浮宫。卢浮宫你要想想看啊，我们说到有那么多的镇店之宝在里头。
2: 是的，是的。卢浮宫呢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里面的藏品实在是太丰富了，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一下。我们是人工讲解，
1: 对，
2: 来为您服务，
1: 对，
2: 不仅让你入内，还有人工讲解，这就是品质的一个保证。
1: 是，好，接下来还有重头戏啊，
2: 对，
1: 巴黎圣母院。
2: 是的，
1: 朋友们啊，巴黎圣母院呢，它也是浴火重生之后，然后今年呢也是对外开放了，我们这次呢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2: 对，
1: 所以你看看，基本上不留任何的遗憾，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加码塞纳和游船。我就跟大家说了，游船项目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卖自费的，
2: 对对，
1: 对吧？
2: 是的，因为塞纳河畔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所以你坐在船上又能够看到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
1: 对，
2: 然后卢浮宫等等，它就是在左岸和右岸美丽的塞纳河，它就是法国的一个地标。
1: 对，
2: 但是通常来讲，你要坐这个游船，你要来畅游一下。33届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运动员们入场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塞纳河上，
1: 类似
2: 于你就能够感受到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呢，很好的诠释了法国的浪漫气息与优雅的这种品质。关键在这儿，我们还有是什么呢？法式三道餐，蜗牛啊，还有勃艮第红酒，包括意面，还有它那个冰激凌泡芙，全部都有。同时再给大家赠法国原产红酒一瓶，每人一瓶。叔叔阿姨，你想看这个重头戏有多重？
2: 是的，
1: 巴黎我们是连住两晚，
2: 没错。所以你看，世界文化遗产也包括其中，凡尔赛宫包括这个塞纳河畔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下一站又到了这个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然后包括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小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61米高，然后这个撒尿小童小鱼莲，你也是能够去看到打卡的。
1: 对，是因为呢鱼莲的衣服特别的多，每年的节庆日不同的时候他换不同的衣服，所以您要打一个疑问啊，带一点好奇，到时候去了看看他到时候穿衣服还是没穿衣服啊。
2: 是的，
1: 好，整个行程线录下来的话，我们是10天游，但是价格来和观众再做一个对比啊。观众，您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从就是不含机票、不含比利时，然后呢是到了巴黎才开始出发开始玩的，
2: 是
1: 3万多，他们可能人数比我们会少一些啊，
2: 对，
1: 6天5晚就要26000多，你看9天8晚26000多，2万多，你再加上10000块钱的机票，您算一下是不是往3万多去了？因为我们现在说欧洲游确实不便宜的，
2: 是的。
1: 包括你看一下，就一个法国巴黎玩6天5晚的价格，我们在这边啊，你可以来看看，
2: 对，
1: 多少钱？
2: 是的，也是同样要2万多块钱，
1: 对吧？
2: 25500。对，
1: 还有好多不包呢。
2: 是的，比如说像这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成人的含餐只含5顿餐，剩下11顿都是要自理的。
1: 哦，
2: 我们是餐餐全含，
1: 还有特色餐，
2: 而且每一餐给大家升级到是7菜1汤，
1: 对，
2: 还有3顿是特色餐。那这边它的景点只有11个，我们的景点是30个。
1: 哇，
2: 然后它有2次自由活动，并且它是不含这个签证费用的。
1: 对，
2: 那我们是一价全包全含。
1: 我跟大家说啊，签证费用我们要含的是1000块钱的签证费用啊。
2: 对，
1: 首先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今天的价格19999块钱，您记好了，10月11号非常黄金的出行的日期的同时，我们名额不多，名额一旦售罄没办法加出来。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再次和观众说一下。
2: 首先，你看航班来讲，我们是直飞往返的，不走回头路啊。接下来，我们住宿来讲是全程4星的，2晚升级到巴黎的这个2晚连住，包括比利时仅限这个团啊，比利时的湖景酒店给大家升级的。另外，用餐也是。传统的都是6菜1汤，我们这个团给到大家升级7菜1汤的同时，还有3顿特色餐，一备餐、3道式，然后包括披萨加上诺曼底的苹果酒特色餐，这些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是，
2: 还有法国、比利时的大城小镇，一共30个景点里面9大世界遗产。
1: 哇，你看看门票。 卢浮宫、凡尔赛宫，对吧？还有圣米歇山修道院，这个呢，我们全部都是韩中文讲解，其实都是入内参观。
2: 是的，
1: 包括舍农索城堡，你看也是入内进去；香波堡也是入内，还有中文讲解器；还有塞纳河游船，包括还有敦刻尔克的这个大撤退的主题博物馆。
2: 是的，
1: 我们这是10000多的团，观众朋友们，您没看错，不是20000多，接近30000的。而且关键，我们这次啊 ，WiFi 两人一台也都有，境外旅游保险啊、意外保险都有，同时还有办手礼。
2: 是的，每人一瓶法国原产的红酒，包括我们的交通是49座大巴来讲的话，我们是30个人的团，你坐49座的这个大巴来说是非常宽敞和舒适的。
1: 只剩最后8个席位了，
2: 加不出来、啊，
1: 真的加不出来。观众朋友们，8个席位为什么能做到10000多？我们今天玩这么深入啊，顾老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2: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社很重要，全国拥有中华老字号的旅行社只有2家，一家在北京，一家就是上海。我们今天的上海国旅，那我们不是说别人家不好，也没有贬低同行，我们只是陈述事实。中华老字号，它这个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一价全包。若有自费，推一法师。哇，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呢，合同签订之前你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后顾之忧，
2: 是的，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10月份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如果您说哎，刚好我想错峰游，不要在这个国庆节挤的时候，这个团期非常非常棒。而且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啊，横向纵向自己再去做做对比，但先把名额定下来再去做对比啊。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的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哟，10000多块钱要法国深度游，还有比利时要去3个城市。
1: 今天就怕您抢不到名额，抢不到真的是太遗憾了，因为品质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行社是全国首家，上海唯一的一个，就是中华老字号的上海国旅的旅行社，这个品质大家一定相信。然后你今天先抢下来名额，支持大家多渠道去比价格，相同价格当中一定要看品质。
0: 是的啊，本档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7组了，因为我们和观众朋友说过啊，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很划算，而且关键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哟，法国一直想去，只去了一个巴黎，其实不算真正深入到法国，对吧？
1: 今天我们不仅带您去了法国，同时还有比利时的3大城市，全部带你去游览的同时，10天游。为什么我们要甄选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旅行社？就是10天让您玩得很舒服的同时，去掉那些小景点可去可不去的浪费时间的，保留下来的30个景点当中9大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所以一价全包，餐餐全含的同时，我们3顿特色餐，全程4星级的酒店，另外2晚是巴黎连住，还有1晚是比利时的湖景酒店，仅限此团。
0: 是的啊，电话线打爆了，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退还到您账户当中，02151119900。

0: 浪漫法兰西，甜蜜比利时，古堡、运河与艺术的震撼华丽篇章，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带您奔赴一场品质出众、价格罕见的西欧双国梦幻之旅。走进巴黎，埃菲尔铁塔在日光下溜金闪耀，香榭丽舍大道尽显优雅。我们将带您乘坐浪漫的塞纳河游船，将两岸世界遗产尽数饱览。慢下来，欣赏巴黎这场流动的盛宴，入内参观浴火重生的人气地标巴黎圣母院及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卢浮宫，亲眼见到蒙娜丽莎的微笑、断臂维纳斯等传世珍宝，入内参观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凡尔赛宫，17面玻璃巨镜与水晶吊灯编织出绝美光影幻境，大名鼎鼎的诺曼底海岸壮阔滨海风光与厚重历史兼具，法国人心中的圣地、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涨潮时化身汪洋孤岛，潮落后与陆地相连，造就独一无二的潮汐奇观。卢瓦尔河谷素有法兰西花园之美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数百座古堡散落林间。我们将入内参观城堡中的王与后、皇家狩猎行宫香波堡、440余间房、数百座烟囱。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

0: 呢，七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1: 是，
0: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0: 对，
1: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0: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1: 对，
0: 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1: 对，
0: 好多的朋友都说
1: 这个汤、
0: 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1: 对，来，
0: 鲜美的不得了，
1: 对，
0: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1: 香味儿，
0: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0: 对，
1: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0: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1: 要吃
0: 我们今天的肉啊。
1: 对，
0: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呦，烫烫的啊！
1: 是，当心烫啊！
0: 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肉啊。哇，
1: 对，
0: 拿手来，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0: 对，
1: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0: 哎呦，
1: 对吧？
0: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1: 对，
0: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1: 我等会儿吧，
0: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1: 好，
0: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1: 的哈，
0: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就着这个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1: 对，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哎，
0: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1: 我跟大家说啊，就吃肉不如啃骨头，
0: 哎呀，
1: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0: 对，
1: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0: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1: 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
0: 嫩，
1: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0: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1: 哎，我要亮一下，
0: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1: 哎，
0: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1: 哎，
0: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0: 对，对
1: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四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0: 对，
1: 所以性价比很高。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

0: 特别特别过瘾，
1: 真香，
0: 真香。
2: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切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3: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4: 对，
3: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4: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得很清楚，部位也写得很清楚。
3: 对，
4: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3: 对，
4: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4: 对，
3: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八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工程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您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是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观众朋友们，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700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搿个牛了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够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的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 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三肥七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
0: 对，
1: 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为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吧，这不是啊，
0: 哎，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儿，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
0: 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

0: 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一二三四四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1: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三根了不起了，四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肋巴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结晶，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对吧？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定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阿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切。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希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单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股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者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
0: 啊，
1: 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那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吧
1: 啊，
0: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1: 对，
0: 有烤箱啊，
1: 对，
0: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
1: 哎，
0: 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对，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哎，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盘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又香又好吃，
1: 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8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 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嘛，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啊，
1: 对对对，
0: 再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
0: 对，
1: 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呀，
1: 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准一2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家里烤箱都有，
0: 对，
1: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摁就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0: 对，
1: 还蛮简单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勿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就是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0: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

0: 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之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2: 对，
3: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2: 对，
3: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2: 是，
3: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2: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3: 对，
2: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3: 对
2: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3: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2: 是。
3: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2: 是的。
3: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2: 是
3: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2: 是的。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孕育丰盛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

0: 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胚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1: 对，
0: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1: 对，
0: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1: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
0: 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哦。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2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2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1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1: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气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热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面，喝
1: 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那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1: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 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2: 对，
1: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是的，
1: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2: 489。
1: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2: 700多了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五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2: 对，
1: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五罐今天再送第六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2: 是的，
1: 做到了1099元，六罐。这六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2: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2: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

0: 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曲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甜品里面、
0: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奶油蘑菇汤啊，什么玉米甜汤啊，
0: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0: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锅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食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4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2: 其实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勿大要吃。
6: 蛋白质勿吃。
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8: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9: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像是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1: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0: 是，
1: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0: 是
1: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和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0: 不需要。
1: 有没有觉得嵌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你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0: 是
1: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
0: 是，
1: 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没错，
1: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0: 对，曲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哎，
1: 有没有力量？
0: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1: 哎，白白瘦了、
0: 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1: 对
0: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一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
1: 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 咚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嗯，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人都是，哎，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0: 是
1: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嗯，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嗯，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嗯，营养配比更合理的，嗯，脂肪含量更少的，嗯，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0: 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嗯，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嗯，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嗯，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0: 是，
1: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嗯，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0: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嗯，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1: 对，
0: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嗯，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1: 对，
0: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
1: 6罐
0: 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1: 对，
0: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嗯，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嗯，买5罐再送一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1: 是的，
0: 1099拿6罐，对吧？嗯，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嗯，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1: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0: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是坐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可以带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六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1: 对，
0: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1: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0: 是
1: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0: 是，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你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0: 是的，
1: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0: 对，
1: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0: 真的，我们的大购成六罐卖到1099，1000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也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1: 对，
0: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 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1: 对，
0: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1: 对，
0: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1: 是的，
0: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1: 是的，
0: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0: 是，
1: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0: 是，
1: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0: 是，
1: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0: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1: 对，
0: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1: 对，
0: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1: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是，
1: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0: 是，
1: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0: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1: 对，
0: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1: 对，
0: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6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1: 对，
0: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1: 是的，
0: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1: 对，
0: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1: 对，
0: 是455克的大罐装，
1: 对，
0: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1: 对
0: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6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4: 来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5: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 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勿大要吃。
4: 蛋白质勿吃。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4: 哦。
5: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6: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
7: 嗯，
6: 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再加。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7: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 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6: 是，
7: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6: 是
7: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
6: 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天气热的时候，整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说出去买菜的时候，回到家里心里突突的，对不对？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到了，出汗出得多，或者说接下来的那种梅雨季节，气压比较的低哈，就是大家对这个心脏的这个承受能力，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考验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 这款产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一个王炸的产品。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套装的组合呢，因为是刚好赶到周末的直播，所以我们不是常规构成。常规构成大家都知道，一瓶当中是60粒，然后呢，我们常规组合就是6瓶，对不对？之前高丽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6瓶装360粒。今天是六，相当于是6+2的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多的这一瓶哈，多给大家这一瓶是60粒的。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大组合一共是7瓶420粒，就相当于之前的6+2啊，就之前比如说我们再多加的一瓶是30粒一瓶嘛，对吧？我们今天多的这一瓶是60粒的，所以我就从粒数上来说，今天就相当于是传统的我们说到的6+2的构成，就是420粒的大组合。好，我们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呢，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么受欢迎？因为它的吸收率还有它的含量啊，都是在天花板。所以说呢，很多朋友说，哎，我吃一粒儿，我心里是有感觉的，我的身体是细胞能够得到能量的。辅酶 Q10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所以说，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人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对吧？熬了夜，加了班，或者是旅游路途很遥远，然后走路走得累了，其实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你身体当中辅酶 Q10 消耗量大，或者是没有合成足够的辅酶 Q10 来供你的细胞啊。这个时候呢，很简单，从外界来补充就可以了。好，给大家来说一下，这边是有蓝帽子的，在这儿。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这边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然后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款产品是有一个非常独有的胶束技术。那什么是胶束技术呢？大家看到这里边有个红色的小球，外面有个蓝色的小球，哎，这个蓝色的小球呢，就可以让整个的这个我们的里边的脂溶性的辅酶 Q10 更好的溶于水。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吃下去的这个辅酶 Q10 它的吸收率特别高。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能感觉到说它为什么会吸收率会这么高哈。先给大家做实验，然后我再来解释一下原理。我去搅拌这个我们的这个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迅速的跟水就融为一体了。所以说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运用到了德国的胶束技术，然后呢我们的含量和吸收率都是足够的。先说到含量，45毫克，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胶束技术，这个是有专利的啊。胶束技术它的直径是30纳米啊，30纳米这样的一个水脂双溶的技术，所以让你的身体吃下去，你的细胞是能够得到营养的。水脂双溶性它提升吸收率提升多少呢？340%，所以它不是一点点，它是非常高的一个提高的吸收率。这款产品在很多地方都有售，我相信大家可能逛久光啊、800伴啊，包括那个就是 Olay 啊、City Super 啊，你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专柜价格是598块钱，刚好周末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有空可以去逛一逛。598一瓶，一共是60粒的话，那算下来单粒的价格9块多，将近10块钱一粒。这个价格它就是辅酶 Q10 里的天花板，但它同样也是吸收率里的天花板。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不是常规的组合，我们是相当于是6+2的构成，给大家直接看大构成了啊。大构成专柜的总价4186，因为我们一共有7瓶，而且第7瓶不是30粒，第7瓶是 整整的60粒，所以一共是420粒。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送人，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97啊，价格比之前还要划算一些。单品的价格342，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85块钱。如果大家要跟朋友去聚会啊，想不出什么东西，想要是送给亲朋好友，其实像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现在大家都知道，对吧？送礼不如送健康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全部都开动了，02151199000。
8: 本身呢就讲我可以出去，用过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9: 还白相。
8: 还白相。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还要好，对伐？
9: 吃多了啥子好？
8: 吃是现在勿敢拨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10: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红库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对伐？走一站路勿到对伐？搿胸口都觉着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7: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幸福，都是来自于点点滴滴的，对吧？就比如说到菜场去买个小菜，回到家里面做个小饭，跟家人一起聚一聚，其实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位哈，就是这位叔叔，他之前呢是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去跟他见面的时候啊，最左边他不太爱说话。后来呢，慢慢的哈，发现自己身体啊状况越来越好了。到了2025年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啊，哎，变成了一个健谈的先生，而且在家里面他做饭、炒菜、洗衣服，哎呦，真的就是那个样样都是家里的一把好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说人生当中啊，很多小事儿都可以汇聚成幸福的点点滴滴，关键是你有健康的身体来做这个我们的健康的支撑。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是大组合的构成是6+2哈，你看到的是7瓶，但其实它这个第七瓶呢，不像原来常规的是30粒，我们是拿到了60粒，这也是很少见的，就是7大瓶，一共420粒。家里面经常熬夜的、加班的，对吧？精神状态差的，足量的辅酶 Q1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很大的。这款产品是在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我们的销量冠军。诺惠的辅酶 Q10 在整个的性价比来讲，我们今天拿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Dongfang Go, Pangju Men, Dajiahao. 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n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1: Dear consumers, dear partners, 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First of all, I'm very happy that Aquanova and the Novasol technology can really be beneficial for so many of you. And this is for one reason, because we care about people, we care about you. The ingredients like the coenzyme Q10 that we...
2: 我们印象当中的科学家可能都是那些看上去呢就是很聪明，但是可能身材管理会比较一般一点。但是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位 Frank 教授，他有点颠覆啊。屏幕的左边他是快60岁，屏幕的右边他已经快65岁，就当中隔了5年的时间。而且他是2次来到了东方购物来参观我们的演播厅。他非常爱健身，他吃辅酶 Q 10已经吃了足足30年。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然后他也是因为对辅酶 Q10 的研究使得他在事业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同时也是诺惠的这个 CEO 啊，就是品牌方，他作为科学家又成为了诺惠公司的 CEO。 他当时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诺惠的辅酶 Q10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水脂双溶，有了这样一个酵素技术，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细胞能够利用，对吧？因为我们的细胞当中是需要有辅酶 Q10 的参与的。大家周末数一数吃了哪些东西，吃了牛肉对吧，吃了羊肉，吃了猪肉对吧，还吃了鱼，吃了虾，还吃了点米饭对吧，还吃了蔬菜，这些东西要转化成你的能量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参与的。你看，你像那个嘉伟也是健身人士对吧，他跟这个我们的 Frank 教授相比，他还稍逊风骚，对不对？

0: 但弗兰克教授其实在30斤公斤卧推方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健身方面，他都是完胜的。所以这个就是跟他体内有充盈着满满的能量，包括20公斤的哑铃大比拼，都是弗兰克教授完胜。所以就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当一个人很自律的时候，他的事业线可以拉得很长。我们现在都觉得60岁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但是反倒弗兰克教授在他60岁的时候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这个青春期。所以你很难想象说，哇，一个60多岁的人，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公司的 CEO， 而且他每年要走100多个国家去，比如说到处去探访啊，或者说去了解这些城市当中需要哪些东西。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在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诺惠的辅酶 Q 是大家是可以搭载跟鱼油一起吃的，因为辅酶 Q 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其实跟我们比如说身体里面你刚刚吃完饭，对吧？吃完中饭、吃完早饭之后你来吃是特别合适的，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吃了鱼油，它跟鱼油搭在一起是一个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黄金搭档的作用的。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的辅酶 Q 是，其实因为它的整个的就是没有酵素技术，所以你看它的吸收率其实是大打折扣的。我们今天这个里边的这个这个里面的是个红色的辅酶 Q 十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的主体，它外面有一层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衣，所以说呢，就让整个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吸收率一下子会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含量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的，蓝帽子上限是50毫克，我们是45毫克，另外有德国的酵素技术，所以让它整个的吸收率就能够提升，对吧？大家不要觉得说辅酶 Q 是我一定要吃很高含量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托人从国外去买一些100毫克，对吧？20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个是这样的，辅酶 Q 十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一定是适量是最好的。当你吃的过多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过犹不及的情况。所以高丽在这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从国外代购的一些啊含量能够到200毫克，我就一定好。你想看国外的那个他的那个人种，对吧？他们的那个体重还有他们的平均身高都比我们要高出很多，壮出很多，所以大家不在一个体重范围内，大家不要参照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剂来补充，我们就相信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建议是比较好的，比较合适的。然后呢，这款产品它获得的专利特别多，一般来讲一个产品能够获得一个专利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9国是一项专利。它为什么要获得这么多专利？因为它在中国销售，它要在欧盟销售，它要在美国、德国，它要在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包括北欧的丹麦啊，包括奥地利的东欧，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这些，它这些国家它要全部都销售的话，它要在当地有这个专利证书。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诺惠的辅酶 Q 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它的销售会有多厉害。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其实高丽也不服气啊，当时我也不服气，我把家里的辅酶 Q 是拿出来了，我说哼，我就不相信我家里的辅酶 Q 是就不溶于水。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去做这个实验，可以去感受一下辅酶 Q 是挤到水当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德国的这个酵素技术的辅酶 Q 是啊，你也可以这样挤到水当中，然后搅拌一下，你看看就是这样，5秒钟的时间，它迅速的溶于水，所以就知道说真的很重要，对不对？这个辅酶 Q 是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细胞当中的电一样的，你家里的冰箱、你家里的洗衣机、你家里的空调，你买的再贵，你没有电，对吧？就不行。而辅酶 Q 是就是我们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细胞当中起到重要的一个能量传递的作用，并且科学家发现在心脏的线粒体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是超级高的，发现它是起到一个重要的能量的传递作用。那包括除了在心脏之外，在肝脏、在肾脏啊，在我们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细胞当中都会发现辅酶 Q 十的存在。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当我们的人体每天需要消耗掉大量的辅酶 Q 十，对吧？心肝肾的肾脏和肝脏，你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过来的一些小片片，这些小片片它是不是需要肝脏来帮你代谢，对吧？是不是需要肾脏帮你代谢？所以他们的工作也是需要消耗辅酶 Q 十的。如果说不让它吃饱饭，那这些细胞是不是会需要，是不是会消极怠工？包括大脑，对不对？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嘛，对吧？但心脏是一刻不停的，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是需要额外再去补充一些辅酶 Q 十的啊。好，然后就是我们的肺部和脾脏也都要消耗，一天消耗多少呢？ 大概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但是我们的人体并不是说永远能够制造出这么多辅酶 Q 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含有的辅酶 Q 十和合成的辅酶 Q 十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从外界来补充。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外界来补充？因为我手上这样小小的一粒辅酶 Q 十，约相当于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或者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今天的7瓶其实相当于8瓶啊。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组合是7瓶装，很多朋友说哦，7瓶装我见过。No， 今天的7瓶相当于是8瓶，因为我们之前的6+1的构成的那个加的那个1瓶是30粒，大家记不记得一直都是加30粒？我们6+2的构成就是加60粒，今天我们加的这一瓶就是主品，加的这一瓶就是60粒，那就是这个，加的这一瓶就是60粒，这个是60粒的专柜价格598的，所以今天相当于传统的常规直播的6+2啊，这个二就是2个30粒加到一起价格也划算了，2397，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1997啊，算来单粒的价格只要4块多一点，所以这个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都吃得了的，对不对？都可以坚持吃的好的辅酶 Q 十，德国原装进口，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跟家人来分享，今天这个都是超级不错的选择。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1: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别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随身打。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个，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了。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像上门看的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2: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3: 没有明显的衰老，
4: 不往，
3: 这就是
4: 不往后退，对我们
3: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4: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3: 进步，
2: 对对对，
3: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对，不退则进，
3: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4: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4: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3: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啊，
3: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4: 他现在
3: 不光能自理
2: 啊，
4: 还能照顾
3: 我们
4: 一大家子6个人，
2: 是吧？
3: 对，
2: 那
3: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3: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德国的这一家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的公司啊，都是心里面会蛮感激的。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好的产品哈，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处在一种状态很好的、很年轻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感受。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大家都是规划出去旅游的，像我爸妈，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去玩，对吧？上个月去了南浔啊，这个月本身马上就要去仙居，下个月要去宁波，都已经规划好了，就每个月都要出去旅游。你想看，如果没有好的身体，这些旅游都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人一定要注意到，知道自己哪方面是需要有补充营养素的。我们的人的一生的脏器啊，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心脏，对吧？心脏是我们就像一辆车一样的，是发动机，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如果不舒服了，你说你，对吧？就算是这个有这个心愿想要出去旅游，但是你一定是就感觉到自己是有心无力的。而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有了这样一个独特的酵素技术，让大家不用说去买那些很昂贵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还有还原型的辅酶 Q 十啊，还原型的辅酶 Q 十是非常

0: 贵的，其实就是吸收率更高。所以这款产品是真的在我的身边，像我父母他们不管到哪里去旅游，他一定是会吃这个诺惠的辅酶克制，会随身携带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构成，就我想大家肯定还是想要知道构成。构成是这样的，七瓶装，你看到的是七瓶对吗？其实今天不是七瓶，是八瓶。很多时候，哎，为什么是八瓶？因为我们常规的七瓶装是6+1的那个组合的那个多的那一瓶是多少粒？还记得吗？30粒，对吧？30粒的。然后今天不对啊，今天我们多的这一瓶是60粒的，也就是常规我们说6+2的组合。今天我们的这个七瓶装就是常规的6+2，就是加的那个二是60粒，我们今天加的这一瓶也是60粒，就是我们的主品直接多了一瓶。所以你今天拿到手的一共多少粒呢？420粒啊，朋友们，420粒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尤其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当你觉得心有余力力不足的时候，觉得可能就这样了，我的生命可能就这样了，我都已经一把年纪了，我都已经50-60岁了，我都已经70-80岁了，你觉得可能就这样了的时候，你来吃吃它，你就知道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都有可能，关键是你要吃到那个身体当中需要的营养素。上的排队非常高，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4套到5套左右。我看到天津的朋友在订，哎，有天津的朋友在订，我们是可以全国送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放心的来买。如果你没有吃过，你一定要去吃一下德国的原装进口的这款辅酶 Q10，真的是好评如潮，不接受反驳啊，不接受反驳。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我对他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1: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我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2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他吃了我不知道他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行，所以我对他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3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我吃完反正家里还有5-6瓶、6-7瓶，我就开始找你们东方购物买了，就觉得就说讲对你们东方购物情有独钟。
2: 吃那个不是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瓶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把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备一箱，冰箱里零碎瓶现在有了海，这个一箱就要备了海，不备了海回来噻。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 Q10 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4: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10，把它
3: 带着。出去玩都带着吃。
4: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3: 不会漏掉的。
4: 其他的不吃，辅酶 Q10 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0: 贺叔叔和吕阿姨，我觉得是一对模范夫妻。当年贺叔身体不好的时候，吕阿姨照顾他，然后现在贺叔身体好了以后，然后来赶快来承担起家里面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务事。上海的好男人的形象就全国闻名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说真的，就是一个人身体好了以后，然后呢，他的这个为妻子哈承担一部分的家务活的这个心愿也可以得到满足，这对他来讲，本人应该来讲就是很幸福的事情吧，我想，对不对？贺叔叔每次炒炒青菜啊，或者说是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个卫生啊，叠叠床啊，哎，你别看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贺叔叔打扫家里的卫生，因为我觉得其实幸福不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吗？啊，每个人我们说这种国家大事也没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去参与，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把自己的小家做好就可以了，然后不要觉得说家务事就一定是家里的太太的这个专属，你如果能够力所能及的去参与一些，对吧？然后呢能够帮到一些，其实都是给对方带来幸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点我是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慨，因为我觉得贺叔叔真的就是 这几年看到他好大的变化，从之前采访他不太熟。

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很爱家庭，然后他会把很多的精力分到，就是他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在工作上他很专注，他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上，然后他研究这个辅酶 Q 10，他研究了有差不多是有足足19年，研发这个酵素技术，他吃辅酶 Q 10啊，吃了30年。然后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的女儿，然后他的外孙啊、外孙子，他跟着外孙一起踢球。据说他们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到家去嘛，就是叫给我讲给我听。所以你看，就是一个人其实他是可以兼顾到，一方面是科研，就是在事业上面他很成功；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有余力的去兼顾家里的这个家庭的事情。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来说到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我是觉得说，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很基础的营养素了。就是如果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我相信在东方购我们的观众来讲，应该是普及率已经到了90-95%，应该有吧，应该有95%哈，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大概还有5%的朋友是没有吃过或者是不了解，或者说还在观望。没关系，你可以去问一问，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打听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人吃过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它好在哪里？是因为我们人体吃下去的很多的营养素是水溶性的，有分水溶性的，有分脂溶性的。水溶性的，比方说 B 族维生素，比方说维 C， 这些都是水溶性的。它当你出汗，它会随着汗液排出去；它当你这个就是那个尿尿，它会随着尿液排出去。但是呢，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A、D、E、K， 还有辅酶 Q 十，这些它是不溶于水的。那么它一方面不溶于水，它可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累积；另外一方面，它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吸收，特别是小肠的水源环境当中吸收，它会就会说会慢一点啊，会不会那么容易吸收。所以普通的辅酶 Q 十，你去吸收的时候会发现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水油不太相容，对吧？我们都知道水就是水，油就是油，对吧？它们就是不太相容的。但是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自己完全可以在家里来做，就像我这样，然后你找一杯水这样挤在这个里面，然后你拿一根筷子这样晃动一下啊，晃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哇哦，完全不一样，它迅速的就跟水融为一体了。什么原因？原因就在这里，酵素技术，德国的酵素技术。刚才跟大家讲说，那个就是Frank 教授，他本人研发了19年，研发的就是这个酵素技术。哎，我是觉得他真的是10年磨一剑，人家是10年磨一剑，他是19年磨一剑。他磨好了这个剑之后，你知道这个技术有多牛？我们一般来讲，一个营养素能够有一个专利就很厉害了，那就是权威认证。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专利，你就知道你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很棒的产品了。就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很厉害的存在。然后呢，我就是想到一点，就是因为刚好高考也结束了，可能很多孩子马上成绩要出来，6月23号就是高考成绩出来了。然后可能现在有些朋友有些孩子就是在强基啊，或者是对吧，在考试的那个分数。其实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急的一时的去求回报，而是说你要做一个长期主义，就是你一直在一个领域去深耕、深耕、深耕之后，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城墙是非常高的，一般的人是攻打不进来的。如果你很着急的就出去赚钱的话，或者说是很着急就拿到一定的成果的话，可能第一个你可能拿到是一个很小的成果，第二你可能很容易就被别人复制和赶超啊！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一点哈。所以其实为什么说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辅酶 Q 十，但是弗兰克教授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厉害的存在。这张图啊，其实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1957年的时候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被发现的，啊，是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他发现的，哎，不是发明哦，是发现哦，因为他是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存在，给它命名为辅酶 Q 十，然后发现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啊，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含量超高，后来又发现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是细胞的动力源泉，那也是在我们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的重要的能量的传递作用。那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东西它能少吗？它肯定不能少。当我们人体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可能
加班熬夜，还有你们家的孩子二十上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每天晚上一两点钟睡觉，第二天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你让他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可能他也可以，他也不会打一个哈欠。为什么？他体内的能量充足啊，对不对？他那个合成速度很高，还有他吃的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人体的能量也来自于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0: 西，你的吃下去的蛋白质、脂类还有碳水，你要转化成你的那个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这个时候，好，我们到了年纪大的人，第一嘛，吃的少，对吧？吃不下东西，晚上几乎不吃。好，另外一个转化能力，体内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也在往下走，所以你的能量，你的那个 ATP 的这种可以说是就是细胞需要的那个能量，它就会非常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像一个快没有电的手机，你的很多的那个视频会打不开，还有你的屏幕的亮度可能也会降低，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可能我帮大家讲了很多关于辅酶 Q 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一款你是会有感觉，是因为它当中会搭载这个酵素的技术，然后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通通都是要每天消耗辅酶 Q 十的，所以这个东西它能少吗？它不能少，对不对？尤其是对于我们以前都说它是心脏的保护神，但是肾脏和肝脏这两个我其实要提一下，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像我爸爸妈妈一样，你们每天要吃专业机构开过来的那个小片片，那个东西是需要肝脏和肾脏来帮你代谢的。如果你的肝脏和肾脏它是处在一个这种状态，对吧？它是低能耗状态，它是消极怠工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肾脏和肝脏的这个工作的能力是不是要开始往下走？所以你看它的消耗还是很大的。心脏是110毫克的辅酶 Q 十一天，肾脏也不少啊，也接近心脏哦，也有将近100毫克哦。还有就是肝脏将近70毫克，所以他们三个加到一起其实就已经冲到将近300了。再有就是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对吧？大脑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大脑相对来说是13.4毫克，然后还有肺部和脾脏，这两个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记着来补充就 OK 了。这一粒你不要嫌少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东西这么好，我是不是要多吃点？不用，真的不用，因为这一粒就相当于你吃10斤的牛肉、5斤的沙丁鱼或者4.5斤的花生，够不够？足够了，对吧？吃是没法吃的，我们只能是靠吃一部分再摄取一部分，这两种方案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件事情，把我们细胞当中需要的能量来做到一个很好的供给。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不是7瓶，而是6+2，相当于原来的6+2，因为多的这一瓶大家看好了是60粒的，不是30粒的。以前我们都说是这一瓶多出来的这瓶可能是30粒的，对吧？我们因为实在加不了60粒的，但是因为刚好赶上快要这个618大促了，所以今天直接把大家升级到了7瓶装，一共是420粒，然后是最新鲜的批次，自己吃或者老两口分享或者给家里面爱健身的这个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这个青少年不用吃，他们体内的辅酶 Q 十是非常充盈的，你不用给孩子吃，就是上班族、爱健身的、20-30岁的、40-50岁的、到了一定年纪的，还有我刚刚提醒的那个特殊的人群，咱们都可以来吃。02151199900。
1: 冬季干啊，我的五季干，侬觉得啥？不适宜吃吗？就
2: 光没，没，
1: 是吗？
2: 哎，
1: 都有感冒啊啥？
2: 没，
1: 哎，
2: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带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带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能够吃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点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3: 那个那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4: 不要买错
3: 它，哎，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芦荟牌辅酶 Q 十，哎，搿趟我又拿买了。一组两个人分嘛，又是3瓶，葛末一样的，我心定了，对吧？我物事总归也有老百姓嘛，总归也怕物事卖错它。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天天侪辣吃。
4: 那
3: 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嘞，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比我小10岁嘞，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对吧？阿拉阿姨夫我，阿拉朋友，那么我再介绍阿拉弟媳妇阿弟侪辣吃。
5: 葛末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个。
4: 伊从八十几岁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工。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拨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做过，葛末后生就吃十只，但是吃了十只，这个妇科十以后对伐？迭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迭个是真心。

我们每个人啊，就是运动完了之后，或者说是平常啊，那个比较注意休息的时候，会觉得能量满满，对不对？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充满了活力一样。其实啊，当你的细胞也有能量的时候，它也是像鼓足的气球一样。而如果说是它没有吃饱饭，如果是它是整个人处在一个这种消极怠工的状态，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这个全身的状态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辅咪 Q 十，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这样的一粒儿，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你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可能钱花到这儿了，花到那儿了，对吧？每天其实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细胞基础的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特殊的营养素给予它的，对吧？就是你人体有的时候你花了很多的钱去买了这些吃的东西，它最终能不能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细胞能量的一部分，它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如果有辅酶 Q 十的参与呢，那么我们这个转化的过程就相对来说轻松很多。而如果说是大家身体当中缺乏了这样的一种酶哈，它也是一种酶，辅酶 Q 十嘛，酶，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转化能力呢就会打折扣。所以就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件事情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还有就是好东西要分享哦，不要光自己吃哦。因为辅酶 Q 十，我不知道，就是我妈妈身边的很多的好姐妹，包括我们小区里面，她之前碰到过的这些，就是一些好姐妹们。我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这个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刚好是到另外一栋楼，我们她有一个老乡是住在那里，然后去看她的时候呢。老乡就躺在那儿，躺在沙发上不愿动，就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突突的。我妈就说，她说你要不要吃点辅酶 Q 十，当时是这样的，就给她推荐这个。当时是因为马上就想给她买，没有活动，六瓶装是跟今天的价格是一样的。买回去之后，阿姨拿到手吃完以后，后来就跟我妈说，她这个东西她是要一直吃下去的。啊，就是这个诺惠的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就是来得很快，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它在给你打气儿啊。然后呢，我们在各个渠道都是来支持，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临近618了，我是不是可以来比比价？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某宝上面我们便宜到1069，某都我们便宜到1279，拼某某我们便宜789，再有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是要花会员费的，对吧？某某你是要花会员费去，然后进去以后，对吧？买了以后你还得自己夯回去，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还能便宜586，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当时就是很难把这价格谈下来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按道理就是供应商会觉得说我们跟他一样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比他还便宜？但东方哥我们就是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比这些渠道都要便宜，包括他。所以你看，我们也做到了，不是便宜一点点，便宜了500来块钱，500多块钱，大家可以去买2斤牛肉，对吧？可以这个江浙沪一带小小的旅行一下，住一个晚上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产品上面我们是有充足的实力的，因为当年诺惠，大家谁都不知道诺惠是什么，也不知道诺惠到底好在哪里，东方购物就把它引进来了。然后呢，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告诉大家诺惠好在哪里，然后大家吃了以后发现确实是很好，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才会有，就像其实有跟另外一个产品很像，就像我那个康维他的蜂蜜一样，所以它也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慢慢的被大家了解，所以他们也是很感恩，说一定要给到东方购物是超级优惠的价格来回馈这样的一段，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能够被大家所了解的这一段很不容易的历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在大家到比如说港汇恒隆的欧莱啊 ，City Super 你是可以买得到的啊，598一瓶，一瓶当中是60粒，也就是说平均算来单粒的价格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儿，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它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有独有的胶树技术。你现在你去给我再去找一款带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你来找一下，你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反正我是没找到。啊，来看一下这个胶树技术它到底是什么。辅酶 Q 十作为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它跟我们小肠当中的水样环境，它天然的就是有一种好像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我们俩就是好像隔着一层东西一样。但是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大的特点就是说，我有一个独有的胶树技术，我可以让
今天的这款辅酶 Q 是更轻松的溶于水，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小肠当中，迅速的可以很轻松的穿过小肠的绒毛，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然后被你的身体当中的细胞所吸收，慢慢的进入到你的肝脏、肾脏，还有心脏，还有大脑，对吧？各个脏器，它都是可以来参与当中的新陈代谢的。所以这款产品是真的，就是好评度、回购率都特别的高。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两套啊，我不知道两套还是一套，其实已经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今天是七瓶，但实际上是6+2，因为我们多的那瓶是60粒，然后多的这一瓶算下来加到一起就一共是420粒啊，就是420粒的大组合。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组合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一旦吃了之后，你就会坚持一直吃下去的，对不对？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爱运动的人士，还有就是注重心脏健康的人士，都可以来吃它。02151199000。

0: 金额嘛，我要买个么子，我上秋情况，我都肯定要去比价的呀。这个平台好像这个价格比。
1: 谁数过呢？
0: 数过，功课要做的，因为毕竟搿么子，我一旦吃了，我勿断了呀，我常吃的呀。
1: 对对对。
0: 我吃了大概有的半年有了嘛。完了，人到中年了嘛，人到中年就会各种各样的生理迹象会表现出来的。侬勿要等到啥，侬有的毛病出来了，搿就一我要对我自家负责，哎，我要对爸爸妈妈负责。我身体好了，才好去陪伴伊拉，才好陪伊拉出去啊，帮伊拉做啥做啥。
1: 老开心
0: 的。对吧？哎，我要对阿拉小人负责，我身体勿好了，小人哪能办？
1: 哪能会得去阿拉搿只闹会啦？
0: 我超看到帖子辣盖放直播呀，伊讲到搿只物事，搿好像是德国的，我就不是说要相信进口的东西，我觉得产地来源地非常重要，这个来源地我觉得不错，而且搿成本比较高，我一粒就够了，是搿能介想啊。
2: 我听到人家讲搿桩事蛮好。I'm walking disaster, they told you to stay
3: away.是这样的，我们的大组合应该快不多了，大家如果说是发现订大组合没货的话呢，可以转订小组合，但我觉得小组合是真没有力度哈，我们的力度都在大组合上面。598一瓶相当于是专柜的价格，2397你在专柜里面就打几瓶啊，4624对吧，四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七整瓶，很多朋友说你能不能把整个的粒数告诉我，一共是420粒最新鲜的批次，然后呢，大家在平常吃的时候呢，不用多啊，一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产品有的时候看的那个毫升数，那个毫克数，不如那些国外进口的。我跟你讲，很多营养素是这样的，你吃营养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是过犹不及的。当你的量是适当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你的身体来讲可能是最好的啊。今天的这个就是吸收率呢，包括它的整个的含量都是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范畴里面，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更为合适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尤其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当你觉得心有余力力不足的时候，觉得可能就这样了，我的生命可能就这样了，我都已经一把年纪了，我都已经50-60岁了，我都已经70-80岁了，你觉得可能就这样了的时候，你来吃吃它，你就知道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都有可能，关键是你要吃到那个身体当中需要的营养素。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4套到5套左右，我看到天津的朋友在订，哎，有天津的朋友在订，我们是可以全国送货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放心的来买，如果你没有吃过你一定要去吃一下德国的原装进口的这款辅酶 Q10，真的是好评如潮。

0: 好，不接受反驳啊，不接受反驳，喜欢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我对他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1: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重，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我吃完，反正家里还有五六瓶、六七瓶，我就开始找你们东方给我买了，就觉得，就总想对你们东方给我情有独钟。
3: 吃这个不是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瓶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背一箱冰箱里。零三瓶一直有了海，这一箱子要摆了海，不摆了海不来塞。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科学，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4: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
5: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科学，把它带着
4: 。出去玩都带着。
5: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4: 不会漏掉的。
5: 其他的不吃，辅酶Q10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0: 贺叔叔和吕阿姨，我觉得是一对模范夫妻。当年贺叔身体不好的时候，吕阿姨照顾他，然后现在贺叔身体好了以后，然后来赶快来承担起家里面的这些。家大大小小的家务事，上海的好男人的形象就全国闻名的，所以呢，我是觉得说真的，就是一个人身体好了以后，然后呢，他的这个为妻子哈承担一部分的家务活的这个心愿也可以得到满足。我跟你讲，很多营养素是这样的，你吃营养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很多东西是过犹不及的。当你的量是适当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你的身体来讲可能是最好的啊。今天的这个就是吸收率呢，包括它的整个的含量都是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范畴里面，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更为合适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平常呢，油对我们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啊，但是很多好的油呢，它只能够凉拌，但是不能够热炒。我们带来一款既能够凉拌又能够热炒，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欧米伽三的一个我们的喜又多的山核桃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少吃油，吃好油。
0: 是。
1: 那平时我不是说什么别的油不好啊。但是大家吃油的时候常换换，今天给大家非常好的核桃油给大家，而且我们是纯核桃油，没有就是调和的那种油，就是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核桃在里面。所以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我们喜又多的纯核桃油给大家，而且今天优惠力度非常大，今天是今日特卖哦，
0: 是的，
1: 有额外的加赠。
0: 哎，真的，刚刚何徐总就在聊啊，说我们第一次在卖的时候，这个核桃油就卖得特别特别好，
1: 是，
0: 并且大家看一下啊，这我们第一次卖的价格是276块钱，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大组合是499，12瓶带回家，朋友们啊，给大家来个惊喜的价格吧。先说我们小组合，朋友们，小组合今天的话是送您17.79块的积分，
1: 是，
0: 再加我们的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是256块钱一组，大家看一下，省了20来块钱啊，这是我们的6瓶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2瓶装，大家来看一下，送将近25块积分，
1: 没错，
0: 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是
0: 469块钱一组，哇，
1: 一下便宜30块。
0: 真的，
1: 你知道油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民生食品嘛，不会说降价很厉害或者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就是大组合便宜了30，小组合也便宜了不少钱、啊、
0: 哎，真的很划算啊、我这样一算啊，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一瓶才30来块钱，
1: 没错，真的，
0: 但在市面上其实还挺贵的，
1: 纯的，对，我是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哎、我自己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啊、
0: 哎、
1: 某宝上给大家看一下，是纯核桃油啊，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多少钱、哎、这一瓶是我给大家清楚，核桃油品牌我给大家遮掉了，250。
0: 哦，他们是250毫升、啊。
1: 对，我们也是的啊。然后辅食用油，6个月以上的大量装。
0: 我们是500毫升、
1: 哦。500毫升说错了。
0: 我们是2倍哦。
1: 对的，多少钱？79块钱。
0: 天哪，
1: 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都知道、哎、纯核桃油真的是很贵的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信息吧。
1: 好，
0: 我们上面也是说什么？我们是纯的核桃油。
1: 对，
0: 哎，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喜又多这个牌子啊。
0: 哎，
1: 然后的话，纯核桃油给大家，没有别的，只有核桃油3个字，然后还给大家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一克，就是每100克里有75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料的一个配料表的一个信息啊，核桃油就是核桃油配料表，第一个就核桃油，没有什么调和的，没有什么花式油放在里面哦。第二个是压榨法，压榨法是什么？我们是冷压榨，古法熬制的哦。
0: 是的，
1: 就是为什么要冷压？冷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热，就是完整保证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我们湖南长沙市啊。看的生质量等级是1级哦，
0: 一级，
1: 这是我们的很高的等级了，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再看一下，可以热着，就是上面写着食用方法，
0: 煎炸、
1: 对、
0: 炒、煮、炖菜都是可以的。
1: 对的，然后保质期18个月，写的清清楚。然后还给大家看一下最重要的啊，脂肪是饱和脂肪是就是9.5，
0: 然后但关键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给大家看一下啊，是75克以上啊，
1: 没错，
0: 而且是每100克75克以上，我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朋友
1: 们说的清清楚楚、啊，
0: 所以真的朋友们啊，它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含有的，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我们有到了维 A 呀、维 E、维 D、维 K、维 P， 还有等等的这种欧米伽三，都是我们都很需要的，并且我们什么不含胆固醇的，对不对？
1: 对，
0: 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在里面。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什么呢？他很在意的这个油的品质是不是好的？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都是什么低温冷榨的，很多的油如果高温冷榨的话，它的营养物质就
1: 对对对
0: 保留了。
1: 我们是低温冷榨，然后呢，第二是只选第一道原油给大家，所以大家放心，好好的所有的营养物质都保留在油里面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刚刚还说啊，说很多其实很多其他的好油它是不能够热炒
1: 的
0: 小炒的，
1: 没错。
0: 我们这一款是可以冷，就是冷拌菜。
1: 也可以，
0: 然后小炒也可以，
1: 对，
0: 并且关键是什么？它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清亮
1: ，
0: 因为它是初榨嘛，它只选，就我们只选取了第一道的初榨，
1: 是，
0: 没有其他什么2、3，也没有高温的这样子一个炒，所以你看颜色特别的清亮，
1: 非常清亮，
0: 而且它的味道，
1: 完全是没有味道
0: 的，
1: 稍微看一下，就是那种稍微有点那种核桃的，闻到是核桃的味道，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古怪的油味，是不是啊？
0: 它是那种清香在里边，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是在家的时候我吃过，就刚刚还在和这个薛总说啊，我说在家里边吃那个亚麻籽油
1: 啊，有股
0: 真的就是有那种腥味儿，所以的话你日常吃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感觉有股怪味道，你就吃不下去。但是这款朋友们非常的清香，而且把它的话放到我们这个菜里边，也是它这种淡淡的核桃的味道，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1: 没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健身人士的话，他们会弄点沙拉，是不是？哎，直接这样倒个一勺，我可能会倒的有点多，就是放在这里就行了，做个沙拉拌一下。然后平时的话，就是炒个虾仁，你热炒不要爆炒哦，完全没问题，炒个虾仁也可以。然后平时热炒炒个时蔬也可以，又可以冷拌。做沙拉又可以热炒，做个什么虾仁啊都可以，关就是冷热都可以用的。
0: 是的，
1: 除了你不要爆炒之外，其他都没有问题的啊。
0: 我来尝一下啊，因为我对油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这个油的味道很重，其实我真的是比较介意的啊。所以来尝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道。我尝了，我的舌头说了算啊，给大家尝试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是纯，其实只有那个核桃的那种香味，其实没有别的什么怪。
0: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1: 没错、啊。
0: 很多的油其实你吃了之后会觉得它盖住了食物的味道，
1: 是。
0: 但是我们这款完全没有，
1: 对，
0: 又清亮又好吃、又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1: 是，你看，而且整个油都很透亮的、没有什么杂色啊、乱七八糟的啊，真的很漂亮的。我很少说油漂亮，这个油真的很漂亮，
0: 真的很漂亮啊。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很懂的啊，觉得油。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肯定要用好的，对不
1: 对？
0: 营养物质很好，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1: 好，
0: 刚刚我们说了，第一次就卖得特别的好，
1: 是。
0: 但是这次我们比第一次价格还要低，
1: 哎、
0: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价格啊。
1: 对的。
0: 今天朋友们，小组合是256块钱带回家，
1: 是更划算。
0: 大组合大家看一下，
1: 469块钱，合算
0: 里外里真的是
1: 30多块钱
0: 一瓶，
1: 真的，一瓶
0: 才30多块钱，大家去超市看一下啊。山核桃油其实真的是很贵的。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50。克的核桃油啊是多少钱？79块钱，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对，这一瓶就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克啊。
0: 没错，
1: 真的是很便宜了啊。
0: 没错啊，所以的话，这次就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什么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
0: 是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是很高的，对于这种油的选择上面也是很多的啊，
1: 没错。
0: 但是呢，就是大家会选择哎什么样的油，既有好的营养物质，又能够这个冷拌菜，
1: 对，
0: 又能够去热炒菜，
1: 是，
0: 对不对、啊？
1: 然后吃下去又没那么大负担。
0: 对，
1: 那核桃油就是很好的一个原材料。首先，我们全是长白山的古树的核桃，大家看见画面上都是我们就是喜优多自己的一个
0: 100年以上的，
1: 喜优多自己的核桃园，然后的话都是。 人工采了给大家榨油出来，而且我们是工艺也非常好，我们不是热榨，我们是冷榨，只取头道油给大家，所以大家吃到的油里面只有核桃这个成分，没有别的。而且核桃好处之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当辅食啊，长就是生长发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些核桃油当辅食，还有健身人士，他们是不是每天空口可能也会来一杯？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就是负担比较重的人，可能就是吃核桃油，因为他们可能吃那个别的油就是负担有点重。那这个就是完美解决了这个又想摄入点好的油，
0: 是的，
1: 又不想负担那么重，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
0: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确实是很多人其实都比较在意这个油，
1: 对，
0: 用油的好坏。我记得我经常去刷短视频嘛，会看到很多的网红博主之类的，
1: 是
0: 他们的早上的这个用餐的习惯，比如说吃个酸奶，吃个这个沙拉，他都会放一勺油进去，
1: 对的，
0: 而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核桃油，
1: 是
0: 因为确实的话，这款油它的这个味道又清香，
1: 是
0: 没有那种怪味道，
1: 没错，
0: 而且营养物质又高，
1: 对
0: 不对？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还合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好的油居然这么便宜哦。
1: 是的，原来是多少钱？原来是199499，我说错了，499十二瓶的话，就是已经很多人喜欢买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瓶的大组合送24.99的积分 ，APP 再减5元，减减扣扣469块钱哎，真的是一瓶真的超级划算了。我们在网上买250毫升的，我给大家看了是79一瓶。
0: 是的，而且是只有我们的一半的量。
1: 我们是500毫升一瓶给大家。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大组合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会不会吃得完呢？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咱们是有这样子的礼盒装的啊，3瓶1盒，所以的话这样子分4瓶，我觉得给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
1: 送人也是非常
0: 也是特别体面的啊，而且好的油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朋友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上来说说阿姨真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这个
1: 要求
0: 是太高了啊！
2: 是的，
0: 第一次就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油确实是好。
2: 是、嗯。
0: 这次大家都懂了，油好嘛，而且价格又合适了，
2: 油
0: 肯定是要下单啊！
2: 是油这个东西，因为很少见到会便宜很多的，是不是？民生产品，今天是额外的积分价赠，所以大家就能囤的话就囤一点啊！
0: 大家来看一下啊、嗯，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相比较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了。
2: 没错。
0: 小组合279
2: 六瓶，
0: 大组合是499
2: 12瓶。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啊，
2: 好，
0: 首先这个小组合是279嘛，之前，嗯，今天朋友们来看一下，256块钱就能够到手喽，
2: 又便宜了，
0: 大组合更不用说了，更加划算了，46912瓶带回家，
2: 没错，
0: 相当于一瓶才30来块钱
2: 啊，对，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加了很多其他的那种七七八八的那种油的，我们是只有一种油，嗯，就只有一种啊，就是只有我们的这个纯的核桃油在里边的，
2: 没错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包装。啊，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就是红色的，然后有4盒，
0: 你
2: 对送人的话什么也可以啊，非常体面的、
0: 啊、漂亮的，
2: 是的，总共有4袋给大家，每袋里面是3瓶，总共是12瓶，那你拿到的包装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重要的信息啊、嗯、首先是核桃油，然后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别的啦，
0: 是的，
2: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我们是古法压，冷压不是热油做的，不是热压、哎、
0: 保留了营养物质、啊、
2: 对的，原材料，然后是生产场地工厂是在我们长沙、嗯、质量等级是1级，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啦，然后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炒煎炸煮都可以，炖菜你只不要爆炒，不要那种大火的很猛的爆炒都可以，然后重要的信息是在前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都标在瓶身的，每100克大于等于75%，写得清清楚楚啊。
0: 哎，是的啊，嗯、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比较懂的啊。其实很多的油里边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实不是说我们平常吃那种大豆油不太好，嗯，它只是说我们的营养物质比较的单一。
2: 对，
0: 你想要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三呀、
2: 是
0: 不饱和脂肪酸啊，就要选择更多的好油了，对不对、嗯？而且的话，核桃油它是什么？它是比较清香的油的那个一个类型啊。
2: 没错，
0: 很多大家去吃这种亚麻籽油啊，去吃橄榄油的话，
2: 稍微有一 点
0: ，你会觉得有点腥味，确实我就是啊，我们家真的各种油都买了，嗯、但是真的我跟你讲吃不惯、嗯，而且那种油它是只能凉拌的，嗯、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比较小炒一下的，
2: 对，小炒一下，只要不要爆炒，我已经说了很久，只要不要爆炒，小炒、热炒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2: 然后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油是整体是非常清亮透明的啊、哦，对不对？因为我们原料只有山楂，没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只有核桃，只有山核桃啊，
2: 不是山楂了，说错了，山核
0: 核桃啊，是大家看一下啊，非常清亮的颜色、嗯，而且我们是只用了我们的第一道的原油精华，
2: 对，
0: 就是初榨的，
2: 没错，
0: 没有什么二榨、三榨等等的，它的营养是更加的纯粹
2: 的，非常润，
0: 并且可以去闻一闻啊、嗯，它的这个味道是非常淡淡的清香味，
2: 对的，就是那种、哎、山核桃的一种清香味，其他没有什么油耗味、怪味的啊，
0: 对的啊，就这个味道，我觉得哇，真的是很香，很好闻。你不需要就是像其他的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吃不惯、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它只能冷拌不能热炒、我不习惯，
2: 是
0: 这一款的话是完全适配于我们的厨房里的很多的要求的、哎、
2: 对的、啊、冷拌的话你平时做个沙拉健身人士我倒一点啊、哎、有时候他们可能空口空腹就会喝个一勺
0: 对
2: 不对，你看弄个沙拉也非常合适，直接冷拌一下，
0: 是的，
2: 热炒也可以，只要不要爆炒，弄点那个虾仁、
0: 哎、没错，
2: 弄点时酥热炒一下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不是说不能爆炒，只是可以热炒、小炒一下都可以啊。哎、再给大家是清炒、
0: 时蔬也是
2: 可以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其实我还见过什么吗？你知道，薛总、我还见到过很多人是在早上吃酸奶，他会加上一勺，
2: 也可以，对的，
0: 真的可以的。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哎呦，油加到酸奶里边
2: 好像怪怪的、啊、
0: 但是对，怪怪的。但是它是什么？我们核桃油是那种清香的，没有怪味道，所以的话吃酸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错啊。
0: 关键是我们的核桃油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像比较这个熟悉的维 A、维 E、维 D、维 K、维 P， 还有很多身上没有。不饱和脂肪酸，
2: 有
0: 欧米伽三、欧米伽六，
2: 是，
0: 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2: 对的，因为我们肯定里面是没有胆固醇在里面的哦。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3: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4: 有什么益处？
3: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4: 亚麻酸？
3: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4: 好处呢？
3: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脸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1: 核桃油也不错。
0: 怎么不错了？
1: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其实油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2: 环，对
0: 的，很多叔叔还是比较讲究的啊，像家里边给老人呐、给小朋友去吃，真的是要用好的油的。
2: 对，
0: 所以你看家里边很多人其实是这种大罐小罐的油，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有的能低温，有的不能低温，有的是这个味道，有的是那个味道啊，就是太复杂了。我觉得今天啊，返璞归真，我们就中国人吃中国的油，对不对啊？山核桃油，它的这个原料又好，味道又好，并且还是纯的山核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添加。
2: 没有，首先我们是纯是核桃油给大家。然后的话是你看这是我们原产地啊，然后的话是长白山的一个山核桃，然后我们包了一片那个核桃树给大家，就是自己种啊，然后自己采啊，然后专门回湖南给压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又费时费力的一个东西，而且真的是我说就是吃少吃油，吃好油。
0: 那
2: 平时大家油啊不要常换，花生油可以吃，别的油都可以吃，但是就是多换换。那我们核桃油是非常好的，健身人士爱吃，很多小朋友当辅食的时候爱吃，对不对？为什么？里面我们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对的。
2: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空口喜欢来一勺核桃油？这样的话，你平时就是又没有负担，
0: 对，
2: 吃别的油可能稍微有点负担，这个油是没有负担的，但你又能饱，就是补充了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是的。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不要点外卖，因为不知道外卖里用的是什么油，
2: 这倒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话，你看放点好的油，
2: 对，
0: 对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很有保障的，
2: 没错。
0: 包括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去吃，
2: 可以，
0: 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错。
0: 核桃油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有很多我们人体无法自己去这样子合成的一些营养物质，
2: 对的。
0: 所以真的是要靠这种油去摄入的。而且今天朋友们啊，比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特卖价格还要再便宜啊！
2: 是，
0: 今天我们是499都不需要了，试下来是469，已经又便宜了30块钱了。
2: 是，
0: 你想啊，一瓶本来就不贵，今天的话更加划算，一瓶才只要30来块钱。
2: 对的呀，我们和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难见超市啊或者别的地方打折，对不对？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又核算了很多，
0: 没错，
2: 30块钱真的是能省就省。
0: 是的，而且我们送礼呀，或者说我们想要去给亲朋好友去当做一个我们中秋节的一个礼物，
2: 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0: 包装也很好看，而且呢这个油的用料也很好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是，我觉得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
1: 是的，
0: 刚刚我就问我妈妈啊，我说这个核桃油要不要买一点？她说要买。
1: 是。
0: 然后我那她问我多少钱一瓶？我说30来块钱。她说你那不是假的吧？我说绝对不可能啊！
1: 而且我们500毫升、哦。
0: 哎，我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什么？我们是古树，百年的古树的核桃。
1: 对，长白山的古树核桃种植给大家挖的，而且你看我们包装。包装的话是就是礼盒装，然后的话一个礼盒是3瓶，那你买大小组合的话就是2个礼盒装6瓶，大组合的话就是四提，然后送人啊或者是中秋节，我感觉哇
0: 哎太合适了，
1: 对的，送别的东西好像怪怪，送油是每家都需要、
0: 啊哎、真的，而且你看啊这样一提你去拎着，既体面又合适，而且核桃油哎别人一想哇肯定超贵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一想一瓶才30来块钱，哎3瓶也才100块钱，
1: 100多块钱
0: 啊、哦、都不到啊，大家看一看。真的是很划算的，所以我想啊，今天买大组合，我们是绝对是特别的物超所值。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以前大组合是499，今天我们有积分和自动订购，469带回家了，朋友们。平均的话，1瓶30多块钱，
1: 30多块纯核桃油，
0: 对啊，
1: 一瓶是整整500毫升哦。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核桃油的营养也是很多的啊。你来看一下，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维 A 呀，维 E， 维 D， 维 K， 维 P， 不饱和脂肪酸，
1: 有吧？
0: Omega-6和Omega-3，并且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啊，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对的，
0: 我们叔叔阿姨比较在意的点都包含在
1: 里面了。对的，这些的话，可能大家会吃些补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在吃油的过程中就补好了，对的、然后里面是零胆固醇的、放心大胆的。关键今天的价格真的到底了。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油的话，就是用法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油嘛，我好像只能够这个好油只能够这个凉拌，不能够这个热炒。我们的这一款朋友们啊，它是可以就是小炒一下，
1: 也可以，
0: 然后也可以凉拌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放到这个沙拉里边呢、这个酸奶里边呢、或者说我们就小炒的时候放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关键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瓶身的信息
1: 吧。好的，一定要给大家看起好的东西。那首先我们产品名称就是核桃油，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油给大家放进去了。加工工艺压榨法忘了写2个字，冷压的哦。
0: 冷压的压榨，不是这个高温压榨。
1: 对，然后
0: 我们是保留了营养物质在里边的。
1: 没错，质量等级是1级了，这是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给大家保质期18个月，可能囤到明年的后年呢，可能能
0: 囤到。没有问题的。
1: 对的，然后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啊。关键是前面有个最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多不饱和，我们都在标在瓶身上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克每100克里面，就是500克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没错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的话，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核桃油，它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1: 对，
0: 对不对？薛总也找过了，
1: 是。
0: 你看到没有？我们是250毫升的，在市面上卖多少钱？
1: 我随手找的啊，250毫升在市面上，250毫升写的清清楚楚，75块钱一瓶啊，
0: 79块钱，
1: 对，79块钱我说的。然后你看，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
0: 没错啊，我们的话你看到没有，今天是12瓶的话只要400多块钱，469，朋友们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尽量还是买大组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
1: 更划算。
0: 是的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6瓶带回家，256，其实这样一算的话，
1: 6瓶12瓶
0: 买小组合两个的话就要50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吧？500多块钱。
1: 今天是大组合的话只要469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囤的话一定是囤460块钱。我再说一下，以前都是499，
0: 没错。
1: 油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太大的力度，大家懂的都懂，民生产品。今天是469，原来是499，便宜了30块钱哦。
0: 是的啊，
1: 组合什么都没变。
0: 没错啊，我们自己吃或者是想送给别人当做一个中秋礼物，都是没有
1: 完全可以
0: 的啊。关键是我们这个特卖的组合啊，所以不会维持太久，价格就是
1: 就今天。
0: 哦，只有今天
1: 特卖，当然就是今天的了。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 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 Omega 3，然后黑酒 Omega 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油呢是我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所以要给家里边的人呢去选择一个好的油，好的用料，给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去打打底。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入秋了，很多叔叔阿姨啊要调养身子，是不是？吃好油是最关键的一步了。
1: 没错，很多很多叔叔啊、爷叔阿姨们这高那高的，这油不能吃，那油不能吃。那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核桃油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我们里面胆固醇没有，然后别的脂肪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有一个大家最需要补充的一个 DHA 或者是那个 Omega 3、Omega 6都是在里面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吃油就是要为了摄入这些东西，而且很多很多就是健身的人士啊，或者宝宝啊，为什么吃核桃油？因为里面的营养成分真的是足够的，
0: 真的
1: 喝上去又没什么负担，是不是？
0: 小朋友长身体也是需要的而且主要是什么？就是很多叔叔还觉得，哎呦，好油肯定很贵吧？
1: 对，
0: 确实是贵。
1: 核桃油是贵啊。
0: 但我们今天是特卖哦，朋友们。469带回家12瓶哦，
1: 没错，
0: 12瓶，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这样子，3瓶为一组的，大家想要去送人呢，或者自己吃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啊。
0: 大家想一想，一瓶只要3来块钱，3瓶也不过100出头嘛。
1: 你要记住，这是纯核桃油，
0: 对啊，纯核桃，姐姐们，而且我们这是什么？这个冷压的啊，
1: 对，
0: 不什么高温压榨的，
1: 没错，
0: 冷压能够保留我们这核桃油里边的营养物质，
1: 是，
0: 而且朋友们啊，很多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的，
0: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肯定就是和我一样啊，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0: 就是。你要记，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很多油嘛，你就想，哎呦，这个可以冷拌，这个可以热炒，这个不可以热炒，然后这个有这个味道，这个有那个营养，
1: 是，
0: 好烦，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了一款核桃油，我觉得一网打尽，
1: 没错，
0: 它又能够凉拌，又能够小炒热炒，它又有很多丰富的样子在里边。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细节啊，然后首先是我们是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就核桃油啊，然后压榨是冷压榨，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然后食品等级是一级哦，这是一级的，已经是很最高。的等级了，然后是我们长沙市的原料是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有没有看见上面写着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是那种爆炒热就是很大的油都没有问题。然后最主要的，大家最想看的一个细节是不饱和脂肪酸都在里面，我呢都在标在平衡里面，75克每百克里面大于每百克里面大于75克，就是我们一斤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看一下啊，我们核桃油营养成分真的是很多的，
1: 是
0: 维 A 呀、维 E 呀、维 K、维 D、维 P，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0: 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啊，都是有的。这都是我们人体很多是我们人体就是无法去自己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没错。
0: 那么叔叔阿姨吃的也是很放心。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油啊，有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什么？
0: 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闻，它很清香，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它就是一股
1: 就没有那种怪味。
0: 就是像我平常吃那种亚麻籽油啊，什么油，它会有点腥味，
1: 可能会有一点，
0: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抢盖了食物的味道的，
1: 是。
0: 但这一款是完全没有的，
1: 没错，
0: 用淡淡的清香的核桃味。
1: 对的，因为我们
0: 很香啊，
1: 我们用的是长白山的那种就是百年的古树核桃，所以只有那种核桃的清香味，没有别的怪味啊，没有什么油耗味。你看也是整个也是非常
0: 清澈
1: 清润的感觉啊，像那种白葡萄酒的感觉。
0: 对，因为它是初榨的嘛。
1: 对的，初榨的头道给大家，然后还有对平时呢，除了就是刚才就是佳佳也说到了，我们就是除了油好之外，各种烹饪都可以做沙拉可以。
0: 可以，
1: 炒菜可以，是不是？
0: 炒菜也可以。
1: 对的，像色拉的话，我们直接倒进去就行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平时不需要，你倒位倒个一勺，我倒的有点多。那你平时热炒个虾仁没问题吧？热炒个时蔬也没问题吧？还有再弄个这个冷拌的沙拉，就是
0: 当然没有问题，
1: 又能炒，又能煮，又能炸，又能冷拌，万能的油。
0: 是的啊，真的是各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啊。
1: 是，
0: 我们都说了，第一次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就卖得很好了。
1: 对。
0: 组合499是12瓶带回家，我们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276，但最后呢，不要眨眼，我们有一个更加惊喜的价格，
1: 是
0: 大组合朋友们立减了30块钱了，相当于是总积分24.99，再加5块自动订购469带回家，
1: 是
0: 大家去算一算，一瓶多少钱？30来块钱、哦。
1: 关键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少见，超市打折什么的，是吧？东方购物今天给你打折了460。便宜30块钱，
0: 没错啊！而且的话，今天我们是礼盒包装，大家来看一下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想要就是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想要自己吃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啊，没有很长的时间了啊，把握机会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还有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

0: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个特卖的价格之后还真的说不定就没有了。
1: 不是说不定，是真的没有了，
0: 一定没有了。
1: 是的，因为这是今日特卖，原来我都说过了，十二瓶的价格是499，今天是减减扣扣，
0: 我
1: 加上所有是469块钱，便宜了30块钱。你想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便宜这么多的，
0: 是的，
1: 你关键真的是好油给大家，而且特卖。佳佳，我跟佳佳说了，不是说可能没有了，后面就是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了。
0: 天哪，那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1: 是
0: 啊，刚刚我说了，我真的就跟大家要抢了，因为确实是价格合适。
1: 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多这种网上去卖的这个价格。

0: 们，真的，我刚刚跟我妈妈说，她说再帮我来一组，
1: 是，
0: 她说没有想到这个核桃油这么便宜，而且是这么好的品质，
1: 没错，
0: 她说她要中秋节送礼，
1: 也可以，我们
0: 真可以，
1: 我们如果大组合的话，四个礼盒包装，你两个送人，两个自用都是非常可以，小组合也是两个包装，你一个送人，一个自用都是非常合适啊，
0: 没错，
1: 关键这个价格，
0: 对的，
1: 十八个月你能吃到去明年可能后年的日期了，对不对？油这个东西放心大胆的囤，关键价格就在今天，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今日特卖，我们以后没有这个价的，原价499卖给大家
0: 的。是的，朋友们啊，而且你想啊，好的油的话，确实是你是难挑的，会让你眼花缭乱。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款油既能够冷拌，还能够热炒，
1: 对，
0: 还能够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炖呐、炸呀、煮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有下一次的直播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确实是更加划算啊。
1: 对的，
0: 之前是499，今天朋友们469带回家，平均一罐只要39块钱。
1: 哇，核桃油哎！
0: 我们是500毫升，
1: 是不是250毫升
0: 啊？对的啊，大组合大含量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嗯，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嗯。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7: 对，
6: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报告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

0: 盘再收，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林霞有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林霞？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林霞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它只能吃了一下，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哟，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Omega 三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滞留，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三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虾油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纸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 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边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等等等等，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脚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1: 对，
0: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1: 对，
0: 实测磷脂为零。您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1: 对，
0: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1: 对，
0: 要至少56%。
1: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
0: 对，
1: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0: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磷下游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下游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
1: 8瓶。
0: 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下游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一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游啊？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游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 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嗯，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嗯，
0: 这个，
1: 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嗯，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嗯，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嗯，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破坏，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啊。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嗯，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0: 肯定
1: 不
0: 一样，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0: 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我给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嗯，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就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嗯，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台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嗯，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0: 要求含量。
1: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欧米伽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
0: 高？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56。 那也太丢人了，
1: 哎，
0: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五十六哦，嗯，后面是点点点啊，就百分之多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五十六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嗯，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哎，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嗯，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
0: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因为
1: 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又来了，
0: 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1: 哎呦，这个，
0: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啊，
1: 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嗯，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嗯，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嗯，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嗯，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
1: 我们的磷脂
0: 并没有胆碱，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哎，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嗯，这个品牌在这儿呢，哈Best， Harvest 在这里啊，嗯，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四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八瓶的话，嗯，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嗯，便宜完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金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金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嗯，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哦，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嗯，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1: 金标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嗯，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不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俩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吧，02151119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这磷虾肉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你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哎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有河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哎，如果这是鱼油，对吧？
0: 哎，
1: 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哎，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溶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件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
1: 哎，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1: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3: 对，是的，
2: 这个是有区别的。
3: 有区别的，
2: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3: 哎，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
2: 嗯，
3: 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
2: 嗯，
3: 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
2: 嗯，
3: 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
2: 嗯，
3: 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2: 是
3: 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2: 哪有那么容易。
3: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2: 是，
3: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
2: 嗯，
3: 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2: 是，
3: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
2: 嗯，
3: 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
2: 嗯，
3: 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嗯，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2: 嗯，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3: 嗯，对，
2: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3: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
2: 啊，
3: 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竞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
2: 哎呦，
3: 特别好吃。
2: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3: 好的。
2: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吃酱的，
3: 嗯，
2: 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哎呦，
3: 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
2: 嗯，
3: 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
2: 嗯，
3: 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
2: 嗯，
3: 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2: 而且，
3: 嗯，
2: 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
3: 嗯，
2: 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40。
3: 38就是一个标准。
2: 哎，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
3: 嗯，
2: 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
3: 嗯，
2: 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3: 是的，
2: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们，
3: 我们肯定是超过56。
2: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
3: 嗯，
2: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3: 那当然不是，
2: 我吃一个月挺慢。
3: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海南极磷虾吧，
2: 那怎么可能？
3: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2: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
3: 嗯，
2: 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3: 对，
2: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嗯，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3: 对，
2: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3: 是
2: 啊，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3: 对，
2: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3: 是的，
2: 好不好？赚钱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199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脂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零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四盒装四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有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0: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1: 的
0: 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满3件，满3888元，再返减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也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哎，看到这个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名侦探。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落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罗扎粥啊，怎么母的啊，嗦们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的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1: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我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等着
1: 了。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
1: 是的，
0: 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落款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七月初就开始卖月饼啦。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像以前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元一个。
1: 是啊，
0: 门店当中13.9元，
1: 七十块一只，
0: 悄悄地讲哦，
1: 70块。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台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豆酥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元。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元，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这是门店同款啊。
0: 是的，
1: 可以
0: 卡中啊一样了，对吧？哎，克中
1: 卡中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个中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像到哟。跟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啊，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你打打滚。那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个手臂吧，看到个弹跳个清出来吧，
0: 哎呦，
1: 个别老个弹跳。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了侪酥油啊？
1: 这当然
0: 哦，
1: 可是一眼荤油不好用啊，好吧，我切开给大家看。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落，为啥道理？因为阿拉去手切的相当熟啊，到辰光不要落一点啊，对吧？
0: 嗯，切了手了，我得漏下来了，对吧？
1: 弹跳里，
0: 哟，哎，弹跳，
1: 是啊，
0: 哦，大家想到个弹跳对不啦？弹跳菜麻花，弹跳月饼，
1: 阿拉个弹跳里向不光是弹跳，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哎。再加上弹跳做出来的，
0: 大家看到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的呢就不开了籽，那个酥皮把它挤不掉去，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这个松子，
0: 哎呦，
1: 这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少，没。 是阿拉乔家式传统的配方工艺的蛋糕月饼，
0: 对吧？啊、而且你看台糖要新鲜的，
1: 然后
0: 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的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人多，
0: 人无赖的，太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糖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个里头，那看看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1: 啊？原材料才来个的。
0: 哎
1: 啊，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一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式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

0: 同款
1: 啊。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五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0: 最新鲜的
1: 啊，对的，
0: 最新鲜的鲜。
1: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三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小杨米刀、大当米刀、抹茶锅，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0: 定心好吃到中秋节了，
1: 确实立刻来抢现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且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哎，
0: 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起来，
0: 对
1: 吧？劲酥啊，加食用年龄化，交关老师可能对。荤啊，荤油了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劲酥啊，
0: 是的，
1: 定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劲酥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
1: 没错，
0: 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了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啊！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啊，那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0: 哦，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虾米都还比较结棍，
0: 哦，
2: 花生那个虾米都。
0: 哦，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贼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米和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是要形状的，让伊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馅料应该啥讲究吧？
2: 馅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个豆酥、紧酥、豆酥，阿拉是用的黑龙江的，就是小赤豆。小红豆，
0: 小红豆，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还有就是讲，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厂里有的进口的机器，就弄个进口机器杀个红豆呢，它就是比较素。
0: 哦，
1: 那
0: 素，
1: 那不是成品的豆酥，
2: 我是成品豆酥，
1: 那就是用小
0: 红豆下来炒
1: 豆酥，
0: 对
1: 吧？
0: 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生产期，第二看到。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
1: 哎，
0: 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我
0: 吃一口，
1: 我吃一口。我你刚刚吃对了，我就落下去。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净素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的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蔬菜豆酥哎，要加钢筋吧，加
2: 了。那台条呢，用的是福建的台条。
0: 福建的台
1: 条。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台条，你晓得个菜里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
0: 不清爽。
2: 啊，不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个。
1: 哦。
2: 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碾成粉啊。那就是阿道牛，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
1: 啊，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产地要求的
1: 啊，
0: 那
1: 最好
0: 的
1: 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哦，太好了，我那个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吧？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酥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这吧，
1: 搿台条
0: 有油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多，晓得吧？
0: 老扎粥啊，
1: 阿
0: 道
1: 人啊，松子啊，还有得南瓜的，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一个，
1: 香而不腻。
0: 嗯，
1: 啊，香而不腻。
0: 嗯，还有什么经典的？
1: 啊，
0: 好少。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闻
0: 了。我以前觉得啊，这台条太麻花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锦素的台条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台条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
0: 哦，
1: 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讲出搿一百多年以来，所以
2: 一
1: 直传承下来的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啊，所以吃到这边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
0: 品种
1: 的吧？

0: 今年是新品，搿花灯虾子呢，虾子阿拉用的是进口的虾子。
1: 哦。然后它虾子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
2: 是啊。
1: 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去买个进口的虾子出来，
2: 那口味更健康。
0: 对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
1: 啊，
0: 小花生的香一点，
1: 对对对，
2: 搿倒是对。
1: 对，吃到现在的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是非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1: 比如说
0: 哎经典的190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是2大拳头型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人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在一起吃，
0: 哎，70盒的，
1: 不是这个中国是很多人喝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天只叫加上。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它升级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玻璃上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稀，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是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老的，所以通啊，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 DNA 里想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对吧？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哪家是红豆馅？所以它整个配料工艺高的阿拉乔家山的把关是相当严格的。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9900。

0: 非常非常是的，
1: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0: 哎，谁想吃可可露？你都想
1: 想，刚刚进素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
0: 你那的话，
1: 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嗯。曹大山他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达所这个做到了。那有些起酥层都快叫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我在傻瓜听啊。
1: 对吧？
0: 上海人叫傻瓜硬了，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啊，用的油都有关系。有中油中有冰，用的是起酥油。给大家了用花生油起酥啊，花生油香，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一盆九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码了，对吧？哎呀，码，反正90天常温储存，有八个台条酥饼，有八个豆沙的。 然后呢，有四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四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四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 一公斤哎，八折。
1: 28个，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块1，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折扣积分的，对吧？
0: 好了，每月只保证7块钱。
1: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
0: 甜香啊，
1: 然后当中除了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吧？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了。
1: 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对吧？
0: 感觉是老早创新个地方。
1: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可爱罗嘴啊。像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年夜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又香黑芝麻开心果，哈兹姆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又香，更加好了。
0: 对呀。
1: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0: 对，
1: 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嗯，
1: 反正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0: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哎，对啊，就是这个不用，
1: 就是花生油，
0: 花生油，就是花生，勿用起酥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0: 哎，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小家子小白粥搿种，
1: 好好好，你再猜猜，再猜猜，考虑，
0: 要对掉，
1: 对对掉，
0: 好吧。
1: 对对，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哎，因为什么？就是抬头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0: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做，
1: 每
0: 侪是手工做，
1: 搿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曹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你那个手里还要再新鲜。
0: 阿拉搿个月饼侪是上海本厂出来，侬看搿生产地址，
1: 生产地址，
0: 阿拉乔家山。
1: 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0: 侪是乔家山厂，对对对，没开自家牌子。哎，好嘞，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厂，乔家山不人家做，来搿个，搿只里向材料里向有的啥？南瓜子，侬要吃素啊？侬要吃素啊？小姑娘好像侪欢喜吃素，
1: 货比一吃，
0: 是吧？来，搿四五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1: 对伐？
0: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
1: 对，
0: 一层在下来了。
1: 起码12层，反正都上海市的，好吧？侪叫加沙厂，南瓜子，哎，搿火搿是何道？
0: 搿是绿豆，侪有，还有阿下来再用到新鲜的活鸡蛋糕，哎，
1: 福建海条，
0: 可以看到，
1: 哎，搿抬头如果铺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会看到搿绿绿颜色，嗯，老子讲了，白罗上青，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白罗上青，刀子玻璃上一口清爽，
1: 是啊是啊，
0: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1: 侬就我过去，侬没皮剥脱吃，哎，嗯，我欢喜一口一口吃下去，这个就是进步月饼的灵魂。 那同时呢，现在我们金花先生是非常繁忙。嗯，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嗯，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另外呢，还有3个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0: 对呀。
1: 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又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间，199元大组合，今年组合快要没有了。
0: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心吃到中秋节。
1: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这个金素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和自产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金素月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纯米豆很多成品豆沙看起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熊，对吧？
1: 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这个就是配比了啥，才是普通的配方，普通的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啊、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金酥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是啊，是啊。嗯，
0: 好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
1: 嗯。
0: 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传乔家沙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沙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说实话，现在你到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啊、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那
1: 种
0: 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条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奇亚籽，用的什么？进口
1: 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其他子老啥就让美味跟健康加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没问题，
0: 我相信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肚皮饿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是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竞速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的，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竞速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的是
1: 小家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加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如果小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组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啊，199块钱、嗯、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个的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嗯，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代表，
1: 锦苏月饼啊，
0: 对
1: 啊，锦苏啊，
0: 哎，净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
1: 啊、
0: 然后呢，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正正好把不得哎哒哒底下哒哒，
1: 是没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
0: 让
1: 你包着吃，
0: 对，带出去、
1: 啊，
0: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
1: 老便当啊，
0: 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因为什么？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厉害的。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众所周知啊，驼奶的营养是特别丰富的，深受很多观众的喜欢。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全新引进过来新品首发的非常好的驼鲜奶，而且还是知名的品牌无疆健康啊。今天带给大家，并且会有到非常特别的，既有到我们的100%的驼鲜奶，还特别为有乳糖不耐的朋友准备了零乳糖的驼鲜奶，口感非常的好喝，不膻不腥，而且我们今天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如果对于很多的奶制品家里面的要求比较高的观众，这款特别好的驼鲜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锁定我们的频道。我们东方购的力度价格特别的优惠，也是为大家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何女士来到直播现场。何女士欢迎你。
1: 谢谢大家，
0: 顾客打个招呼。今天其实何女士很荣幸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而且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这个驼鲜奶它本身啊，我们这个原料也是特别好，包括其实您自己也是阿拉善人对吧？
1: 是的，我是阿拉善本地人，也就是我们就是奶的生产方的这个地片的人。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驼鲜奶的每一瓶啊都是玻璃瓶子，而且单瓶都是200毫升的，并且大家看到它是100%的驼鲜奶，不是那种什么调制乳呀或者什么驼奶粉，你家里面自己要去冲调的，直接它是0到4度的冷藏奶，所以它这个喝起来首先是特别特别的新鲜。那咱们说好的驼鲜奶一定都是来自于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地，那我们请品牌方的何女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驼鲜奶都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也是贺兰山下黄金奶源带北纬38度那个地方对吧？
1: 是的，特别开心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故乡。那我们阿拉善是在内蒙古的最西边，阿拉善这个地方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一个城市，所以在我们骆驼生长的环境中呢，它是没有农田，没有污染，它就是在沙漠中自由自在地行走着。我们平时食用的呢全部都是天然的草本植物，不会添加人工的我们一般去喂养的这样的饲料，所以说它的生活环境是自由自在，吃的也是健康。那么对于我们骆驼来讲，它吃得好，它生活得好，自然它产的奶源就是非常纯净的，这也是我们的奶为什么喝起来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的这个原因是很主要的。
0: 对的。
1: 那我们这个主要它的基地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阿拉善双峰驼保种的这个保种场。就是拿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是带有身份的。他们是有基因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血统在的，所以就是说不是什么样的骆驼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源头，而是只有阿拉善的双峰驼，因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中国驼乡。
0: 对的，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也给大家是印到了，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双峰驼本身它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产奶量也特别特别的少，而我们的品牌方无疆健康就是把握它的这个奶源的源头是可溯源的，所以品质这点让我们特别的放心。
1: 是的，
0: 我们把这个奶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这个你看我们家里面可以准备一个杯子，没事我们就放在前面，我给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吃过我们这款这个全新品的这个驼鲜奶的观众啊，都会发现说真的有些我们可能以往说哎呀知道驼鲜奶特别的好，营养也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会担心有点什么膻味或者有点腥味，口感上面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一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仰仗于咱们产品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两大工艺，就是它的离心和这个滤膜的除菌技术，包括它也是低温的巴氏锁鲜的一个技术，这个就是保证了我们今天所有除了我们的奶源好以外呢，我们给大家的口感方面也做到大家都能够来接受。您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两大什么样的非常厉害的除菌和杀菌的工艺？
1: 是的，我们在这个里面特别突出强调的就是其实奶源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想把这样的奶的纯净保留下来，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一个物理技术，我们是要将奶挤出来以后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细菌的残留，我们通过这样的物理技术把细菌先剥离出去，那平时我们常用的一些技术可能会把细菌就杀死在奶里面了，它可能也会同时留在奶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它吃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因为精益求精的技术，我们必须将它先剥离出来，让完整菌落数非常合标的这个奶再进入低温巴氏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它的奶就会没有异味怪味，而且喝到嘴里是很纯净的，我们可以把细菌剥离的同时再去进行一个低温处理。那为什么在这里要领先低温的巴氏工艺呢？就是说我们骆驼奶其实很珍贵的，我们奶就像是可以说是蛋清一样， 我们都知道蛋清在刚刚变白的这个过程它的营养是最好的，而不是说在锅里蒸了很久它的周围都开始出现不一样颜色的这个色质了以后才去吃它。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把它加温到就是把细菌摘除掉但是保留它的营养成分最大化我们就停止了，而不是用高温把它给烫死了。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技术，其实目的还是为了保留最好的奶源，把鲜活的东西留在奶的根本，让更多的人去能够喝到它。
0: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奶源很重要，他们后面这几大的非常好的这个工艺啊，也保证了我们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口感，包括呢营养活性物质这个保留。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下，你看它这个挂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是0到4度这个冷藏奶，它是驼鲜奶，所以像现在像比如说那种我们也是正好是刚刚初三伏天对吧，还在处暑当中，还在秋老虎当中，所以现在比如说每天一点点那种冰箱里面拿出来微微冰镇口感这个驼鲜奶喝起来也是很爽口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驼鲜奶里面它蕴含到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有很多观众他说啊，我要买什么驼鲜奶就是冲着它里面营养的成分非常的丰富，组成部分非常的全面。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比如说喝一些奶制品啊对吧，比如说那个蛋白质呀，包括那个钙的含量非常的高以外，驼鲜奶里面有哪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这个特别重要。那么我们驼奶相对来说它里面的类胰岛素因子、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包括它的钙、铁、锌、硒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它的维生素 C 是也是非常含量高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要介绍到一点点额外的小知识。
0: 好，
1: 就是骆驼呢它是一个很奇特的生物，它的奶不靠乳腺去储存，而是在身体里在储存着。那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它叫爱之乳，它有这样一个称号。为什么？只有小骆驼去吮吸它的奶头的时候，它能感觉到我的孩子需要喝它了，它才会从身体里去分泌，像激素一样它会分泌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喝。那骆驼都知道骆驼犊，我们叫骆驼犊，小骆驼是很大的，一出生来腿很长，它需要的钙它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是，
1: 那治疗一头骆驼需要的这个我们就说的花费其实相当于跟人一样了，这就是代表它里面为什么它的奶源里含有这么多丰富的营养元素，是因为它首先要哺乳，其次我们才能够把这样好的东西拿出来再给需要的人去喝。所以它里面这些丰富的元素也是可以看到骆驼奶为什么这么奇特，因为它是有爱的，它是像爱之乳，它要给它的孩子提供生命的能源。
0: 或者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当中有些重点关注的方面是比较注重的，你看尤其我们这个驼奶当中还有点什么类胰岛素因子。
1: 是的，
0: 很多观众其实挺需要摄入这个营养成分的对吧？现在
1: 对的
0: 我们这个成分其实在我们今天驼鲜奶当中也是有的，而且除了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黄色标签的这样的一款100%的驼鲜奶以外，我们今天还给特别有道乳糖不耐的朋友单独在准备了有一款零乳糖的这个驼鲜奶哦，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为很多的一些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观众所特别准备的。那这款呢我们其实也给大家特别做到了，它也是口感非常的顺滑，虽然它是零乳糖，但是它也是乳香很浓郁的，就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我们这个就是100%驼鲜奶里面它那种不腥啊不膻呀不燥的这个特点依然全部给大家保留之外，还给大家直接做到了零乳糖，那么有这方面诉求的观众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放心的对吧？
1: 是的是的，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零乳糖，很多人看到我们刚刚那个鲜奶它是100%的生驼乳嘛，但是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0: 来我来转过来
1: 到这个零乳糖的时候，它就是里面有一个配料，它有一个生驼乳和这个乳糖酶，它在这里
0: 是
1: 它这里是调制乳是这样，但是大家放心，我们是1吨左右的奶加的是1公斤左右的乳糖酶，为了是让有一些吃了奶不太舒服的人他能够更健康的去使用奶，所以其实它还是纯脱乳的，只是在这个标准上我们必须把它写成是调制乳，所以喝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去喝。
0: 对，大家注意区别，这款就是我们今天绿色标签的这样一个零乳糖的这样的一款就是驼鲜奶啊，所以我们觉得东方钩这款产品能够开发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直播，也是为大家考虑的所非常非常的周到的。而且有些观众甚至担心说，这个马上后面比如说要逐渐秋天天气转冷了，这个奶粉大家讲你可以冰箱里面冷藏0到4度直接来喝，或者你把家里面放在一些温热的一些加热盘当中，把它温到45度左右，
1: 是的，
0: 温热的来喝也很舒服对吧？
1: 是的是的，有一些朋友们如果觉得它 比较凉，可以把它放在室温常温去喝。如果家里有一些像我们这个水杯的加热垫，或者是用热水去温一下它，不要超过45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奶源呢相对来讲不能经过高温的破坏的，我们把它的营养成分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保留下来，也不能说是让它破坏掉它本身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需要加热的话，建议加热在温度45度左右会更好。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说呢，哎，我的身体里可能还能接受这个稍微凉一点的口感，那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冷藏以后的这个驼鲜奶，其实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您当做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早点，或者那个下午的时候午觉睡醒之后来一杯温热的驼鲜奶，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来喝，都特别的好。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两款这个驼鲜奶呢，给大家做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首先我们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100%这个驼鲜奶，6瓶，每一瓶是200毫升，而且是冷藏奶，直接我们是给大家新鲜发货的，6瓶一整箱的价格只需要是348元，这个是我们100%的驼鲜奶。如果说你说我是有一些乳糖不耐问题的，那我要买你们那款就是绿色瓶子标签的零乳糖的驼鲜奶，我们也同样每瓶200毫升，6瓶，价格是360元，都是给大家，你下了订单以后呢，我们是给大家新鲜生产，然后给大家是快速发货到你家里面，全部都是空运的顺丰发货，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喝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奶通过我们的数据，实验室数据去看到哈，如果放的时间越久，它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降低的。那我们为什么走到了现在这一刻，说是一定要是提前新鲜预制，按单去统一生产打包发货，目的其实也是为了让消费者们我们可以喝到最新鲜、最干净、营养效果更好的奶，最好的奶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去鲜奶去喝的。
0: 是的，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品种的，一个是100%的驼鲜奶，还有一个是零乳糖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大家其实放心啊，我们是订单下了以后，我们就到这个我们的工厂厂家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完了以后，48小时顺丰空运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现在只要来电话抢单就行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能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的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咱们说好的驼奶，尤其是好的驼鲜奶，一定是来自于非常非常好的奶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嘉宾何女士的家乡阿拉善那边，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也是原产地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实拍的画面。双峰驼在整个的骆驼的战体当中，双峰驼的数量首先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真的就像那个何女士讲的，就是驼奶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驼奶的这个产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再加我们今天这款我们的吴江健康的驼鲜奶，用到非常好的工艺，既保留了这个驼奶当中非常丰富的活性的营养物质，还让大家喝的口感上面不膻不腥，口感大家特别能够接受。所以我个人也感觉这款驼鲜奶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东方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我们的推荐也特别特别的有底气，而且其实我们说这样的就是驼鲜奶能够保证给大家是新鲜生产、新鲜发货到我们顾客家里面，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让大家喝到的每一口里面很多的一些大家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能够有所保留和呈现。
1: 是的啊，
0: 您再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像在阿拉善当地，像比如说那些骆驼特别好的一个生长环境，包括也是吃得好、生长得好，也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种群的一个基因基地，才有那么好的生长环境，对吧？
1: 是的，我们阿拉善呢是被三大沙漠所包围的，分别是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那其实在我们那边比较严重的就是有一个风沙灾害，其实叫沙尘暴，在我们当地呢会种植很多防风固沙的草本植物，比如说像梭梭树呀、白刺呀，像这样的，包括我们的沙棘呀，它其实都是入地深度很深，然后往上可以向上生长、向下生根的这样的草本植物，它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把沙土固定在沙土的表面，那我们的骆驼就在这样的沙漠里，因为它的脚掌很大，它日行千里，它不觉疲乏，同时呢，它自己的能量积累也可以让它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行走在这样的沙漠中，它平时日常食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梭梭树，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锁阳肉苁蓉沙枣，像这种类似的天然的这个草本植物，它食用的同时，因为这些植物它是含碱性的，对于它食用了之后，它自己对于一个能量的储蓄以及后续对于我们奶量的储存，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于骆驼它也是一个恢复体力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人工饲养它？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半野生，没有经过完全驯化的这样一个生物，那对于我们自己吴江来说，做奶来说，我们认为我们要保持动物的本性，让它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一片草场上，它才能够产出最健康最原始的奶，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我们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吃着好吃的，吃得好睡得好，我们自然也会事半功倍。那骆驼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给它在吃喝上不愁，它每天还在散步，同时在它的这个生产和生育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加以维护，让它以最自然健康的状态去产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喝到的是新鲜和健康的，
0: 而且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冷藏的驼鲜奶当中获取到很多的营养物质，钙呀，对吧？包括那个我们的乳铁蛋白呀，尤其是类胰岛素因子，价格很划算。我们的这个零乳糖的6瓶是360元，我们100%驼鲜奶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是新鲜生产，新鲜送到你家里面，放心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奶茶
3: 好。
2: 骆驼奶，
3: 骆驼奶，
2: 这个是骆驼奶。
3: 哎，我第一次喝。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5: 你不喝牛奶？
3: 这是骆驼奶，
2: 对。
3: 王冠，
5: 这是骆驼，
3: 这是骆驼奶啊！
5: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3: 你尝一下。
5: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6: 大家都有。
2: 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3: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7: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
2: 骆驼不好养啊，就跟那。
0: 真的，刚才像我们这个央视的综艺节目当中说到，骆驼不好养，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骆驼对于这个生长环境的要求也特别特别的严苛，所以你看能够拿到好的 驼奶源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乳制品，我们的驼鲜奶今天在东方购亮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同类产品之前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也几乎是没有销售的。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100%的驼鲜奶，一个是零乳糖的驼鲜奶。对于比如说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这一款。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个100%的这个驼鲜奶，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给大家做到是6瓶，然后呢一整箱送货到你家里面是348元。那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就是零乳糖的这款呢，我们的价格是360元，全部都是保证啊，您订单下来以后，我们到工厂那边给大家新鲜生产，后续再通过航空的空运顺丰直发到大家家里面，这个也是保证这个奶的新鲜，对吧？
1: 是的啊，而且还有刚刚说的，我们为了保证大家奶的鲜活度，实际上我们是收到你的订单，我们才去牧场去挤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统一订单的原因，如果说我把奶去挤出来了，我保存在那里，其实它也是会有损营养成分的，为了保证它的更加鲜活，我们一定是做到当日现挤，全程冷链。那从阿拉善到上海20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就能做到，我们叫什么叫次日达，所以就是我们在冷链运输上，我们是全国是航空就是空运过去的，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让大家是活着，是先活着送到你的手里，这个我们一定是能保证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关注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在产品上面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哦，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绿色的这个标识，对于这个驼鲜奶产品来讲，有这个标识意味着什么呀？它其实表明它这个农产品，它的这个是不是奶源地，就是保证都是在阿拉善那边，我们那个就是双峰驼，它这个奶源的这个正宗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所以这个标志大家也能够在认定所有的产品的每一瓶上面，它全部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的奶源地来自于哪里啊？也是我们今天嘉宾的故乡。阿拉善那边贺兰山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那边，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那种当地的那个画面，真的发现这个双峰驼在那边吃得好，生长得好，对不对？而且它们自身这种顽强的在沙漠里面的这种生命力，也是造就了所有每一滴的驼奶，它里面的活性物质、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
1: 是的，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哎，其实双峰驼是所有骆驼种里面比较就是比较数量很少的，
0: 对。
1: 那么区别于就是我们的单峰驼、双峰驼，它是一个寒温带的一个生物啊，所以呢，在寒温带的这样环境下，代表了它的生活环境，我们那里是沙漠，所以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
0: 是
1: 啊，白天可能热得像火炉一样，晚上你就要把被子盖起来了，因为会比较凉。那在这样的地方，骆驼对抗外面的风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能力，它的奶才能变得好像更醇厚、更甘甜，这也是它的原因。
0: 对，
1: 还有一个奇特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板上的这些自然的草本植物，骆驼奶还有一点表现很纯净的原因是它吃什么它的奶会有点微微的变化，比如说很明确的甘草，我们大家都知道甘草它会有一点发甜的，我们泡水，我们经过研究表明，当骆驼吃过甘草特别多之后，它的奶也会有一点点的微微变甜所以骆驼的奶质会随着季节，会随着它吃的东西的变化，它会有不同的转变。夏天的骆驼奶口感会更清爽一点，因为它骆驼喝水多，
0: 是
1: 它行走的多。那么冬天的骆驼奶它会更醇厚一点，因为它冬天脂肪含量比较厚，它御寒的能力很厚，所以它的奶自然会更醇厚一点。它的口味也会随着四季食用东西的不同发生一点微微的变化。
0: 是的，我现场再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次我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零乳糖的，同样我们也是每一瓶都是200毫升，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驼鲜奶，是0到4度的冷藏奶，非常的新鲜，而且里面它所有这些蕴含到的营养物质超级的丰富。而且我给大家再晃一下这个挂壁，大家看一下，挂壁非常非常的浓郁，看到没有？而且没有什么膻味、腥味。有些观众想吃驼鲜奶，或者想吃一些驼奶的一些乳制品，但是就怕有什么味道，自己口感是接受不了。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来买下来尝尝看，非常非常的清润，奶香味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一个是低温的80杀菌，以及我们品牌方所特有的陶瓷膜过滤技术是分不开的，对吧？
1: 是的，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工艺。
1: 嗯，对于我们来说呢，保留它的纯净和干净是非常注意的。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细菌在我们人工干预的过程中留在了奶里，而是说一定要让我们把它挤出来之后，还能把细菌合理的剥离出去。嗯，剥离出去之后，保证了奶本身的纯净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低温巴氏杀菌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嗯，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不破坏它营养成分的同时，保留下它好的有效元素。这样，我们喝奶的目的是什么？喝奶的目的是获取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所以我保留它的同时，也能给大家，对于我们喝奶的人来讲，我喝了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它的感受也会更明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工艺里面精益求精的一个原因。实际上还是为了让大家口感好，然后身体感受也能更良好。
0: 嗯，就连我们这个奶哦，它这个瓶子都不是那种什么塑料材质的，
1: 是的，
0: 这个是玻璃瓶哦。是玻璃瓶，保证了我们说跟这个奶的直接接触啊，它是非常的放心的。而且我们这个玻璃瓶，你家里面如果说你觉得比如说胃啊比较寒凉的，我不喝那种冰奶的，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微微有一点那种加热的加热盘上面，温到个45度左右来喝，这个也是喝的温温热热很舒服的。
1: 是的，
0: 是。那我们觉得哪些人可以来喝这个驼鲜奶？首先我很建议要中老年朋友，因为中老年朋友有些比如说那个身体的一些机能退化，需要比较多的一些丰富的营养，中老年人我个人是首选推荐给大家。还有比如说平时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呀，身体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对不对？可能有些东西比较容易中招，那你希望自己身体啊更加的健康，你也可以来喝。像孩子或者说一些平时有些乳糖不耐的朋友也是能够喝的。
1: 是的，嗯，尤其推荐我们的零乳糖患，在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这个人群里是特别推荐的。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平时你特别注重比如说你要补充一些类胰岛素因子的朋友们，驼鲜奶当中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类胰岛素因子，您的身体一定是特别需要的。所以啊，我觉得这款奶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么优渥的价格，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百分百驼鲜奶的这一款是348元，另外一个绿色瓶子贴标的那款零乳糖的是360元，我们全部都是您下了订单以后，就像何女士讲的，就是在当地工厂当中新鲜挤奶，新鲜给大家生产，然后顺丰的空运直达到你家里面，你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拨线是02151119000。
6: 它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

0: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嘉宾也是穿了这个自己的民族服饰过来，因为今天我们也特别特别的骄傲，给大家推荐吴江健康这样的非常好的驼鲜奶，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好的奶源地造就了双峰驼他们的那边的这个生长环境，尤其是啊特别提到吴江健康，我们今天这个驼鲜奶他们的这个双峰驼的骆驼是来自于阿拉善那边的双峰驼的基因种群基地，这个是什么意思具体？
1: 每一个骆驼它对于我们自己去保护它和就是养育它是有过程的，它其实只要是动物它就会有一个血统的一个不同，那我们自己去管辖它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注重它本质上它的这个配对的过程中一定是有传统原始的血缘基因才能够保证延续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种群基地为什么叫保种场，这就是我们主要做到的，保留下最纯正最原始血统的双峰驼留在这个基地里，同时以备后面我们不管是给它做宣传呀还是我们后期运用它的一些价值才能够更加得体得当，这个是我们能够去筛选和监督的，也是我们当地一定要监管的。
0: 它这个基因是非常优良稳定的，然后就是一定要保证它这个科学繁育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从本身这个骆驼的它这个种群开始我们就给大家是严格把控，再加我们说骆驼本身它产奶的一个就是特殊性，真的就是爱的产物，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驼奶想要有多少就有多少，而且更加在家双峰驼数量非常的少，刚才我们啊在聊说可能我们上海这边很多的朋友看到那个高高大大那个什么双峰驼骆驼可能只在动物园看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刚才何女士也跟我讲，像这种体型高大的这种动物，它首先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机体身体钙的那个需求量是很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驼奶里面钙含量是不是也很高？
1: 是的。而且相对来说呢它的分子系数更小，就像是我们骆驼来说，前面刚跟您讲到的，其实骆驼站在人面前人是会有一点害怕的，人在面对庞然大物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畏惧，是因为它很高大，那很多人没有见过骆驼，骆驼它从小它生下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高了，它不断在增长不断在长高，它需要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小骆驼它又是特别容易生病的，那只有在它的奶里它的这个营养元素足够丰富，就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叫免疫球蛋白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小骆驼自身增强能力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说它吸收的更好它长得更快它才能够有这样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而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说这个骆驼哈，骆驼它为什么说是爱之乳，它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骆驼很聪明的，骆驼的一个成年骆驼相对于我们一个成年8岁小孩子的智商智商非常高，但是它也会有一点抑郁，因为有的骆驼生了小宝宝以后它也会有产后抑郁的所以我们人工还要给它安抚，还要给它进行音乐疗法，还要给它进行一些相关的治愈它。它并不像我们以为的，其实养一个骆驼很简单，养一个骆驼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对人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方式，以爱的方式，能够让它更好的生长，我们才能够延续这样的爱。
0: 对，我们已经是有15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给大家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奶的这个口感，它是不膻不腥，非常的清润，但是浓郁的奶香味道还是比较的这个强烈的。我们的价格今天是零乳糖的是360元，然后呢100%驼鲜乳的是34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是的。
2: 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 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咱们现场呢，再把这个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所有都是玻璃瓶子给大家密封灌装的，倒出来就会发现，它不是你以往概念当中会发现，哎呦，驼奶啊容易膻有腥味。我们前面准备了一个玻璃杯啊，看这边，我来给大家倒一下，200毫升这样的一瓶，然后呢，你家里面冷藏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喝，像这种还是比较热的那种啊，那个秋老虎的时候喝很舒服，或者放在那个温奶器上面，温到那个45度左右也可以来喝。我们请何女士给我们尝一下，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你们那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除菌和这个杀菌的这个工艺，怎么造就又保留它的这个活性物质，然后呢又能够避免口感大家不能接受。
1: 每次喝到咱们这个奶就感觉很愉悦，因为首先呢它没有什么异味和怪味，那如果不增加我们的这个陶瓷膜过滤技术和这个离心机的技术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其实这个杂质来自于奶本身以及我们在空气中接触的时间久了以后，它细菌产生之后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大家很多说有一些异味和腥膻味，其实也是来自于在这个细菌处理的过程中处理的不够纯粹。那我们使用这样两项的物理去除菌的，也是为了保证，哎，今天咱们喝的奶第一个是很干净，进入口中没有任何的杂质哈，没有任何的杂质，很顺滑的口感。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奶质浓郁的同时没有任何的怪味，没有任何的怪味，它就是奶本身的味道，就是我们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的。那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营养成分，
0: 是
1: 还是我们身体能感受到的。
0: 对的，营养成分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我们说补充一些乳制品对吧，钙呀，包括那个乳铁蛋白，还有什么是我们驼鲜在里面蕴含的特别丰富的？
1: 首先它是一个富硒产品
0: 啊，
1: 硒对于我们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家喻户晓
0: 了，很多人是单独会去买这个硒的补剂营养素的。
1: 是的啊，那么我们的骆驼奶是含硒，我们叫富硒乳制品，这个是很标准的。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的维生素来说，你看它里面没有写到维生素 C 哈，其实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其中因为它的里面有很多的能量，这个能量可不是说咱们身体里堆积的能量哈，是说咱们日常生活中是需要能量的。我们一些精英呀、白领呀，每天上班是不是也非常忙碌？
0: 对。
1: 那么对于咱们的父母来说，爸爸妈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会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哎呀，感觉年轻的时候每天干活可有动力了。年龄大了以后感觉，哎，擦了两下灰就动不了了。也是因为能量不足的原因。那我们骆驼奶，你想，我们骆驼日行千里，它本质上身体里含有的能量就很高。那对于给骆驼加注的能量也很高，所以这也是到了咱们适应人群，为什么说中老年人特别容易擅长去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补钙的一个非常大的人群。第二个也是我们是能量需求的，因为在这个年纪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子女更好的看护嘛，对不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也是爱自己的表现，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更多的人来说，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奶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类胰岛素因子，那很多人其实是需要的。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大家自己是这样想的，而是生活的环境导致的。现在也的确是我们每天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每天面临的这样的高压生活，导致于现在这样的生活情况。那我们也会产出更好的产品为大家去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焦虑，肯定是有解决办法的。那还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春秋我们换季的时候，哎，特别容易有一些我们现在很难受，有一些换季感冒呀，像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就是说这些人也是比较适合去喝的。
0: 还有比如说马上开学了，对不对？学业课也很重的一些学生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些小孙子小孙女，对不对？他们其实也挺适合喝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乳糖不耐的人群，东方朋友今天这款我们的驼鲜奶还给大家准备了，有一款是零乳糖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为大家考虑的也非常的周到哦。这个口感也是比较的顺滑，然后呢让大家说我有乳糖不耐，但是我喝不了什么乳制品啊、奶制品呀，就是没有那么丰富的营养能够摄入，这款大家可以来喝喝看。这个是不是你们这款零乳糖的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欢迎啊？
1: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喝了奶都会有不适的感觉，只是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 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就是一个严重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哦，所以他是特别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很加要求的。我们每次去给他倒奶，如果是倒错，他就说不行，我喝这个奶会身体不舒服。嗯，所以我们在这个零乳糖的奶上是做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嗯，也是一定要让哎。喝奶可能会有不适的人群，有一款健康的奶能给他们去喝。
0: 嗯，大家拿到这个奶以后呢，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是啊，所有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就到这个阿拉善，就是当地我们新鲜挤奶、新鲜生产，给大家直接这样的玻璃瓶罐装，然后也是航空的空运，直接顺丰直达到你家里面。然后呢，你放在家里面就是冰箱里面冷藏也可以，比如说温一温来喝也可以的。
1: 是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收到了以后，因为我们的保鲜袋里面它是有这个冰袋，嗯，还有这个干冰在冷藏的，嗯，那我们收到以后一定要0到-4度去冷藏保存。嗯啊，因为我们只有在冷的一个状态下，它的这个奶保质的这个时间以及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够更好被保留。嗯，那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太冰了，我的肠胃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我们常温喝就可以。
0: 是，
1: 如果有一些中老年人，我们还是觉得温一下会好，那我们建议，如果有加热垫，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加热垫上去加热。咱们的这个瓶身呢都是玻璃装的，是耐热的哈。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比较麻烦，没有这样的加热垫，我们用一盆温水就可以去温热一下，建议加热在45度左右，咱们去喝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是两款零乳糖的，我们六瓶带给大家，整箱到时候我们生产好了以后给你顺丰送货到家，360元。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就是100%脱鲜奶的，是348元。
1: 是的，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D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 No resi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0: 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三倍，铁含量直接高出十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三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一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一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无疆健康大品牌100%的驼鲜奶，既有我们这个原味的，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零乳糖的人群也可以来喝的。而且很多观众说，我知道这种就是说那个驼乳呀、驼奶特别的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我们这款的100%的驼鲜奶，它的这个工艺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金字塔。那么传统其实在市面上，我们这个调制驼乳粉很简单哈，就是我们会把驼乳粉和其他的一起去放在一起去调制，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们刚刚也在视频里看到了，哎，9.9块的驼乳粉，就是也是这样来的。相当来说它不够纯粹。那第二个，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罐装的驼乳粉，它使用的是一个高温喷粉的一个技术。高温喷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奶放在我们这个高温机中，它瞬间加热到170度左右，瞬间把这个奶变成一个散状的奶粉。那其实这个温度大家也明白了，破坏了本身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我们刚刚介绍的很多好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杀死掉了。那么从第三个上升，慢慢增长到我们非低温80杀菌的驼奶，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骆驼奶在新鲜现挤的过程中，它只要超过20分钟，它的细菌菌落就会增加一些，超过20分钟细菌菌落就会增加一些。所以在驼奶的这个有效成分保持它是活性的过程中，最好保证它是低温的，但是它在常温的状态下能够保存120天，所以这个产品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中，它也是属于哎，我们要再增长再进一步。那一直到我们无疆健康的80低温奶，它保质期虽然只有14天，但是这14天里我一定是把营养成分牢牢锁在这个瓶身中，然后能够保证我们每一天去喝的时候都能够喝到驼奶里面最有效、最对人体有帮助的这样一样成分。我们要喝就要喝好的，既然喝了，我们一定要让身体能够吸收它，而不是说花了这样的价格，最后对我们的身体也吸收不到，那就不是我们无疆的初衷了。
1: 是，我们再把奶最后一次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您拿到产品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会比东方购我们直播展示的要更加的新鲜，因为咱们是您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快速挤奶给大家生产加工玻璃瓶罐装，非常非常的新鲜，然后呢也是没什么那种膻味腥味的，清润口感，奶香味非常浓郁的驼鲜奶。我们今天还有到一个零乳糖的，也为零乳糖的很多诉求的人群特别准备了这样的一款。
2: 是的，那么零乳糖的口感喝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甜，这个也是因为它这个里面添加了乳糖酶的原因，那么所以就是说能够增加它更多的口感风味，有一点点像，哎，很多人喝了酒了还说，哎，你们的奶怎么喝的还有一点上瘾，说越喝越好喝，其实也是本质上奶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它有不腥不膻，口感顺滑，乳香浓郁，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吸收的也是更好，尤其是骆驼，我们知道呢在沙漠里生活，在沙漠里生长，它其实这个奶对于我们人体的身体属性来说，它不是寒凉的，它是温热的，在这个生物属性上，它就是更好的。对于我们人群的选择上，经常喝奶性温润的奶也会对我们更好，尤其是我们一些沿海的呀，或者是我们日常下雨比较蒙蒙多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人群，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上海这边，对的。 到了那个秋冬季节也会比较的湿冷，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这样的驼鲜奶能够给大家更好的这种奶的这种品质的保证。所以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的价格是每瓶200毫升，玻璃瓶装的6瓶，我们零乳糖这款是360元，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款是100%驼鲜奶的，我们是做到了348元，全部都是这个冷链，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是你下了订单以后，我们到阿拉善那边新鲜挤奶，新鲜生产，再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对于我们说这个奶的新鲜度来讲，东方购这次我们特别是顺丰的新鲜直达送货是很重要的。
2: 是的，一个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是要当日现挤的。为什么现在是预售单？因为我们收到了大家的订单之后，我们才会去牧场去挤奶。那挤奶之后，我们30分钟挤奶进入工厂，95分钟在工厂去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这个过程是紧凑的。同时呢，我们从阿拉善要飞到我们的宁夏，从宁夏辐射到全国，我们是全国空运冷链。对于我们消费者人群来说，既要保持新鲜的同时，又要让我们的奶到您手上还是冷着的，而不是室温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是全程冷链。那么我们新鲜预制，按单统一生产，收到订单之后即刻打包发出，才能让大家喝到的奶是新鲜健康且是温度低的，这样也顺便大家放到冰箱里的时候保存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低温的状态，才能保证它的新鲜度。那有一些如果说到手里面，这个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哈，大家发货的地址一定要填写一个家里有人的，这样我们顺丰到门上的时候，我们一上门就立刻把咱们的奶放进冰箱里，喝一瓶取一瓶，这样比较好。
1: 对，
2: 如果说您把这个地址写在了咱们这个平时家里没有人，你或者下班去取的话，这样就会有可能会导致说是奶可能会失温。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不要怕，我们品牌方还是为大家有售后担保的。
1: 是的，
2: 这个是非常希望大家在尝到好奶的同时，也能够对吴江对我们的阿拉善有更好的印象，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1: 对，所以我们的售后服务也是特别有保障的，大家放心订购，来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好，那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于湖南湘西啊，土家族自治州。大家都知道，其实酒鬼酒的厂家就在那里。那今天酒鬼酒的高端酒啊，我们说香泉王，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呢，之前的首发也是攀登带给大家来销售的699瓶，今天是降价了，看好了，588六瓶装，原厂原箱带过去，每瓶算出来还不到100块钱，98块钱，五种粮食酿造的好的酒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大家问好，子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3: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销售过，
4: 哎，是的，没错。
3: 首先大家其实会发现，在天热的时候呢，特别在夏天啊，大家说海鲜啊等等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4: 对吧？
3: 凉的会吃的多一些，
4: 寒一点。
3: 这时候如果再喝一杯冰啤酒，
4: 对，啊，
3: 可能会有点闹肚子，
4: 对吧？对，
3: 而且海鲜加上啤酒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说到了像白酒，稍微少酌的一两二两，对吧？我觉得稍微到了一个微醺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说肠胃上面来说更加舒服一些。
4: 对，
3: 而且夏天呢，你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空调啊等等一些冷的寒凉的进去之后，需要稍微发散一下。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白酒带回去，我在白酒的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子文也是，就是我们说好的白酒，当然说现在想喝点白酒，
4: 对，
3: 特别便宜的不要去买，
4: 是的，是的，
3: 几块的，十几块的，
4: 也不知道是这个原料是什么，
3: 不知道它用什么样的基酒来进行勾调的，有可能甚至还是工业酒精，
4: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因为它叫香泉王，而且它是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酒鬼酒大家很熟悉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70年建厂历史，
4: 对，今年刚好70年了，
3: 70年，对吧？5-6年建厂，70年，对吧？等等，在湖南湘西土家族那个地方走出了沈从文，
4: 对对对，
3: 走出了凤凰古城，走出了我们说三眼泉水，然后再加上今天更好的粮食酿造，这个酒你别看它今天销售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
4: 是的，
3: 但它可用到真真正正的五种粮食。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啊，这哪五种粮食，来，这个盒身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哎，首先首当其冲，我觉得不管是粮食多好，对吧？你用什么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储藏或者是酝酿呢？泉水。
4: 对
3: 啊，它不是说简单用什么
4: 水源，
3: 地下水，水源很重要，
4: 对，
3: 我们是泉水，而且这个泉水跟我们以前所介绍的这个酒鬼酒的泉水是一样的，
4: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然后呢，这个三眼泉其实它就因为就在酒鬼酒的厂区里面，所以我们的酿造水源就等于就在厂区内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比较少有的行业内是用泉水酿造的，
3: 对，这个泉水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对，
3: 这泉水大家说不太熟悉，这个泉水啊，其实就坐落在我们的酒鬼酒的
4: 厂区内，对，啊，就在我们厂区里面，
3: 对，我们说这个泉水本身它是地下深达
4: 100米富硒富丝的一个泉水啊，所以它肯定这个水质是更加的清澈干净一些的，
3: 所以用它来酿造酒呢，其实它会更加的甘甜一些，
4: 对，
3: 而且我们说酒鬼酒本身它不走说单一的一条啊口感的路线，大家都知道以前像酱香型的，
4: 对，
3: 有清香型的，对吧？甚至我还喝到过像芝麻香型的，
4: 对对对，
3: 其实白酒的分类的口感香型有好多，甚至是多达10多种等等。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它叫馥郁香型，甚至它在我们说一线喉的同时，它还带一点柔，
4: 是的，
3: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4: 而且它很丰富，
3: 好，那它口感的层次如何调和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除了泉水之外，来，高粱 啊，当然是必须要有在我们说到的粮食酒当中，
4: 对，
3: 首当其冲是高粱，对吧？增加它酒的烈度，今天是52度，然后再来看它还有糯米，对吧？然后还有小麦，还有大米，还有玉米的添加，其实就保证了它的口感不那么冲。哎，
4: 对，因为其实这个玉米的部分在我们的工艺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加了一点点这个甜味，就是我们的甜味就来自于我们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粮食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工艺，造就了我们的酒。您在喝到的时候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就是一入口其实是带着一点甜味的。
3: 对，这五种粮食，大家说其实对于一个100来块钱一瓶的酒来说，对吧？我觉得其实它很到位了。
4: 对，
3: 你要知道100来块一瓶酒，可能我见过的啊，100多块钱一瓶的，可能未必都有五种粮食酿造。
4: 对，
3: 我还见过那种就是两种粮食，甚至没有粮食酿造的那种酒。要喝白酒，为啥大家说喜欢喝点白酒呢？是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
4: 纯粮酒。
3: 我们今天是纯粮酒，高粱对吧？占比70%。
4: 对。啊，
3: 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说到五种粮食酿造，大家首先想一下五粮液，五种粮食，
4: 对，直接就显现出来。
3: 我今天这6瓶的价格，可能估计连五粮液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吧？
4: 对，啊，
3: 实话实说，对不对？
4: 是的。
3: 那现在可能也要800-900，将近1000元一瓶，对吧？我们说五粮液，但今天你看，同样是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鬼酒，这个香泉王，它今天588，原厂原商6瓶，一瓶算下来98块钱。
4: 98块钱。
3: 如果你自动订购。加商品本身积分5块8毛8，算下来有将近有10块钱出头的优惠，
4: 对，
3: 这个算下来578块钱，
4: 是的。
3: 那你除一除6瓶，每一瓶真的是90来块钱一瓶，五种粮食酿造，好吧？那大家会说为啥会选择酒鬼酒这个产品啊？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酒现在大家会发现餐桌上啊，我们说1年4季当中还是要稍微小酌一下，
4: 是的，而且各种大家的这个范围也广了，
3: 不光局限于说我今天要举办家宴呀，
4: 等等，
3: 就是平时少喝个2两，喝个1两，对吧？因为夏天一些下酒菜也很多，那你为啥选择酒鬼酒？我觉得地理环境
4: 很重要，对，
3: 我们地理环境啊，简单5个字叫黄金酿酒带。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是湘西，湖南湘西，湘西地处在北纬的30度黄金酿酒带上。茅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等名酒都诞生在这一条酿酒带。
4: 对，
3: 你往西再去拉出来这一条线，你会发现像法国波尔多产区，它也在这个产酒带上面。
4: 对，
3: 日照啊，包括它的气候啊，
4: 这个气温啊，然后水质、生态环境啊，包括这一系列的，其实它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叫做好山好水酿好酒嘛。
3: 对，因为这个我们把它具象化一点，你会发现像温度、湿度、水质和生态，这是造就了我们说天造地设的好的酒啊。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我觉得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杠杠。
4: 是的，
3: 你说我说500多块钱，
4: 性价比拉满了，
3: 两瓶也可以，它官网售价要将近200块钱一瓶。
4: 对，
3: 对吧？我今天5886瓶带回去，而且我这每一瓶都东方购物的这个产品啊，就首先保证品质。
4: 对，
3: 我是5种粮食，我不是2种粮食，不是3种粮食，2-3种粮食酿造的酒有吧？有的。我刚才说了，甚至不是粮食酒，什么红枣啊之类的，枸杞之类的，它也可以来进行
4: 酿酒、
3: 萃取和酿酒，酿白酒。但是我今天5种粮食，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它的口感的层次，而且它本身啊，你喝到酒的这种啊浓烈度，
4: 对，
3: 都不会让大家觉得，对吧？因为但现在夏天大家会说，哎呦，啤酒真的很冰肚子，红酒呢，也不太适合每个人都喝。
4: 对，
3: 白酒啊，比如说爸爸做菜做累了啊。稍微啊，做完菜之后围裙这么一扔，
4: 白酒适合国人的胃口，
3: 一入座，先来个1两，
4: 1小杯，
3: 然后酒过三巡，菜过5味，这时候咱们话匣子打开了，
4: 是的，
3: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无论是举办家宴，还是说我今天买了这瓶酒带到酒店里去，
4: 对
3: 吧？现在都不会收开瓶费的，好吧？你就自己自带酒水，
4: 是的，
3: 这个可以省下来的钱，你外面真的这一瓶香泉王你要看到的话，你酒店里面
4: 肯定要再翻个倍去，
3: 至少
4: 对
3: 价格会更贵。
4: 是的，
3: 那你把这个钱酒钱省下来，我添到海鲜可以吧？把加个硬菜可以吧？
4: 对
3: 不对？所以这日子咱们就得自己过，能省的地方咱们省，
4: 对，
3: 该花的钱咱们得花，好吧？好，那这个酒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倒出来这个酒啊，
4: 酒质怎么样？
3: 好吧？
4: 因为其实香泉王4星，它在我们的这个香泉王的系列里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
3: 对，我刚才还在问那个子文，我说是4星啊，为啥给它标这个4星啊？这其实这是一个等级划分。
4: 对，
3: 好像在你们整个系列当中 没有比它更高的，
4: 没有，就这个系列里面没有
3: 了，
4: 对对对，
3: 有三星的，
4: 还有一个三星，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星的，然后呢，它包括在整个里面我们用到的调味酒都是我们的这种陈年的这种老酒，啊，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
3: 这个香味就窜出来了，
4: 哎，对，一打开就
3: 真的香，
4: 扑鼻而来。
3: 真的香，这个香它绝对不冲头，
4: 是的，
3: 这个香还甚至你闻都能闻出一点甜味来，
4: 对，有这种淡淡的花果香的味道。
3: 好吧，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4: 倒一下看看，
3: 来，你看，哎，这很难想象，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才不到100块钱
4: 一瓶，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
3: 这个酒花。看到没有？
4: 非常绵密的。
3: 哦呦，它的里面的微生物。
4: 对对。
3: 哇，这个泡沫的丰富度，上面的这一圈鱼眼泡像一圈珍珠项链一样。
4: 是在慢慢的在消散。
3: 好浓郁的，好浓郁，但是它不烈。
4: 哎，对。
3: 因为它增加了糯米、小麦和玉米。
4: 对。
3: 所以它的口感的层次和丰富性非常好，好吧？小酌一下，不用多啊，不是说我今天喝个半斤、喝个四两，不是这种啊。
4: 是的。
3: 我们就要喝个一两二两。
4: 一两二两，就一小杯，或者这一小壶就够了。
3: 哎，挺好的一圈，挺舒服。而且啊，不但粮食好啊，我们说这个基酒啊，它的年份也够长。哎，
4: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香泉王系列的用到的酒都是3年以上的基酒，
3: 至少。
4: 然后对，至少是3年以上的基酒，而且我们的基酒全部是天然的陶坛溶洞储存的。
3: 啊，
4: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酒，它的这个储存的环境也是很重要，而且是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
3: 你别小看我今天这六瓶一共588，哎，我还是给它很呵护的，
4: 对，
3: 去储存的。啊，这个储存的方式，你想这个酒怎么讲？三分酿七分藏啊！
4: 哎，对，
3: 啊，这很重要。这什么叫七分藏？我不是藏在露天啊，我也不是藏在一般的这种地窖里面，
4: 对对，
3: 我叫冻藏。你要知道，湖南湘西那个地方本身喀斯特的容貌，
4: 对，
3: 地貌非常的多，就是它取自于就这样的一个丰富
4: 地貌。对对，我们的这个溶洞，您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像这个祁良洞和利达洞，就是酒鬼酒的这个有储存基地在这个地方的。包括您去这个凤凰玩，一进到这个洞口的时候，是能够看到就是有一个酒鬼酒的天然冻藏基地的。
3: 是，你要知道，在冻藏当中，你想啊，你比如说外面30来度的天气很热，对吧？
4: 对，
3: 它根本不利于我们说酒的储存。
4: 是的，
3: 人也会觉得穿短袖就够了。
4: 对对对。
3: 但你一进到喀斯特溶洞里面去，你是不是加件外套？
4: 它恒温恒湿
3: 的，凉
4: 的
3: 呀，可能就10几度、20度都不到。
4: 哎，对对对。
3: 那它特别有利于我们说一款好酒的储藏。我们说这个酒，它不但是酿造好，它储藏方式也跟它我们说更加高端的那种高级系列的酒鬼酒是一脉相承。
4: 是一样的，对。
3: 一脉相承的，好吧？今天性价比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啊，699。六瓶，
4: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降价了100多块钱啊，
4: 对对对，
3: 好吧，588六瓶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喝点酒的，而且像这六瓶，你自己买回去之后，你看一看东方购今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你原来买的积分可以抵扣一下，好吧？
4: 对。
3: 然后呢，你2瓶2瓶送送人，
4: 是的，
3: 都可以啊，我们都礼袋包装，好不好？
4: 对。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馥郁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探索到九十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0: 我觉得其实像香泉王，我觉得其实像一个好老牌子的酒，它也分，比如说它是外销型的，比如说它就是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市场，
1: 对，
0: 也有当地人自己喝的酒。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像这个香泉王，其实就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他们自己当地人喝的酒。
1: 哎，对，而且香泉其实是我们酒会比较建厂之初的一个品牌了，很早了，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陪伴着我们整个酒厂走了这么多年，
0: 后来才改的叫
1: 酒鬼，
0: 酒鬼酒，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你看。他建厂的时候叫的就是香泉，
1: 对，建厂叫香泉。
0: 当时其实五六年建厂，应该也就是在湖南这一块，
1: 对，就在湘西这个地方。
0: 所以他在湖南当地的餐桌上面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非常高的。嗯，
0: 所以大家说，其实到一个地方就要喝当地的酒，
1: 对，
0: 对吧？你去湖南旅游，对吧？你去湖北、湖南，你去陕西，你去浙江、江苏，
1: 对，
0: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每个地域它都有不同的白酒，
1: 一样的，对，
0: 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看到湖南湘西，我们喝的就是当地的名酒啊。我们说到了香泉王，那这香泉王本身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很高。哪怕你说我今天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不到100块钱，98一瓶，我还是用五种粮食。
1: 对对对，都是纯五粮的。
0: 这五种粮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有
1: 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这五种粮食的。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说，喝酒就一定要选择是纯粮酿造的酒。
0: 对，这个为啥呢？因为粮食酿造，粮食本来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个五种粮食的酿造，你不会喝到这种用其他酒精来进行周调勾兑的，
1: 就只会喝到这种粮食的味道。
0: 对，
1: 而且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没有时间说我去湘西玩一玩，但是这个喝一喝湘西的酒，也相当于是把湘西的山水带回家感受一下。
0: 对，而且你想，其实我们说上海人喝早酒，对吧？就在那个周浦啊，在宝山这些地方，我们早上像羊肉馆，吃碗面条、羊肉面，
1: 小酌一口，
0: 再来个半斤的那个手把羊肉，等等，来点二两的、三两的这个白酒啊，一天都很舒坦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家人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不妨给他买上今天这六瓶。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想，你出去喝，我今天在家里喝，其实更自在、更舒坦。
1: 对。
0: 然后如果有朋友正好过来做客，那我觉得香泉王也很体面。
1: 是的。
0: 自己所花也不多，
1: 而且品质也有保障。
0: 你毕竟让自己花大几百块钱去买一瓶酒，可能还未必舍得喝，对吧？我今天500多块钱带回去六瓶，你慢慢喝，好吧？今天菜好一点的，咱们来开一瓶。今天哪怕菜四不灵，对吧？小菜不灵，但是你喝酒的这个饮。

0: 头还是有的，你哪怕一盘花生米，嗯，对吧，台条花生，对吧，然后那个熏鱼来两块等等，它都可以作为一个下酒的佐菜，佐餐酒，很好的酒。你哪怕去送送人，
1: 哎，是的，
0: 对吧？无论是从它的那种金色的包装，
1: 啊，
0: 还是我们说到黄永玉大师所题写的香泉颂，香泉颂，
1: 对对，
0: 它其实都是有文化传承的。
1: 哎，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我们九九九的一个这个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最早的时候被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香泉系列的这个产品。嗯，
0: 所以今天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真的是拉满的啊。嗯，不到100块钱一瓶的酒，你居然可以喝出五种粮食的粮食味儿，
1: 是的，
0: 而且是至少保证3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喝到更正宗、更入味儿、更有湖南本土情怀的酒。
1: 神秘大湘西，
0: 哎，这个香泉王不妨尝一尝，好吧？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不宜相信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方老先生对我们的九九九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九九九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调，而三则是指一口三。
0: 好的，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我们家还是那句话，五种粮食来进行酿造的酒，
1: 纯五粮的酒，
0: 哎，纯五粮的酒啊，这个高粱，高粱占比70%，糯米15%，大米10%，玉米5%，以及我们的小麦，
1: 小麦，
0: 对吧？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馥郁香型的开创者，我觉得像酒鬼酒啊，酒鬼酒。它其实建厂之初，它的名字就叫香泉。
1: 对，我们最早的时候叫香泉，然后是后面我们有了这个酒鬼酒，然后呢就以这个酒鬼系列给我们的这个公司命名了。
0: 对，给大家来看这个包装，就在它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叫香泉颂
1: ，
0: 香泉颂。黄永玉大师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80版猴票的设计者，
1: 对不对？
0: 80版猴票的设计者，现在如果有这一枚猴票的话。你这不然能买多少箱咱们啊，别说是酒鬼酒了，你可能买多少箱茅台呢，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他给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泉王还题写了这个叫香泉颂，
1: 是的，
0: 啊，其实更加有文化的，这是他的。
1: 就是他的这个真迹，然后我们印上去的，对，
0: 所以他是更加有，所以我们说喝白酒的时候也不一定光喝嘛，对，不一定说闷头喝酒，
1: 有点艺术。
0: 还得有一些可以说到的一些，
1: 对
0: 啊，我们说到无论是它的史料啊，还是一些艺术气息啊，文化传承啊，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其实都有啊。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吕大夫，屈原，对吧？我们说屈原三吕大夫，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曾浪迹于此
1: 啊，
0: 香泉酒集，对吧？所以他你看啊，他的这个龙飞凤舞的这洋洋洒洒的字儿不多，但是他就能点到我们说香泉本身的血脉正宗。
1: 是的，就点到了最本质的东西了。
0: 哎，就是我相信在湖南这个地界儿，人们餐桌上面的酒也少不了它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面，中粮集团，
1: 对，
0: 世界500强企业，不用多说，大家都了解啊。中粮集团，然后中粮集团所出品的酒在东方购物平台上面卖，真的是卖的都非常好，
1: 对，
0: 因为它品质更有保证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原料，来泉水，
1: 泉水酿造，
0: 泉水酿造，我们说它是三眼齐全，什么叫三眼呢？龙凤寿。三眼齐全，而且这条泉水就贯穿于酒厂之中。
1: 对，就在我们的厂区内啊。您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去搜，您看三眼泉，它就出来的就是湘西酒鬼酒的水源地
0: 啊。
1: 对，
0: 湘西酒鬼酒的水源地啊，就是取自于这个泉水。这个泉水又是地下100米的
1: 富硒富丝的泉水
0: 啊。然后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98块钱一瓶的酒，我五种粮食酿造，纯粮食酿造，3年以上的基酒勾调，好吧？所以这个酒其实真的是很好。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再来倒出来看一看，好吧？大家说这个酒，
1: 看看酒体怎么样，
0: 是不是有点寡淡啊？等等啊，就是你打开拧开盖子那一瞬间，你都会闻到那种非常清香，它真的是香。白酒它真的是香，它不烈，你闻

0: 我们说不是一定要喝
1: 是呢
0: 哎才能喝出它的那种清甜干裂，不是的，你闻都能闻得出这个味道来。
1: 对，有这种什么清香啊、花果香啊、这种水果的香味其实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馥郁香醛的白酒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喝到前浓中清后降、是很丰富的一个口感。
0: 我们以前在上课的上学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叫什么叫通感
1: 啊，啊
0: 对吧，哎你闻出了甜味儿，照道理甜味儿它应该是品尝出来的、我今天是可以闻到那个甜味儿、闻到那个香气，哎说明它这个真的是打开了你的味蕾，打开了你的这种感官，
1: 扑鼻而来的这种味道，
0: 来吧，
1: 一下子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是是是，来，浓郁，
1: 这个酒花这个酒泡是真的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
0: 看到吧，好，很丰富、
1: 是的，
0: 极其丰富，哎，这跟泉水，这跟它水质有关系。
1: 还是有，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0: 的。
1: 对，以跟这个原料、跟水源，然后包括我们的工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储存方式都是有关系。因为对于一款白酒来说，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储存的地点，能不能有好的水质，就决定了它的这个酒体的表现程度。
0: 你看它这种啊，就这个，就微生物它本身散发在这个酒体当中，哎，到现在它还有。
1: 对，在慢慢的。
0: 它现在都还有。
1: 对，
0: 对吧？你看，再来看，就它你仔细去看，它还一直长存在。你看，一直长存在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杯子里面。而且就是好的酒啊，我们一会儿请那个子文给它倒掉，来倒掉，我想
1: 对，给大家再
0: 哎，看看它，你看我把它倒完之后，你看它的这个空杯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它挂杯，
1: 有挂杯，
0: 有挂杯的，
1: 嗯，
0: 很浓郁，你看得看见吗？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而且不会是那种突然一下子
0: 有挂杯，
1: 可以在这儿再看
0: 一下，好，有挂杯，很明显，你看在中间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啊，就是你还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气，空杯留香。哎，这也是检验一款好酒的一个标准。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说我把酒倒了，好了，一点寡淡都没有了。不是，因为你想，它本身玻璃它是不吸附任何味道的。
1: 对，
0: 玻璃几乎是零毛孔的，所以你要让玻璃的盛酒器器皿它能残留。你去看，你像红酒，你倒完之后它还会有一定的留香，玫瑰香啊、果香啊之类的，对吧？白酒因为是五种粮食酿造，它很醇厚，所以。空杯留香时间也够长，
1: 哎，对，而且其实一般这种大家知道的空杯留香比较久的这个香型，其实像这个酱香型的酒，它们都是比较适合收藏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酒啊，你买回就是，比如说我暂时喝不完，我放在那儿放储藏一段时间，它是越沉越香的。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您把它放在家里，比如说一个这个恒，就是不是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哎，它就是会越放越香，越放越有这种老酒的味道。
0: 有的，所以这个酒呢，你自己自饮也可以，
1: 哎，
0: 小酌也可以，请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开一瓶这样的酒也更可以了，
1: 没错。
0: 出去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瓶酒去饭店里面，完全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我刚才还在说呢，你饭店里面你白酒随便一个三位数吧，
1: 是的，
0: 三四百块钱也要的吧，
1: 对，
0: 两百块钱也要的吧，三位数的价格吧。但今天省下的酒钱，哎，咱们可以添几道大菜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六瓶装，原售价东方购之前售价是699，算下来是110左右一瓶。
1: 之前是算下来116块钱，
0: 116，好吧，我今天降价算下来是588。
1: 六瓶，
0: 每一瓶的价格98块钱，
1: 98块钱，
0: 好吧，52度啊，我们今天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抓紧时间，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礼袋。
1: 对，我们是每一箱里面有三个礼袋，两瓶一个，
0: 两瓶一个，
1: 对，
0: 哎，你送人特别好呀。
1: 是的，可以提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的。
0: 是啊，就两箱，
1: 对，两瓶
0: 放进去，
1: 刚好两瓶，对，
0: 送朋友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叫性价比更高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醇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 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药，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0: 对，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文化，我觉得也是名扬全球。哎，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沈从文啊，大作家，然后湘西本身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为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就包括在当年楚国的时候，对吧？他的福地也是辐射到了湘西，所以才出了我们说三闾大夫、屈原啊等等。所以文人雅士特别多，所以
1: 对对对，
0: 你就说他喝酒的就根基都在，
1: 酒风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说在湘西这个土地，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酒的历史能追溯到秦朝的时候了，所以是那个时候叫做家家户户都酿酒。就像沈从文先生他在他的书里还写过，他说这个叫做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必可沽酒，就是他在边城里这本书里写的，就写的是湘西。
0: 沈从文的边城
1: 对
0: 也是名扬天下的一
1: 个，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湖南湘西土家族，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湘泉王本身就是一个代表，就代表，因为
1: 对对，
0: 五六年建厂到现在整整70年
1: 了，
0: 它最早其实它不叫酒鬼酒，它其实就叫湘泉，
1: 叫湘泉酒厂，最早的时候
0: 湘泉酒厂，后来改名叫酒鬼酒。
1: 对对对，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黄老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湘泉之后，然后他又为我们设计了酒鬼酒，酒鬼的这个酒瓶，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名字变成了酒鬼酒公司。
0: 所以其实历史渊源啊，
1: 对，
0: 就追溯很长。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做事情还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本身，它酒鬼酒的一系列酒五种粮食酿造不稀奇，你毕竟你是对吧，你可能大几百块钱一瓶的，好，我今天的价格500多块钱是6瓶，
1: 对，
0: 每一瓶不到100块钱，98块钱一瓶的酒，我还给你用5种粮食，我可以用3种粮食、2种粮食没问题，我可能就是高粱和大米也可以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混合而成，所以我们真的第一个粮食的丰富性够多，它所带来的口感的层次就更好，
1: 更丰富，
0: 也更丰富，然后再来粮食够多，它的香气也就更加浓郁，
1: 对吧？
0: 无论是我们说到三香九韵，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开一瓶红酒或者开一瓶香水一样，它有前调，
1: 是的，
0: 它有中调，它有尾调，就前香、中香和后香、尾香，它的空杯留香时间特别长。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瓶酒，它会大大的给你惊喜和意外。你很难把它这个酒的品质和它的价格画上等号。大家喝酒的朋友，你问一问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都知道什么价格对应什么品质，对吧？你可能100块钱左右的粮食酒，你可能就是2-3种粮食酿造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今天是5种粮食酿造，
1: 是的，纯五粮的酒。
0: 五种粮食酿造的酒的身价呢？你要知道有啊，五粮液就摆在前面啊，
1: 对，
0: 也是这5种粮食啊，
1: 是的，
0: 对吧？那价格是多少，对吧？当然，我觉得其实消费的对象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作为自己家中的
1: 口粮酒，
0: 口粮酒、佐餐酒、家庭聚会酒、宴请宾朋酒。或者说马上要开学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说举家一起团圆的时候，当小朋友不要喝酒，对吧？
1: 对，
0: 喝点饮料。那大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这种欢聚的时刻，不是说上来每个菜都吃完，不是光吃菜吃饭，我们得先喝点酒，
1: 助助兴嘛，
0: 哎，
1: 小酌一杯，
0: 什么叫酒过三巡？
1: 对，
0: 对吧？推杯换盏，不是说喝的酩酊大醉，不是那种，是那种刚刚好要把这个话要开始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酒来推一下你的力道，对吧？我们说这个助推一下家庭的气氛更加的融洽一些啊。我觉得其实从这点上来说，好的酒咱们自己在家喝呢，就是实实惠惠的，不是说我贪多求大，
1: 对，
0: 说一定要是要面子怎么样，不需要。现在过日子就是讲究一个实惠，
1: 对对对，
0: 这给大家的这个酒就是实实惠惠。什么意思啊？这个惠在其中什么意思呢？来，5种粮食啊，我们说到了高粱、
1: 糯米、
0: 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的瓶身上面、我们的盒身上面，其实就印着这五种，
1: 也给大家印出来了，
0: 都有的，对吧？
1: 对，
0: 还增加了一个叫泉水，
1: 是的，
0: 地下100米的泉水，清澈甘甜。你看到这俩字儿，你就会浑身上下、嘴巴里面可能都透出那种甘甜之味。
1: 对对对，
0: 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
1: 啊，
0: 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优质的等级，然后再来这个，你看啊，它的贴标上面它有一个叫4星，我刚才问了一下子文，4星是到目前为止你们等级没有比它更高的，在这个系列当中，
1: 对，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没有了。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们看到我们湘泉王还有3星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拿来的是4星的。那4星的产品其实它相比于3星来说会更加的高端一些，
0: 是。
1: 然后呢，它整个我们用到的这个酒体呀，包括我们用到的这种老酒的这个容量也会更加要多一些，
0: 是。而且在 来就是我们今天这瓶酒，它的储藏方式，有句话叫三分酿七分藏，哎，
1: 是的，
0: 这个藏酒的地方
1: 很重要，
0: 选址也很重要。嗯，我们今天是首先第一个，它是用陶坛，最后再灌装到玻璃当中，玻璃瓶身当中。那么为啥要用陶坛？为啥要放在冻藏？
1: 我们其实说白酒在整个的存储方式中，它有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嘛。嗯，它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发酵的这个环境的话，一定首先这个温度、湿度，它都是要恒温恒湿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用到的在这个我们湘西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去储存我们的酒，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酒精不断去这个发酵的过程。再加上陶坛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它其实是不断的在互相作用的。
0: 对，所以它也在不断的呼吸。
1: 你看
0: 我不断的在晃动它的时候，这个酒香啊，现场不能喝酒啊，就是给大家闻一闻，
1: 闻一闻，
0: 替大家来闻一闻，这个酒真的是香，真的是甜，你闻都能闻得出这种甜味来，
1: 能闻到那个我都离得这么远，我都能闻到有一些这种水果的味道，花香的味道，什么猕猴桃啊、菠萝的这种味道都在里面能够闻到。
0: 对，然后你发现其实有些粮食酒它的原料里面会有豌豆。
1: 对，
0: 对吧？豌豆是增加甜度的。我们不用豌豆，我们用的是玉米。
1: 玉米，对，
0: 玉米是一种更加普及的粮食作物。然后再来，玉米的甜度其实很高的，很香。然后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今天酒线很笔直，说明它很纯正。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泡沫很丰盈，你看，
1: 非常绵密的这个泡沫出现。哦，
0: 这个泡沫，你看，非常厚，非常绵密，而且它不是像。有时候说繁星马上一闪即逝，
1: 对，
0: 没有，它还是久久的停留在我们的整个的酒杯当中，
1: 慢慢消散的。
0: 它消散的速度其实还有点时间的。
1: 它
0: 不是一下子眨眼而过，没有，你看，
1: 对，
0: 还在那儿，哎，鼓鼓的往上去，然后杯上面酒面上面这一圈，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像珍珠项链一样，
1: 对啊，
0: 鱼眼泡
1: 一点一点的
0: 还在呢。对吧？这个鱼眼泡它还停留的时间很长，这说明什么？就是它五种粮食的纯度非常好，啊，也到位了。
1: 是的，
0: 今天价格也更加到位。哎，
1: 对，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0: 官方指导价一瓶应该是169。
1: 169，官方指导价，对。
0: 你算170一瓶，那六瓶装的话就是，六瓶装就将近1000元了，
1: 对，快1000块钱了，
0: 一千多了。我们今天价格是588六瓶，
1: 对，
0: 588六瓶，好吧，每一瓶的价格是98，好吧，每一瓶价格98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而且都会配一个礼袋。
1: 对，有这个礼袋，
0: 挺好的。这样，
1: 我们是原箱里面有三个礼袋，然后这个礼袋就是两瓶，一个，两瓶一个，刚刚好。
0: 你就可以把这个酒放进去。
1: 对，
0: 你酒放进，我放到前面来。
1: 是的，它要这样子放，
0: 是吧？
1: 然后再放，
0: 再放一瓶就可以了。
1: 刚好
0: 两瓶装，你送人提个礼袋，多好的事儿，好不好？自己花的也不多，
1: 是的。
0: 但是香泉王本身也是湖南。

0: 玉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赋予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富裕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0: 对我们所看到的 VCR 其实都是来自于湖南湘西的民族文化。哎，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湘西这个地方一个是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民族文化，再加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艺术气息，因为我们说少数民族就是能歌善舞嘛。
0: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会发现暑假里面假期当中带着孩子去湖南湖北这些一带旅游的时候，就当地人喝酒的习惯其实也是充斥着一日三餐。哎，
1: 对对对，
0: 也是烟火日常。嗯，那这时候我们说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当地人他自己喝的酒，
1: 对啊，
0: 香泉王。香泉王其实它得名于什么，就是得名于它这个本身的酒鬼酒酒厂。
1: 是的，
0: 最早它就叫香泉，
1: 叫香泉，而且我们又是由这个泉水酿造的嘛。
0: 对，87年你看黄永玉大师设计酒鬼酒啊，我们说这个香泉王它本身也是得到了黄永玉大师的亲笔的这一首词，
1: 对，而且也是亲笔推荐的。其实我们的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也是比较早的时候酒鬼我们被大家知道的，因为黄老不光为我们写过这个香泉颂，他还画过叫香泉进京图这一系列的作品啊，有很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
0: 黄永玉大师大家都很熟悉啊，那最熟悉的作品当然是80版的
1: 猴票
0: 的设计者，对吧？80版的猴票，
1: 是的，
0: 一张啊，价值连城吧。
1: 对对，现在不得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黄永玉大师今天再给我们的香泉王，你看这几个字就是他的亲笔，
1: 对他的亲笔，是的，他的真迹，然后我们再印在这个上面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就自己买回去之后呢，跟家人朋友讲一讲，说道说道。哎，这可是你看黄永玉大师的落款。哎，
1: 对对对，
0: 落款都有，对吧？哎，你送送朋友，就我觉得喝酒的人他一定是除了酒本身的品质之外，酒文化呀，酒的寓意呀，啊等等，它是一个大家可以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契机，对吧？你说我今天在餐桌喝酒，你不光喝呀，不是闷头喝呀，哎，
1: 对，
0: 总归
1: 要聊点什么嘛，
0: 好的下酒菜，好的这种说透，对吧？好的一些就是这种
1: 聊聊天，
0: 聊聊天都可以。然后香泉王本身你看啊，四星，
1: 对，
0: 是吧？这个好像没有比它更高的，
1: 是的，
0: 这个级别。
1: 这个其实因为有一些，我们本身这个产品它还有一个三星，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东方购物的是我们的四星。这个四星是整个香泉王里面比较高端的，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个基酒，用到的这个调味酒，我们都是比较陈年的老酒。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包括用到的粮食，哎，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啊，泉水啊，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五种粮食加泉水，
1: 是啊，
0: 这五种粮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冻藏的方式，陶坛冻藏啊。喀斯特地貌本身在湘西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地貌，
1: 对啊，
0: 它用到了陶坛。陶坛本身毛孔会很粗，
1: 对，它就是一个能够我们叫做会呼吸的容器。那它在这个天然的溶洞里面恒温恒湿，所以呢，这个酒在陶坛内不断的呼吸。那么陶坛外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它的这个气候在往陶坛内去呼吸，
0: 对，
1: 所以它就不断的再去作用，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然的酒窖的感觉。
0: 来，我们请子文再给大家
1: 倒一点，哎，我们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
1: 酒体的表现怎么样？
0: 真的，每一次打开拧开这个盖子，这个酒你不用凑得很近，就这个距离我都能闻到，
1: 酒香就来了，
0: 特别香，特别香，好吧？你看我这个瓶子啊，就拉得很高，酒线非常笔直，
1: 哇！而且这个酒花是真的很绵密，
0: 对，哇。
1: 清澈绵密，
0: 像漫天繁星啊，漫天的雪花一样的飘散，很浓郁。你很难想象把这个五种粮食，把大家现在肉眼所看到的这个酒花的这种丰富程度、泡沫的丰盈程度，跟它的价格真的是完全不对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可能大几百块钱、300-400一瓶的酒，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好的品质，但今天大家所花每一瓶价格不到100块钱，
1: 对，
0: 98块钱带回去。门店的官方指导价是169
1: 一
0: 瓶，六瓶装的价格，你想想看，都得1000元以上了。
1: 对，
0: 我今天588六瓶香泉王，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对，
0: 52度。记住它的香气，它既不属于酱香，也不属于清香，它是走一条馥郁香型的路线。
1: 对，
0: 这个香型，我觉得 有可能更加适合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其实你在馥郁香型里面，您能够喝到的就叫做乾浓中清后酱，等于是一口三香。
0: 对，
1: 您买了一个香型的白酒，但是回去您能够喝到非常丰富的口感。
0: 对啊，就是大家做完菜挺累的时候来一口，你要来一口就酱香，哎呦太冲了，对吧？可能来一口这种清香的可能还有点寡淡，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酒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妈妈，其实也能喝了，
1: 可以的，是的，
0: 小酌也更加的怡情。
1: 喝
0: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优势，总共是有着六瓶装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箱当中会给大家配三个礼袋，
1: 哎，是的，有三
0: 个礼袋，两两一送，
1: 刚好是两个一袋，
0: 好吧，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抓紧时间锁定啊。今天是香泉王，也是很久没来了。我记得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是699
1: 的价格，今天还是给大家更加的优惠了。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像香拳王的酿造的工艺都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粮食以及我们用到的这些小麦啊，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0: 这个就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
0: 然后它的酒体也非常的清澈澄亮，用到的水质还非常好的泉水。就你白酒当中你能看到用泉水酿造的本来就不多。
1: 对，很少。
0: 在酒鬼酒本身系列当中，也必须是它高级系列才能用到的是泉水。泉水的水质啊口感都是非常上乘的。
1: 是的。
0: 然后是五种粮食，再次强调一下，五种粮食的酿造，大米、高粱、玉米、小麦、糯米，这五种粮食混合自然天成的这个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今天价格东方购原售价6996瓶，今天是5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啊！我在下面找了一个我的这个小王炸哈，一上来就给大家举起来。大家知道我举这个板的意义是什么吗？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您看啊，我翻开这里，邱老师，我翻开这里的话，这里是什么？
1: 毛细血管。
0: 好，我翻开这里，这里是什么？
1: 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我翻开这里呢？
1: 肾脏啊。
0: 我翻开这里呢？
1: 对，
0: 我翻开这里呢？
1: 我们重要的脏器，包括我们很多的末梢的部位，都是有丰富的那个血管，所以你手上扎一下就会出血，
0: 对吧？对呀。
1: 你经常会在一些那个，就比如说啊闷啊疼啊这些地方，会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毛细血管非常多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我们人体的血管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要地球两圈半。这个两圈半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动脉静脉的这种主血管，而是遍布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想，我们一旦毛细血管里面有点什么问题，我们肯定感知不到的。
0: 是，
1: 然后等这个问题慢慢累积的变多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体征来提醒你。但往往这个时候，比如说啊，
0: 比如说这里的问题来了，
1: 很多人头疼的时候，他会干嘛？
0: 来了，
1: 他不会想到我毛细血管里面堵的问题，他会想到先把这个疼给压掉，就会去吃止疼片什么的，对吧？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些晕，或者说有的时候那个像觉得那个憋闷。还有就是我们说那个经常觉得脏，麻，包括你那个颜色青紫，这些其实都代表你这个血液运行不正常。你但凡你的血管是通畅的，血液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能把氧气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话，那你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出现这些情况，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着急，而是要反思一下，你在出现疼痛、闷、胀、紫的这些部位，你的跟你的那个饮食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更直接、有捷径的方式来直接对应它？那么如果对应之后，你也可以再反馈，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嘴唇特别紫，他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星期之后再看这个嘴唇的颜色，或者说你可能隔两天看这个嘴唇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紫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得学会一些日常该怎么对应这些身体体征的方法，不光是我们的一个日常普通的饮食，还有一些好的我们经过我们特别的那个生物包括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些营养补剂，也是我们食品来对应这些方式的一种好方法。
0: 好，刚才邱老师不是提到了，有可能这儿难受了、麻了，这又是头晕了，又是这儿肿胀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血管这个图啊，邱老师，先给我们稍微讲一讲，他一旦有这种感受了，他的血管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血管，这里是血管内皮，然后这里都是一个一个细胞排列的血管内皮。
0: 是是是是是。
1: 那么这个血管内皮呢，如果比如说血液当中特别粘稠的话，
0: 对，
1: 一旦摩擦这个地方就会有破损。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记号，
0: 破损了。
1: 这个破损意味着什么？它一些就让我们引起一些特有的物质改变的那个信号出现了，这就是个信号。那么当这个信号出现，就像手上拿个口子出血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凝结，对吧？在我们血管内部也是这样，它的凝结方式是什么呢？它会当这个信号出现，血小板、血细胞都会聚集到这个部位。聚集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聚集到这里之后，
0: 干嘛？
1: 它可以让这里的那个这个破损的地方可以有修补的机会。血小板之类的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但是这时候血流在流，如果没有特殊的物质把它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都会被跟血流一起就是流散掉。所以这个时候身体里面会发出一种酶，这种酶呢就叫凝结的这种酶的信号。有了这个酶，你会发现它就把这个伤口囊括在这里面了。囊括完成之后等的是什么呢？就等这个地方修补完成。当这个地方修补完成之后，好，我们身体得到了一个信号，这里的信号就会出现一个解散的信号，就是纤维蛋白先要解散，纤维蛋白溶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又正常的在我们血液里面流走，这个地方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就像刚才徐老师一开始给大家看的，无论是我们在身体的末梢还是在我们各脏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那么毛细血管里面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危及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器官，但是如果这个凝结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
0: 他不解散，
1: 他不解散，他一直就在我们的那个。
0: 他会不解散吗？
1: 会。
0: 什么原因不解散呢？
1: 因为比如说年龄大的问题，年龄大了之后，你身体某些酶的信号就开始减弱了。哎呀，你没有办法去激活它，它就会一直在。它不但在，它还会掉下来。顺着我们的血
0: 流，那不就流到哪儿不就是有问题了？
1: 对，所以是就这些，我们在各个末梢里面，如果有这些问题，它不断这个地方脱落下来，那个地方脱落下来，都随着血液流走，那么流走到我们的主河流里面，在我们比如说一些比较特定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冠状动脉，我们的大脑供血的颈动脉，这些地方它如果停留下来的话，那危机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在我们初期，比如说在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血管当中，如果发生了，我们身体也有信号给到你的时候，您知道采取什么措施吗？您知道用什么样的食物去对应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在我们远端被解决的话，它是不是就不容易聚集到我们比较关键的血管当中？
0: 它就不是一个太大的危险。
1: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日常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通过一些针对性的食物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小问题慢慢拖成大问题，也不要等待紧急问题发生，指望好像出了这个问题一定能有更有效的措施来解决，
0: 就老想着指望着手术去解决。
1: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120接过去的人有一半都是救不回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真的叫毁尸晚矣。
0: 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死神抢时间了，
1: 对，
0: 那多危险呢。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在他之前就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步伐走出来。那么刚才邱老师提到了一个方法，我们要吃点什么，省着我们自己身体要去运化它，又要去消化它、分解它，太麻烦了。能不能一步到位？首先我请教邱老师，如果出现了这个东西，您刚才说了一种酶，
1: 对，
0: 这种酶到底是什么酶啊？
1: 叫纤溶酶，纤维蛋白溶解酶，这是我们自身身体里面有的这个酶。但这个酶不能时时刻刻有活性，它只有得到了我们身体的这个信号，去激活它，它才开始工作。
0: 那有什么办法？
1: 所以在纤维蛋白溶解酶之前，还有一个纤维蛋白溶解激酶，所以这个激酶同样也会随着年纪的增加，
0: 好，
1: 身体减少，
0: 好，
1: 或者说我们还有些年轻人经常熬夜或吸烟的人群，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发生，身体的酶可能也会出现紊乱，出现干扰，那么这个问题在很多年轻人上也会发生。
0: 好，说到激酶这个问题来，那我们就找到了好东西了，帮手来了。今天在我东方购物，很多哥们其实对于纳豆激酶熟得不得了了，
1: 对，好多年了。
0: 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叫
1: Panato，
0: Panato 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豆激酶，它的含量达到多少 FU 啊？
1: 15000 FU，
0: 这个算是高的了吧？
1: 非常高了，
0: 很不错了。那它的本身的特点这么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通过这块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刚才邱老师不是通过那块板告诉你可能会出现这个小包裹呀，让你没有办法，可能停到哪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本身的纳豆激酶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干预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纳豆激酶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纳豆是来源于纳豆当中，激就是激活，酶就是纤溶酶，所以就说在纳豆当中，它经过充分发酵之后，大家发现它对于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酶，就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失活的一些酶，或者说我们那个工作能力弱的酶，它能去激发它，去激活它，
0: 让它赶紧工作，
1: 对，让它马上完成它该做的使命，
0: 是，
1: 然后这个是给到我们身体去产生的这个信号，那产生信号之后，你要采取措施啊，你马上要派那个可以把这个纤维蛋白分解掉的这些那个成分进去啊。那么地溶蛋白它就是干这个活的，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个草本的那个典籍当中，对它的记录是非常清楚的，它的效率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另外还有就是红曲米对应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跟血小板组合在一起的还有很多像胆固醇类的物质，
0: 对喽，
1: 很多脂质类的物质，那么它在那里给我们做帮手。另外像胶原蛋白肽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损伤的部位不去修补好的话，那么它这个信号就会持续的那个发生，我们胶原蛋白肽就是帮大家尽快去修补完成，让这个修补完成之后，然后给到正确信号，及时的去清除，那么一系列的工作下来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很多血管当中部位有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及时的被干预掉了。
0: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这瓶上写了个无糖，
1: 对，
0: 为什么要强调无糖呢？很多都是有糖的吗？难道？
1: 是的，因为那个我们考虑到现在很多人群，因为糖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生一些那个问题，特别是在末梢。嗯，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无糖，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今天是肠溶液啊，我们这个胶囊只有到肠道里面才会分解，所以我们避免了胃酸对它的破坏。
0: 给大家看一看，
1: 四大好的成分，加上我们15000U 的高活力值。再加上我们到肠道才溶解的这个技术，而且我们这个发酵是低温严控在31度左右，然后要18个小时持久慢发酵，再经过高纯提取，获得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值不但稳定而且高。
0: 今天这一罐里边一共是含有我看看90粒吧，我没记错的话，
1: 90粒，
0: 一次十几粒啊？
1: 3粒。
0: 哦，一次是3粒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在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要花到近700块钱，差2块钱700。我们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的价格999，请作答，观众朋友们，2套3瓶装花多少钱？6瓶装2000块，对不对？差2块钱2000嘛。但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个构成是这样的啊，我先把这挡一下，请看我们的这个构成。今天不用2000块钱，1998，不是6瓶吗？对不对？刚才说订2套，它不是就1998了？在此基础上，给您再加送2瓶，
1: 对，
0: 每瓶约240多，每粒才2块多。但你说这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不要太理想，非常好，400元积分拿到手，相当于1500多。那你每一粒算下来2块2就是2块钱1粒喽。
1: 对，
0: 所以你要这样吃起来的话，性价比可以讲非常的高了。对于大家自己身体里出现害怕担心的血液里的问题、血管的问题，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干预了。所以大家自己考虑考虑，订购哪一个？是不是我吃1个月2个月我就再也不吃了呢？我的年纪就可以返老还童了呢？我的血管就可以越来越年轻了呢？
1: 那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不是药，不是解决你一瞬间的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发生的概率就会高。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心心脑脑的问题，多数发生在什么年龄？一定是50岁以上。那么在50岁以下，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就是经常那个熬夜的、压力特别大的、饮食不规律的，还有就是经常久坐的这些商务人士，那你可能比较早的就进入到这些危险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说，一旦人体到了50岁以后，我们首先就是身体各种酶的活力值下降，而酶又会激发后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如果家里面也有这些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你各个跟心脑相关的指标处于那个就是自己的日常的养护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特定的物质，那一定要提前警醒起来。
0: 好，那就订购咱们今天的8瓶装好了，1998元，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5: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6: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 说如果说它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哦。
0: 刚才说到了这个 FU 值，也是我们瓶身上标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
1: 对
0: FU。包括刚才邱老师提到说，本身这个纳豆激酶啊，这个激酶是从哪里来的呢？纳豆，那有些观众就问了，那你这个味道？
1: 我们没有异味，而且我们整个纳豆当中，像嘌呤啊、维生素 K2 啊，包括那个大豆异黄酮，全部给大家去掉了，因为这些物质它会干扰这个酶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说把这些全部去掉之后，就把这个激酶给到我们，让我们直接可以去对应一些问题。所以平时我们日常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看一下你的嘴唇的颜色紫不紫。这个嘴唇颜色紫其实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身体早期的一些信号。因为它的那个氧气过不去，才会从鲜红色变成紫色。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晕，觉得麻，有的时候在室内空调间时间太久，有没有觉得那种憋闷的感觉？那现在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室内公交地铁都是特别冷的空调，但是一旦到了户外又是特别热的情况。马上9月份一开学，您接送小孩对吧，经常就是在校门口要等很长时间。有些叔叔阿姨早上都有早晨练的习惯，
0: 是
1: 会去买菜。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本身可能那个血管发生扩张收缩这些情况。那么随着血管的扩张收缩，一些特定的物质又特别容易掉下来，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风险的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些风险在身体里面埋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而我们要懂得去识别它，要及时在它还没有运到我们关键部位的时候就要去拆除它，
0: 是
1: 这样才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保护。
0: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一瓶纳豆激酶里面一共是有90粒啊，15000 FU，它当中的很多营养，比如说纳豆激酶，是针对于您血液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这个白圈圈，纤维蛋白，
1: 对，
0: 什么来对付它？什么来解决它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邱老师一再强调的纳豆激酶，一定要有酶，
1: 这个酶，
0: 有激酶非常非常关键。你需要自己去吃纳豆吗？没必要，你要去消化，你要干嘛？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的，对于纳豆。
1: 它对发酵的要求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要十几斤的纳豆，你发酵完成可能只有一点点的纳豆激酶，
0: 就是，
1: 所以这不是吃纳豆可以来
0: 解决的问题，
1: 对的，
0: 那个只能说是一点点帮助，你要真真正正就要提取，要提取出来，
1: 对，
0: 把没有用的去掉，把好的激酶咱们留下来，然后刚才邱老师说的地龙蛋白是来干嘛的呢？
1: 那直接拆啊，它就是拆解，
0: 太厉害了，直接就拆了啊，红曲米是来。
1: 对于我们里面的一些固醇类的物质啊，
0: 最后你多多少少会有损伤吧？这里
1: 对，
0: 干嘛用？用谁
1: 修补？
0: 胶原蛋白肽来进行修补。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你要如果听到纳豆，哎呀，这个纳豆我去哪里哪里我吃过，或者我在家里头这个味道我实在不喜欢，大家安心。首先我跟您说，我们没有这种味道，它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无大豆异黄酮，无维生素 K 二。这个 K 二是什么意思？
1: 凝血的。正好跟它相反，所以我们它本身也不是个坏的东西，但是它会干扰纳豆激酶的工作，所以把它也去掉。
0: 你看看这个有多细致，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嘌呤，同时我们今天这个型叫做无糖进化还原型，它本身在这些所有的 FU 里边，它是属于金字塔塔尖级别的。
1: 对，是的，我们在给大家选纳豆激酶的产品的时候，因为市面上现在的纳豆激酶越来越多，我们当初东方购物在做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但是我们在这其中给大家进行选择进行考量，所以像今天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它的 FU 的活力值达到15000 FU， 还是我们今天里面组成的四个成分相互协同，都是能很好的帮到大家的。
0: 你看这个什么4000 FU 的，
1: 对，
0: 6000 FU 的
1: 啊，是
0: 每一粒就十几块钱了，你就最少的2000 FU 3块多，你这个要赶上我们今天15000的量的话，它得吃7到8粒，3×8=24，也要24块钱了。表面上看每粒 便宜好像，但是你要吃的粒数也多呀，七粒你都快吃饱了嘛。
1: 而且纳豆激酶，因为它本身就属于，对它的那个保存要求特别高的，稍加不当，它里面的活力之率就流失掉了。而我们吃它的人群是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日常养护的，
0: 要养护，
1: 所以你不能只吃个概念，我们要吃到是真正有活力的纳豆激酶。
0: 对喽。
1: 所以今天从品质的考量上面，东方购物一定是帮大家把关了的。
0: 咱选择一个好品牌的纳豆激酶啊，一个是三瓶装，一个呢是八瓶装，你三瓶乘以二，你肯定不只能拿六瓶嘛，花1998。我们在这种基础上再给您加送个两瓶。东方购物的活动离这已经很近了，在一参加拿400积分，你相当于花1500多块钱，每一粒算下来才多少钱？2块多。
1: 对，
0: 就算你一次吃3粒的话，也不过6块钱，没有像人家一下吃到什么啊24块钱、30多块钱，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昂贵。所以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一定要坚持住啊！自己的心心脑脑要是出现小问题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一些新闻是这样说到的，就以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那个叫筋膜枪，动，但有些人就手呢就非常的不标准或者是不专业，他把它拿哪里呢？他把它打在自己的后脑的这个脖颈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是那个直接连脑的那些静脉呀、什么的，
1: 椎体动脉和我们的颈动脉就在这。
0: 对的，很多人是这地方是有问题的，他就是在你的血管壁上已经有问题了，他拿那个打，一打，他把那个块就打掉了。
1: 他不是打掉了，他是打下来了。
0: 就打，我是说
1: 我们身体里面的行为是让它消失，让它解散。
0: 它不是没了。
1: 所有的血细胞在这一起，你一打的话，它是带着这个东西一直掉下来。
0: 对，它就掉下来，然后就飘过去。
1: 就在身体里面游走。
0: 所以大家，你以为说我拿那个可以把它打没？那是不可能的。它是打不没的，你用什么让它没呢？刚才说到的，
1: 只有让我们身体自己的正常行为一步步过来，先我们的激酶要被激活。然后激酶去激活这个纤柔酶，纤柔酶再作用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我们的纤维蛋白会解散，
0: 对，
1: 解散之后血细胞会顺着血液流走，这个问题这一步都不会少。
0: 所以不要以为用那个东西能把它打，那是开玩笑，那只是脱落了，
1: 对，
0: 然后它可能流到哪里堵到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可千万不要乱打在脑的这个地方，不要拿那些东西打脑的这个任何的部分，一定要听清楚，那是打肌肉的，不是给你打血管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真正解决您血管里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就用纳豆激酶就好了。1998带回去8瓶，满金送百，再只要花1598就可以了。订购吧，02151119900。
7: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8: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7: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9: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0: 这个就是刚才邱老师跟我们大家讲的啊，有的时候这血液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壁， 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身体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至于到很夸张的程度。
1: 对，我们身体其实一直处于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的工作的话，那这个问题不存在。虽然年轻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不良习惯，你也可能会有饮食上面很多的风险，但是为什么没有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里面还处于一个正常的秩序。但是上了年纪之后，首先工作能力降低的就是我们各种酶。那么在我们血管当中，你血管出现风险的时候，它会让你拧起来等待这个地方修复，而这个修复完成之后，我们也要有溶的这个信号，这都是由酶来干预的。但是当这个酶不再被激活，激活你的酶，这些酶先提前退休的话，

0: 风险就会来，因为一旦这个物质它没有变成流动的状态，它就变成一块块脱落的状态，而脱落的东西在我们血管里面游走，我们有些血管是拐弯的，有些血管是它的通道是比较窄的，
1: 是
0: 比如说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循环，因为血液循环就在这个闭环当中的，它到了这个地方它出不去，一直往这里堆积，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风险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让自己提前去判断提前去看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少有人去关注自己嘴唇的颜色，那你看看你嘴唇离哪里近，
1: 紫不紫，
0: 你离你的脑袋近不近，对吧，
1: 近啊，
0: 这个地方紫，那你其他地方难道是会是流动很好的吗，对吧，这就是一个从表象去看身体内部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很多时候的手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你最终的循环无论在手还是在脚都是要回到心脏，心脏还要为我们大脑去供血，供完血再要回到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内部，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是在早期去看它。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这四个点你自己去判断有没有，比如说闷不闷，有没有感觉像个大石头压在你心上，第二个也嘴唇的颜色紫不紫，第三是不是经常有头疼头晕的情况，第四个就是手有没有那种经常麻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如果你早期去识别早期去对应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敢这么说，因为我们家族，我母亲的家族就是心脑问题的家族，我们家有五个老人，我的外公外婆加上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心脏的问题突然离世的，就是几乎没有给到我们任何时间，就像我妈早上倒在厕所里面，到人就没了，下午人就医院里面就那个通知了。我的那个二舅早上女儿还在给他打招呼出去上班了，下午回来他爸倒在那个沙发边上。这个你不能说，就我们家肯定有这个遗传性的问题，也有同样的这种饮食的那个不良的这些习惯，然后我现在表姐们，我的那个就是这些姐姐妹妹们都已经有家族遗传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他们从来就是饮食上面做一些改变，运动上面提升上去，但是没有办法彻底去摘掉这个帽子，他们一直担心自己血血压压的这些问题。那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工作状态，而且饱和的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养生，就像现在这个时间我回去有的时候我是做晚上9点多的直播，回去就是10点多，在别的直播间我可能要做到12点多，你怎么可能像一个星星扰扰的生早上啊，就是早点休息好好吃饭都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像我姐姐妹妹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会每天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1: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东西？我
0: 东方购物开始卖的第一。
1: 您的年纪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
0: 我那时候是40几岁，
1: 就已经开始在吃，
0: 已经在吃了。那个时候在没有吃纳豆激酶前，我也不相信的，我也没觉得它是有用的。但是我记得我自己有几个特征，比如说到那个紧张的时候，就工作的那个量特别大的时候，
1: 压力大了，
0: 我会手麻。然后晚上如果熬夜时间久的时候，我会头疼。这都是身体给我的信号，但是那时候没有解决方案。那后来因为东方购物做的每一个商品，但凡我做的我都会先吃，我吃完之后我也会看自己身体的反应，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我才会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然后我的反应就是当时候这个纳豆激酶吃完之后我是半个小时30分钟，特别快。那个时候我们的 FU 活力值是多少？3000 FU。
1: 哎呦，我们今天可是15000。
0: 然后到4000 FU， 再到6000 FU、9000 FU，我们就是一代代，就包括那时候丹丹还在嘛，我跟丹丹一起做直播的，他是那个就是血压的问题，他要一直是要关注的，然后他也是告诉我，哎，那个现在他发给我的那个数值都特别好看。我们两个都是通过营养在调节的，我们不但饮食上面，他是比我做得更好。但我饮食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也保证我每天的营养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我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说，这个问题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卖这个商品给您，我再说它怎么好，在身体里面吃的情况，包括它在身体里面机理，我们都给它了解透透的。这一块板关于这个机理，我是把那个教科书上的文字总结成这个画面给大家看。您看完之后你就明白它在你身体是怎么一个原理，
1: 怎么形成的，
0: 它在比较早的时候在什么部位已经在损害你了。

0: 早点识别他的时候，早点破解他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他所伤害。
1: 纳豆激酶，激酶、来激发他，来不让他那个，包括地龙蛋白就一个字清，包括红曲米啊，是让它更加的通畅，包括胶原蛋白来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血管，所以这一粒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能力。回去呢，大概建议大家一次性吃个三粒嘛。
0: 对，
1: 我们这上面平川写的很清楚啊，15000 FU，
0: 对，
1: 这个数值已经可以讲非常的高了，非常不错。90粒，按照三粒吃的话，那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啊，一个月的一瓶一个月，按照我们今天一共是有8瓶装大构成。您要是真的是好多观众，我看啊，有选择3瓶装的。说实在话，3瓶装，不是不行啊。就是您要吃的时间短的话，你想我要再订一次，你再订一次的话，你就花个1998，你就比别人少2瓶，对不对？这是明摆着呢。这一瓶在市面上价格，刚才我合成人民币是近700块，2瓶就1400就没了。你比别人要多花出1400块钱呢，何必呢？人家就赚到2瓶了。所以你看自己有刚才邱老师说的这种难受和这个麻呀或者什么的嘴唇的问题，你就定大构成好了，好好的调理调理。你看看好的话，我们就坚持着吃下去，定下去。满减送买一参加，单粒算下来才2块钱，2块2是不是就2块钱？
0: 对，
1: 最后的停留值6分钟。我们今天的大构成8瓶装，备货也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4: 就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们几乎就把课本里教科书里的这个形成原理给大家就展示了一遍啊。但是你如果你有纳豆激酶很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激酶一旦有了，它可以激发它。
5: 对，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血管当中发生的这些地方，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你身体会给你反应，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我们这些反应真的不能听之任之，因为一开始它可能只是在我们的毛细血管，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的腿上是不是感觉有蚯蚓爬的这个状态？
4: 有，
5: 是吧？
4: 很多
5: 这样的蚯蚓爬的这个状态，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形成，就像漩涡一样，它很容易形成这些物质的。那么在这些物质，它会顺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它要回到心脏，我们心脏再泵血，要把这些血液再输布出去。所以在整个血液的流动过程当中，那么这些物质它不会平白无故的没有的，除非你身体是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该激活的激活，该溶解的溶解，那么它只是以血细胞的形式在你的血液当中，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年纪大了以后，当我们酶的活力下降的时候，这些风险就埋在你的身体里面，而你听之任之，不管今天麻手麻不管，明天头疼不管，心口觉得闷一点，开开窗自己捶两下还是不管，那总有一天它会到我们特定的部位，那么这些特定的部位一旦被堵住，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黄金4分钟。你要等着这个去解决，你想这个4分钟可能连车都未必能到你那个解决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把问题留到最后的4分钟去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专业的地方去紧急的救助，我们不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学一些知识，学一些方法。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从来没有过，对，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就像我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正是没有这样的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到最后一步采取紧急的措施。而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方法，我们自己还不做的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4: 就是明显知道这个是你不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事情，
5: 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没有年轻时候合成的多，坏的东西堆积的比年轻时候还要多，你自己如果没有一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那你只能延续家族老的这遗传的问题，让这些事情在你的那个家庭人员当中不断的反复发生。所以我们说聪明的人学了知识之后就是学以致用的，而我们东方购物要做的事就是帮大家严格筛选，非常好的把关，绝不让那个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观众面前。那今天还是这样，我们的 FU 值是多少？15000 FU， 我们里面4个成分相互配合，没有一个是没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严格的根据身体的反馈来告诉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您可以吃3粒。这3粒吃下去，是因为晚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高风险时间，特别是那个就是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我们为自己保驾护航。那么还有些人说，哎，我到了早上还是会觉得手麻，那么你可以这样，过大概8个小时12个小时你可以再吃一次。钱对我们来说确实重要，但是如果跟生命相比的话，
4: 那当然生命重要了，
5: 对吧？
4: 孰轻孰重。哎，
5: 包括这些问题一旦产生之后，家里面是所有的人都要围着你转的。哎呀，为什么不在前期可以解决，很容易解决的时候不去解决它呢？嗯，
4: 再有一个，你想想看，嗯，咱的退休工资，咱的自己，很多人说啊，我就是给家里买买菜，嗯，老两口用一用，儿子女儿都不需要我操心。那你说你自己本身这些退休工资，你自己的合理安排，你要怎么安排？嗯，我肯定是用在健康身上了，用在玩上、吃喝玩乐上了。但是吃喝玩乐之前，首先是健康啊。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很多可能出现，我们从上往下看啊，哎，这个对大脑这个地方，
5: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张图原型给大家看？因为你看了你就会觉得特别恶心，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毛细血管，所以我们只是把关键的部位给大家看。你看肝脏上面
4: 都是
5: 密布的毛细血管，肾脏也是，包括我们的手的末梢，它跟我们比如说有的地方它是主动脉主静脉过去，但是在这些末梢特定的部位，它的毛细血管特别多，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还有就是我们的头，包括我们的嘴唇，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你有的时候嘴唇不小心咬一下破了以后就是出血，对吧？那么这些毛细血管里面，因为它只允许一个红细胞穿过，嗯，所以当这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地方就堵住了。
4: 你就是这个
5: 啊？对，但这个堵住没关系，它不会危及你的生命，嗯，而且它会再生成一条毛细血管来绕这条路，嗯。但是问题是，这里面的东西它掉下来之后，嗯，它是会顺着你的血液循环一起游走的。那它游走到特定的部位，如果它只有数量可控的，它也就过去了，嗯，我们身体还有能力解决。那如果你是各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产生，
4: 那就
5: 然后还都拥挤到了这个部位，那是不是就风险特别大？嗯，所以我们不是解决堆在我们冠状动脉上面的，堆在我们颈动脉上面，嗯，到这个时候叫来不及。嗯，我们解决的是在你末梢，在你身体里面的其他不紧急的部位，嗯，就解决掉它，不要让它全部拥挤到那个特定的地方。
4: 好，邱老师，嗯，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只有一个纳豆激酶这个简单的一个东西吗？
5: 不是，我们还有地龙蛋白，地龙蛋白跟它是相辅相成，哦，一个是发信号让身体自己去产生对应，嗯，一个是找了一个好帮手帮他一起去猜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解决的时候里面有些捣乱的，比如说，嗯，固醇类的这些东西，嗯，你要给它那个解决一下，嗯，红曲米，再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修补的材料像胶原蛋白肽同样也在这其中，所以这个复合的成分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多方面去考量。嗯，就像你家里面你要有扫把，你也有抹布，你还要有清洁剂，
4: 对，
5: 你还有各种小刷子大刷子，你才能把各个角落里面各个那个房间都能清洁干净。嗯，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它的每一种酶都有指定性特定的工作的，嗯，所以我们这个里面也同样给到它不同的支持，让他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更高效更快。嗯，
4: 好，来看一看市面上，嗯，如果他达到比如说4000 FU， 他达到6000 FU， 那一粒要11块多。嗯，那你比如说要达到我们今天的15000，你就吃3粒嘛。
5: 对，
4: 那你吃3粒的话你就花30多块钱，你这个2000你要吃到我们就要乘以7，也是20多块钱。嗯，20-30块钱是你吃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价格。
5: 对，
4: 你再怎么说，你这外面一买吃到我们15000，你都要吃到20-30块钱，嗯，是不是？这个是明明白白的。
5: 是的。
4: 那你一个月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钱就花算得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其实讲真话并不便宜的啊，嗯，近700块钱一罐，这一罐当中是有90粒的量。
5: 对，
4: 一天建议大家是吃上3粒，也就是一个月。嗯，一天吃3粒就是一个月。那您需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一共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两个第二个构成3瓶装再加2瓶。1998应该只能拿6瓶吧？你这乘以2是不是19986瓶？我们再额外加2瓶，每粒算下来2块多。我不管你2.7块还是参加活动2.1块，都是2块多。你按理说一算的话，大概6-7块钱一次，人家是20-30块钱。
5: 是的，
4: 我们是6-7块钱。你想想看，这种性价比在我东方购物是不是非常划算了？对你的健康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5: 是的，
4: 可千万不要真的等到出现大问题。
5: 对，
4: 这个大问题可真的是想弥补就是黄金，哎，
5: 4分钟。
4: 你这4分钟跟死神赛跑何必呢？
5: 对，所以我们说每天在你的身体里面扫扫雷，嗯，把这些隐形的炸弹给你拆了，嗯，那它再怎么就是想在你身体里面搞破坏
4: 不容易，
5: 它都没有这个
4: 材料
5: 来源了，
4: 材料给你搞破坏，
5: 所以我们说在简单的时候， 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身体有信号的时候，
4: 就赶紧
5: 就是我们自己去采取措施的，
4: 提前打好招呼啊，提前吃起来，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悟城1998 0215111-9900。

0: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呢，这个两个过程，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啊。我是觉得，一直邱老师给我们传达的养生的理念就是，一定是要坚持住，不是一周两周，你说以后再也不管了，再也不考虑，这不现实的事儿。
5: 是的，
4: 既然你有可能家族像邱老师这样的是有家族遗传，那你就要重视喽。
5: 对，
4: 如果你家族都遗传了，到你这儿我就闭着眼睛当没事人似的。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5: 是呀，所以我们说，现在因为我们确实也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的年龄都已经在70、80岁以上，
4: 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
5: 这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4: 是的呀。
5: 但是对于我们上了这个年纪之后的保养，跟我们年轻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我们是要改变生活方式。
4: 是。
5: 做好的饮食的，建立好的饮食习惯，然后要有一定的运动，就能帮大家达成一些好的愿望。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跟年轻时候一样，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未必是这个好的。而且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问题，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4: 对呀，
5: 因为它来得太快，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应，而且一旦发生，无论是家里的经济还是后续的很多的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行为，都会遭到非常严重的
4: 损害。而且我即便大家一下抢救过来了，它在后面的恢复当中，你跟你原来的没有倒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5: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从自身身体上面去反思。那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身体很多酶首先会

0: 于是都会让它掉下来，它掉下来还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是它随着血液游走，因为我们所有的血液最终都回到心脏，而心脏又是直接为我们大脑去供血，所以当这些血管当中的物质最后回到心脏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也会带到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上面，风险才会慢慢累积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等到那一刻吗？来不及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一定是在更前面，根据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手麻不麻，我们的嘴唇颜色紫不紫，经常觉不觉得憋闷，有没有经常觉得头疼头晕，这四大信号就是早期给你可以去采取措施的
1: 干预的，这是一个提醒了，都提醒，已经反复提醒你说我就视而不见，我就当没发生，我就捶两下就过，那能行吗？
0: 你捶两下只会让它掉下来，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千万别乱捶啊，捶着真的是捶得不对了，反倒给你增加很大的危险。所以真的是好好的养护起来，有些非常关键的养生的滋补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我之前跟邱老师，你可能某些油你该吃的，
0: 对，
1: 你某一些 Q 什么的你该吃的，
0: 这完全不冲突的，
1: 不冲突的，
0: 因为鱼油解决的是血管内皮的问题，而辅酶 Q 十解决的是呼吸链里面的地氢体的问题，而我们解决的是真正在血管里面不解散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融合在一起能好好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风险就会离你远一点，而你自己把健康握在自己手上，
1: 那是最
0: 可控状态，这才是人生的自由。
1: 对，这你这去哪儿的话咱也不担心这儿难受了这儿疼了出现哪一些倒在地上的风险啊，抓紧时间订购吧，1998元咱拿回去的是8瓶装，每一粒算才2块钱左右，我们今天吃3粒就好了，你刚才我跟按照我们今天这个算法啊，要达到15000 FU 值，别人要吃到3粒不止哦，有的时候要吃到4到5粒、5到6粒的情况下，花个30-40块钱都是有的。我们今天才一点点，是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 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10 啊之类的。 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8: 哎，袁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也可能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

0: 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今天通过我们好的灵芝酰丝氨酸这个有效的物质来帮助大家。
1: 是的啊，我们首先来对照一下，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0: 对，
1: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0: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演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1: 对，
0: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1: 对，
0: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 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欧米伽三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0: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丝氨酸。而磷脂酰丝氨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调节大脑的记忆力和情绪，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 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跟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你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更快，这个时候你的记忆力和情绪就能得到很好的帮助。最后一点，除了它造整个的通信系统，它还给你流量，看到啊，激活大脑酶的代谢与合成什么意思？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1: 是
0: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0: 对。
1: Sharp PS，
0: 对，注意啊，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这个专利原料是有专利号的，美国专利的专利号在这边啊。它的整个专利我们知道经过非常多的人体包括临床，那我们看到，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42%，就刚刚人家开场说的，哎，今天晚上我吃了什么？昨天我穿了什么？哎，我手机到哪里去了？我今天车停哪里了？等等这些，一开始让你的大脑警惕，一开始你觉得你的大脑受损的这样一些情况，它能够提升42%。同时，美国 FDA 认证以后，它还可以干嘛？通过增加大脑当中的突刺数量，就是神经元的数量，能够改善情绪。
1: 对，
0: 通过酶的提高，能够提高你的学习能力。通过我们整个的这样突刺数和整个酶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能够提高我们人的认知。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非常全效的，对于你的大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方面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而看到没有？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块板当中，
1: 对，
0: 首先我们解决的是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你看。
1: 对，
0: 这个到现在为止医学上还无法解决的问题，它都是通过短期记忆下降开始的，而 PS 一开始就能让你这个多米诺骨牌不倒下去。第一块不倒，后面这些问题你说你还需要担心吗？所以观众朋友们，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0: 对，
1: 我们来看看，
0: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1: 对，
0: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1: 是，
0: 但是东方购有个特惠价格啊。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边1瓶799，东方购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这一瓶60粒呢，包括刚才李总给大家说了，我们有短时记忆的这样子的认知的这种提升。60粒呢，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0: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P4，观众看一下，
1: 对，
0: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1: 对，
0: 观众啊，2个月前的，
1: 对，
0: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是
0: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 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0: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疾病。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三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1: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2: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3: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4: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5: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6: 夜里想直播了，一怎么一点钟就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一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都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那些要补气来了。有时跟那最起码踩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我只好爬起来，兜出去，好，伊再困觉。那么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没困了呀。
7: 白天个
6: 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
7: 啊，对，啊，也就是搿种。
6: 哎，现在这情况没大有了。没大有，真没大有了，这都是好事。体基本上可以讲是基本一夜天困到白，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7: 不要
6: 变化。啊，真的。
8: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购物高头看到搿只，所以讲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着真的蛮好，吃了将近一年半勿到底吧，嗯，很有改善。所以讲现在一直就是背上吃的。
6: 好，那老早事体人都讲出来了。
7: 那
6: 他说
7: 原来会说吗？
6: 原来他不说的。你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上讲在投稿，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
9: 绍
6: 兴。哎，绍兴人。
9: 哎呦。
6: 绍兴啥地方？
9: 城里乡。
6: 城里乡侬看，啊。
1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

0: 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1: 对，
0: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嗯，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嗯，他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他，但是他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嗯，哎，造成他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但你看啊，吃了一段时间 PS， 知道自己原来是绍兴人，而且是绍兴城里人，晚上原来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要醒一次，现在能够大概差不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以后再醒。啊，其实这个视频没有放完，他的儿媳妇后来听到他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他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他，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他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三个定义啊，
1: 好，
0: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三米厚，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1: 对，
0: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1: 对，
0: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1: 对，
0: 你手机照样打不到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1: 对，是。
0: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1: 对。
0: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哎，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我奶奶嘎巴我一个巴我，她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她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 哎，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她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代沟代沟。
1: 对，
0: 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他干，我弄这把东啊，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哎，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1: 对，
0: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哎，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的那个 C 位，哎，别人说不说哎这个大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这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嗯，好，它的最重要的能力是在于短期记忆能力，你能够提高42%。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42%的短期记忆能力就是你去学习、去认知啊，昨天或者今天你去干活、你去工作。最需要的能力是不是短期记忆能力？嗯啊，我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嗯，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哎，车呢？嗯。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啊，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平时像家伟一样啊，每天可能工作非常多的、非常繁忙的、非常杂的事情的，
1: 对，
0: 也建议大家把这个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的同时，它还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1: 对，
0: 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同时它还可以保障我们的身体不被那个你最害怕的阿尔兹所困扰，因为短期记忆能力在提高，
1: 对，
0: 那个阿尔兹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子就不容易倒下去。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有试吃的名额，吃完这一瓶，你觉得哎，我瞬时的这个记忆啊也好，包括短期的记忆，可能都有提升了。最近呢，可能也变得善于去沟通了，记事情也不容易去忘了。那你再把剩下的六瓶咱们留下来，而且关键刚才我们说到了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松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2: 不是，
3: 给我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3: 马金刚，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3: 不要了，输，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2: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4: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夫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她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她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她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睁着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的。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5: 一天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到。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6: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护在他身上面。
5: 好吃吧？
7: 好吃。
6: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口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陈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9: 我是
8: 妈妈。
9: 妈妈。
8: 嗯，你得答应啊，妈。
9: 妈妈。
8: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9: 哎
8: 哎，对了，
9: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10: 别哭啊！
9: 你把我都忘了，
10: 别哭，别哭，别哭
9: 了！哎呀，我找不着妈妈了，
10: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11: 夜里想直播了，一怎么一点钟的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要不起来，我那老去，为啥我给张不开了？我那老去，侬困觉呀？好，一弄了弄了，举例子。困啊，一刻钟，一些要补起来了。你就是跟那个最起码拆起来身上，但没办法了，那我只好补背起来，兜着去，兜着去，好，伊再困觉。那么侬跟那夜里跟那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不困了呀。
12: 白天个。
11: 啊，都白天有精神没了呀。
12: 啊，对。啊，也就是搿种。
11: 哎，现在这情况没大有了。没大有，真没大有了，都是好事体，基本上可以讲是基本一夜天困到白。也是夜到困到天亮，
12: 不要
11: 比
12: 划
11: 啊！真的。
13: 是呀，就因为当时在东方购物高头看到搿只，所以讲想试试看，就买杯吃，觉得真的蛮好。
1: 观众好，您刚才看到这一段一段的录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心酸的感觉啊？我刚才眼泪已经是在眼眶里头要夺眶而出，因为为什么呢？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啊、小便呀、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4: 对，我觉得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1: 嗯，
14: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1: 对，
14: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1: 是
14: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1: 对
14: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14: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就像你的心脏当中需要辅酶 Q 十，给一点是不是心脏舒服了？
1: 是。
14: 血管当中需要欧米伽三，给一点是不是指标改善了？那给我们的大脑的营养，以前你不知道，现在你知道了，叫磷脂腺丝氨酸 PS， 而且它拿到过美国专利。 它的作用就在于短期记忆增强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传递信息，排出垃圾，给你大脑更多的流量，来让你的大脑思维的更敏捷。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啊。你看我

0: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Q 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接下去，调节大脑记忆力和情绪。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好，
0: 对，
1: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0: 对，
1: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婴幼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我们都是有专利号在的哈。
1: 对，再次强调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Sharp PS 是什么，这个专利号。美国专利的专利号83241872，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好，它的最大的强项在于短期记忆能力能够提高42%，应付日常的生活可以说让你如虎添翼。接下去， 因为整个大脑的整个 PS 数量增加以后，它可以什么减少皮质醇的分泌。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纪录片当中也说到了，皮质醇会让你的情绪低落，就很焦虑。嗯，那就是不是就改善情绪了？
0: 对。
1: 然后突刺数量增加了，酶和酶之间传递增加了，你是不是学习能力就能哎，你能记得住了，对吧？家里面因为我现在经常叫我女儿，就是可能读书啊，我经常跟她讲，我记得落不了，我记得落不了，哎。你记住，你得有酶的传递啊！你读的这个东西，你要到大脑里面，需要变成海马体当中记忆体，需要消耗酶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认知。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儿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六瓶留下来。而且观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嗯啊，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啊，七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六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不是啦，我跟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昨天去问我一讲，哎，侬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搿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勿认得了。侬搿讲我吓吓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人把他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
4: 我觉得惊讶了，呀，我以前搿一枪哪能脑子反应能力老快了嘛？买个物事侪没忘记脱嘛？问伊啥个事体，侪没忘记脱嘛？
2: 阿拉妈哪，伊觉得记忆力好交关，搿种事体吓人的事体就讲也没发生过。你呢？我上班哪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也就放心了。
5: 就是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也是吧？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煤气罐它吧，这样。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3: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6: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酸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7: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8: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9: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10: 包括记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哎回家以后呢说哎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1: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0: 对，
1: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0: 对，
1: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0: 对，是
1: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啊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啊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0: 对，
1: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啊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0: 对，
1: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静抗 CAD 邓霍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0: 对，
1: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才来做啥嘞？等会儿下面好嘞。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0: 对，
1: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你的传递信息的能力增加了，所以你看注意力，
0: 对，
1: 你可以更加专心的去做事，你能够认脸知名认路，记忆力增强啊，注意啊，这就提高了后面的学习能力。
0: 对，
1: 你看你会用 APP 了，哎，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哎，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
0: 哎，
1: 你跟别人可能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0: 哎，聊聊天
1: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啊，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0: 对，
1: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0: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3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
1: 对，
0: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 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吃完这一瓶您觉得说，哎，我短时的记忆能力变强了，不容易忘事儿了，包括最近呢可能跟小孙子小孙女的沟通交流，我学习了很多的新的技能了，
1: 对，
0: 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车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车。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的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对吧？你吃完了觉得好，那肯定有效果的，然后有了效果，哎，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我们再慢慢吃起来啊，不需要多吃，1天1粒就可以了。家里边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哎，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哦。哎，对，你想
0: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嗯，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哎，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嗯，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0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
0: 是
1: 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哎，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个元这个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

0: 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1: 对，
0: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哎呦，就是口舌生津，
1: 好喝，非常
0: 好
1: 喝，好
0: 喝，解渴、解暑、解腻，
1: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0: 是的，对。
1: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0: 是，
1: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0: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1: 这个，没有一滴水，
0: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1: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0: 蓝莓
1: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有且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1: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那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啊。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哎，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三六九等的。

0: 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嗯，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哎。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嗯，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对，
0: 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吧？
1: 你
0: 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沃田集团。它是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标杆了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0,000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4盒装和2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4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2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啊，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儿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哈，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
1: 高涨
0: 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
0: 对，
1: 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
0: 家
1: 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后面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异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
0: 对
1: 身体还好啊，
0: 对啊，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就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
0: 了，人是暖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你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第三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东西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
0: 了。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2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2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哎、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两三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460，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70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嗯，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2: 费劲啊，
0: 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2: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2: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2: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嗯，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嗯，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2: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2: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2: 少
0: 啊，不多的，
2: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2: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2: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2: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2: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2: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地拧开，你看它设计得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得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2: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2: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2: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2: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2: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2: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2: ，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2: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2: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嗯，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希尔顿被称为酒店之王，是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让世界充满阳光和微笑的品牌理念，使其在全球各地拥有无数粉丝。东方购物首个希尔顿酒店度假套餐闪亮登场，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位于苏州大洋山国家森林公园北麓，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占地高达6万平米，其中3万平为水上景观，青山绿水环绕，负氧离子爆棚，千亩翠冠梨、云泉茶、杨梅树环绕其间，独特的景观设计，一步一景，360度无死角的美成一幅画卷，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让旅拍爱好者趋之若鹜，火遍全网。房间45平起跳，180度超大景观阳台，宛若住进了莫奈的油画里。酒店毗邻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枫桥景区、世界遗产五丘山风景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留园、千年古刹寒山寺、苏州赏樱圣地太湖园博园，以及百花齐放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近在咫尺的苏州，听一曲评弹，来一口红汤面，打卡糯叽叽桂花鸡头米，说走就走，来一场四季皆美的奢华希尔顿酒店度假之旅。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通过刚刚短片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今天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而这个目的地我相信上海人真的是绕不开，太喜欢了，一年去多少次都不够，那就是近在我们家门口的苏州。说到去苏州啊，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的苏州这家酒店真的是意义非凡，除了它的品牌是希尔顿之外，它更是希尔顿在全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个超豪华的度假型的酒店。所以今天大家真正意义上的是住在景区里，无论是夏天想要避避暑的，想要去乘乘凉，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负氧离子，或者是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到了秋天，想要去天平山赏枫叶的，想要去虎丘打卡银杏的，本档直播都可以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一个超豪华超划算的一个性价比的套餐，好好关注一下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顾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介绍。顾老师你好。
3: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希尔顿酒店，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认可它的品质，因为在全球呀，一共有7200家希尔顿的酒店，品质是非常均衡统一的高标准。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正牌希尔顿，不是所谓的那些副牌希尔顿啊，真正的蓝标希尔顿。想当年希尔顿第一家饭店在上海华山路，对不对？
3: 对，
2: 当时也是首家的国际豪华酒店进入到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么多的第一次在希尔顿创造了，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第一次创造性的，创造性的。所以你说它是酒店之王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更是全球豪华酒店代名词。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我出差啊什么的都住的希尔顿，您住的希尔顿和我们今天推荐的希尔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3: 是
2: 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希尔顿斥巨资斥重金打造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
3: 是的，它呢就是在苏州高新区的这个树山的生态村当中。
2: 我们整个的希尔顿它不是一栋头的，它是密度非常非常低，密度极低，
3: 对，
2: 最高层也就大概3层左右。
3: 是，
2: 而且它是完全位于景区当中，和景区融合在一起。我们的酒店占地面积多大来着？
3: 6万平方。
2: 6万平方，
3: 是的，对，而且其中3万平方都是水系资源，有1000平方都是绿绿的大草坪，所以住在酒店当中你都不用出酒店，你都能够玩好几天。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这家酒店呢是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它位于哪里？位于国家树山生态村当中。
3: 是的，
2: 它就位于景区里边，然后你看旁边就是我们这个树山的木栈道，走过去啊15分钟。而且因为酒店占地面积很大，虽然很大，但是都是有接驳车的。
3: 是的，
2: 哎，随时可以呼唤接驳车逛酒店、逛景区都没有问题。
3: 对，
2: 旁边啊步行15分钟有一个云泉寺，
3: 是的，
2: 大家也可以去逛逛。
3: 对，这些都是步行可以到。
2: 夏天嘛，小朋友喜欢玩水，你看苏州乐园那个森林水世界距离我们就5.7公里，一脚油门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玩水啦。然后呢玩完了咱们回酒店休息，回酒店就餐，所以特别的方便。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我可能不想出行了，我秋天再去。来，秋天的话 可多的景点了，除了这个太湖国家湿地公园之外，
3: 对，
2: 你比如说可以去天平山，
3: 是的，
2: 可以去赏这个枫叶、
3: 枫叶、
2: 虎丘，距离我，你看虎丘塔。距离也就27分钟左右吧，
3: 赏银杏都是可以的
2: 啊。所以苏州还是那句话，一年四季不同时不同景儿，你玩不够吃不够，说的就是我们的苏州。哇，你看苏州虎丘的秋天，葛瑶去拍过的，巨美无比啊！你看看这个金黄金黄的银杏。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有规划，要有打算。
3: 是，
2: 现在囤券到了秋天去玩再合适不过。
3: 盛夏期间去玩水去赏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初冬的时候，你又可以去看枫叶看银。
2: 是的，
3: 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几个月真的什么时候去都好看。
2: 甚至我跟大家讲，你今天不想出酒店，光酒店内部就有的可玩了，打卡拍照的网红景点几十个，酒店里边就有黑天鹅，还有这个可爱的可达鸭，带着小朋友去喂喂小动物，
3: 是的，
2: 然后你看到处都是水系景观，水系景观占地非常的大，各种各样的场景，甚至酒店里边有泳池，
3: 是的，
2: 有健身房，设施配套超级无敌的齐全。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建筑哈，亦步亦景，也就是你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你拍照片都非常的出片，
2: 太美了。
3: 它的设计就是将这个中国的东方美学和国际化的希尔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2: 是的，所以其实你去到这家酒店，你真的感觉像到了那种度假区一样，处处都彰显着度假的氛围，然后
3: 是
2: 美景随处可见。
3: 对，
2: 这家酒店最不缺的就是美景，而且它是把景和自然完美结合在一起，让你在酒店里入住的每一刻都可以享受美景。
3: 是的，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啊。在看套餐之前，我必须告诉大家这家酒店它有多高端。你上网上搜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去订真的很贵。
3: 是的，你看苏州高新希尔顿，希尔顿是全球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它的价格是非常恒定的，现在来讲的话969块钱，
2: 跟我们同样的房型哦，
3: 一个晚上
2: 啊，
3: 一个晚上
2: 是只含两份早餐。
3: 对，那如果你要是订两个晚上呢，是不是要将近2000块钱了？光房价
2: 那就只含早餐啊，一个晚上1000块。
3: 是的，
2: 多方购物，你看啊，今天是1499，但我们今天是3天2晚。单从房价上来说，我们已经比刚刚那个看到了很便宜了很多，对不对？
3: 是的，
2: 但它只含早餐，我们含什么？首先，早餐肯定是含两份的，而且晚餐也给大家准备了，并且是 AB 套可以选的，并且可以升级多人餐啊，
3: 是
2: 人六人八人都可以。下午茶给大家含了一顿，所以光餐食含了4次餐啊。
3: 对，
2: 酒店房间都是45个平方的，
3: 是的，
2: 超大的空间，完全不会拥挤局促。更重要的是，你看免费的花园泳池、健身房，还有儿童乐园，还有 WiFi， 还有小动物可以互动，甚至我们今天赠送一个额外的增值服务，就是免费的3张旅拍照片。
3: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你没有预约，或者说你到了这个酒店正好碰到酒店那天没有可看的话，我们是不退的啊，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
2: 哎，增值服务啊，观众朋友，3000多的门店总价，今天1499元就可以搞定3天2晚，有效期超级长啊。我们今年到今年的最后一天，大概是2026年12月30号，1米2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带着完全没问题，你带2个都可以，都是免费的，只要1米2以下全程免费的啊，未预约随时可以全程退的。周六一个星期只加一个周六，而且只加100块钱，
3: 是的，
2: 这个也比其他的一些渠道来的更要划算
3: 了啊。是的，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这家酒店在东方购物登录的频次是非常非常低的，
3: 是的，
2: 今天男伴看到了，抓紧时间先来囤券再说，02151199000。
4: 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一年可以来好几次的地方，我真的太喜欢苏州了。那这次青青选择的是鼎鼎大名的希尔顿品牌，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豪华酒店当中的黄埔军校，它的豪华程度和品质相当的在线。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启这一次的苏州高新希尔顿之旅吧。
5: 酒店位于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整个酒店呢占据有这个6万平，那其中呢3万平是水景，剩下的呢还有绿树、红花、果园等等等等，360度无死角，一步一景，每一个角度啊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而且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中啊，满满的富含的都是负氧离子。在整个酒店当中啊，它还有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所以赶紧冲去大家的衣柜，把自己最美的裙子翻出来打卡拍照吧。
4: 哇，超级大的180度的景观阳台，让我感觉啊，我站在阳台上面就置身于莫奈的画当中了。在这个阳台上面呢，你可以拍拍照，你可以喝喝咖啡，你可以品品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呢？走进房间之后啊，我会感受到浓浓的度假风，而且这房间好大哦。每一间为亲爱的观众您准备的都是45平米起跳。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卫浴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门，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就是干湿分离的卫浴了，而且一定要有浴缸。这么美的环境，我现在就想要好好的泡个澡喽，不许偷看哦。

0: 天哪，看得我身未动心已远，早就飞到苏州了，想去感受一下这家酒店了。据说啊，我们去这家酒店外拍的几个主持人回来都是好评不断，
1: 对，
0: 青青呀、赵晶呀，他们去了都说好美，然后就不停的各种角度不停拍照。哎呦，这个翡翠湖
1: 是的，
0: 据说是苏州小九寨，
1: 对，
0: 距离我们酒店很近，
1: 没错，风光极美，而且现在这个树沙生态村打造的特别的好，
0: 好美。
1: 除了这个翡翠湖之外，你能够欣赏到湖光山色以外，还有这个像树野咖啡那些网红的打卡的惬意休闲的地方，很时髦，你随便任意一拍，你就似乎真的是就是度假的惬意。
0: 关键是离我们酒店太近了，然后今天哦，酒店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丰盛的下午茶。
1: 是，
0: 这个下午茶不是说一块蛋糕一杯咖啡这么简单，你看好几种红丝绒啊、芝士啊、各种芒果派啊、芒果塔呀、巧克力蛋糕啊，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还可以吃得到水果，
1: 是的，
0: 品尝到正宗的这种下午茶的氛围感。
1: 咖啡、红茶、绿茶这些饮料也给大家配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正餐，正餐呢有两种选择，有 A 套餐和 B 套餐，你可以选择其一。
0: 是的，但是你看菜准备的很地道，很正宗啊！
1: 银鱼炒鸡蛋，这个是
0: 太湖三白之一，
1: 很好吃。
0: 哇，虾球，
1: 琥珀核桃大虾球，
0: 天哪！然后刚刚还看到三白之一的白鱼，
1: 是我们清蒸的嫩白鱼，这也是很好吃的。
0: 天哪！
1: 包括排骨山药汤，也很好，虫草花鸡汤也有，还有蹄筋儿炒这个就是麻婆豆腐，都是特色的。
0: 我跟大家讲，它都是在酒店内部的中餐厅吃的，酒店里边的中餐厅消费一下，自己去吃一顿饭，没有个大几百块钱你是搞不定的。我们今天都是赠送给大家一顿正餐，一顿下午茶，所以整个套餐光餐含了四次了
1: 希尔顿的，你放心，品质真的是环境又好，吃的又好，
0: 是的，
1: 就餐的环境也特别的好。
0: 考虑到大家也想拍出这么美的照片，也想打卡，我们今天增值服务还送了您一个旅拍，你可以在酒店找一个你喜欢的场景，反正处处是景，随便一拍，随手一拍，人生大片就已经可以出片了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的套餐内容。今天来，现在我们就看网络渠道，你现在去某城啊、某哪儿啊，你去订一个晚上房费多少钱？
1: 你看苏州高新希尔顿啊，我们就是正宗的希尔顿，一个晚上的房价就是969块钱，
0: 是的，
1: 然后含早餐是有的。那两天呢？你住两天是不是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是的，而且其实葛瑶也是对这个酒店很感兴趣，我自己也去别的平台呀、渠道看看有没有任何的一些促销活动。然后这个是某音的，我给大家看看，你看这都两天一晚卖988。两天一晚卖1028，两天一晚卖1499，这个两天一晚都赶上咱们三天两晚的价格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它里边是没有餐的哦。整个的套餐内容只有一个早餐，
1: 对，
0: 没有正餐，没有下午茶。相对来说，998块钱一个晚上，和我们今天1499元两个晚上，还含一顿餐，还含一顿下午茶，我们的性价比可以体现出来了吧，观众朋友，
1: 对
0: 不对？来。房间豪华大床双床都可以让你选的，
1: 是的，
0: 45个平方。自助早餐每天都有，而且有苏州的那种本帮特色早餐的。晚餐 A 套 B 套可以二选一，并且可以支持多人升级多人餐的。
1: 是，
0: 下午茶一次送给大家，免费的花园泳池可以带孩子去玩水，健身房有儿童乐园，有宠物喂养，有停车 WiFi 都送给大家。增值服务是
1: 是的，
0: 拍照片
1: 啊、这个额外增值服务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在订房间的时候提前预约啊，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如果没有，如果有不可抗力，比如说人家天气呀、等等的不开，那我们没有办法不退的。
1: 是的，如果没有预约或者遇到了不可抗力，然后没有开的话，那这个钱是不退的，因为这是一个额外增值的服务，是送给东方购物的朋友的。
0: 1499，这是两个成人玩三天两晚的价格。如果再带个孩子呢，1米2以下都是免费的。如果像我们家两个小孩都1米2以下，你都带上，都是没问题的啊。有效期我们一直到2026年12月30号，有效期超长。我们周六其实也只加100块钱，但是其实我给大家看看啊，很多的网站上，你看他的周六要加多少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人家这些渠道啊，豪华双床房、大床房，它都是要加200。所以哪怕如果你真的周六去，你也订我们这个套餐，
1: 是
0: 相对来说我们会更划算。这个套餐全网全渠道，我们说只有东方购物有。
1: 是的，而且希尔顿来到东方购物做直播，去年只有一次直播的机会哈、所以今年能够有几次出现都不能够确定。你看到了先囤券，过期了随时都能退。
0: 哎呦，有个顾客要一下订5套，
1: 太有眼光了，
0: 太有眼光了！我告诉你，叫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开车去苏州，路程又短，
1: 对，
0: 玩的又开心，住在景区里，不管是去消暑，或者是想要去度过整个秋天，
1: 都很。 合适，
0: 叫上几个老朋友打打牌，在酒店房间玩一玩，
1: 对，
0: 周围逛逛，吃吃美食的，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199000。
1: 您不仅可以入住这么美的希尔顿酒店，而且呢还可以在希尔顿酒店内享用两顿自助早餐，一顿正餐以及一顿下午茶。正餐呢，我们有 AB 两个套餐供您按喜好选择。 A 餐我们有糖水番茄、虫草花土鸡汤，以及来苏州必吃的清蒸白鱼、银鱼炒鸡蛋和时蔬。 B 餐呢，我们有农家酱黄瓜、山药排骨汤、琥珀桃仁大虾球、蹄筋麻婆豆腐以及时蔬。我们的每个套餐单点都要300元左右，而且呢是希尔顿大厨出品，每个菜都超级美味哦。
2: 大酒店来过几趟？
3: 三趟。
2: 啊，侬来过三趟啦？
3: 而且侪带朋友来。
2: 哦。
3: 就我觉得一种体验，觉得不错的情况下头呢，我就请好朋友来。那我跟了老婆来两趟。
4: 第四趟了。
2: 哦，第四趟。
3: 第四趟了。那么哎，就带朋友来了，一叫做朋友来了，伊觉得太好了，一个环境很安逸，就上海人啊，老适合上海人，相当近，而且他还有一个服务呢，就是用的电瓶车啊，送来送去，所以这种体验感很好的。我跑了交关五星级酒店，大浴室里侪没扶手的，搿趟来有做扶手，而且搿个地方对伐？上海人来讲呢，这个地方侪是山、杨梅、梨，搿地方空气老好，188好像。三天两晚，
1: 下午茶有吧？
3: 下午茶没有，
1: 没有的。
3: 上海人最看价钿哦，在同样的情况下，价钿哇，上海人懂的呀。
4: 肯定是比阿拉现在个隔算呀，对不啦？没比较嘛不晓得，比较嘛就晓得是隔算呀。
2: 我下趟来就可以等阿拉东方购物顶了，对吧？
3: 那是肯定的，东方购物还是印象里还是大牌。

0: 头你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刚刚那位上海的爷叔他去了四次，
1: 是的，
0: 然后每一次去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爷叔说的真的很诚恳啊，上海都是高楼大厦，
1: 是，
0: 但是到了那边人家是国家一个生态村，
1: 是的，树山生态村，
0: 然后到处都是一个绿树青山，
1: 对
0: 吧，然后呢湖水掩映，水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真的可以让你平静下来，有一种完全放松度假的感觉、哎、的。然后苏州离上海又很近了，
1: 是的，
0: 吃的又顺口了，
1: 对吧，是的，
0: 为什么不去呢？但你看人家三天两晚定下来多少钱呀？2100多，嗯，还不含下午茶。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套餐，你可以随便去各大的平台网站随便去比价的，
1: 是
0: 我们有绝对的优势。1499三天两晚的套餐，
1: 是
0: 送一顿正餐，送一顿下午茶，光餐含了四次，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送旅拍，
1: 没错。而且上海人，我觉得他是特别的适合，就是特别认牌子，
0: 对，
1: 希尔顿这块牌子大家太认可了，因为啊，希尔顿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酒店就开在了上海的静安华山路、曾几何时很多的人就是从他的门前走过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进去喝一顿下午茶都感觉到非常有品质。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套餐当中啊，送给东方购物客人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这是我们酒店周围的这些环境、
1: 是，
0: 你可以看到几乎都没什么台阶，所以对老人对小孩特别的友好。然后你看到处都是天然的氧吧呀，
1: 对，
0: 负氧离子太丰富了，
1: 是，
0: 然后把中式美学古香古色和这种现代化的酒店服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树山的国家生态村。你想想住在这里能不安逸吗？心情能不平静吗？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太舒服太舒服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好好的放松一下，真的不要踏死一哦。
1: 是的，当我们置身在这个绿意葱茏的这个环境当中，绿色覆盖率达到98%，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那种清甜的那种味道。
0: 是的，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双人自助早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它是什么？它是希尔顿，
1: 是，
0: 而且是希尔顿的正牌豪华度假系列。
1: 对，
0: 所以它可能比你之前住过的很多希尔顿来的还要高端，
1: 是，
0: 甚至苏州当地的一些本帮的浇头面、
1: 苏式的红汤面、
0: 是的，红汤面
1: 都有啊、
0: 哎、都有
1: 啊，当地的特色的吃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的早餐当中。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化的希尔顿，所以它是中式的、西式的都有。
0: Omelette， 我刚刚看到那个鸡蛋卷，对吧？然后这个是我们希尔顿给大家配的那个正餐，
1: 我们的正餐晚餐里面啊、你可以 A 套 B 套选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0: 白鱼，
1: 哇，这个白鱼鲜是鲜的来不得了，
0: 太湖三白鱼，再加上一个这个
1: 银鱼炒蛋，
0: 太湖三白之一，又是一个三白之一。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大虾球，
1: 哎，对，
0: 还有排骨汤，还有虫草花土鸡汤、
1: 蹄筋麻婆豆腐，
0: 哎，所以你看，像 A 套 B 套你都是可以选的，
1: 农家酱黄瓜。
0: 你看刚刚有个观众朋友订五套，你10个人去吃，我们就升级10人餐。
1: 是的，
0: 8个人吃，我们升8人餐。
1: 对，
0: 去几个人给你升几人餐？不定的不去的话，随时可退的。但是你现在要是不定，观众朋友，接下来可能又要断货1年的时间，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酒店在东方购物断货快1年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囤券，赶紧抢哦！这个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下午茶，而且它的下午茶很感人的，不是说只有一个蛋糕，你看多少种品种哦，
1: 巧克力、
0: 水果都，
1: 是水果都红丝绒蛋糕，
0: 对，
1: 蛋挞、芝士蛋糕，然后红茶、绿茶，包括咖啡，你看摆盘，你拍照特别好看。
0: 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精不精？精明啊，太精明了。有300、500的酒店为什么不去住？我们要享受呀，
1: 要追求品质，
0: 要追求这种1000多、2000多的酒店住一个晚上，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1499不是2天1晚，是3天2晚啊！真的可能就是您花一个2天1晚的价格，能够多享受一天，
1: 对，
0: 还能多吃一顿正餐。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180度的景观阳台，让我感觉啊，我站在阳台上面就置身于莫奈的画当中了。在这个阳台上面呢，你可以拍拍照，你可以喝喝咖啡，你可以品品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呢？走进房间之后啊，我会感受到浓浓的度假风，而且这房间好大哦。每一间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准备的都是45平米起跳。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卫浴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门，然后打开之后，我们就是干湿分离的卫浴了，而且一定要有浴缸。这么美的环境，我现在就想要好好的泡个澡喽，不许偷看哦。
3: 我跟一道来的，基本高头来了三趟，是确实蛮好，尤其搿两天搿趟来了是蛮适宜。蜀山搿面，阿拉今朝去兜了圈，空气是相当的好，勿是眼眼好。还走下来嘛，庙里向吃碗面，感觉是老好老好。
4: 搿么酒店里向环境
3: 老好老好，生态老好，鸟叫。哎，鸟了、鸭子了啥，侪蛮好的，生态好。
4: 搿么觉得搿搭菜好吃伐？
3: 味道好个。

0: 订购速度简直太快了，大家说这种好的酒店住一次住一下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因为你住完之后这种享受你还真的想再找个这样好的，再找一家。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希尔顿啊，它不是一个普通希尔顿，它是希尔顿旗下在国内市场为数不多的真正度假型的豪华酒店，
1: 是，
0: 而且地理位置他们希尔顿企业在选的时候非常考究，
1: 对，
0: 选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生态村，
1: 树山生态村。
0: 然后这个地理位置其实真的很方便，你不管是到虎丘，到刚刚那个苏州的儿童乐园，
1: 对，
0: 或者是到了秋天你要去天平山赏红枫的，
1: 是的，
0: 我们
1: 虎丘赏银杏的，
0: 哎，都可以满足，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半个小时之内这些目的地都能到达。
1: 对，
0: 酒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景区，你看是不是啊？网红拍照打卡点几十个，
1: 是的，
0: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酒店的每一寸仿佛都把中式美学和现代的这种豪华酒店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把度假感给您拉满，把享受感、体验感给您拉满，
1: 环境太好。

0: 儿童乐园，还有这个室内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哇，一应俱全。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不用舟车劳顿去到多远的地方，依旧可以享受度假感。
1: 对，
0: 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是正牌希尔顿，
1: 对，
0: 不是那个所谓的副牌，我们是蓝标希尔顿，希尔顿的高端系列的豪华系列的啊。而且它是在中国市场为数不多的真正纯度假豪华型的酒店。
1: 是的啊，所以住一个晚上，大家如果自己去订的话，价格非常的透明啊。你看，这就是苏州的高星希尔顿，一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是969，两个晚上光房间的价格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是的，
1: 国际化品质。
0: 我们今天才1499，关键是什么？你去到很多的景点很方便。很多人说3000-2000我都住不够，因为可以安排的内容每天太丰富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希尔顿这个高星希尔顿酒店，它就位于树山国家生态村当中。
1: 对，
0: 树山木栈道，没有什么台阶的，老人小孩特别友好，你都可以逛一逛。酒店占地面积，刚刚顾老师说多大？
1: 6万平方米。
0: 6万平没关系，别担心，酒店有接驳车。
1: 是的，
0: 随叫随到的接驳车，带着您逛酒店、逛景点都没问题啊。然后你看，酒店它是低密度的，全部都是3层楼的那种小别墅啊，那种小中式美学的小洋房的感觉，非常非常美。
1: 是，
0: 然后距离云泉寺也很近。
1: 对，
0: 带孩子的，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去这里，5.7公里有一个苏州乐园水世界，离得很近，或者是大洋山森林公园，10分钟车程。
1: 是的，
0: 虎丘你就去赏银杏吧，太美了，秋天的虎丘绝对美极了。
1: 对，
0: 或者是去天平山，可能也只需要走个20多分钟，我们就可以去赏枫叶了啊。然后酒店周围，我们说有一个翡翠湖，
1: 是的，都是很好的。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讲，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
0: 这个就是
1: 步行一下就可以了。
0: 翡翠湖步行能到吗？
1: 那不行，那得要坐个车哈，但是也非常非常的近，
0: 7分钟，车程7分钟就可以到达翡翠湖。
1: 是的，
0: 然后翡翠湖旁边还有一些网红咖啡厅，
1: 对。
0: 据说在酒店附近还有一个非常能达到像米其林那种感觉的农家菜，
1: 是的，
0: 特别味道正宗。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咱自己去啊，玩的可玩的内容太丰富了。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看这个酒店，如果带小朋友啊，有黑天鹅可以投喂的，有可达鸭可以带小朋友。青青当时带他儿子去的，有小孩和这些小动物玩的太开心了。
1: 亲子主题的这个酒店啊，这是一大特色，带着孩子一起去。
0: 你看光这个迎宾区这些水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因为我们有一个增值服务是送给大家的，有3张照片，我们是提供旅拍服务的，你提前预定啊，一定要提前预定。然后如果说万一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他要是那天没开的话，我们是不退的。但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现在抢下来券，这个增值服务是送给大家的，
0: 1499，我们是3天2晚。刚刚顾老师给大家看了一个晚上，现在900多，
1: 是的，
0: 只含一个早餐。你两个晚上，像我们这样住两个晚上，是不是2000块？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有套餐，我也去找找有没有别的套餐。看啊，大床房对不对？2天1晚988，这个是我们在某音找到的，2天1晚，它就也是豪华大床房，房型和我们一样，只含一个早餐哦，988。
1: 对，
0: 关键是如果你真的要预定，你会发现哦，来给大家看看。周六他要加200块钱，我们只加100。
1: 是，
0: 按理说现在某音日酒店促销也很划算了，但我们今天比它更划算。
1: 是，
0: 我们叫做全网独一家，全网独一份儿。1499包含什么内容？它只含一个早餐，对不对？我们早餐2份，晚餐有 A 套 B 套可以选，更是可以升级为多人餐，餐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餐是在希尔顿的餐厅中餐厅吃的，
1: 对，
0: 就是那种58块钱一份炒饭的，你就想想是不是人均消费有点几百元？我们今天帮您包顿餐，双人希尔顿的下午茶给您送一次，而且是那种高端下午茶，好几个品种，水果、点心、茶饮全都有的啊。室内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儿童乐园、停车 WiFi 这些该有的配置我们都送。
1: 对，
0: 增值服务是旅拍照片。
1: 是的，
0: 1499两个成人可以带小孩，1米2以下的小孩带着没问题。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在此之前你随时可退，过期都可以自动给大家退的。周六刚才他们加200，我们只加100块钱，所以哪怕你周六去的话也很合算的。当然节假日的具体加价政策大家可以详询酒店了，都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手里有券。这个酒店顾老师刚刚说不常来，
1: 去年我们就做过一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因为毕竟这个价格连吃带住，然后还有增值的一些服务送给到大家的。1499的价格，3天2晚，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还是免费的。
0: 是的，而且在苏州就在咱家门口，它是国内为数不多希尔顿是巨资打造的一个度假型酒店，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开车1个半小时，
1: 对，
0: 坐高铁的话20-30分钟。
1: 是的，
0: 就这么方便，
1: 下来再打个车15分钟就到酒店了。
0: 但我告诉你。

0: 你到那酒店的一瞬间，你真的会觉得说哇，
1: 空气好极了，
0: 对，
1: 树山生态村啊，上网一查，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负离子的含量包括98%的氯化率都能够拥有。
0: 你看看这个环境，不要太好哦。所以人家上海的爷叔阿姨会享受，懂生活的，人家去了3次4次就够，好不好？
1: 是的，
0: 朋友，来，时间留给大家吧。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多，一定要学学这些聪明人啊！你多抢几套，反正不去都能退，
1: 是，
0: 赶紧先把券囤在手里再说。02151999000。
1: 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一年可以来好几次的地方，我真的太喜欢苏州了。那这次青青选择的是鼎鼎大名的希尔顿品牌，可以说是所有中国豪华酒店当中的黄埔军校，它的豪华程度和品质相当的在线。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开启这一次的苏州高新希尔顿之旅吧。酒店啊，位于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整个酒店呢占据有这个6万坪，那其中呢3万坪是水景，剩下的呢还有绿树、红花、果园等等等等，360度无死角，一步一景，每一个角度啊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而且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当中啊，满满的富含的都是负氧离子。在整个酒店当中啊，它还有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所以赶紧冲去大家的衣柜，把自己最美的裙子翻出来打卡拍照吧。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超火的树山步行栈道，这里依山腰而建，串联起竹海长廊、千亩茶园、界石书院、千年古刹、云泉寺，更有摩崖石刻、山顶观景台和四季果园，一路风景绝美，空气太棒了，关键还是免费的，是您轻松可达的绿野仙踪。

0: 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真的懂什么叫品质，懂什么叫品牌。希尔顿我们太了解了，
1: 对，
0: 希尔顿今天还不是那些副牌希尔顿，我们是正牌蓝标希尔顿，更是希尔顿在国内为数不多打造的豪华度假型的酒店。
1: 是的，
0: 他把酒店打造就像一个大大的度假村一样，所以作为上海人，咱们一定要去试试的。我们说啊，别人家的这些酒店不一定对，但是你选择希尔顿一定不会错。
1: 你看我们的房间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安排的都是45个平方的，非常宽敞，贵妃椅，然后床你可以是双床也可以是大床，而且每一间房间我们给大家安排都是180度的这个大阳台。
0: 哦，阳台可以走出去的，然后关键是每一个阳台外面都是景，都是美景，
1: 就像置身在莫奈花园当中一样。
0: 是的，所以你想想啊，夏天的时候去避避暑乘乘凉，或者是你说哎大热天的我在家吹空调也是无聊，我不如带着孩子去那里玩玩水，
1: 是的，
0: 苏州乐园走一走，哎逛一逛，感受一下负氧离子，早上清晨去那个木栈道上溜一溜，特别特别舒服。
1: 是，
0: 或者是到了秋天去看天平山的红枫，去看虎丘的银杏，选择这家酒店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而且包括一些年长的朋友，他想去祈福的话，从我们的酒店你一大清早你就步行个15分钟左右，云泉寺
0: 有个云泉寺，
1: 直接就走过去了，人就会感觉到由内而外的神清气爽，又非常的安静。这是我们酒店给大家的这个晚餐的正餐，有 A 餐 B 餐都是可以选的。
0: 是的，
1: 琥珀桃仁大虾仁，
0: 哎呦这是我们的餐，太好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就在酒店的这些中餐厅啊，你随便两个人人均消费200块钱都吃不到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安排了一顿豪华正餐，还有一个超级正式的下午茶。
1: 因为希尔顿的下午茶，很多的客人在上海也是都会单独去买券去享受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套餐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下午茶，摆盘很漂亮，巧克力的蛋糕呀，包括芝士蛋糕、红丝绒蛋糕、咖啡、绿茶、红茶都在下午茶里面。
0: 其实我刚刚算了算啊，我们刚送您的这些餐食附加在一起就已经1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整个套餐才1499元，三天两晚含4次餐，还送一个旅拍，然后酒店的这些设施都是免费可以享受的，更别提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真的可以身心灵共同放松。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多组订购的客人太多了，我们的备货绝对有限。这个套餐全网渠道独家在东方购物呈现。
1: 是，
0: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定的话，接下来我们货号下架，可能断货很长一时间。你再想买、再想去、再想订，看都看不到。
1: 是
0: 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券在手，你哪怕不去，你随时好退就好了。但如果你说，哎，我今天再犹豫一下、迟疑一下，我订不到了，你后面再想。补进来，对不起，我们没有了，真没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房费，我可以给大家比的彻底透明，全方位的去比，让你知道我们的套餐都有性价比。
1: 是的、我们指定房间的这个价格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是希尔顿苏州高星希尔顿，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969块钱，然后如果是两个晚上就要将近2000块钱了，请记住，这是房间的价格。
0: 这个是在官方的网站平台。你说，哎，现在都有套餐，别的渠道也有套餐，我去看看套餐好不好？这个是某音，我给大家打出这家酒店之后，你看啊，它套餐只有2天1晚，9982天1晚，10282天1晚，14992天1晚，它都是2天1晚，都要1000多。好，
1: 对，
0: 找到我们这个房型988块钱的2天1晚啊，它的套餐好像不含正餐、不含下午茶，只有一个早餐，只有一个双人早餐啊。
1: 对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对比它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简直不止优惠了一点点，
1: 是，
0: 而且如果你去订的话，我们周六只要加100块钱，它要加200，它要加200块钱，加价政策也没有我们友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要订这家酒店，你认准东方购物不会出错的。刚刚那个叔叔说他和他爱人去了4次，
1: 是
0: 他们在订的套餐3天2晚是2000多
1: 啊，
0: 这家酒店我想说2000多也值得。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物是1499啊，含的是什么45个平方的豪华房，早餐2份，正餐 A 套 B 套可以升级多人餐的，所以订3套的意思就是咱不慌，去了就直接吃6人餐、8人餐，下午茶一次，各种的酒店设施全享受，有效期早着呢，12月30号，
1: 而且还有额外的增值服务是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的，送旅拍，有3张照片是送给您的，只是要提醒一下您一定要提前预约，万一如果要去到的那天正好不开放的话，这个是不退的啊。
0: 是的，
1: 这是送给大家的额外增值服务。
0: 这家酒店怎么去啊，观众朋友？苏州太方便了，
1: 对，
0: 高铁多少分钟？
1: 37分钟，
0: 37分钟，到了苏州高新站打车15分钟，加在一起也才50分钟左右。 比很多人上班通勤的时间都短。自驾1.5个小时，一脚油门，四个人一辆车，八个人两辆车，咱说走就走。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到了苏州之后，好嘞，苏州这些景点、这些美食，肆意的去享受吧，观众朋友。我们说活到这个时候了，咱们现在退休工资都不低，
1: 是
0: 时间大把，不如的好好去享受人生。订别的酒店，你有可能不会对，但是订希尔顿你不会出错的，
1: 是的，
0: 不会出错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希尔顿被称为酒店之王，是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让世界充满阳光和微笑的品牌理念，使其在全球各地拥有无数粉丝。东方购物首个希尔顿酒店度假套餐闪亮登场，苏州高新希尔顿酒店位于苏州大洋山国家森林公园北麓，全国知名的树山生态村，占地高达6万平米，其中3万平为水上景观，青山绿水环绕，富氧离子爆棚，千亩翠冠梨、云泉茶、杨梅树环绕其间，独特的景观设计，一步一景，360度无死角的美成一幅画卷，几十个网红拍照打卡点，让旅拍爱好者趋之若鹜，火遍全网。房间45平起跳，180度超大景观阳台，宛若住进了莫奈的油画里。酒店比邻天平山风景名胜区、枫桥景区、世界遗产五丘山风景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留园、千年古刹寒山寺、苏州赏樱圣地太湖园博园，以及百花齐放的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近在咫尺的苏州，听一曲评弹，来一口红汤面，打卡糯叽叽桂花鸡头米，说走就走，来一场四季皆美的奢华希尔顿酒店度假之旅。
3: 我是自家开车子过来，蛮方便。我经常性来的，我已经来了3、4趟。苏州呢，我就讲搿搭呢有山有水，设施是老好。早上我走了一圈，上海相比呢，这里没有喧哗，没有喧闹，但是很近，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喜欢这里新鲜空气的，可以到这里来，爱好带宠物。
4: 大酒店来过几趟？
5: 3趟。
4: 侬来过3趟啊？
5: 而且侪带朋友来。
4: 哦。
5: 就我觉得一种体验，觉得不错的情况下头呢，我就请好朋友来。那我跟了老婆来2趟。
4: 第四趟了。哦，第四趟。
5: 第四趟了。那么还有就带朋友来了，一叫到朋友来了，伊觉得太好了，一个环境很安逸，就上海人啊，老适合上海人，相当近。而且他还有一个服务呢，就是用的电瓶车啊，送来送去。

是一种体验感很好的。我跑了交关五星级酒店，大浴室里侪没扶手，搿趟来又做扶手，而且搿个地方对伐？上海人来讲呢，这个地方侪是山、杨梅、梨，搿地方空气老好。

0: 说实话啊，现在动辄这个三四十度的一个高温，在家里也烦躁，也闷啊。家里开空调，有很多老人还说：“哎呀，这个空调吹多了也不好啊，等等的。”你还不如带着家人、带着爱人再走出去，哎，去酒店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青山绿水。早晨清晨的时候，趁天没那么热，出去走一圈。
1: 是的。
0: 晚上傍晚，哎，可以再去感受一下。平常天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你就再待在酒店里，好好的吃吃下午茶啦，
1: 对，
0: 享受一下酒店的设施啊，游游泳啊，健健身啊，哎呀，怎样得了，真的是舒服。
1: 是的，是的，现在真的是现在屯圈的人太多了，上海的客人太爱希尔顿了，因为我们就是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今天价格一点都不贵啊，1499，它是包含有希尔顿的两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并且是四份餐食，还送给大家额外增值服务的旅拍三张照片。
0: 是的，所以其实上海人对希尔顿真的情有独钟。我就说嘛，上海人都觉得说，哎，别的酒店不一定对，希尔顿不会错的，对吧？你像国内第一家豪华的这种国际酒店，哎，就开在上海，开在是什么？希尔顿，
1: 对，
0: 对吧？
1: 我们的华山，
0: 哎，
1: 华山路，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对希尔顿的印象非常的好。今天还不是普通的希尔顿，不是那种商务型的一栋头的，我们是希尔顿在整个中国地区为数不多的，
1: 对，
0: 全方位打造的度假型酒店。
1: 是的，太适合亲子了，一家人去度个假，然后孩子呢在那边有大自然的亲近，有白天鹅、黑天鹅、可达鸭，你就从早上早餐里面拿点这个小面包，去跟这个小动物们亲密的接触一下，孩子一玩就可以玩半天。
0: 真的，亲子友好，宠物友好，老年朋友更加友好。他没有那种一栋头的高楼，他全部都是这种最高三层的小房子、小洋房，有点像别墅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你看每一间房间45个平方，而且是180度的一个超大的阳台，景观很好。刚才上海的客人们都是去了3次、4次，
0: 真的
1: 是什么能够留住客人，让大家一去再去，就是品质。
0: 去了就爱上，
1: 对，
0: 去了就不想走，这是我们这家酒店去过人大家回来的心声啊。
1: 是，
0: 观众朋友，这是我们的下午茶。下午茶其实在酒店吃一吃的话，两个人也得200-300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我们还有一顿正餐，而且是融入了浓浓的苏州特色，比如说太湖三白呀，有白水嫩鱼，还有我们的这个银鱼炒蛋，
1: 是，
0: 甚至连那个大虾球啊，
1: 对，桃仁，然后那个大虾仁也是给大家配备的，还有蹄筋麻婆豆腐。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酒店的餐食啊，再加上整个的酒店实在是太美太美了。
1: 是，银鱼炒鸡蛋，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的，这个就是琥珀桃，那个核桃大虾仁啊，也是非常满足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这家酒店和景区完美融合在一起，酒店就是景区，景区就是酒店。
1: 对，
0: 整个酒店占地6万平，
1: 是，
0: 其中有一半3万平是水系，
1: 对，
0: 四面都被那种青山绿树所包裹，整个酒店位于苏州树山国家度假村当中，
1: 没错，
0: 哎，
1: 而且它的
0: 生态村
1: 绿色覆盖率是达到98%，
0: 哇，所以天然大氧吧，秋天去虎丘赏银杏，去天平山赏红枫，夏天带着孩子苏州乐园水世界去玩玩水，大洋山森林公园去吸吸氧，太舒服了。关键是套餐内容，现在去订一个晚上1000块，
1: 是的，
0: 900多只含早餐，
1: 对，没错，你会看到969块钱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因为它是希尔顿，
0: 是的，
1: 价格很统一，两个晚上就要将近20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自助早餐送大家两份，晚餐 A 套 B 套可升多人餐，所以现在订3套、订4套的顾客非常的多。下午茶送大家一次，而且晚餐、下午茶都在酒店里边进行一个使用的啊，免费的花园泳池、健身房、儿童乐园 WiFi， 更是赠送给大家一个增值服务，3张旅拍照片，让您拍出人生照片来的啊！门店总价3000多，东方购1499，有效期我们到2026年12月30号。加价政策一周当中只有周六加100块钱就可以了，其他的节假日咱们详询酒店。1米以下、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带一个带两个看您的需求，只要1米2以下都免费。
1: 就是屯券，
0: 啊，
1: 然后你不去的话，有任何的问题不去了或者过期了，随时都能退。
0: 这家酒店因为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非常少，去年顾老说只来了
1: 一次。直播，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说，哎呀，想买那个券，当时犹豫了一下，没买到，
1: 就错过了。
0: 今天你如果错过的话，很有可能接下来也看不到这个酒店了。
1: 是，
0: 所以多组订购的客人很多，还是那句话，你订多了你没风险，你不去你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你订少了没订到，你说后续我想再订了，看看别人的价格，人家2天1晚卖1000多，
1: 对，
0: 你们3天2晚也卖1000多，
1: 是的，
0: 你想再补订了，对不起，没有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我们先来囤券02151999000。
2: 八号呀，三天两晚。
3: 下午茶有吧？
2: 下午茶没有。
3: 没有的。
2: 上海的这块干的哟，在同样的情况下干的，哦，上海都懂呀。
4: 肯定是比阿拉现在个隔水呀，对不啦？没比较嘛不晓得，比较嘛就晓得是隔水呀。
3: 弄五趟来就可以等拉了东方购物顶了，对吧？
2: 那是肯定的，东方购物还是印象里还是大牌。
4: 我跟一道来的，基本高头来了三趟，是确实蛮好，尤其搿两天搿趟来了是蛮适宜。蜀山搿面阿拉今朝去兜了圈，空气是相当的好，勿是眼眼好。还走下来嘛，庙里向吃碗面，感觉是老好老好。
3: 搿么酒店里向环境
4: 老好老好，生态老好，鸟叫。哎，鸟了鸭子了啥侪蛮好的，生态好。
3: 搿搭菜好吃伐？
4: 味道好个。
0: 时间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夏天去到这样的地方好像烦躁暑气都被消散了。
1: 是的，
0: 秋天更不用多提了，去看看枫叶呀，去看看银杏呀，苏州本来就是四大赏枫圣地之一，
1: 没错，
0: 特别值得大家去。所以上海人对于苏州真的很喜欢。刚刚那个叔叔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嗯，这个酒店去四次他还没去够，
1: 对，
0: 还想再去。
1: 他其实有的时候呢他是请客人一起去的，因为你要请客人去住在哪个酒店是很重要的。你无论请任何人，请老同学，或者他是有一个是感恩自己的这个妹妹一直照顾自己的这个父母亲嘛，所以带妹妹去也住希尔顿，大家对希尔顿都太认可了。
0: 关键是刚刚那个叔叔说他只含一顿正餐，三天两晚是2100多，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含正餐含下午茶才1499元。还是那句话，别人两天一晚的套餐价，我们今天给你做三天两晚，
1: 是的，
0: 划不划算？
1: 我们还有四份餐食给到大家。
0: 今天这个套餐好像东方购物是独家，
1: 对
0: 不对？你在别的地方还真看不到我们这个套餐内容。所以观众朋友就是凭手速啊！还是那句话，今天你多囤券没问题的，三张券、五张券囤在手里，想去就去，不想去就退。但如果你囤不到、抢不到的话，接下来我们是很难补得到的。
1: 对，只要没有直播，你没有这个机会来买的话，那错过这个优惠的价格了。
0: 是的，所以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交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别放弃啊，观众朋友，如果一旦有现货的话，你能订几套先把券囤下来抢下来啊，再说。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晨光微细，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儿，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成就这一方佳酿。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宁。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我今天跟大家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棒的，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当然平常小日子我们也可以喝，
2: 是
1: 非常棒的一个酒。
2: 确实，那说到我们的中国也有酒文化源远流长，那中国的酒文化，特别是酱香型白酒，看哪里就看贵州，贵州看哪里看遵义，它是来自我们的习水镇，并且是赤水河一条河当中水流向，然后区也向，工厂规模也很大的，是来自我们的桂雁梦品牌的琼浆玉液。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你会发现整个呢金碧辉煌，红灿灿的，对不对？金灿灿的，非常喜庆。那这款酒先给大家看什么？看我们的包装。因为说到酒啊，第一点，它的包装一定要好看。无论您是送礼还是在过年过节期间拿出来，规格品质要好。然后桂雁梦，贵州宴请的孟姜的这个酒带回去，除了正面包装之外，在这边呢会有一个防伪码，告诉您它在市场当中的整个的标码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货真价实，是来自我们贵州的好酒。那这个好酒来自哪里呢？习水县，并且在整个地图板块当中为您所标注出来，它是来自赤水河一带。看到吗？今天为您所带来的酒是来自我们二郎酒厂。再其次，看我们的包装当中会告诉您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样的酒呢？酱香型白酒。如果您喜欢味道、气味、口感浓稠，并且是顺滑，能够喝到之后觉得哇意犹未尽的，从香气包括到我们的味觉，包括从咽喉当中一下子一流下就可以拥有到它。那打开包装之后，这款酒包装也是非常精美，对不对？送礼很体面过人哦。打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品牌酒不仅仅是啊高贵的酒躺在旁边，它就连底纹暗纹也为您所标注好。所以这款酒无论是从包装到它的瓶身瓶盖，每一瓶是500毫升，真正好是可以宴请宾客包括自己来品饮的一个非常好的酒。那这款酒很多人说品牌我比较陌生，但是二郎酒品牌您去问一问酒界的很多大佬，他们对它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们很多一些基酒是供给很多大品牌的那些酒，能明白吗？那在节目现场刚才看完了这款酒的包装礼盒之后，也稍微了解了一下，很荣幸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新品首发，也是请到了二郎酒厂的邓总亲临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邓总，
1: 欢迎，欢迎邓总。
2: 对，因为前不久我就在这个11月初的时候，来，邓总来请，邓总来请。11月初的时候，到我们二郎酒厂，到过我们这个桂雁梦品牌的工厂当中去实地考察，正好在到了最后的一个工序当中。问一下邓总啊，我们在整个的选酒的品质当中，讲究哪点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桂雁梦酒的一个特色呢？
3: 我们这个桂雁梦酒啊，是我们这个二郎酒厂，就是在这个贵州省。这个习水县，就是挨着这个习酒厂，
2: 对，
3: 我们就是二郎镇同一个镇，
2: 是，
3: 因为我们厂这个酒呢，我们生产的历史也很长，我们30年，我们30年生产这个酱酒，我们这个酱酒，我们这个桂雁梦这个酒的这个酱酒的特色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这个，经过我们当用的我们当地的这个红缨子若干粮，我们当地的我们这个山泉水，好山好水出好酒，
2: 是的。
3: 所以说我们这个酱香酒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我们这个酒呢就是，入口柔，回味香，
2: 是，
3: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
2: 对。
3: 然后呢就是酱香突出，回味悠长，
2: 是的。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今天嘛是第一次入驻这个上海这个
2: 东方购物
3: 这个平台，
2: 是的，
3: 我们以低价位高质量
2: 带给大家，
3: 我们来回馈大家，
2: 是
3: 希望大家选购品尝。
2: 对对对，这块板啊是之前我们邓总说的，他说他们要遵循的是这些品质的保证。这边上都写着有山泉水酿造，我们用的是哪里的山泉水？
3: 我们用的是我们赤水河。
2: 赤水河就是我们平常叫这四渡赤水的那个赤水，对不对？
3: 对对对，
2: 赤水河的那个水，山泉水。
3: 对对对对。
2: 古法技艺，我们在技艺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3: 我们的技艺方面都是遵循这个酿酒的这个传统工艺，就是所谓的什么12987嘛。
2: 对，他们
3: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12987，就是一年为一个周期，两次头年，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2: 对，
3: 这个工艺来生产的，然后经过3年的存放，精心勾调，这个就这样。
2: 确实，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扩展出来我们整个的技法12987，然后是端阳制曲啊，这是什么概念？
3: 端午制曲就是我们这个酱香酒的三高，讲究的是什么呢？高温制曲，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取酒，就是这个三高。首先第一高就是制曲，为什么端午？我们那个地方贵州啊，那个端午就是季节，就是气温高的时候，他们生产的我们那个曲的发酵温度要到60度以上，
2: 是，
3: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端阳制曲，
2: 然后再是重阳下沙，包括是纯粮的这个发酵，
3: 对对对，
2: 好的这个粮食啊才能运出好的这个曲，对不对？
1: 没错。
2: 邓总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说句实话有点紧张，但是呢，好在我之前到我们整个的酒厂当中去采访过我们邓总，而且呢，邓总他啊，第一个头衔是在整个的行政管理当中，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工程师，他在酿造酒的方面是几代传人了，对不对？
3: 是两代传人了，
2: 世代都是做酒的。然后您对酒的研究和这个从事这个职业多少时间了？
3: 我们从这个生产酒的话，91年就开始了。
2: 那么长的时间，
3: 我父亲更惨，我都是第一年91年就接手了，
2: 已经第二代传人了，对不对？
3: 对。
2: 好了，那么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我们桂雁梦品牌整个二郎酒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规模，包括是核心产区是怎样的吧。
0: 白酒酿造技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两种发酵，三种典型体，纯甜、窖底、酱香，以及三高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接酒，40天制曲发酵，5月端午制曲，6个月存曲，7次取酒，8次加曲堆积入池发酵，9次蒸煮，10种独特工艺，生产出来的酒分型窖藏，陈酿后再经精心勾兑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因此从投料到成品酒出厂至少需要5年。
2: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发酵池，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它大概宽度和深度多少？
3: 宽度是3米，长度是6米，高度是2.8米。它的总的体积的话是50个立方。
2: 哇，50个立方。
3: 我们下年的话，一个窖子头年就要投24吨。这个一个窖子都就是投24吨年。
2: 是的。那这旁边都是满料的满池子。
3: 满池子。
2: 满池子。
3: 我们一条线的话，这样一条线的话就是700吨年。
2: 是的，
3: 一条线投量。
2: 那说明你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设备当中，还是延续了以前的古法传承。
3: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已经挺现代化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步骤还是需要人工呢？
3: 因为我们这个酱酒讲这个糟子溶了。它要讲究这个剑气上阵，
2: 剑气上阵，
3: 看见气了，再上阵。
2: 我看我们师傅的手法都是轻轻的，没有亏，然后铲铲平。
3: 对对对，
2: 那他的这个手法，
3: 他这个就要剑气上阵，均扫云夫，
2: 轻轻的扫，轻轻的扫。
3: 他一串招牌进去，要把它全部散开。这样轻轻的扑，
2: 就让我们的酒当中它是有空气弥漫，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蒸汽上来之后，能够把我们的好的酒给逼出来。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这样的。
2: 你看啊，虽然说是很多一些传统工艺，但是我们依然是延续的古法，古法传承能够酿出好酒哦。 但是么，您刚才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到他们工厂当中去。我告诉您，进入到工厂的时候，那股酒香味哈，我一出来，我感觉我没有喝一滴，但是已经醉了，确实是香。那个香味是从啊扑鼻而来，而且刚才您在画面当中所看到，我说哎呀，现场看到更加大嘛，包括他们的工人的专业度以及是设备的现代化。但是就算是设备现代化，他们依然是遵循着古法酿造的这个工艺，无论是从我们说12987酿酒工艺当中，一年当中是一头料，对不对？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个工人啊分工非常的明确，包括他们对酒的品味和这个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啊，他们背靠哪里，四周环绕都是高山。贵州那边山，如果大家去贵州旅游的时候，一定知道他们那个山啊，斜度非常高，笔笔直，山高水清，云雾缭绕，你感觉到是一个仙境当中一样。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说太友好了。
1: 对啊，
2: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新品首发价格，948元六大瓶大罐，
1: 一百块多，
2: 是不是啊？你依然可以品尝到那么好的酱香型的白酒，而且又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他们这款酒在贵州当地非常的出名，很多一些啊其他一些这个酒的品质啊，包括他们的基酒是通过他们家的基酒来进行调和，包括是配比的。我们导演到那边去，一款一款七种出来的这个基酒，一个个尝试，每个基酒的香气、香味、香型都不一样，浓度也不一样，然后进行调和，而且萃取的包括是你看那边的高山、云雾缭绕哦，包括工厂的一个规模和设施，91年开始就有了，到现在为止30多年，依然是做到一个非常好，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实打实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品质能够提升到最佳的一个状态。那刚才我也提到，他们在工厂当中的制作工艺很好，有好的山泉水、赤水，对不对？然后有好的这个啊，这个粮食，无论是高粱也好，小麦也好，因为酒啊，浓香型的白酒，它就是这些配比，再加上它是52度的一个，对，52度的一个啊酒精浓度，52度的这样一个桂叶梦的品牌的酒，带回去之后品质好，等于说是500毫升，它的酿造工艺，刚才我们邓总也提到了，是12987
1: 哦，酿酒工艺。
2: 给大家看看，我们12987还特地做成了一块板，很多人说到底是哪些它的秘诀？
1: 大曲酱酒的酿造工艺中，走完一个周期要一年，
2: 是
1: 这个幺就是一年的意思。二，在大曲酿酒的酿造工艺当中，需要2次投粮。九，在大曲酿酒的工艺制作当中，共需9次蒸煮。八，共需8次发酵，1次发酵再加等于什么堆积发酵，再加上窖池发酵，然后呢七是共需7次取酒，
2: 是
1: 即取得7轮次酒。
2: 确实，我到工厂的时候，他们正好的那个步骤，一年的步骤到那个七的地方，7次取酒，7个那个基酒出来，所以酿出来这个酒啊，酒香香气非常浓郁。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酒的纯度浓度。一般来说，这个杯子并不是装我们白酒的杯子，我特地找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杯子给大家看看，看到吗？酒花是一注下来之后非常的浓稠，而且酒的这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清澈和清透，酱香型的白酒，而且您看到吗？这个徐老师，你是不是已经闻到这酒香的味道？
1: 我其实离它味道还蛮远的
2: 啊，确实
1: 很香。
2: 所以当你啊在平时生活当中说，越是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寒冷了，很多的全国的一些顾客朋友们都喜欢喝点浓度高的啊高度酒，你可以来进行选择它，闻的香气非常浓郁，而且就算是这一杯全部喝完之后，他们家酒能够做到什么？第二天你不洗杯子情况下，第二天这个杯子同样也是留香，那个香味还是白酒纯正的那种香味。如果说品质不好的，酿造工艺不好了，到了第二天，它那个酒的味道，第一点没有那么的香。所以刚才我们邓工也说到了，他们家酒无论是从香型到香气到浓度到口感，您先带回去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
1: 好，
2: 好不好？包装礼盒我觉得也是非常大气。我本来以为948是一瓶，很多朋友们今天到节目当中都在问，哦，一瓶吗？948，我们今天948是一整箱，原箱带回去6瓶。桂燕梦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带回家，好吧？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非常非常好。像今天我们本

0: 本场直播当中，问您所先生，为什么说这款酒值得购买？第一点，它来自我们贵州遵义市的习水镇，习水镇，并且是腾到了赤水河畔，跟茅台镇丁堡是同样的水源。除此之外，气候很温润。很温湿，就是湿度又高，然后气候的温度又高，一年四季你到那边基本上是秋天春秋两季的这样的穿着和打扮啊，到夏天更加舒适，不会太过于炎热。除此之外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精选的原材料，好，严选的高粱，新鲜的优质的小麦，包括是山泉水，那边山泉水啊，清澈到很多人可以拿着矿泉水瓶过去到那边去接那个
1: 水，
0: 对吧？包括他们的古法工艺12978，
1: 这里还有
0: 酿酒工艺依然是遵循了古法的酿酒工艺，而且是代代相传下来，会有很多一些秘诀，包括酒器也是。再看看今天的价格，不是一瓶带回去948元，
1: 是
0: 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做到是桂圆梦52酱香白酒六瓶带回去。948元，每一瓶是500毫升，核算上单独一瓶100出头。无论您在过年过节期间跟亲朋好友一起推杯换盏，还是自己在家中来进行品茗和品酒的话，性价比高不高？
1: 其实我听艳华说完这个，我自己听下来的感受啊，因为我平常呢确实也不喝酒啊，但是一听到这个，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在想要选择好酒的前提下，比如说。您像是贵州的，
0: 对呀、啊，
1: 也就是说你隔壁的这个工艺什么的，说实在话，都在同一那片地、都大差不差，都很厉害，又想喝到好的酱香，
0: 对，
1: 又想喝到性价比高的，
0: 是的，
1: 而且上得了台面，
0: 对，
1: 瓶子又特别喜庆，
0: 是呢，
1: 特别有好彩头的，您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款酒啊，
0: 对，而且喝到嘴当中那种感觉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一喝到这个酒，自己去带。100多元钱一瓶，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新品首发，自己尝过之后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是整箱带回去，948块钱，把时间和组织留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桂圆梦品牌的酒厂当中了。好的，工艺问谁？请教一下我们桂圆梦品牌的邓工程师。邓工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好。我知道啊，其实，在工艺当中，你们有一个口号，像个密码数字一样的，叫12987，这什么意思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12987，这个就是传统工艺，就是以这个茅台酒厂一直以来遗留下来这个传统古法的这个传统工艺，
0: 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一是什么？
2: 一就代表这个一年一个周期。
0: 一年一个周期，
2: 就是一年一个周期哦，
0: 就像这一年一季稻一样，一年一个周期，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二呢？
2: 二就代表这个两次头年，因为我们要夏收、臭收，就是两次头年。
0: 两次头料。
2: 对对对。
0: 两次头料，一二九。
2: 九就代表这个九次增值，因为我们一年的周期就是九次增值，这个粮食要。
0: 就是古法蒸煮啊，九次这个蒸煮，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八呢？
2: 八就代表这个八次发酵，它经过八次的发酵。
0: 然后八次发酵才能够孕育出好酒，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最后那个七。
2: 最后就是七零次取酒，七次取酒。
0: 七次取酒。
2: 每个一年这个周期要分七次取酒。一年这个周期就是。
0: 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
2: 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0: 蒸馏的最后一道，对
2: 对对对，70次的取酒。我们这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高温制出，
0: 高温制出，
2: 高温发酵，
0: 高温发酵，
2: 高温取酒，
0: 高温取酒。
2: 对对对，
0: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取酒，
2: 保掐头去尾，
0: 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
2: 对对对
0: 啊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在我面前就是七个轮次取的基酒，哎，你别看七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 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
1: 你看到艳华就摆了金银酒，我都觉得
0: 你知道吗？我进去之后第一点这两眼发光，因为平时啊我也是喜欢喝一点点小酒的，但是呢这不宜过多，只是一种酒文化的一种品名，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喝白酒，我宁愿是推荐高浓度的酒。我相信电视前有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阿姨喜欢喝的都知道，哎，那个酒的这个香气浓郁程度不一样。还有就是啊，这个喝酒呢，你会发现要讲究这酒文化，讲究同根同源，哪里产的。贵州的酒好不好？因为那边的这个赤水河那一带的山泉水，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酿酒工艺要古法传承。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为什么这款酒性价比高？性价比高不是说我今天什么100多一瓶性价比高，不是的，得看它品质，对不对？看品质看哪里？酒先看水，水看好了之后看它的粮食，再看它酿造工艺。我们的水是来自赤水河当中的山泉水，赤水河那边啊会有一个叫做美酒河，那边大家去看看，您全国各地当中啊耳熟能详那酒，那些白酒的品牌企业都在那个河的边上，而我们二郎球场也在那个边上，同根同源啊，这位置相当好。除此之外，再看看它是52度的酒精浓度，高浓度，并且是我们酱香型白酒。酱香型白酒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柔。醇厚这样一个特色，而且香，而且在我们整个品牌当中，它不是说是一个其他的品牌，或者说一瓶一瓶散装的，不是桂燕梦，并且是第一次上我们东方购物拿出他们家珍藏的酒带给大家，单独一瓶的价格才100多元，而且打开包装之后，第一点包装非常好看，第二点您拿过去送人送礼也多好呀。像徐老师啊，平时不太喝酒的，但是你身边老丈人
1: 懂酒的人多呀，
0: 对吧？自己身边当中很多一些客户啊，包括市长，可能也会有他们爱喝酒的，你可以呢带点水果呀，对不对？用两瓶酒送给男士朋友们，而且放出来也体面。500毫升一瓶，如果在过年过节期间有家庭团聚的啊，包括是您客户什么这个团聚的都可以。一般来说带2瓶酒、6瓶酒，爱喝酒的朋友们呢可以就稍微多的一点点，但是饮酒要适度，不宜过量。但是要喝喝什么？喝好酒。确实是好酒，精酿的酒带回去，无论是从啊品牌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工艺都是非常好。他们家基酒非常值钱，然后再通过调酒师他的一个配比，7个基酒嘛进行配比，那个香气浓度就会不一样迸发出来。那很多人都会讲今天948一瓶也值啊，
1: 对呀，
0: 毕竟你对标的这个同根同源那些品牌的酒卖到多少钱一瓶？
1: 是
0: 他们家之前没有在任何广告当中出过广告费。说句实话，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但是在当地特别的有名。那来到我们上海之后，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桂燕梦品牌的贵州的这个习水镇的酒带到我们上海的顾客当中。您尝过之后就知道它的性价比有多高，948元是一箱。6瓶都带礼盒包装带回家。问一下徐老师，如果你在过年过节当中啊，有朋友啊，这宴请宾客的时候，说要带点白酒，酱香型的白酒，
1: 肯定是要这种味道要醇厚一点
0: 的。对，那你该怎么介绍呢？
1: 舒服的这种。
0: 别人说，哎呦，这白酒蛮好喝的。
1: 我跟你讲，我听完你的啊，因为我对这款酒呢，我刚开始还好奇了，我说为什么？好像我感觉是很好，但却没有太多广告。
0: 是，
1: 就是你刚才解决了我这个疑问。
0: 对，
1: 他就是在本地，他没有把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钱，你说我也可以打广告。
0: 是，
1: 最后一瓶酒我卖你个1000多块钱，可不可以？那你最后谁买单？老百姓买单。
0: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说的口碑相传。
1: 是，
0: 他们一开始拿出来说，我不做其他那一些花里胡哨，什么请明星代言，请这个那个，不是的，就是说。今天以优惠价格补贴给消费者，贵州的正宗的好的酒带回去，自己尝，尝好了之后你觉得好的，性价比好的再过来回购。所以他们也是拿出了根本，拿出了信心，给你说948元6瓶来自桂燕梦的琼江宴的白酒带回去，自己品尝好了之后觉得留下，还可以再进行回购了。
1: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00。
3: 晨光微洗，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儿，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 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成就这一方佳酿。白酒酿造技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两种发酵，三种典型体，纯甜、窖底、酱香，以及三高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接酒，40天制曲发酵，5月端午制曲，6个月存曲，7次取酒，8次加曲堆积入池发酵，9次蒸煮，10种独特工艺，生产出来的酒分型窖藏，陈酿后再经精心勾兑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因此从投料到成品酒出厂至少需要5年。
0: 好了，朋友们好，走到26分钟的时间哈，我去采访的时候正好他们碰到了这个雨季，他们就是水特别多，然后很湿润，然后温度当中也看到了，就是三高那高温啊，制曲啊，包括是取酒啊等等，每一道工序当中都是遵循了古法工艺，就是12987。懂酒朋友们听到这几个数字眼前会一亮，为什么？说哟，我了解酒制作工艺，而且在贵州当地无论是习水镇也好，包括是我们遵义市也好，很多大牌正宗的制酒厂，特别是酱香型的高纯度酒，都一定要遵循那个工艺，才可以酿造出正宗的白酒。
1: 所以大差不差，大家工艺，你说有好到特别好到哪儿去呢？但我觉得性价比高，就区别肯定会多少有一点啊。
0: 是，
1: 但是想求一个性价比更高，更正宗。
0: 哎，是的。
1: 那我觉得可以选择这款酒。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上海人喝酒还蛮讲实惠的，因为你在配备酒的这个品类当中，一样是酒了，红酒会有，黄酒会有，白酒一定也会有。在桌上您看啊，无论是婚庆的喜宴还是祝寿的喜宴，是不是这几种酒都会摆放出来？那摆放出来之后，一种你是为了怎样呢？就是挣面子。如果你是为了面子的话，你1500的一瓶你摆在桌上
1: 要
0: 没人拦着你，
1: 那个要有，
0: 对不对？
1: 可以有。
0: 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为了那个面子呢？我们大多数不就是还是喝到肚子去，特别是一些有酒文化包品种的人，一喝这个酒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酒，是什么样品质的。那么今天跟我们赤水河那一带是同根同源，制作工艺同样也是12987的酿造工艺，带回去却是100出头一瓶，一整箱6瓶带回去948元，您带回去，上海人说实惠，而且它不是说来自其他省份的，它是来自全中国当中酱香酒当中的核心产区贵州，又在贵州当中的核心产区遵义市，然后再到了习水县，习水县当中那一条的赤水河，因为赤水河非常的长嘛，对不对？赤水河那一带，沿着赤水河旁边都是崇山峻岭。到了贵州我才发现什么叫做层峦叠嶂的山，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你看不到任何的边，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山泉水当中，时不时你能听到山泉水，听到山泉水，不见山泉水，然后你过去之后看到，哇天哪，小瀑布大瀑布慢慢的流下来，确实环境特别好，空气当中的这个浓度啊，特别是这种哎呦清新度非常非常高。再说到好山好水好的酒曲好的工艺可以酿造出酒，为什么核心产区都在那边，对不对？环境造就的，
1: 是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们贵州省当中，他们也是酒文化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这款酒拿出来，第一点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别人问你，哟，这是什么酒？你说贵州的，贵州哪里的？遵义市习水镇的酒。很多人说茅台很出名。喜酒很出名，对不对？我们都是来自酱酒的核心产区之一，在整个的赤水河的两岸都在那边，厂工厂在哪里，取水在哪里。好，除此之外再看看酿造工艺当中是通过什么来进行酿造的。高粱， 小麦，都是严选优质的，同样也是在那边。再加上我们赤水河当中的山泉水。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工艺的流程。你说工艺流程有好山好水之后，你工艺不达标，你造不出好酒啊。你工艺当中缺一点或多一点都不行。而他们家啊，12987的酿造工艺，那这种工艺的流程，
1: 好品牌都会这样做，
0: 对吧？古法的酿造工艺带回去，多一步少一步都不行，而且。我过去亲眼看到，正好是在最后一步，因为是在11月份的时候，七次取那个基酒，七次来进行蒸，然后呢过滤，然后呢进行这个酒曲的这个发酵。基酒出来之后，每一杯的基酒啊，真的是刚才徐老师、徐明老师还在说，能不能尝出人生百味，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告诉你，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那个七杯基酒放在我面前，一杯杯尝过来，每个味道、每个香型、每个浓度和入口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是调酒师进行调那个浓度，配比好了之后送到我们的成品当中去。所以这款酒一开始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选品的时候，也为大家所选到，性价比高，正宗，产地正宗，工艺正宗，再加上二郎酒厂，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二郎酒厂。可能在上海的朋友不是很熟悉，但在全国各地啊，有些懂酒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厂不会陌生，因为很多基酒要去拿到基酒，通过他们源头来进行，他们现在也是自己打品牌了。所以现在通过东方购物的平台，也是把我们的桂宴梦的品牌推荐给山河爱，包括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新品首发就为了打牌子、打品牌，所以品质大家自己去尝。948元不是一瓶，948元是六瓶一整箱通通带回去。你如果说是送礼的，基本上是一对嘛，两瓶两瓶送，三户人家有了。自己家里头弄好了一箱之后呢，在过年过节期间出去要去宴请宾客的朋友聚会的，说哎呀你请客，大家 AA 制，我今天轮流带酒，你就可以带白酒，这个都可以，不会摊牌的，因为这个酒一入口边就知道哦，品质在哪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一些爱喝酒的，包括是平时有喝酒习惯的、品酒习惯的，也了解我们中国的酒文化的，就知道这款酒的一个色泽，包括浓郁和香型。好的酒一开瓶盖就能够知道它的好与不好。
1: 刚才你一开瓶盖的时候，一倒酒
0: 满屋子香，
1: 是香的，
0: 真的是香。而且我到他们的酒厂当地去采访的时候，一踏入那个酒厂已经是蛮空旷的了哈，因为墙很大。天哪，真的是叫人自醉。他们空气当中弥漫那个酒曲啊，蒸晒之后那个味道哦，是五官当中都能闻到那股香气和香型。所以正宗的好酒确实是不一样。这次我也是开了眼界了，就以前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在这个桌上圆桌台上来品酒，
1: 喝到最后一个流程
0: 每一滴都觉得很珍贵。真的，这次我是进到工厂当中去看他们酿造过程，包括是酒的文化当中为什么那么的这个稀有和珍贵。因为真的是要靠古法传承的工艺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您所打造。最后19分钟时间，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还真的是蛮多的。我是觉得今天948元六瓶，你之前如果说没喝过的很正常，他们刚刚开始打品牌宣传，所以说这个价格带回去，你就是作为广告置换价格，你就来车就来品，自己尝尝看，你觉得好的可以把它留下来。
1: 好，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桂宴梦品牌的酒厂当中了。好的工艺问谁，请教一下我们桂宴梦品牌的邓工程师。邓工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好，我知道啊，其实在工艺当中你们有一个口号，像个密码数字一样的，叫12987，这什么意思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12987这个就是传统工艺，就是以这个茅台酒厂一直以来遗留下来这个传统古法这个传统工艺
0: 就我们的古法传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一是什么？
2: 一就代表这个一年一个周期，
0: 一年一个周期，
2: 就是一年一个周期。
0: 就像这一年一季稻一样，一年一个周期，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二呢？
2: 二就代表这个两次头年，因为我们要夏收、臭收，就是二两次头年。
0: 两次投料。
2: 对对对。
0: 两次投料，一二九。
2: 九代表这个九次增值，因为我们一年的周期就是九次增值，这个粮食要，
4: 就是古法蒸煮啊，九次这个蒸煮，对不对？
2: 对对对。
4: 八呢？
2: 八就代表这个八次发酵，它经过八次的发酵。
4: 嗯，八次发酵才能够运营出好酒，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最后呢？
2: 最后就是七零次取酒，七次取酒。
4: 七次取酒。
2: 每个一年这个周期要分七次取酒。一年这个周期就是。
4: 邓公啊，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发酵池，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4: 它大概宽度和深度多少？
2: 宽度是。

0: 剑气上阵，
1: 剑气上阵，
0: 看见气了，再上阵。
1: 我看我们师傅的手法都是轻轻的，没有回，然后铲铲劈。
0: 对对对，他这个就要剑气上阵，均扫云分，轻轻的扫。
1: 轻轻的扫。
0: 把它一铲，招招回进去要把它全部散开。
1: 这样轻轻的铺，
0: 就让我们酒当中它是有空气弥漫，然后蒸汽上来之后能够把我们的好的酒给逼出来。对对对，就这样的。
1: 你看啊，虽然说是很多一些传统工艺，但是我们依然是沿循着古法传承，能够酿出好酒哦。
0: 哇，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1: 蒸馏的真味道，对不对？
0: 麒麟池的曲酒，我们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
1: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曲酒，对对对，高温曲酒，对对对，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曲酒，保前头去尾，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啊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对对对对。在我面前就是七个轮次曲的基酒，哎，你别看七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 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 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
2: Simple things that keep us apart,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1: 做到十四分钟时间了，今天叮当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而且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购买之外，很多北方地区的朋友们也在买，可能还有一些啊朋友们像江苏的呀、浙江的呀，他们也是，因为大家每个地区的酒文化会有略微的不同，但是呢，在无论是过年过节呀，包括是有大的一些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这个酒文化可以上桌。我们说上台面嘛，那上台面当中在酒文化当中，特别是白酒，它也分清香型、浓香型和酱香型，对不对？但是您说制造工艺也好，时间长的这个基酒的保存啊，包括是整个制曲工艺也说，最复杂的能够保留时间非常长的，还真的要
0: 麻烦动作。
1: 您看看、啊，
0: 给我们，
1: 我们先看看这个白酒倒出来的这个姿势啊，哎、包括是怎么看的、
2: 嗯。我们这个酱酒啊，它那个存放期，
1: 嗯，
2: 在这个三年以上的，我们这个花，
1: 嗯，
2: 这个酒花
1: 就是
2: 这个我们50度的酒花，
1: 哦、它是
2: 红花的
1: 花，哦，有花的，
2: 啊，红花，它很长时间都不散。不消失、啊，
1: 酒花不散，
2: 对对对对，
1: 不消失。
2: 我们就是52度的酒、
1: 哦，
2: 就是这样。
1: 好，
2: 然后我们呢，首先要闻
1: 啊，
2: 酒首先品之前要闻，
1: 嗯、它
2: 的那个酱香相当突出。
1: 嗯，
2: 酱香香、
1: 不能喝啊、
2: 嗯，酱香相当突出。
1: 对对对，
2: 它的入口的时候很柔，
1: 嗯、很柔。
2: 然后过了以后回味啊，这个很香的。
1: 哦，
2: 所以这酱酒的特色就是这样，
1: 香。对不对？
2: 然后第二天的话、嗯，这个三年以上的这个老酒的话，
1: 嗯、
2: 它就是空杯留香。
1: 空杯留香。
2: 对对对，
1: 三年
2: 酒喝完以后，
1: 第
2: 二天它这个酒杯是香的。
1: 哦，
2: 它就是
1: 第二天你这杯子不洗啊，这洗了之后这个对吧？不洗的情况下，那个杯子都留香，说明什么？它挂壁效果很好，牢牢扒在那边了，而且它的留香的长度和持久度是相当好的。那再问一下，因为你们家这基酒特别出名，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是把我们的桂叶梦的品牌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的首先我们这个自己酿造的这个酒，我们一直是做基酒，现在我们基酒的成分期到了、
1: 嗯，
2: 我们就是打造了这个
1: 品牌，
2: 就是我们这个桂叶梦。
1: 嗯，
2: 首先第一站我们就是第一次入驻这个
1: 东方
2: 购物
1: 来到上海。嗯、
2: 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好的酱酒，
1: 嗯，
2: 在上海让更多人喝到好的酱酒。
1: 确实，然后再问到价格啊，我是觉得对于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 948六瓶，是不是太便宜了？
2: 我们这个就是低价位，质量好，你不要认为便宜，我们的利润看得很低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产品先宣传出去，
1: 对，
2: 让各国都知道这个酒好，希望上海的这个平台呢能大家来品鉴。
1: 对对对，以前说啊，这酒香这个不怕巷子深，但是从贵州到上海确实隔了十万八千里，很深，而且在贵州当地也是十万大山啊。这个你到贵州那边去华阳，确实酒香，但哪家的很难去寻，所以酒香还怕巷子深。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媒介帮大家一起来宣传一下，把我们真正的好的啊，我们中华民族当传承的酒文化，特别是贵州核心产区的今天桂梦宴的品牌的这个酒带回去和品尝一下。那因为我知道我们邓总也是贵州人，能不能用家乡话来祝福一下我们上海地区的朋友们啊，用贵州话来说一说，
0: 可能没听懂。
2: 我们贵州人说的就是什么，我就是贵州话说的就是啥子，酒好，希望上海的朋友们大家踊跃来品尝我们这个酒，我们这个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两代人创造的这个好的酱酒。
1: 我能听懂，酒好，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啊，这个品尝到我们好的这个两代人制造出来、酿造出来好的酒，对不对？也感谢我们邓总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谢谢您，关键是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对不对？来，
0: 请
1: 请请啊，请。周老师，说句实话，这个酒带回去之后，拿出了瓶身有面子，然后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哎，确实跟你想象当中可能一千多的，你说呀。这酒才多少钱？948一瓶吧，
0: 才一百多块，
1: 一百出头一瓶，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啊，这等于说广告推广价格，包括是利润回馈给我们消费者。好的酒就是这样，他不做虚头巴脑的，你自己去品，很实在。我是觉得邓总他们家真的是很实在。自己去喝，喝得好了之后再回头来买，他们这种就是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很传统的。
0: 而且你看啊，邓总就是邓公的穿着，
1: 对，
0: 穿着打扮，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1: 确实
0: 第一线的工作的人。
1: 是的，是的，他们在这个酿造酒，包括是自己品酒啊，包括研习酒的方式方法，精益求精。每道工序，邓工包括他们的整个的工厂当中啊，就如数家珍。过去之后还会清楚知道，哎，这步是什么，那步是什么。不像有些说我只是搞营销的。我在外头，我只是宣传，我只是这个，对吧？把这个品牌夸得很大，并不是。他就说，我们是实实在在，我只会搞酒，我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我只专心钻研酒，其他营销方面的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懂。但我真的是希望来自贵州的习水性的我们这个桂叶梦酒可以传到我们每家每户当中。备货总数不多了，948元是六瓶单位，
0: 六瓶，抓紧时间订购了，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3: 晨光微洗，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成就这一方佳酿。
1: 哇，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
2: 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1: 蒸馏的最后一道，
2: 对对对，70次的曲酒。我们这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高温制出，
1: 高温制出，
2: 高温发酵，
1: 高温发酵，
2: 高温曲酒，
1: 高温曲酒，
2: 对对对，
1: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曲酒，
2: 保掐头去尾，
1: 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
2: 对对对，
1: 啊，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在我面前就是七个轮次取的基酒，哎，你别看七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 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有顾客很好玩哈，还过来问说：“哎呀，这个一瓶948，一箱带回去有没有这个一箱的这个货号啊、价格啊？”各位电视机的朋友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组合是一箱6瓶带回去带礼盒包装的948元。所以今天一通电话给到您，听到我们的源头，听到产地，包括是酿造工艺，你都会觉得今天这个价格不可思议，对不对？再给大家最后一轮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包装。把带回去的时候，你怎么介绍我们的桂叶梦啊？桂叶梦酒是来自我们的贵州核心产区，然后呢，整个的白酒当中它是属于52度的酱香型白酒。无论是从啊取材、酿造工艺，包括是遵循了12987的酿酒工艺，都是古法传承。除此之外，它的核心产区当中，习水也是世界美酒特色产区，跟哪里有相关？我告诉你，你所熟知的茅台镇，你所熟知的习酒。各大酒品牌基本上白酒品牌都在这条线上，赤水河这边是我们的二郎酒厂，就是我们的桂叶梦品牌的这个酒厂，上头就是我们的茅台镇，同根同源带回去，再加上酿造工艺和它的古法传承的工艺，52度高浓度的酱香型白酒带回家，又在了11月底、12月初之后啊，1月份、2月份过年过节，无论是家庭团聚也好，出去送送人送礼也好，你要来品尝的，我们说实惠一点啊，实惠一点的，你要品尝白酒，这款真的是可以带回家。包装礼盒也是啊，很喜庆，红色。对不对？红红火火的，过年过节很适合拿出来。打开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里头是金色，而且会有暗纹的桂叶梦的品牌。包括这边啊，我们一瓶每瓶是500毫升的酒放在当中，同样也是红底金字，高端上档次。这款酒带出去，您单独来送人，2瓶起送，也就花了30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多划算啊，对不对？你到外头去买，随便买什么，这个无论是清香型的呀，包括是一些这个其他香型的，我们酱香型的白酒带回去就是润，这个醇厚香，这个香气啊是久久不能够这个散发出去的。还有呢，就是它是越藏越醇。这是我们酱香型白酒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朋友们好好尝一尝，尝完好的话多帮我们桂叶梦品牌来做宣传，好不好？
4: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两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您承诺一下，我们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说句实话，今天这个酒，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哎，实惠的。然后呢，无论是从核心产区，包括它的一个取的水，山泉水，赤水河的山泉水酿造，古法技艺，通过了12987的酿酒工艺啊，传承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酱香型白酒的这种古法工艺。端阳制曲，重阳下沙，纯阳发酵为您所制成，而且每一步都是做到了古法传承。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平时也有这个品酒习惯的，包括是饮酒习惯的，饮酒不是一定要适量啊，不要过多。但是呢，品好酒、喝好酒，都是能够品出人生百味。那大家齐聚一堂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出来推杯换盏，适度的时候能够谈。就是谈得很开心，然后呢，能把大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呀、情感啊拉近了。这也是
1: 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做一桌人，你不可能总是一些贵的一两千、两三千的酒，
0: 不可能，真的是喝不起、啊。
1: 你就是你的那个酒该拿有放一瓶好了，
0: 对，
1: 其他酒我们就给它补上填位置。
0: 是的，
1: 但这个位置呢，即便它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人家的味道您一尝，这一定是好酒。
0: 是，
1: 人家不会管你说，哎呦，你是多少钱买的？你说，哎呦，你这个酒买的对，
0: 对，
1: 人家爱喝。
0: 是，所以呢，品质啊、工艺啊都放在那边，再加上我们的核心产区，桂叶梦品牌也是今天因为打广告啊，把他们的品牌是多多宣传给大家，所以从我们的整个价格方面是让利给消费者。真的哪一天他是把广告投入到比如说明星代言
1: 这个那个
0: 啊，真的是这个价格确实大家能明白的，对吧？都能够懂啊，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门道。但是我是觉得好的酒带回去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6瓶带回去948元。
1: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00。

0: 两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您承诺一下，我们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说句实话，今天这个景啊，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哎，实惠的。然后呢，无论是从核心产区，包括它的一个取的水，山泉水，赤水河的山泉水酿造，古法技艺，通过了12987的酿酒工艺啊，传承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酱香型白酒的这种古法工艺。端阳制曲，重阳下沙，纯粮发酵为您所制成，而且每一步都是做到了古法传承。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平时也有这个品酒习惯的，包括是饮酒习惯的，饮酒不是就一定要适量啊，不要过多。但是呢，品好酒、喝好酒都是能够品出人生百味。让大家齐聚一堂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出来推杯换盏，适度的时候能够谈，就是谈得很开心。然后呢，能把大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呀、情感啊拉近了。这也是
1: 中国酒文化的特色。你在做一桌人，你不可能总是一些贵的一两千、两三千的酒。
0: 不可能，真的是喝不起、
1: 你就是你的那个酒该拿有放一瓶好了。
0: 对。
1: 其他酒我们就给它补上添位置。
0: 是的。
1: 那这个位置呢，即便它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人家的味道您一尝，这一定是好酒。
0: 是。
1: 人家不会管你说，哎呦你是多少钱买的？一说，哎呦你这个酒买的对。
0: 对。
1: 人家爱喝。
0: 是。所以呢，品质啊、工艺啊都放在那边，再加上我们的核心产区，桂叶梦品牌也是今天因为打广告啊，把他们的品牌是多多宣传给大家，所以从我们的整个价格方面是让利给消费者。真的哪一天他是把广告投入到比如说明星代言这个那个
1: 啊，
0: 真的是这个价格确实大家能明白的，对吧？都能够懂啊，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门道。但是我是觉得好的酒带回去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六瓶带回去948元。
1: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膏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1: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我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六罐，
1: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6的话，
1: 530，
0: 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1: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
1: 了。360了，
0: 是的，
1: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1: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1: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1: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然后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1: 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啊，
0: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1: 对，蟹糊是12个月，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膏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膏蟹的蟹糊，白膏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0: 好，
1: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膏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1: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
0: 我们
1: 接下来所有的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膏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0: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膏的蟹糊。
1: 我刚才
0: 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1: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膏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
1: 来
0: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1: 你还要去蟹盖，
0: 而且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1: 对。
0: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1: 对，
0: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0: 对
1: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0: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特别的。
1: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膏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的，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0: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1: 脚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0: 分量的
1: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 老宁波人，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2: 对，
0: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2: 对吧？泡饭，
0: 对，凉一点，让它放凉。配这个黄米粒，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1: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0: 大
1: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0: 这黄泥螺
1: 大不大？
0: 品质很高，
1: 来，
0: 没有沙。
1: 等一下，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1: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吐沙吐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0: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1: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
0: 品质非常好。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2: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0: 香，
1: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0: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2: 对，
0: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2: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你们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0: 应该还有白酒的，
2: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1: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0: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2: 对，
0: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1: 是，
0: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1: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块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1: 对，
0: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对，
0: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1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个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搞鲜啦，伊对伐？海、甜、鲜，伊里向是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个，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个，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唻，老好吃，老好吃个。因为呢，我以前买个红膏蟹糊对伐？伊做个对伐？侪是用海蜇做个啦。哎呦，就等于才是个骨头。那么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的。搿三阳盛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盛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2: 对，
0: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泥卤、黄泥螺。
1: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0: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1: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0: 带点甜鲜的味道。
1: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1: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0: 对的，
1: 对吧？
0: 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1: 特别夏天。
0: 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1: 对，
0: 开胃的冷菜。
1: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0: 你别夸自伟的汽车德泥螺，
1: 对，
0: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之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1: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0: 对，
1: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哎，
1: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0: 是
1: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0: 对，
1: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0: 是的，
1: 荤腥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1: 对，
0: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1: 对，
0: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1: 对，
0: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泼味，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1: 对，
0: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它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1: 对，
0: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1: 对呀、
0: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一来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1: 就想这一口啊，
0: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掉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0: 它是个经典味道，
1: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7月份，每年的5月到9月我们是不是休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顺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0: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1: 今天是6罐，
0: 再送一罐是7罐。
1: 对，今天7罐，
0: 对，
1: 今天是7罐，
0: 5×7=35，将近350块钱，
1: 350，再加2罐泥螺，
0: 对，
1: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1: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0: 48元是8，
1: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0: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对啊，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1: 我知道，
0: 你懂的，
1: 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0: 他们已经玩了10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1: 第三顿、第四顿，
0: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俺不宁波人，我告诉娘讲，我告诉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想死这个味道了。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1: 来吧，
0: 那也就是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
1: 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对对的，
1: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0: 是
1: 品质。 质啊，
2: 绝对
1: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0: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阿拉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1: 就是
0: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1: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两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配白粥，两顿。
4: 这么大一块，
1: 我喜欢吃。
4: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4: 你喜欢蛋糕的，
1: 我喜欢吃这个。就是
4: 我来尝一块。
1: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4: 又下酒。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说这些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0: 这个吃的多，
1: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啊、等等啊，
0: 我觉得养不了，
1: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1: 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嗦一嗦，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0: 对，
1: 这种你看这个
0: 什么腮呀、啊，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嗦一嗦，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吃，
1: 像果冻一样。
0: 最喜欢吃这一口。
1: 对，
0: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1: 对，它没有
0: 那个吃不多，
1: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0: 对的，
1: 这个就没有。
0: 对，
1: 对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0: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1: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哎，你觉得吗？
0: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1: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九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0: 对，
1: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0: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12个月，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1: 对，
0: 反正都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1: 是，
0: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1: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尼罗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样肉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搿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肉，就是海和鲜啦。伊对吧？海、甜、鲜，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蟹脚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伐啦，伊没馊的。搿三样肉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这个么子属于一个老好吃的。

0: 哎呀，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多，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呦，我们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泻湖，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仪表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0: 真的，
1: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这个、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哥梭子蟹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它。滩涂下面人一直 hold 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
0: 处理的还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的，
0: 对对对，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0: 是
1: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海捕上来的红膏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
0: 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门市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180克，
1: 一百八十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碎牙口。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以前是那种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呀，
1: 刚刚开始增幅，
0: 对，后面还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外部的温度蹭得老高啊、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到九罐大组合、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豆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 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九罐
0: 下酒菜，哎，
1: 九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尼罗300天，然后蟹糊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格子们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1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我是吧，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路，搿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黄的搿种鱼，就是海搞鲜啦，伊对伐？海、地、鲜，伊里向对伐？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辣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伐？伊做的对伐？侪是用虾脊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路对不啦？伊没馊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路，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馊，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焖。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糊，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1: 认东海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糊加2罐泥螺嘛，
0: 对，
1: 今天再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糊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1: 对，
0: 48块钱一罐，
1: 小50，
0: 对吧？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1: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1: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哎，
1: 你要不跑腿，叫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温。
0: 说不是，我跟你说，
1: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您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
1: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1: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1: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0: 哎，
1: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三阳县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
0: 少，
1: 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那个直播间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县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县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三阳县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1: 但是
0: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1: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县门店48块钱， 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27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七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算。
0: 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组合，对吧？
1: 对，没有，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两个都好吃，
1: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1: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0: 是的，
1: 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油，
0: 有些是沙沙的，或
1: 就是有
0: 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
0: 油露，好大的，个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0: 这口也有，
1: 然后
0: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1: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去
0: 还有些肉是蔫掉的，
1: 对，
0: 吃到过哦，这个、
1: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0: 是的，
1: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
0: 这个品质真的好，
1: 我把这肉
0: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1: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0: 大的呀，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0: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1: 放在我粥里。
0: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元生
1: 就不是很
0: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对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了
1: 对。很久，都能够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0: 家门口不是三阳社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1: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0: 对
1: 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的，
1: 全部都是祖上品，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0: 你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
0: 温
1: 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冷冻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的。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

0: 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嗯，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厚厚蟹。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伊格这种蟹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吧？
0: 就你现在算下来二十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那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两顿，来个三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
1: 嫩的。
0: 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类，
1: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对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甚至可以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
0: 配什么？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是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了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
0: 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1: 是的，
0: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1: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0: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1: 是的，
0: 嫩嫩的。
1: 以前也买到过品，哦，这个和这一罐也很大，
0: 哇，
1: 好大。
0: 这个有
1: 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0: 快，就是有
1: 个膏，像膏一样，它
0: 其实
1: 黄泥螺的膏，
0: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油
1: 露，好大的，个个都大。
0: 哎呦，这个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0: 是
1: 宁波的小海鲜，
0: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0: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这口也有，
0: 然后
2: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0: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
1: 它有些肉是蔫掉的，
0: 对，
1: 知道过哦，这个、
0: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1: 是
0: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这个、
1: 这个、品质真的好，
0: 我把这肉
1: 三元生挑的真的好好。
0: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1: 大的呀，
0: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1: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0: 是的，
1: 好大这个，
0: 放在我粥里面。
1: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一次
0: 就不是很
1: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0: 对
1: 吧？晚饭。

0: 的两罐、嗯、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1: 对吧？对的。
0: 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嗯，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的，
0: 全部都是主商品，
2: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嗯，保质期尼罗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2: 你放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
1: 是的，
2: 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5: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4: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5: 一入职场，
4: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5: 对的，
4: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4: 对，
5: 针叶樱桃
4: 是
5: 那个百里香酚，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4: 是。
5: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4: 是。
5: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4: 对，
5: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4: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5: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4: 对。
5: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4: 对。
5: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4: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 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主持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4: 一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
5: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4: 对，
5: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儿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不是？
6: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那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
5: 吧？各种，比如说
6: 做冷盘的，
5: 是
6: 那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
6: 对？
5: 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些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
5: 是，
6: 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是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 减少。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嗯。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三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6: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5: 哎，
6: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啊、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那更不会吃了，
0: 更不会吃了，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啊。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啊？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
0: 哎、
1: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我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哎，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从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豆类食品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

0: 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五一小长假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清凉上阵，又想显得自己尊贵一些，显得自己这个富有一些，这个时候珠宝玉石都该露出来了。那说到所有的珠宝玉石当中啊，最能够代表东方韵味、东方美的，无疑就是翡翠了。我觉得翡翠对于女人的意义简直太深远了，太厚重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不仅挂在脸上，更洋溢在心间。所以呢，翡翠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女性都是心驰神往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让你会觉得说满绿，尤其是帝王绿大开面的翡翠，好像只可远观而不可拥有。但今天观众朋友，这档我们的口号是将会是你这一生距离我们大开面帝王绿翡翠最近的一次。因为今天这档不是一个常规直播，我们翠大祥给大家带来了补贴，官方补贴给到大家是真正的大开面的帝王绿的翡翠，而且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开了绿色通道。这档直播这款商品，我们给您开移动店铺的配送，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不看。这档相当于是一个科普节目啊！如果您对翡翠有好奇、有欲望，想要开开眼，想要看看真正的尖货、高货的，这档不要转台，一起跟我们好好分享。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啊，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裴斌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现场。裴老师你好。
4: 刚耿瑶跟大家说的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刚刚一直在看画面里耿瑶。哦，我跟你讲，刚刚是耿瑶的半身像，现在也是我的半身像。观众们看一下，
3: 没办法离开眼睛。
4: 刚刚是，如果你要说啊，耿瑶是女孩子，因为她身形比较娇小。哎，男的肩够宽吧？大不大？
3: 太美了。
4: 我们说两点，一开场说两点，做两个保证。第一，保天然 A 货翡翠，我们有证书。第二，保满帝王绿色，好不好？
3: 是的。
4: 这两点。我不啰嗦了，给大家说两件事情。刚耿瑶已经跟大家已经普及了很长时间，而且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我们老板娘说会带这本书到您的家里面。这是一本2021年的翡翠拍卖年鉴。
3: 封面款。
4: 封面当中是什么？是这个作者认为在当年这么厚的一本书当中，它可以
3: 具代表性、
4: 独占鳌头的，对不对？好，就这个画面，观众朋友来看它。到我，
3: 一模一样，这就是封面同款。
4: 我跟大家讲一声啊，这个因为是封面，它是有所放大的。我翻内页给大家看。
3: 好，
4: 内页给大家看的这个目的跟原因就是，它之所以作为封面，在当年它的落锤，你先了解一下。如果做到天然 A 货，做到满绿，而且请注意看啊，在整个的描述当中，它指的是天然满绿，它并没有叫做天然满帝王绿色。今天我们保帝王绿色。当年的这个落锤不用去数零了，我直接告诉你啊，667万的人民币落锤，2021年的时候保利厦门。好吧，所以刚耿瑶说，我刚开场之前还耿瑶说呢，马上到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谁带谁气派。
3: 是的，
4: 但是好的太
3: 太太吸引人注意了。
4: 对，我们今天一开场，我们导演说应该给所有的太太们直接就放价格了啊，已经 懂行的高级 VIP 打电话进来，已经开始问价格了。
3: 是的，我们现在好好带大家来看一下。
4: 我们先来看东西。
3: 已经有一位观众朋友抢先订购了啊、哎！
4: 来，先看东西。嗯，先看东西的几个特，哎
3: 呀，哎，好看了，
4: 不得了，
3: 真的，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啊，
4: 是不是不得了？
3: 是把大货给到大家，您不要以为说你们电视上是不是呈现的是一个尖货，观众朋友送到你手上，移动店铺配送好几个，您可以自己选，这就是我们移动店铺配送之一。哎，嗯，
4: 我们来说一下。那么很多的一些太太们在说造像的时候，这叫造像。
3: 是的。
4: 为什么人物件非常难得？因为它有源头的。这个造像一看就是唐代观音的一个典型的造像。唐代是一个大唐盛世啊，八方来贺，也代表的是中国非常顶尖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雄伟的一种造像的模式。
3: 是的。
4: 看上去丰润饱满，而且体态婀娜，线条流畅，宝冠高髻。当中手持净瓶，我说几个重点，观众朋友，刚才说到宝冠高髻，这个就是唐代当中非常著名的造像方式。我现在光点打上去的地方看一下头部。
3: 首先啊，你看在这个发髻头发的地方，
4: 看到发丝没有？
3: 宛若每一根发丝雕刻的都是精工细作，清晰可见的。
4: 太厉害了。
3: 是的，然后包括我跟大家讲，佛像啊，尤其是像观音像，它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哎、在于慈眉善目。
4: 太对了。
3: 它的五官其实是最重要、最难的。
4: 这个叫开面。嗯。开面讲究的是慈眉善目，双目低垂，而且嘴角微扬，要双耳齐肩，发丝呢应该非常的细腻舒整，面如满月。好，接下来我们随着画面一点点往下看，观众朋友注意看，两手自然的交合于整个的胸前，抱的是什么？净瓶。那么再往下端当中呢，整个的观音慈眉善目安坐于五瓣莲台之上，你仿佛随时看到的就是整个巍峨的这种仙气飘飘的这种感觉。当然在整体的观音当中，我为什么今天拿的这个手电筒，我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片光啊，这是个点光，因为很多人说强光之下不观玉，我们要引导你看一下这么大开面，从头到身到整个的莲台当中是不是满绿。
3: 是的。
4: 我没有看到的是阴阳，我也没有看到的是有暗流，或者是有明霞，整体看上去的就是一汪碧翠碧翠的满绿色。
3: 而且耿瑶特意要把手指放在这儿啊，让你有一个对比劲儿。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音的头比我的一个食指还要来得大一些，所以今天整个的开面叫做大开面，而且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帝王绿的满绿，
4: 没错，
3: 没有一点斑驳，没有一点色漏，整个颜色上的非。

0: 标准的比例，这个叫正装比。而说到了正装，好多先生说，哎，我没有听到过你说的这个名词，我也不懂，先去查。正装的意思是它一定大小要高于35毫米，就是3.5厘米。来，我说一下，今天这可能是东方购物21年在售最大的人物的一个大的吊坠。
1: 是的，
0: 我们保裸实，听清楚啊，50毫米，就是5公分以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开面非常无敌的巨大，东方购物的独一份，已经2位顾客订购了。而且我们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观音是男女都通用的，都很合适的？因为现在的女性讲究独立，大女主，个人成长非常重要。不光是男性可以戴这个观音，女性戴观音一样非常的好看。但是
0: 来，既然说了但是了，我先说一下，在这位神秘嘉宾请来上来之前，先说一下今天十尊。2尊没有了，2尊是高级 VIP， 直接打到自己的这个电话经理那边，直接问到价格，人家就定了。好吧，来吧，那个孙总，来吧。
1: 孙总啊，孙总
0: 呢，作为
1: 崔大祥的创始人、品牌负责人，我们的孙总今天特意来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目的不为别的，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来送福利、撒福利，真正叫撒福利。为啥，孙总？今天我们15800的价格还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吗？
2: 首先，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刚刚一路走过来，所有人都说，老板娘，你今天太大方了，你太豪气了。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在这档直播中间，我真的是豪掷10万块钱来做广告。
1: 10万块钱，
2: 你知道什么概念？10件货，相当于我每一件豪掷补贴10000块钱。
0: 哦，来，我们给大家捋一下，说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备到10尊，对不对？那么老板娘拿出了10万
1: 补贴，
0: 那么也就是说一尊他帮你补
1: 10000块钱，
0: 10000块。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价格三尊已经出去了啊，3尊我们的大观音已经出去了。今天每一个刚订3组都要给我补啊，每组补10000块钱啊。
2: 我说话算话，今天10尊我一定每尊补10000块钱。
1: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价格15980元，我们给大家补贴10000，变成多少钱？
0: 变成了我的天哪！
1: 3、2、1，我们开价，
0: 变成了5980。
1: 观众朋友，
0: 还有积分，
1: 我已经要摇头了，
0: 厉不厉害？
2: 夸张吧，这个价格，
0: 夸张。
1: 孙总补贴了10000块钱，东方购物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诚意的。那东方购物作为55购物节唯一的一档大开面的翡翠，且是目前整个平台唯一一个可以移动店铺开绿色通道的商品，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贴5倍积分，好不好？哦哟，5980，别小瞧我们，300块钱积分一减掉，相当于整个带回去的价格约等于是5600多块钱。
0: 是的，
1: 56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5000多块钱，我说实话，来看看啊，5000多块钱正常你在市面上你买到这样的
0: 还差不多天然一伙，
1: 今天5000多块钱你买到这样的翡翠，我说实话，你带到哪里不让人回头？
0: 当然，
1: 你带到什么场合镇不住场子？观众朋友，这个具有传承的意义的，观众朋友，我们也不多说。今天东方购物努力，孙总有诚意。
0: 对，
2: 15980块钱是我们品牌方能提供的地板价格。
1: 是的，
2: 5980就是我们贴钱。
1: 你知道开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开会的时候，孙总就非常真诚地看着我说：“耿瑶，我门店卖15980，不得抢吗？”
2: 是的，
1: 我如果不是看中和东方购物的合作，这个对于孙总来说，打引号的五五购物节，孙总的政治任务，打引号的政治任务，他必须得贴钱，不然后面的商品不让他提报。
2: 就是啊，
1: 这个相当于什么？引流款，观众朋友。在这里赔钱赚吆喝，
2: 就是。
1: 所以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女性朋友，今天这个纯纯捡漏价，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对于品质，如果您还有疑问，你说这个价格我能买到天然 A 货翡翠吗？来，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下，好不好？
0: 两个事情啊，第一个一开场我就承诺了，第一个是满帝王绿色，第二个。在手里拿的这张呢，是我们委托专业的保育师鉴定证书机构给我们出具的证书，来看清楚，证书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从整个的折射率包括质量，您完全不用担心，在整个的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就最重要了，看这个啊，叫翡翠 A 货。什么叫做翡翠 A 货？B 货是可能经过了酸洗了， C 货可能经过了碱洗或者是高压的一些处理， A 货叫做天生天养，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改色，全部是天然纤维胶质结构，保真。
1: 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了，因为我们已经5个出去了，一半的备货订掉了，就这么疯狂，就这么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会会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四十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像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各位观众朋友，所谓的好东西叫做有目共睹，所谓的好东西叫做这个人尽皆知，大家都有鉴赏能力，都有品鉴能力。看到这样的观音大观音挂牌，你说你能不心动吗？这种东西啊，它不是市面上随随便便能流通能看得到的。哪怕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五一小长假的旅游景区，当你看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女人身上大挂了这么大开面帝王绿的一个大观音挂牌的时候，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翡翠的这个挂件，我们说了是真正的高货尖货，今天不买没关系，咱们来开开眼，咱们来看看好东西。而且今天是一个观音的像，观音的好处在于什么？就是男的女的都能戴。这个我们这个就刚他们那个孙总跟我说啊，在他们专柜门店卖两三万块钱一个的时候，很多都是叔叔买给阿姨，但是买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也能戴，我的另一半也能戴，
1: 对，
0: 家人都能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用它来，相对来说给自己更多的有底气。
1: 当然，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翡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太多源远流长的意义。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1: 加油啊！
0: 对于男性来说，这种身份尊贵地位的彰显，自古至今，包括现在，你去看看。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我们21年了。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了解我们，我们很多奇珍异宝都见到过，但是我们敢说，这是在售当中开面真真正正是算大的了。
0: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开面是5公分的裸石啊，5公分的大小，我们保这个大小。那么今天整个的开面，我们再说一次，它是采用了传统的唐式的一个风格的造像，
0: 是的。
1: 所以慈眉善目，双耳齐肩，而且呢双眼微闭。那么镜屏当中似乎呢似有似无的，就是一汪春水马上就倾泻而出一样。那么在整个的造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请观众朋友注意看，好料才会配好工，这个叫三分料七分工。来。我建议您现在堵在电话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不如直接把你用自动订购的方式来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是满线的啊。看一下整个的高技，看一下头发丝的部分。你要知道这个雕像好不好，你要看细节。来，注意看这个高技当中的细节，是不是头发丝丝毫毕现？
0: 这里看到了吗？
1: 耿耀说指的位置，
0: 看到没有？我们质量大哥可以把我们的镜头推得再近一点。观众朋友，当你把镜头无限拉近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目低垂，双耳及肩，每一根发丝宛如随风飞舞一样，非常的灵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整个翡翠在灯光的映衬之下，你会发现特别的通透，就这种通透仿佛已经在发射光芒，在照着屏幕前的您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开面，观众朋友，刚刚我们裴老师说了，每一个开面在5厘米左右，
1: 裸石薄5公分以上，
0: 薄5公分以上，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这个在他面前是不是叫弟弟？是不是叫弟弟中的弟弟？但这个其实也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相了。但第一，它很薄；第二，它没有什么雕工。
1: 而且这个在行业界叫脏色啊，这个就是发蓝色，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不错了，已经。
0: 其实很好了，很通透，这个种水很好。
1: 对。
0: 但是在我们面前，你会选哪个，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个6980，我们今天5980。看到了吗？今天这个价格6980。好，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都知道。好，这个开面大了，但你看，多么的具有实感、实性。
1: 哎，说的太对了。
0: 你5000多块钱在市面上，你买到这个偷着笑，因为这个能做到天然翡翠级别的话，5000多块钱你都是买不到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5980，你观众朋友你自己选，这个要雕工也有呀，这个要品相也有呀。但你看他的脸是那种富态的吗？整个慈眉善目的感觉，有我们栩栩如生吗？你会选哪个呀，观众朋友？所以我跟你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两个产品放在一起一比较，你就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买哪个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崔大祥专柜当中你想都不要想的专柜当中。孙总跟我说，耿瑶，我卖给回头客，我卖2-3万块钱，我卖不掉吗？
1: 很正常，
0: 卖得掉的呀。
1: 对，
0: 东方购物我提报15980，已经算是非常优惠了。
1: 当然，
0: 东方购物今天孙总亲临现场，他每一个，他只有10尊，每一尊给大家贴了10000块钱，他总共带了10万块钱的补贴来的，然后做到5980一个。只有2组了，我们天哪，我们还有24分钟，只有2个了。然后东方购物也有诚意，因为东方购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开面的翡翠了，很久很久了。我们补贴了5倍积分，接近300块钱，5980再减300块钱， 5600多块钱，5600多块钱，观众朋友。然后我们今天还给这个商品开绿色通道。
1: 对，
0: 目前整个所有平台当中，珠宝当中唯一一个有绿色通道的就是这款，
1: 是
0: 移动店铺配送。换句话说，今天你只要下了订单，我们把两三个、三四个摆在您面前自己挑选，一个都相不中，你直接拒收，没有问题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你相中了，观众朋友，这个五一小长假，您将会是最耀眼的那位女性，
1: 当然
0: 好不好？哎，哪怕男性戴，我跟你讲，回头率那都是杠杠的啊。
1: 对，
0: 来。因为导演告诉我说不能说下去了，最后的两尊看看能够花落谁家，0215119900。

被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中国女性，中国哪怕中国男性，怎么能对翡翠这么的钟爱？因为它真的太有东方美的韵味了，而且它具有很多的传承意义。其实我们对翡翠是极其钟爱的。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聊，我跟你讲，女人最好的化妆品是什么？你把翡翠往身上一戴，你不需要任何的胭脂俗粉，你不需要任何的浓妆艳抹，整个人的气色气质就是一个大幅的提升，就如同画面当中这个位阿姨一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就是你看到她，你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聚焦在她的胸前、哎、这块开面无比大的这个观音上。
1: 过去说呢，叫做人以金求玉，玉凭圆觅人啊，就这个道理。所以电视机前的很多太太们现在堵在电话机跟前啊，我跟大家，你不要去堵在那里，你也不要去问其他的问题。当你看到她仿佛透着屏幕，通过千家万户的这个电视的窗口在对你微微微笑的时候，
0: 是的，
1: 我建议你打电话进来。因为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我们为什么会移动店铺配送啊？第一，它不是叫做一枪生意，就是我反正给你了，你要不要跟我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先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何况我们不丑，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东西好，我给你看，你去挑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刚耿耀说得很清楚，你360度，哪怕你约着小姐妹一块去穿衣服去试戴啊、都没问题。
0: 是的，
1: 这都允许的，这叫移动店铺配送，明白吗？
0: 观众朋友，
1: 你在外面谁让你这样戴？
0: 对呀、啊，今天是什么概念？
1: 加油啊！
0: 这是一个结缘的概念，我们只剩最后的一尊了啊、哦！今天是一个结缘的概念，就是送到你手上好几个，你可以挑挑选选。你说我都没有眼缘，然后如果有眼缘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观音在微笑的看着你，那就是有眼缘了。
2: 是的，
0: 那你就毫不犹豫的，这个钱咱花的太值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花个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我跟你说，你戴出了50000多的效果，
2: 不止
0: 50000多。不止吧，
2: 快10万的效果吧、哎。
0: 你就走在路上，你就很自然的放松的走的时候，你就拍照片，你跟别人合影，你跟别人交谈对话，你胸前挂这么一个翡翠，我跟你讲，你不光脖子上沉甸甸，你心里可有踏实感了，你就有底气。
1: 你今天穿的跟孙总一样，都穿得很简单。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这样？
0: 什么首饰都没有戴。
1: 对，你看一下，在画面当中，如果你们两个同屏的话，我的天哪！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
1: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雍容。
0: 而且我跟你说，翡翠不挑年纪。很多观众朋友说你这么夸张，你在东方购物就这么敢牺牲吗？
2: 人家批发拿过去是在上海其他专柜要卖大几万一尊的，你可以去市场上任何专柜比。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崔大祥，东方购物对崔大祥来说是一个推广宣传的一个广告窗口。
2: 对，
0: 你说人家愁卖吗？人家完全不愁卖，正价销售都可以。
2: 对，
0: 但今天拿在东方购物打50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不是一锤子买卖，愿意让你移动店铺去配送，什么概念？愿意让你挑你选，你拒收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经得起考验。
2: 对，
0: 观众朋友是这样的，导演告诉我说，最后一尊我们的大观音挂牌已经售罄了，怎么办，孙总？所有的10尊备货，孙总拿的10万块钱的补贴全部一售而空。
2: 我是不是耿老师？我是不是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品一定是不够卖，一定会卖爆？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有言在先，我就10尊，我一尊都不能多的。不是我没有货，我先说一下，我做翡翠原料工批发商，我一定是有货的。这是我拿了十几年以前的存料拿过来的。
0: 是的
2: 啊，我很大气的拿过来，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能贴，因为我贴一尊就是钱。
0: 那不行，我节目还有15分钟，你让我开天窗，你让我跟大家，请您欣赏，眼馋的心痒痒的买不到，对不对？这样吧，孙总，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您脖子上不有一个吗？这个你又不配，你把这个拿出来好嘞。
2: 这就是刚刚镜头一直对着我的原因嘛？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嘛？
0: 我这个也拿出来好不好？我这样吧，我们加3个吧。裴老师这个也算一个，我们现场你看一共就这3个，要不你加5个，一共哦，
2: 那不行不行不行，说一下，这3个本来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是真的准备自留的，这2个我本来是准备留样的，是这样子，就加这3个，这2个不能加了，就加这3个，
0: 加3个是不是？
2: 好好好，
0: 加3个可以，对不对？
2: 5个不行啊，只能
0: 3个。导演，那这样我们加3个给到大家，这3个你保证还有5980的价格，
2: 对，
0: 耿瑶保证，这3个我们东方购物再贴299元的购物积分，每一个到手5600多块钱。但是，来，给大家看那本书，封面同款，来，封面同款，来，观众朋友看看孙总身上的，你再看看这个的，
2: 我很有
0: 一样，
2: 我很有底气的，真的，你看。
0: 随便看，
2: 对，我卖这件货我真的超有底气的。
0: 是的，
2: 是吧？
1: 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普及过啊，这是拍卖年鉴啊，这个同款的话我翻开看一下吧。
2: 你看啊，同样都是满色的帝王绿色，同样都是迈入了裸石超过50毫米的大件的观音，
1: 在这里
2: 不得了的。
1: 我们今天是保50以上，它这个呢，我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主饰是58。
0: 我们最后今天还有三尊，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
1: 满线了。
0: 东方共舞今天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相，这样的一个开面，至少五厘米，在不用任何打光的情况下，自带璀璨感，在自带通透度，
1: 满地王绿色，
0: 慈眉善目，满地王绿。而且我们一物一证给到大家，珠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全部都是翡翠 A 货来的，让大家买的放心。移动店铺绿色通道，整个我们平台再是唯一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拿到手里让您挑选，选的满意留下，有眼缘留下，没有眼缘的话不满意。直接拒收，一分损失没有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三尊，看看花落谁家。02151999000。
3: 翡翠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瓷釉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10多年的翡翠原石。

时，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
2: 对，
0: 那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块。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睁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什么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1: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到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来，
1: 我先带大家看，等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好多喜欢戴这个
0: 啊。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叔啊，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3: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2: 是的。
1: 哎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哎呦，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真可以一步到位了！哎，这个带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
1: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
1: 就是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入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0。

0: 殿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您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最后的三尊也都在紧急的商谈当中啊，我们的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了。我说实话，还是那句老话，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在孙总，这也都是他压箱底儿的，可以说是很镇店的东西了，
2: 十多年以前的料子，
0: 是吧？然后包括现在去店里的老客人、老回头客，哪怕和孙总这个孙总很深的交情了，他卖给别人，你卖给别人多少钱？
2: 15980，
0: 还是卖
2: 一毛都不少哦，
0: 10000多块钱。对，东方购其实正常，我们提高的价格也是10000多。
2: 是的，
0: 但今天为什么大家能看到5980的这个价格？孙总，您自己来解释一下。
2: 我今天是真金白银带了，我现场的时候，哎，刚刚一定让我加三尊，相当于我加了多少钱？我今天贴13万，是不是真的是豪掷啊？所以下次真的要多补一点广告位给我。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广告置换嘛，我们是一个广告窗口，让大家了解崔大祥。其实崔大祥在上海也是有实体店的。
2: 是的，我们的实体店在静安寺旁边，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至尊观音在我们实体店的价格一定是一毛不少，15980。
0: 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啊，最后一席。急了啊，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1: 那么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那我买翡翠我要抓住什么样要素啊？颜色当然是的，
0: 是的。
1: 那么如果小的话，是不是看不到？开面很大，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在同样开面同样颜色的情况下，那个哪个比较好呢？要知道人物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贵，我们来看看东西，
0: 雕工，
1: 一边看我一边告诉大家。好，哦，这个真漂亮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件导致它贵的原因在于说它整个的开面当中，它不能够有明柳暗裂瑕疵，对不对？
0: 心都化了，
1: 是不是？而且在整体当中，你看面部当中，刚刚耿阳说它是应该慈眉善目，而且是微微向下的，似乎是8分比2分睁的感觉。而且在所有的细节当中，在所有的高技当中，都经过了细节当中的处理。那么当然，人物件当中，我们今天为什么采用这种特殊的这种照灯啊，帮大家从正面来看上去，就是让你看到底下当中它的底边非常的纯净。
0: 是的，
1: 底边净代表什么？几乎什么种上一定基本上快接近玻璃种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么细的底，你理解了？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细节底的当中，它不能够压棉遮柳，这就是人物件为什么耗工耗材又耗料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在所有的底边当中，它整体的这个造像采用的是唐时期的这种唐风的造像，一定是饱满的、圆润的，而且在比例当中，如果我小的话，我就做不成人物件，头身比一定是1:1:1，宽度一定是1:1.5，这才叫正装比例。
0: 是的，
1: 孙总，正装比例是不是比其他的比例要贵得多？
2: 那当然了，这是最经典的观音造像。
1: 因为为什么人家明着都有这种经典造像，不做经典？料不够。
2: 对，
0: 是的，
1: 理解了啊。
0: 料不好。
1: 对，
0: 料不行，
1: 所以导致他做不出。来，
0: 观众朋友，你看啊，耿瑶手里的这个呢，首先它的开面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相形见绌。
1: 对。
0: 然后再来，它的实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应该是一个灰色的底料，
1: 对，
0: 和绿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翡翠以绿为尊，以绿为贵。
1: 当然。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帝王绿？而且是翡翠 A 货给的大家满绿，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在灯光之下，你这个来，裴老师给这个打光。
1: 好，
0: 你这个再怎么打不通透的，
1: 这光就打丢了。
0: 对，打丢了，整个都不透的。但你看我们这个透不透？观众朋友，你自己看透不透？你自己看这个开面和我的手指头比大不大？你自己看我们的雕刻富态不富态？
1: 当然。
0: 所以这样的大观音的挂牌，你挂在身上，观众朋友，回头率我不能说100%吧。但凡懂点行的都知道你的身份不一般，
1: 想不被注视都难，对不对？
0: 想不被注视都难，说得太对了。
1: 来，咱们看看这个大小，如果说上身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当然现在电话线当中开始有男性观众朋友还在咨询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咨询，今天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我先带大家看，等一会儿我们看两位美女啊。你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个人的肩宽来说，为什么耿瑶说男性也可以戴，看到吗？如果你戴一个小的，我
0: 小咪咪的往身上戴，男人戴不了。
1: 有好多、
0: 小姑娘可以，
1: 好多喜欢戴这个啊。
0: 瘦。
1: 如果你看我没有的话，我戴这个。
0: 小咪咪，小家子气了。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区别
0: 太大了。
1: 而且很多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老爷说啊，我喜欢穿一些唐装啊、短袖啊。你不需要戴其他东西，手串什么的先不要，就它。完全就够了，会说话。
2: 是的。
1: 没有人猜得出来，今天晚上是5980，我们保天然 A 货翡翠。保裸石5公分以上，什么是裸石5公分以上？这是男人的这个手掌，基本上快顶上整个手掌的这个宽度了，看到没有？移动店铺配送， 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学着我们用手电筒、用手机、用烛光、用外面的太阳光，你带着去外面跑一圈都可以。你去看颜色，看正不正。
0: 是的，
1: 好的东西不怕看的。
0: 包括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女人戴更好看。马上五一小长假来了，我们保证大家今天下订单，明天都开始统一配送。
2: 是的。哎
1: 呦，你看过去的话，要想毕业的话，那得花多少钱啊？哎呦，刚孙总说了一个个买，买完了之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不想戴。到最后你不少花钱，但今天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一步到位了？
2: 真可以一步到位了啊！这个带出去，你看这是什么效果？天哪，我真的我觉得今天但凡能买到这尊观音的客人，一定是捡天漏。
0: 是的，
2: 真的。
0: 我觉得戴上这个，你情不自禁会露出一个幸福感满满的笑容。是啊。
1: 最后的3分58秒的时间，我们等不及了，因为电话线现在是像井喷一样的，而且都堵在那里。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先看东西再做决定。我们有证书来给大家做保证。先打电话的话，我们会带更多的到你府上去挑。
2: 会的。啊，
1: 就是移动店铺配送啊。
0: 是的，而且是先到先得，先定先挑，好的东西肯定是留给您的，留在最前面的啊。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应该还有一尊。看看能够划落谁家，我们来拨打一拨电话线0215119900。

0: 贵为玉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已经全面进入尾声了。说实话，现在我也不用逼孙总，他贴也贴不出来，补也补出来。
2: 啊，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
1: 已经把现场的三尊全部都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鉴赏的机会。
3: 对。
1: 因为东方购物现在都是一个单物单件送到您家，但对这个商品，我们上面也是非常重视的。领导独家的给他开了一个绿色通道，让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移动店铺配送的机会，送到你手上好几尊。您可以自己去挑选，我还是那句话，叫结缘，有眼缘了，你觉得有缘分了留下来，没有缘分的话直接拒收，您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好的翡翠啊，一定要自己去肉眼看，自己去用手摸，就像裴老师说的，打上光去品鉴，
3: 哎，对，
1: 看一看，
3: 亲自看一下，
1: 给自己一个机会。
3: 嗯，
1: 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价格真的是纯纯的漏价，漏到真的漏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目前整个平台这样的大开面的翡翠挂件没有，
3: 对，
1: 有且仅有这么一款，而且今天是以这样的价格拥有回去的，真的是实属难得了，拥有一块真正的尖货高货。来，时间留给您，最后的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石之王，其中观音题材的作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卓越的艺术价值，成为全球藏家瞩目的焦点。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法国集美博物馆、华夏珍宝博物馆等超40家世界知名博物馆皆以典藏翡翠观音为荣。此次惊艳亮相的慈幼瑞相翡翠观音，原料取自翠大祥珍藏十多年的翡翠原石，每一尊翡翠观音高度均超过50毫米，高冰种水，帝王绿色，堪称行业尖货，市场价值高昂。作品采用丝雕工艺，每尊观音精雕耗时长达200小时，历经18道玉雕传统工序，损耗率高达75%，受业界诸位玉雕名家高度赞扬。此尊观音为经典的坐莲正装观音造型，法相庄严舒展，慈眉善目间尽显慈悲之态。古人云，观音必请，福泽自临，乃收藏佩戴佳品。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之际，因原料稀缺，工艺复杂，成品数量有限，此次收藏机会实属难得。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诺伊曼的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顾客特别的熟悉啊，家里面用的床垫呀、枕头呀，都是来自于诺伊曼大品牌的。而我们今天这款诺伊曼的产品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啊，正好应对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比较的闷热潮湿，然后呢又是到了后面比如说春秋季节，它也能够当做家里面特别好的多功能的薄垫来使用，里面的乳胶含量高达到了80%，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划算，比我们本来的直播降价还有到非常优惠的力度体现，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4: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呢确实非常的热啊，所以很多人说我用的这个凉席啊确实有讲究的。以前呢我们用很多什么呢，像这个草席，草席呢很难服侍，每年啊你要是到用之前呢，你必须要把它清洁一下，然后要扣一扣，为啥啊，它里面有席虫的，对吧，甚至有些拿出来上面都已经发黑了，其实都是什么呢，它都是一些有霉斑霉点长出来了，所以像这种席子它不卫生，而且呢还容易让你皮肤发痒。那么再有一种呢，大家看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竹席，这种竹席呢它当然了，我个人觉得空调房间如果用它的话，你会觉得太过于凉了，这样的话呢对你的关节啊，对你的皮肤啊，寒气容易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甚至有一些人说我贪凉，我用的是更像麻将席一样的。像这种麻将席呢，第一它是更凉一点，第二点呢它这个硬的这个很容易夹到你的皮肤，对吧，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没有一床呢凉而不冰，但是呢又能够柔软的非常舒适透气的，让我睡觉是更加舒服的夏天用凉席。那么今天诺伊曼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乳胶的凉席，正好适合于这个季节使用。
3: 是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人中间这个乳胶凉席一铺出来真的非常的好看，特别的雅致哦，它不是说素色的或者单一颜色的，我们是一看有到大朵大朵这个花型的一个呈现。
4: 对，
3: 就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床品啊，对吧，包括什么床罩呀，要有一定的非常高的那个颜值，咱们这款就给大家考虑到了。
4: 对，
3: 这个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舒爽的一个蓝绿色，上面会有大朵大朵的这个花朵的绽放，所以我们说啊，你就是直接上面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再铺了，人就是直接躺在上面，枕到的包括这个垫到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
4: 对，
3: 而且呢我们首先啊表面的部分我们是一个非常细腻丝滑的一个织物的一个面料，所以它摸起来啊就是非常的顺滑，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
4: 对，
3: 而且我们表面所有这样一个织物的这个面料呢还有到什么凉感的这个功能。
4: 对，
3: 我们后续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但是关键能够看到，除了花型和好看的颜色以外，行缝里面密密麻麻给大家裁好的里面就是啊7毫米组左右的乳胶层，而且你看我需要按压它，
4: 有一定的弹性，
3: 微微有点那种下陷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厚薄适中，正好适合大家夏天包括春秋两季做一个薄垫，做一个软席。
4: 对对对，大家一看别的就不说了，第一个你眼睛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样的花纹，你就一下子眼睛你就清凉很多了，你不要说别的，一下子感觉这个温度啊往给你就清凉五来了。
3: 对，
4: 第二点呢说句实话呢，它这个凉感面料啊就肯定是给你带来体感上更加舒服了。
3: 对吧，而且是一个软席，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
4: 有点厚度的，
3: 您家里面就是把它绑在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我们四个角呢是有绷带的，
4: 对，
3: 所以这样子绷好了固定好了以后特别的平整，也不容易移位， 所以您跟老伴两个人往上一躺以后，
4: 对，
3: 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它的凉感，包括它的排湿透气。我们其实里面这个乳胶啊，是乳胶含量高达80%，
4: 是，
3: 而且我们的乳胶的原液是来自于泰国进口过来的，
4: 对，
3: 因为泰国那边的这种乳胶制品、橡胶制品是全球出名的。
4: 到泰国去旅游过的人呢，都知道泰国的乳胶制品其实卖得非常的贵啊，而且呢你带来也不方便的。那我们诺伊曼呢是在泰国，它是有这个橡胶林的，自有橡胶林的，
3: 对，
4: 所以我们的原料的供应啊完全能够自我掌控的。
3: 是，
4: 而且这个呢大家看得出来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把这个啊直接呢就是把它拆开来，把刚才你看到非常漂亮的外层给它拆开来，露出的就是我们你看到没有泰国原液进口的这样的一个乳胶层，你看非常的柔软，而且它是有透气性的啊。这样的话呢你看它对你的皮肤呀，包括它的一些细菌呐，这种呢它的抑制能力也会更强。
3: 而且其实乳胶本来就软硬适中，
4: 对，
3: 还有一定的比如说那种缓震压，让你人躺在上面就感觉它的这个承托力还是比较好的，
4: 柔软舒适。
3: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乳胶还能够做到特别的透气，夏天不会什么汗气水气淤积在里面。我们现场用一个加湿器啊，
4: 对，
3: 就把我们这个乳胶的软席三件组就把它放在加湿器这个你看冒着这个热气的这个地方，哇，源源不断的热气冒出来。
4: 对啊，到了夏天你说确实大家确实都汗还比较多，热气蒸腾，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闷在那里的话呢，那结果还是不断的要翻身。你想啊，它的透气性一好之后呢，它就容易保持这个干燥，皮肤一旦干燥了，没有这种潮湿的感觉，它也减少翻身的次数，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
3: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哪怕你说我这个贴着身体，我来垫，我来枕，对不对？包括呢，如果有些污渍弄到上面了，这个产品是可以要手洗的。你稍微局部的去搓一搓一些污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对，
3: 而且它的功能，我告诉大家，非常的厉害。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展示这样的厚厚的一叠哦，它到底有多么的厉害。首先，我说我们的表面很细腻的这个织物的面料表布，它是有到你看凉感系数，不能够随随便便说凉感的。
4: 对，
3: 我们这个你看，它确实它的判定的这个结论是符合有到凉感功能的这个结论。
4: 但是，一旦你有了凉感的这个结论之后呢，你的织物，你比如说做的衣服呀、做的裤子、做的裙子呀，凉感面料，那比起不是凉感面料，那要贵好多了。
3: 这个、
4: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凉感面料啊。
3: 还有什么针对两大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抑菌数据是99和大于99，也不太需要担心，尤其是这两种细菌在我们这个软席上面大量的滋生了，
4: 是，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细菌的问题啊。还有
3: 对于这个螨虫啊，我们里面乳胶对于这个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达到了85%左右，所以你看结论是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螨虫也是我们大家会在席子上面呀、床底上面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4: 是，那这个呢也不用去过于在意了啊。还有
3: 再加我们今天上海观众担心的霉，长霉发霉，我们今天你看做防霉等级的这个检测，它里面这个乳胶达到了零的防霉等级。
4: 对，
3: 零代表什么？就是不长霉菌。这点大家用的也是很放心了。
4: 对，对于我们上海的黄霉天气啊，比较潮湿的天气来说呢，就不用担心长霉的问题了。
3: 是，在家里面我们的乳胶的原液来自于哪里呀？来自于泰国那边。所以这些我们的检测报告，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报关单，东方购这边都有备案的。那这个产品其实它在市面上面诺伊曼的别的渠道卖的也是挺火爆的，五位观众订购到了。
4: 对，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周末档，我们的降价特惠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幅度？我跟大刚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
4: 好，这个呢确实啊，感觉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专柜价格要400多。
3: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吊牌价格是多少。我们是三个规格尺寸，4尺半、5尺、6尺。
4: 对，吊牌价呢，4尺半是468、478、498，六尺也要将近500块钱了。
3: 是，本来东方购我们之前是卖过的，已经比外面划算很多，便宜了200多元以上了。曾经售价4尺半是218，
4: 对，
3: 5尺是228，6尺是248。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本来的层售价上面再降39元，本来已经是都在250以内了。
4: 对，
3: 今天4尺半降到179，5尺降到189，6尺降到209。
4: 对，
3: 就你今天你想，你今天买6尺这个价格，原来在东方购我，
4: 你连40半都买不到，
3: 4尺半都买不到。
4: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降价幅度，家里面一定是要囤上一组，
4: 是，
3: 而且是整的、垫的，都是乳胶凉席。它是所有的一个完备的一个三件套。
4: 对，三件套啊，两个枕头，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软垫，全都给到大家。夏天不要太冰凉了，尤其大家都开空调的房间里面，又柔软又舒适，诺伊曼的乳胶凉席正当时。
3: 是，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宝典，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诺伊曼的很多的寝具做得特别的好，他们不仅是做记忆棉，其实他们做乳胶也很有自己的建树哦。
1: 对，
0: 这款就是他们乳胶产品的系列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乳胶的凉席三件组。
2: 对，我跟娇姐呢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是诺伊曼的很多的乳胶的这个床垫，对吧？有单独的床垫，还有高弹棉呢，包括我们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床垫，贵的都有20000多的都有，对吧？那么这款呢是特别针对于咱们夏天的使用的乳胶凉席。我们一般的凉席，你说草席也好啊，竹席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麻将席也好，说句实话，一般来说像现在的生活来说，尤其是竹席或者是麻将席，太凉了，不开空调还好一点，一开空调能冰冰冷了，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的关节你第二天可能就有点隐隐作痛的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跟你讲，怎么样更好的保护你在夏天睡觉的时候，长期跟皮肤接触的时候不要着凉，不要受寒，那我们诺伊曼的这一款乳胶的凉席，无论是你躺在上面还是坐在上面，对吧？你的身体跟它接触的时候，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它不是那种邦邦硬的，所以你更加柔软，更加舒适。第二点呢，我们的表面呢，它是有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表面，一看就是觉得眼睛啊非常的清凉。再有呢，它是有这个凉感的这个指数的，所以我们躺上去跟皮肤接触啊，你的体感温度也会降低一点。最重要的是乳胶的好处，你看抑菌呐、防螨呐、甚至于不长霉，这对于我们上海的黄梅天气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0: 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你也可以把它不单单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可以当做一个多功能的，比如说床垫呀，因为你在外面比如说买那种什么1公分、2公分左右那种乳胶的薄垫，单独价格好几百，甚至1000多。
2: 对，
0: 我们今天里面乳胶的厚薄达到了7毫米左右，所以当做一个家里面的薄的乳胶床垫也可以，或者很多之前买的观众啊，铺在沙发上面，或者铺在那个客厅的地板上面，当做宝宝的爬爬垫也可以。
2: 对，
0: 多用途多功能。但今天你所出的花销都在差不多200元左右，甚至200以内哦。
2: 是，
0: 尤其很热销的，我们的5尺才189元，6尺也就只有209元。
2: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我们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这个铺好的这个凉感软席的三件组，你看就是这样子，很漂亮的一个视觉效果。如果你是折叠起来
2: 啊，
1: 看一下，就是这样，你看，像家里面你看。厚实的一个被罩，一个床单叠起来，它是那种柔软的软席哦，
2: 对，
1: 可以叠得整整齐齐。它不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麻将席呀、竹席呀，僵僵硬硬的，
2: 那不好收纳的，
1: 大箱，对，或者说有些你说要卷起来，对吧？可能说没有那么节省空间。
2: 对，
1: 这个你平时不用的季节，
2: 哎，
1: 橱柜里面这样的一放就特别的好。像我们今天我展示的这个，就是今天直播节目里面的我们的四指伴，
2: 对，
1: 它的那个价格你看看。吊牌价格是468元
2: 啊，这还是四指半的呢。
1: 对，四指半外面就是要46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我们的四指
2: 半179，
1: 还179元。
2: 对，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娇姐前面也说了，它不仅仅说是只当一个凉席来用啊，你可以当孩子的这个爬爬垫呀，或者在沙发上铺一下呀，其实它是多功能的一个垫子，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1: 对，大家看，我就裸着光着我的手臂要给大家去摸这个它的这个席面的感觉，很舒服，
2: 滑爽，
1: 它是非常的细腻，就是不是那种感觉这个编织呀，这个织物或者它的纱线比较的粗，很细腻，非常的丝滑。
2: 对，
1: 但是皮肤一贴上去，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太凉太冰，它有凉感，但是那种温凉的感觉，
2: 对，
1: 特别的舒服。而且它是有一种什么，凉了以后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
2: 哎，
1: 这个上面它是哦乳胶，7毫米左右的乳胶，
2: 对，
1: 它是有一定的软度的。
2: 是，你要是像这种呢，你要睡这种席子呢，棒棒硬了呀，你骨能飞在剩得了，两个中过的那个地方都我的痛哎，你会疼的，有关节的地方，肘关节呀、膝关节啊、踝关节啊，你关节你就一定疼的。但是你看像这个地方，哎，它就很软很舒服，哪怕有关节的地方你也不用去怕，而且呢这个厚度就刚刚好，也不至于太厚，对吧？而且你看它全部都是航缝的，这个也不会移动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面料，你上面也不用铺床单了，就直接这样的，很滑爽，很舒服，而且很干燥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三件组，我们的这个席面，还有一对我们这个枕套，全部都是一样的，带凉感，里面的所有这个填充层航缝航好的都是啊，80%的原料从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层。你看我们这样一个枕席，
2: 对，
1: 大的宽边的信心的这个枕席，
2: 是
1: 你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男士啊蒸笼头，你枕到的这个枕席上面，
2: 对
1: 吧？排湿，
2: 对，
1: 透气，丝滑，凉感。而且东方购不仅把我们这个席面航缝工艺展示给大家，针脚都很细，里面真材实料的乳胶层哦。
2: 对，
1: 这个成本造价也很贵的，整层的席面，整个的枕套，我们的 A 面都是乳胶。
2: 对，在外面你买啊，像这样的乳胶凉席，它不可能给你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买的不是很明白，不是心里有数的。但是我们今天把外面的表布给你拆开之后呢，你直接看到的就是品质非常高的啊，我们来自于泰国原液进口的这样一个乳胶啊，这个呢大概7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厚度，所以这个厚度呢刚刚好，对吧？它不至于太厚，但是呢它也不会说你睡下去之后呢直接硌到床板，那种就很柔软的很舒服的这个感觉，有一定的回弹力和支撑力。同时呢你看它的透气性也非常的好，而且乳胶的特性不长霉啊，不易有这个霉菌啊，包括还有细菌啊以及螨虫，它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的皮肤啊跟它的接触都是非常友好。
1: 再加我们今天是所有的绷带四个角绷到席梦思上面以后，很平整，它是软席，你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
2: 哎，
1: 而且你看它是可以折叠，
2: 是，
1: 包括你如果局部的污渍脏了，我还可以什么，哎，去搓一搓，
2: 对，
1: 对吧？
2: 很方便，
1: 去稍微什么小刷子刷一刷，去去渍，去去污也可以。包括你看它这个背面还有一些，你看我们也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整，就是诺伊曼的东西啊，
2: 对，
1: 由表及里，从上到下，品质做工都特别的好，
2: 哎，
1: 再加我们整层
2: 的功能啊，
1: 整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软席，再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
2: 对，
1: 我们的加湿器一直开着，
2: 是，
1: 一直在冒热气，一直你看汗气湿气没有，因为说我们里面会不会闷呐、捂在里面呀，导致滋长细菌啊，阴阴潮潮的。
2: 哎呦，夏天啊，你只要是稍微热一点，你就烦闷，烦闷了之后呢，你睡觉就心烦意躁，然后你就翻身，不断的翻身，那你想啊，它主要是热气透不出来，那。

0: 的价格，4尺半179，5尺189，6尺209。就东方购今天你买这个产品啊，吊牌上面这个预算，你可以在我们这边买两条还有的找。
1: 对，
0: 它是在我们的承受价上面，今天不是给你10元积分、20元积分，再只降39元。本来我们都只有200出头了，250以内了，今天降到这么划算，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抢单。我觉得您如果说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您一样的同龄人、您的长辈都喜欢那种什么温凉的凉感，又是能够一物多用的好的这种软席，好的那种三件套，今天都可以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点30分，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9分钟时间，这个价格降到这种底价了，我跟大家讲，后面东方购物很难很难会比今天这个价格再划算再便宜了。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乳胶呀，对吧？这是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呢我们乳胶都是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它品质非常高，你但凡只要是天然乳胶这个含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材质在里面，它的价格一向都不低的。尤其我们是啊，一个我们整个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头的这个垫子，这样的话呢三件套给大家带回去啊，一套全齐，你皮肤接触的，你的头接触的全部都是舒舒服服的，在这个季节啊温凉的这个感觉，又是有一定的弹性和一定的柔软的这个保护的，让你感觉在上面啊非常的舒服。我们夏天吧，有的时候睡觉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它翻个身的时候，你看你的肘关节啊膝关节啊有是骨头的这个地方啊，你会有点硌得疼的。但是呢我们乳胶的这个7毫米的这个厚度呢，恰恰好的给你包裹了一下，给你缓冲了一下，缓震了一下，让你的睡着的就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舒服。
0: 而且我们也是从源头把控，我们诺依曼因为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我们这个乳胶的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早上科教工人一滴一滴收集起来，
1: 对，
0: 最终再进口到国内做成这么好的这种乳胶宝典。你今天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你外面就单买一个1公分左右的这个乳胶薄垫，真的就是好几百，甚至于4位数1000多。你去买一个带有这种凉感的、这种丝滑细腻的织物面料的三件套，好来，价格哪止什么100多呀，起码是200、300、300、400。
1: 所以呀、懂的人啊，尤其是以前如果用过的，哎呀，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要来一套的话呀，今天尤其是我们的清仓价了，比以前的价格又降了将近40块钱，
0: 是，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很高，躺上去柔软，而且你翻身的时候不会硌到你的骨关节。再有一点呢，
0: 它是
1: 对它很平整，不是像有一些薄薄的那个床单呢、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有着粘在你的身上，它不会的，因为它有足够的厚度。那么有人担心呢，它会不会滑呀？它是反面呢，它其实有一定的防滑的啊，增加摩擦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在你的席梦思上面呀，它就不会滑动。还有呢，我们四个脚上都给大家有这个绑绳，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固定在整个床垫上呢，它不易滑动，所以你睡觉的时候翻身也好，移动也好，都保持它的平整性。
0: 对的，五指最后的15组了，我们五指因为今天的价格也从本来的228元降到了189元，就今天我们4指半和五指价格都是在200以内的，6指才只有200出头，所以赶紧打电话，这个产品你拿到就会知道真买的物超所值，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点30分，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

永福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我们现在线路非常的繁忙，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左右这个时间，因为原来我们价格卖到200多以上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觉得真的我们渠道东方购物已经跟诺伊曼这个产品别的渠道的吊牌价格比较，我们已经很有优势了。
1: 对啊，
0: 今天这个降价，这种给到我们的直降特惠震撼底价，我是想都没想到的。
1: 对，确确实实呢，我们考虑到啊，我们的顾客们陪伴我们很久的这个时间了，尤其是呢，我们有很多一些年长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实际上开空调的时候，他觉得他底下这个垫子啊还是有点冷的，对吧？他的草席也好，他的这个竹席也好，甚至有些是牛皮的这个席子，要说句实话，开空调的情况之下，真的是有点冰凉的，对吧？是还有一个呢，他感觉有点硬，所以这都是我们经过了反馈之后呢，我们联系诺伊曼，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体验的给到大家。所以这一款呢恰到好处，它是什么呢？7毫米的乳胶薄垫，这个乳胶薄垫它自带这种柔软性，所以你翻身的时候呀，你比较瘦一点的呀，或者你的关节的这个地方呀，它不会硌，它不会觉得硬，它不会觉得有点疼。第二点呢，它不比我们的竹席呀，包括一些皮牛皮的这些制品啊，在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的表面啊，它其实是这种织物嘛。那它这个面料呢，它是很挺、很滑、很爽。它第一，上面不需要再铺床单了，你直接睡上去就可以了。第二呢，它不会像有些薄薄的，它会跟着你的身体出点汗，它就粘在身上，跟着你一起翻身就翻过去了。它不会，它是有7毫米，它是很平整的。它也不会随着你翻身身体搭在你的身上的，所以很滑爽。第二一个呢，它的透气性非常的好，所以呢它不会给你一种燥热呀闷热的感觉，也不会说哎呀老是燥热了，老是要翻身，哎呀不停的翻身影响睡觉了，对吧？最重要的是呢，它还不会滑动，因为它的底下呢反面呢跟这个床垫接触的那一面呢，它是有一定的防滑能力的，四个角还有固定的这个绑带，那这样的话呢，整个牢牢的平整服帖的固定在你的这个床垫之上，你睡觉的时候它也不跟着你的身体翻动，对吧？感觉上又是滑滑凉凉的，又是干燥平爽的。最重要，它的柔软性，它的整个的防螨性能呀、抗菌性能呀，以及它的整个的不长霉的特性呢，更好的适合于咱们上海的闷热潮湿的黄梅天。
0: 而且真的是真材实料，里面就是真真正正的乳胶，而且乳胶含量不是有些比较低的，30%、50%，我们高达80%的乳胶含量。乳胶的原料原液是来自于泰国进口过来的。表面我们还有道细腻的这种织物，还带花型装饰效果，对不对？我们用的身体的这种体感肤感都很好，还是三件组，不是单单一个大的席面的席子哦，是整席，我们也是完备的整套全部给大家配齐。
1: 对，
0: 这种优惠的价格，4尺半179，5尺189，6尺才209，赶紧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有十一分钟时间。今年静谧的观众真的家里面甚至订两组的，一组床上用，一组比如说你到了后面秋冬季节铺在沙发上面，给孩子当做爬爬垫，甚至于要铺在家里面飘窗上面，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里面塞一些比如说宽的那种抱枕，靠着看看书呀，对不对？你这个坐着，包括身体下面垫到那个地方，也是那种软软的，很舒服的。
1: 对，因为乳胶这个材质啊，大家现在非常熟悉了，它柔软，对吧？而且呢，它的透气性，它整个对皮肤的一个亲和的能力，以及它的抗菌防螨的能力，广为大家所熟知。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太贵了，对吧？那我今天是什么？第一，我整个的材料它是有保证的。我们诺伊曼在泰国是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我们你看到没有？凌晨三点半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割胶，然后呢，我们的原液呢是泰国原液直接进口过来的，而且纯度呢高达80%以上的天然乳胶，这个品质是非常好了，对吧？唯一的我们说今天你看170多块钱，
0: 对，
1: 哎，4尺半的，而且不单单只有乳胶哦，它上面还有凉感的肤感的这个面料，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身体的感受连床单都不用铺了。所以刚才娇姐说，哎，你家里有孩子，如果真的在地板上呀，有些地砖哦，邦邦昂啊，
0: 对，
1: 这样能够卸给能他跪在地上爬，你一会儿红肿了呀，皮肤有点弄破了呀，那你还不如给它垫一个薄薄的这个垫子，是吧？乳胶呢，7毫米的这个厚度呢，刚刚好，对吧？保护一下，柔软的，很舒适的。那么甚至刚才说到了，我们在沙发上有些皮沙发，有些老人呢坐在这个皮沙发上，我跟你讲，空调也可以帮冰冰冷哦，有啥个地铁之类啥，那你毕竟啊，还不如啊，就把这个垫子往上一靠，当一个沙发的整个垫子，甚至你刚才说飘窗上面也是可以呀，底下的大理石，底下的石材。也是冰冰凉的，一开空调，你平常不觉得，一开空调，谁觉得冷了？嗓子一滴，又软又能够温温的、温凉的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对，而且我们刚才也带大家回顾东方购以往的价格，本来我们的层售价已经是它吊牌价格，打对折都不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层售价上面，今天再降39元。从200多降到了100多和200出头，这个降价幅度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价格你再不买，真的高大家，以后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不太会有比今天我们售价再低的这个售价了。今天这个机会大家真的且买且珍惜，我们的备货各个尺寸都已经是不多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点30分，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席子，家里面每家每户都有，这么多年每年夏天也换了很多，用了很多，你想垫得舒服，你想打理方便，真的看看啊，草席、竹席、麻将席，我们都有切身感受的。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吧，其实我很多年咱们在上海用的都是草席为主，因为它卷起来方便，对吧？都收起来一卷，然后旁边一束，拿个报纸一包，到第二年再把它拿出来，每年我记得都是个大事情，因为很多上面都长毛了，对吧？为啥呢？因为它上面有，你夏天你出汗呀，你出汗它渗进去了呀，渗进去的时候你在收纳的时候你也不会处理得很干净的呀，所以到了黄梅天，哎，它长毛了。那能想象可以，你这个长毛了以后你擦呀洗呀，你要很好的去消毒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还要晒的时候要可以帮帮帮，为啥？有吸虫啊，你要不把这个吸虫给敲出来，能孔了长的哦，这个皮肤上啊咬的嘞，一个一个小疙瘩全都是，痒得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东西啊，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么的冰。哎，但是后来呢，很多人用的是什么呀？像这种竹的，像做棉鞋一样啊，这种呢，我跟你讲啊，它凉是凉了，但是呢，我确实觉得没有空调的时候很不错， 它能够把温度降下来一点，但是一旦有空调之后，它比你的皮肤还要冷，所以这个冷啊，它是顺着你的骨头缝来钻进来的。甚至于比这个更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样的麻将席，很多人以前的沙发上全部都是麻将席，床上也是麻将席，但现在你仔细想一想看啊，第一它太硬了，杨可宗邦邦啊，它的厚度，你看这个麻将的厚，这个席子的厚度那么厚，所以你的皮肤在这个上面它一定是硬的。翻个身，像肘关节、像骨关节、像膝关节、像这个髋部的这个关节，你看你侧身的时候它一定是痛的。第二个呢，它的空隙它是编织的嘛，它就容易夹到你，有的时候夹到肉了呀，夹到头发了呀，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还有一些脸上睡，早上起来你可能脸上还有这个印子在上面。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寒，尤其空调房间啊，它这个寒气往你的骨头缝里、全身的骨头里钻进去，好赖你第二天起来浑身它都有点酸痛了。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呢，一定要防寒，哪怕到夏天你也注意，因为你现在开空调不一样了，你防止寒气进去，什么东西好？你看这个就特别好，
0: 是，
1: 对吧？
0: 这个从各个维度都是满足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年观众，你对于很多夏天这种软席的一个诉求的。首先我们说它是软席，可以折叠，然后呢，你比如说铺的时候也是很平整的，而里面我们是真材实料的乳胶。80的乳胶含量，我们说乳胶还是比较吃价格的，并且我们在表面给大家全部用到有凉感功能、防蚊给你平整裁好的织物的面料，很丝滑、很细腻，而且还带有到花型。包括我们这个针脚、我们这个包边啊，做的那个质量、做工都特别特别的好，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
1: 双车线航缝的。
0: 对的，就是那种啊，你感觉那种典雅，对吧？有质感，真的是能够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1: 对，
0: 又是一个三件组，你想家里面哎。枕到的，垫到的，包括你夏天用，你铺在沙发上用，你春夏两季来使用都可以。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软席三件组的价格100多块钱，
1: 哇！
0: 你100多块钱真的跟老伴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你能够买一个寝具大件，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对，随随便便，你说今朝夜里向不想烧了，到门口头两人去再吃地方，100多块侬也要吃脱个呀，对不对啊？
0: 对，
1: 是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你去说买席子啊，你看。软席凉感的可以折叠的那种软席700多，
1: 对，
0: 真的是不是很便宜啊？你看
1: 是
0: 这个，你看有些你买一些可能渔网的那种什么竹编席、藤编席，879。今天东方购我们是乳胶凉感软席三件组，诺伊曼大品牌，我们什么价格？从200多，今天为您降到了100多了。
1: 对，
0: 但是节目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了。
1: 哎，
0: 买回家包装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就是折叠起来，
1: 不占空间，
0: 你不用的时候，对吧？土柜里面一放，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重得不得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震撼的低价，我们也是售完为止，不再追加订单。
1: 对，
0: 你看它就是比较的轻便，
1: 对，
0: 对不对？外面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里面是什么？真材实料的乳胶，哎。
1: 所以我跟你讲，诺伊曼嘛，毕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在东方购呢也是那么多年的好口碑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真的是真材实料。除了我们的刚才这个非常滑爽啊，非常好看的这个面料之外呢，里面才是真正的啊，我们80的含量高达80的这个乳胶的成分啊，透气啊，抑菌防螨，甚至不长霉，而且呢，它自带这种温凉的感觉，不是那种冰冰凉的刺冷的。冰的寒的这个感觉，你放心，它不会寒气钻到你的骨头缝里面，而且还是柔软的，
0: 对的，
1: 对吧？
0: 还透气，
1: 对，
0: 对的，非常的透气，散湿排汗，保持干爽性。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震撼直降，我们的这个特惠，朋友们把握住了。我觉得很多今天家里面真的多组下单的观众才真的是好精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就可以了。4指半、5指都即将卖光了，我们把机会留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3: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点30分，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后的一分多钟，卖光就真的卖光了。我们的四尺半五尺货已经不多了。你订购下来，我们带给你的产品到你手上的实物还是带着吊牌的。
1: 对，
0: 吊牌上面可不是100多、200多
1: 啊，
0: 四尺半468，
1: 对，
0: 五尺478。6尺498，
1: 小500了。
0: 对，小500都是很吃价格的。我们也是源头把控，这个乳胶我们的原料原液就是泰国那边进口过来的。
1: 对，
0: 产品功能也很齐全，而且什么
1: 是
0: 能够一物多用，这个就性价比又提高了。
1: 对，你相当于它既是我们说到的乳胶凉席，也是孩子啊可以铺在地板上，可以铺在地砖上的爬爬垫，也可以是放在你的皮沙发上面的这个沙发垫，甚至你的飘窗窗台上的那个坐垫都是可以的。所以一物多用，而且这个价格呢，今天又是给大家降了将近40块钱。
0: 是的，所以赶紧抢单，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折叠打理都很方便，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4: 小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3: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4: 立减二十块钱
3: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5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4: 是
3: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4: 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3: 今天6月23号
4: 啊。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
3: 见过。
4: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5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3: 那是，
4: 我们今天才
3: 明码标价的，
4: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1只，对吧？1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3: 是
4: 5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3: 哦呦，那至少。
4: 228除以5，
3: 你想想，
4: 40来块钱，
3: 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4: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3: 是的，
4: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3: 没错。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3: 真材实料与否啊？
4: 来吧，
3: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
4: 哦。再来一刀，
3: 来，哇，
4: 哎，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3: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4: 对，
3: 而且脱骨的哦。
4: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3: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4: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3: ，QQ 的，包括里面的胶质感十足。
4: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3: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 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4: 天热的
3: 自己自由发挥。
4: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嗯，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3: 这不可能，太累了。
4: 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三四个小时，要不要？
3: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要酱卤再做。
4: 哎呦，
3: 热都热死了。
4: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3: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4: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3: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4: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3: 这个
4: 下酒凉菜，
3: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5: 6月份618，
3: 我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6: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7: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8: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3: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是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4: 对，一包
3: 350克。
4: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1只左右，1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啊，一包就相当于是1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只到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3: 好吃，
4: 陈斌
3: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4: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3: 是，所以呢，事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牙缩去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4: 对
3: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4: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3: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4: 我看了一下，
3: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4: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3: 这个已经优惠了，
4: 228也卖过，但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3: 是，
4: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6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3: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 香空间特别好，三包的是那个姜卤的，两包是给到大家咸香提啊、嗯，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就是、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4: 对，
3: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嗯，
4: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起泡肉的分量，
3: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是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啊、哦。
4: 还要吃不透呢，嗯、你开玩笑、哦、对不对？
3: 这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提泡、还是不一样，一个提子啊、不一样、
4: 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出来我们陈斌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哎、
3: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对，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4: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3: 这个
4: 咸香蹄好像真
3: 不知道怎么做。
4: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哎，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哎，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
3: 对，
4: 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胖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
3: 做
4: 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包包汤啊、
3: 这个也是哦、
4: 什么的，
3: 现在包包汤汤里也很入味。
4: 对吧、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3: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4: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3: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4: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你把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3: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也行行，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啊做出来的，
4: 类似整油蹄汤的感觉、
3: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4: 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3: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4: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3: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4: 你看这个、
3: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4: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味片的那种做法，哎，你个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啊，
3: 淋一淋，抓一抓，
4: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3: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4: 对，
3: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啊、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5大包，单包40来块钱。
4: 对，
3: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吧，800-7018，800-0015，1119900。

整个的原料是崇明，采用崇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0: 爱吃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六幺八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到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1: 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上面挂着的货号还是
0: 您能看到248，
1: 今天是降了20、228批次的话，全部都是六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好了吧，还有7、8天的时间，六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凑单活动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
0: 更优惠了，这个也是，而且
1: 当季，
0: 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放假在家了，而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
1: 在家吃肉，
0: 是在家自己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在厨房那么辛苦
1: 啊。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体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0: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体胖的，
1: 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得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夏天，特别这种梅雨天气，本来湿度就高，
0: 对，
1: 厨房间里面你在这个水蒸气一直什么的2、3个小时，这个灶台开着，你说这家里面不得这湿气给湿度给到什么样子了？
0: 是，谢谢150位顾客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价格组合，备货就是有限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质3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
1: 暑假嘛，
0: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1: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 对？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
1: 啊，
0: 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1: 对，
0: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7、8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1: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提泡，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0: 可能，
1: 但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0: 而且一度脱销。
1: 对，
0: 一度脱销。
1: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样，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800多条，800%的顾客好评，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0: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1: 对，
0: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崇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一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一个备货，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

0: 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1: 对，
0: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2: 对，
0: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提泡肉，我们是熟的提泡肉。
2: 那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提泡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一块块。
0: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2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3包焖蹄，2包咸香蹄，相当于5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泡带回家，煎 看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1: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0: 对，
1: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0: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
1: 相对来说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0: 啊，
1: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0: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一种很 Q 滑的滋味。
0: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得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1: 对，
0: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1: 做冷盆可以。
0: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
1: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0: 对，
1: 这个大家知道，
0: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1: 对，
0: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1: 是
0: 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1: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的很干净，
0: 是，
1: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1: 是，
0: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六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1: 已经很优惠了，
0: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1: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0: 咸的。
1: 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0: 对，
1: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一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一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一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谢大家，我们最后的6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6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
1: 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
0: 因为这个已经是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

0: 东西，好吃的，
1: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2: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两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2: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挤了点货过来，
2: 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给护食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2: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不要把它，
2: 这个是很好的
1: 啊。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对吧？
2: 对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计时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
2: 这个
1: 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2: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2: 对对，你都不要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2: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2: 我想到是这个。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2: 抿就下来很入味，
1: 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2: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2: 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的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述一下啊，
1: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2: 对，
1: 也不贵，
2: 有常规组合在
1: 啊，非常好，
2: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1: 对，
2: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钟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那个、
0: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
2: 啊。对，
0: 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支左右的生提胖的原料啊。
0: 对，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1: 对啊，
0: 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即食，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体面。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0: 对，
1: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0: 对，另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但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
1: 所以呢，参加凑单，是不是？
0: 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啊，就更加划算。
1: 对，
0: 说不定在机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2: 是。
0: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1: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元，买到的是3套6件。
3: 是的，
4: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
3: 哎，
4: 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
4: 觉到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元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4: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对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哎，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 ，Annaline 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 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3: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3: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米6，可能1米7、1米8。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1: 是的，
0: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哎呦，你会觉得不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是不拖地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 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0: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1: 对的。
0: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1: 没错。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1: 是的。
0: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1: 对的。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1: 没错，
0: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1: 对的，
0: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1: 没错，
0: 卡宝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
0: 对不对？
1: 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对吧？
1: 遮盖住了。
0: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1: 没错，
0: 总共五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1: 是的。
0: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哎。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1: 没错，
0: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1: 是的，
0: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1: 对的，
0: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1: 对吧？
0: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站在身上，
1: 溅到身上。
0: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1: 是的，
0: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1: 对吧？
0: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1: 是的，
0: 三套啊，六件哦，199元，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0: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1: 是的，
0: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的，
0: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三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
1: 对吧？是的，
0: 一二三裤子4、5、6，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
0: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1: 对的，
0: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Thank you.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 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哎、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
0: 哎，
1: 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
0: 对，
1: 没有违和感。但是呢，
0: 是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
0: 对吧？
1: 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哎、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
0: 哎、
1: 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三套哦。
0: 是的，
1: 三套六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哎、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但其实还是很显瘦。
1: 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喜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的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在演播间里，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阿姨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就卡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那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

0: 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面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把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都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1: 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3XL， 140到164XL，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你知道吗，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
1: 呦，江江讲的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
0: 就是。
1: 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呀，大家都不会说嘛，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于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就这位，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嘛，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
0: 我觉得
1: 长鲜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三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再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不累，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它
1: 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
1: 的，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
1: 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楷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棉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3个人情。
1: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了，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就是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3套6件，然后再送了5.97块的积分，
0: 没错，
1: 你扣掉积分，自动订货单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3: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4: 对，
3: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火？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4: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3: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4: 是，
3: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4: 来
3: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4: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3: 对对对。
4: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3: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4: 尝一尝。
3: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4: 对？
3: 对
4: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 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5: 你这是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4: 对，
5: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4: 对，
5: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4: 空气炸锅，
5: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4: 哇，
5: 都不太需要刷油，
4: 是
5: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4: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5: 汁水，
4: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5: 哇，
4: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5: 这个我要吃，
4: 好，
5: 正好是热的，
4: 对，热热乎乎，
5: 嗯，
4: 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5: 香，
4: 好香，是不是？
5: 嗯，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4: 对，
5: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4: 这个
5: 都是要这个趁热吃，
4: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5: 对，
4: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5: 香啊，
4: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5: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4: 好 Q 弹。
5: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3分钟的时间，因为那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4: 对的，
5: 对吧？进堂之后，
4: 嗯，
5: 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比较爱的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带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是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
1: 啊，
0: 然后再进行了风干
1: 工艺。
0: 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
1: 家。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您说汤汤水水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正好可以弄成乳鸽，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这份账单囊中堵住了哈，老霍跟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您到外头去看看这种栏脆皮乳鸽，这是半只，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东风购物今天是190元，是五任直带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收卤啊，
1: 对，
0: 脆皮乳鸽它是往那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什么香精色素防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哟，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2: 来尝尝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2: 我帮你撕。
0: 哎呀，
2: 来，
0: 看看那个鸽子大腿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管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脆皮乳鸽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反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臭气嘞，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不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啊。
0: 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啊、做
1: 出来就是不好吃，
0: 啊、
1: 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哎、关键今天好便宜哦，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
1: 的。
0: 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各自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说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个？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
1: 我
0: 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棒。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算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只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我们早茶
1: 对吧？
0: 早茶。

0: 一下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很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的，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那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二十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材餐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
0: 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个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可以看看我们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的
1: 酿造陈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
0: 浙醋、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
0: 哎，
1: 好厚实
0: 的肉。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

0: 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适合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来来直接吃，
2: 滚烫。
0: 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
0: 哇，
1: 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3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无证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是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十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啊，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
1: 脆，
0: 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干甜，
1: 干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 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能复
1: 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
0: 对，
1: 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就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这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无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已经是立夏了，也就是说之后的话呢，紫外线会越来越高，太阳越来越大。那很多像福州喜欢户外运动的，你这个风吹啊、日晒啊，包括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肤已经失去弹性了，自身的分泌那些保湿的物质也是比较的少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安妍希的巴蒂的玻尿酸刺泡精华。什么叫刺泡精华？它就是一支一支的，每支用到的就更加的新鲜。那今天现场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4: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刚才我在化妆间还在跟青青聊，说五一去哪里玩了。对，我说五一的时候带小孩去那个淀山湖骑行。那青青就说了，到了那个风吹日晒的地方，对，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户外的运动员，比如说什么就跑马拉松的呀、长跑的，脸都很干，然后感觉皮肤特别不好，显得特别的老。
3: 对的，
4: 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也好，或者说夏天来了你要抵抗紫外线，你很怕那个日晒也好，保湿包括我们这个脸上的玻尿酸真的好好补起来。
3: 是的是的。那哪些的肌肤状态需要用到我们这支精华呢？比如说干燥的、敏感的、起皮的，
4: 对，
3: 然后皱纹细纹都不用多说了，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4: 是，
3: 还有那些毛孔粗大
4: 的，
3: 知道毛孔粗大它可能油脂分泌过剩，而油脂分泌过剩其实也是因为肌肤的底层特别的干、敏感起红的，
4: 对，
3: 然后粗糙松弛的，
4: 松弛
3: 肤色所有暗沉的都是可能因为你的细胞缺水，你的肌肤缺水、你知道吗？所有你的肌肤的像这种油啊，或者是那个觉得太干啊，它都是因为基底的话它的这个缺水啊，非常的影响了一个水油的平衡。
4: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皮肤里面说到底就是玻尿酸的一个成分。
3: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不补充玻尿酸的话，可能除了干燥让你很多敏敏感感的情况，
3: 对的，
4: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你整个的结构就有点崩塌了，
3: 对，
4: 就有点松弛了、所以你表皮看起来非常松弛、然后你里面的一塌你就会觉得脸很松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妍希这个特别好的国货品牌。其实前一段时间不是说中美对仗吗、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关税的情况，很多朋友在网上一看、哇，原来那些大牌的奢侈品的包包就是中国造的，包括很多好的护肤品的原料成分就是中国提供的。
3: 现在我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彩妆都是买国货的品牌，
4: 国产的，对的，
3: 做得更加的好，价格可以更加下来一些。
4: 没错，但是你用到的原料其实可能跟你有时候花了很大的溢价去买的那些所谓的奢侈品是一样的，它是帮他们供货的啊。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八重玻尿酸焕颜修护刺泡的精华液。什么叫刺泡？里面都是一支一支的，你看就像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里面会有30支，然后这样的一支不是一毫升，我们里面是1.5毫升一支，然后就像那个眼药水一样，用完即抛，
3: 新鲜的，
4: 一次用这个大概1天嘛，用两次足够了，里面的量是特别特别的足
3: 的。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它就是这样子一排一排的，里面有到30支，
4: 是
3: 一般的精华是30毫升，而我们做点到了1.5毫升一支，也就是这一盒的话，相当于是45毫升的一个精华。我先打开一支给大家来用一下，
4: 好，
3: 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掰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它外出携带很方便，你就算好出门几天，
4: 对，
3: 带上几支，这一支的量甚至早晚都够了，
4: 完全够了。就是哇，你看，我们只是挤了1/3支，
3: 是。
4: 这整张脸完完全全够用，而且它的渗透力非常强。
3: 是的，
4: 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只是浮于表面，像甘油那种一层油浮在上面，它是往里渗透
3: 的。是的，其实像这样的精华，之前东方购物有做过，之前的技术是5D， 而我们今天达到的是8D。什么意思？它更加的升级，它的分子更小，吸收性更好，里面的营养的成分更多。
4: 是的，以前都是3D 5D 嘛，我们现在直接达到8D， 就是有八种不同大小、种类、多重的玻尿酸，也是透明质酸，在你皮肤的各个层级来帮你进行维稳。
3: 你要是偷懒的话，其实洗完脸就这一支就已经够了。那你讲究一点的话，可以先用水打底，然后用我们的精华，再用一个面霜把它的水分给锁住。
4: 对的，真的好好用，我觉得它也叫懒人精华。
3: 是的，
4: 首先你在外面买精华是非常贵，另外一个精华只有一个作用哈，但是我们今天一支次抛精华给大家来看，补水、保湿、修护，这都是写在我们瓶身上的，没有审核，我们不敢这样写，它也上不了市。
3: 是的。
4: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功效哈。本品具有玻尿酸补水和修护组分，增加肌肤的水润度。哪个女人不希望皮肤水水的、干干巴巴？你一看就老十岁，对吧？
3: 是的。
4: 而且我们八重玻尿酸的专研配方，首先哈，深层保湿补水，润泽肌肤，还能帮你紧致舒缓。缓肌肤，
3: 是的，
4: 淡化干纹细纹，修护肌肤，用后皮肤的感受是润滑而且润泽。
3: 是的，
4: 您看我们把我们诸多的发明专利都写在了我们的盒身上，
3: 你知道吗？其实在外面玻尿酸有贵的有便宜的，因为它的分子的不一样，它的价格会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用到的有多种的，比如说水解透明质酸，然后水解透明质酸钠，它的叫法每个都很复杂，不一样，
4: 每个都不一样。
3: 对的，然后三种分子，然后这个是另外的三种分子的透明质酸，
4: 对，
3: 这个是水解葡萄糖氨基酸
4: 果糖
3: 氨基聚糖、
4: 啊、
3: 然后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透明质酸钠，
4: 因为
3: 它对它不一样的，它八 D 它分子大小不一样，所以它可以作用在肌肤不同的一个层面
4: 层级。对，是的，就好像拉出了一张很复杂的网，把我们整个的皮肤给撑起来。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安妍希就有点像大家，就现在很多美国人在网上说我要去中国买那个奢侈品包包，因为它可能是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然后加上中国很扎实的原材料以及生产能力，所以你买到的价格叫做价廉物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玻尿酸哈是国产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外脑是鼎鼎有名的法国的一个这个就是大拿哈，技术大拿，叫做维奇多肽研究院，他是法国生物技术领域的重量级的专家，也叫国际圣肽之父。现在这个肽这个风刮得特别猛，大家都知道护肤品里面加圣肽，对不对？
3: 对的，
4: 他是首创性的将生物肽应用到化妆品当中，历任 Sidma 的技术总监和 CEO， 而且 Croda 的技术顾问，长期为一线大牌比如说迪奥、比如说 Chanel、比如说兰蔻提供技术支持。
3: 是的，
4: 他自己就拥有十余项的发明专利。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的护肤品里面听到一些所谓的概念，叫做新型蛇毒肽呀、焕颜肽呀、维肤质、维肤颜、维眼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多肽研究院的一些专门的概念。
3: 所以我们等于是引进了国外的一个
4: 先进技术，
3: 然后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话它不需要进口，你的价格就是可以做下来。
4: 没错，
3: 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多的像口红、腮红、粉底用了国货之后，它的价格就下来很多，
4: 国货就是
3: 香。但是我们的技术依然很好，真的要相信国人的力量。
4: 是，
3: 我们是引进了国外的这个技术，然后自己来制作，真的是我觉得太香了。
4: 对的。
3: 然后呢，像这样一支的一个精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我自己个人是买过的，因为平均到每一支都是十来块左右。
4: 对的，对的。
3: 像这个品牌，对吧？大约是9.3块
4: 一支。
3: 这个我买过的12.5块，它是重组胶原蛋白、对吧？虽然成分会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想说，就是这个品牌我也一直买的。这种一支一支的，大约每一支是11.9块，
4: 十几块钱一支，我觉得是个很正常的价格、
3: 对的，这个更贵一些，因为它可能成分不一样，
4: 25块钱。
3: 那我们今天安妍希的话，我跟大家说，有为什么这个是9.9块和11.6块，就是要看你，如果是你试用尝鲜装买5支回去，每支大约11.6块，然后你说啊我是复购的，那我一下子买个60支，
4: 多一点，
3: 每一支是9.9块。对，大家这个都有经验，买过试用装，买过很多的，然后你可能一盒、两盒、三盒，盒数更多，价格就会更低。
4: 对，
3: 那在网上的话9.9块一支、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呢？
4: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哈，我就敢说您现在随便去比价，再看东方购物的价格，
3: 是
4: 没有哪个渠道能比我们今天便宜划算。
3: 对的、我们这样一盒是30支，给到大家1、2、3盒，也就是90支。再送给大家2盒，每支里面是每一盒里面是5支，也就是总共带回去的是100支。
4: 是
3: 299是100支，这个算下来是2.99块。其实今天这个价格不对， 因为我们还送出了
4: 对
3: 14.95的五倍积分，其实平均到每一只是2.84大
4: 约。那就是我用一次，
3: 对对，
4: 如果就说一只用两次的话。一次就是1.1元，
3: 对的，
4: 1.1元，
3: 对的。然后 A P P 下单再减5元，包括你之前购物账户里没有积分的，抵进去，是不是价格更划算了？
4: 更划算了。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说，哇，这个价格太低了，比我以前买的那种很大溢价的那个护肤品便宜那么多，我敢不敢买？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个东西哈。首先 S G S 的证书，我们今天虽然是国货化妆品，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资格很优良哈。美国 F D A 的化妆品良好生产规范管理规范，我们是通过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哈，功效显著标签授权书，经过检测，我们今天这个次抛的精华液，你看，经过人体功效评价测试哈，使用8重玻尿酸焕颜修护次抛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皮肤经表皮失水率下降53.65%，试验组 EI 值下降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另外保湿功效是皮肤角质那个层的水含量显著增加50.49%，
3: 所以它的检测报告是舒缓、
4: 对
3: 紧致、
4: 抗皱，对啊、又可以舒缓，又可以紧致，又可以抗皱，
3: 是的，
4: 保湿是它的基本的功能，
3: 对的。
4: 所以今天真的是买一送四的感觉，
3: 是的。
4: 我们想花的是一份玻尿酸的钱，但是我又能保湿，又能紧致，又能抗皱，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总共是100支，
4: 对，
3: 你还可以母女之间、闺蜜之间、好朋友之间来分享一下。当然，像我的话就觉得不能分享了，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用这个，早晚要用。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在敷面膜之前，把满满的一支挤在脸上再敷。
4: 而且像你经常出差，
3: 公办，
4: 对不 对？你真的是要带在路上的，你不能带一个大瓶瓶、大罐罐。
3: 太对了，所以这个外出携带很方便。接下来端午节大家要出去玩的，放暑假了，大家更加要出去玩了，可能什么热带的岛国啊，对，像傅州又喜欢这种骑行的，
4: 是的，
3: 你在外面又是吹，然后刚才我们发型师说什么骑行好了，还到那个在三亚骑行，骑行
4: 回
3: 来再到海里面游泳，我说天哪，你这个海水盐分浸一浸，在风吹，在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很大，所以其实家里的男士也可以用起来，
4: 对的，
3: 一组带回去，总共是100支，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5倍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次抛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次抛精华以8滴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经过严格的药大检测和28天临床实验验证，融合科技清洁与温和配方，适合各种肤质。其独特的微泡清洁技术深入清洁毛孔，带走油脂与杂质，但不破坏皮肤天然屏障，使用后肌肤清洁清爽，触感柔嫩。世界跳水冠军组合冰清玉洁，夏冰清和夏玉洁，选择安妍希，信赖安妍希品质，相信安妍希能够给予肌肤最贴心的保护。无论是赛场上的严苛环境，还是日常的生活挑战，安妍希始终是他们的信赖之选，安妍希冠军之选，同样也是您的信赖之选。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为每一位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与护肤奇迹。
3: 我特别喜欢这种刺抛精华的质地，
4: 对，
3: 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的轻薄，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像干性、油性、混合性，它各种各样的肤质都适合，而且一直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并且外出携带还
4: 方便。对，而且家里头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来用，
3: 都能够用。
4: 但凡是人，你的皮肤组织底层就是玻尿酸，所以男士你说太太保养得这么好，自己看上去比太太老10岁也不好吗？哎，
3: 刚刚我们化妆间有那个猫猫的嘉宾，然后潘老师、大刚老师，很多男性聚在一起，大家都在聊什么？几年认识的？我们是2004年认识的，大家怎么没有变？哎呀，你长皱纹了，我怎么？我觉得好像男士也很注重，
4: 对，
3: 也很害怕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变老啊，皮肤那个干纹啊，所以大家现在都会去擦一些保养品，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肤更加的舒服。那尤其今天5月5号是立夏，立夏过后，那真的紫外线会越来的越厉害，对吧？刚才我们还在聊化妆师，我们都在聊，
4: 是
3: 暑假想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
4: 肯定要，对，
3: 你玩的时候，你想这个日晒啊，包括你还要去海边，再去游一个泳。哦天哪，户外运动我觉得是非常的好，让小朋友接近大自然，让我们呢也是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但是你不能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一照镜子，天哪，皱纹比以前还加重了，
4: 就是
3: 然后那个脸又晒得哎呀，就是皮肤肤质又变差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的保养自己。
4: 对，
3: 这个是8重8D的玻尿酸，之前我们卖到了有3D4D，后来到5D，现在是8D。大家只要记住，数字在变大，它的技术在提升，
4: 对，
3: 我们里面玻尿酸的成分然后质地，对，它都是在升级当中的。
4: 嗯，没错，大分子一点的玻尿酸可能作用在我们的表皮
3: 层，
4: 然后一下子成膜，一下子帮你就是锁住水分。但是越小分子的越能往我们皮肤的底层钻。
3: 嗯，
4: 那我们其实皮肤分为很多层啦，每层都会有玻尿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
3: 是的，
4: 如果你的底层缺水的话，那的确看起来就很干瘪呀，
3: 当然
4: 很松弛，很拉垮呀。
3: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打个比方，以前的时候20岁细胞是这样子，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在干瘪，而我们让你的细胞要再充盈起来。
4: 对的，
3: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一盒里面是一支一支的，这样子的一个30支，
4: 30支，
3: 然后你取一支来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4: 嗯，
3: 其实一支打开之后啊，我觉得一次如果用不完的话，你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这样子。
4: 对，它这个质地可以用2次的。
3: 对的，可以用2次。
4: 然后像我1.5毫升嘛，
3: 对的。
4: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一支可能0.8毫升、1毫升，
3: 或者一般都是1毫升的。我们做到了更多的量，1.5毫升。
4: 对，
3: 包括我的话，有的时候做面膜我就取一支，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划算。
4: 划算。
3: 你可以先把整个一支1.5毫升涂满全脸。
4: 是，
3: 再去做你要做的美白或者是保湿的面膜，
4: 就让它有个压长。
3: 对的，对的，你知道吗？其实玻尿酸它是运用在多个一个领域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去医美，医美的话，它注射水光针就是玻尿酸作为一个基底，
4: 是，
3: 包括很多是做一个什么这种填充也是玻尿酸，所以玻尿酸它的运用是非常的广泛。
4: 其实有很多国际大牌，它的玻尿酸的提供厂家就是我们国内的厂家，
3: 对的，
4: 所以我们真的是用特别好的原料，然后加上国外的技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国货大牌安妍希，所以我们什么的情况下可以用。你看干燥爆皮的时候来一支，换季缺水的时候来一支，当这个8D玻尿酸来到你皮肤的时候，你立竿见影感受的就是舒适，因为你皮肤就是需要水分的。然后敏敏的时候，泛红的时候来一支，然后你自己觉得特别不稳，脆弱很屏障的时候，你要修护维稳的时候你来一支。
3: 是的，
4: 然后睡晚了，皮肤很暗沉，熬夜很憔悴的时候来一支，细纹松垮，我们今天全部都会有检验报告给到大家，告诉到你细纹松垮也要用它。
3: 是的，
4: 啊，我们这个价，这个作用不是自己吹的，我们一定会有功效显著的，
3: 对，检测报告、
4: 标签、授权书，然后是经过人体功效评价实验。使用我们的8重玻尿酸焕颜修护刺抛精华4小时后，试验组的皮肤经表皮实水率下降了53.65%，试验组的 EI 值下降了34.72%，产品具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它不是就是说你我当时涂上去的好，过了一下下我就会觉得又干了，它起码有4小时的修护功效。
3: 所以我们总结就是保湿、舒缓、紧致、抗皱的功效。
4: 对，
3: 并且我们还获得了6个专利，
4: 对，
3: 获得了多项的一个专利报告，
4: 对，
3: 还有检测报告，所以这一支的话，大家放心的来使用，而且今天东方购物还把价格做到了那么低。
4: 哦，这个价格太低了，但大家随便去比，你去某音也行，你去什么，
3: 你去搜刺抛精华，
4: 对
3: 吧？像这种类型的网上非常的多，你可以某宝，你都可以去搜，
4: 都可以去搜，
3: 你就打那个刺抛精华，会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4: 是，
3: 我们自己我都不看那个贵的价格，我们自己在某东上面，如果你买60支，买60支的话，平均到每一支是9.9元。如果按我们100支的话， 就是990。
4: 990，
3: 这已经是一个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4: 其实一次几块钱，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3: 因为这个类型的话，我买过很多次了，它就是大约10块一支。
4: 一支。
3: 它有的时候我买那种试用装，就是两支的，给你来体验一下的话，价格会便宜一点。好，你体验了，你觉得两支不错，
4: 我要买
3: 一盒，一盒它就会。一支支算下来，它大约就是9块、10块钱这样的一支。
4: 对的。
3: 但你没办法，我觉得东西好用，那我一算下来10块钱一支，一盒30支嘛，300块。你300块买一瓶30毫升的精华也是需要的，
4: 是
3: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们今天是多少？284，相当于给大家5倍的积分，14.95块。
4: 是。
3: 那么我们一共是有到100支哦，是100支
4: 啊，没错，
3: 相当于1.5毫升100支，多少毫升啊？相当于3-4瓶精华了。
4: 是是是。
3: 是的，
4: 3-4瓶精华，然后你用一次可能1块来钱，
3: 对的，
4: 就是基础保养都不到的钱，你用到的是精华，而且是多重的功效。
3: 是的，我们一直算下来大约2.84块，你分早晚用的话，每一次才花了1块钱，但是你得到的保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所有的肤质，对吧？干的，然后是油性的，对，比较这个敏感的，
4: 红的，
3: 对的，都能够来使用，它真的是非常的棒。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5倍积分14.95元啊！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我是青青，这两天工作非常的忙，我现在正在公司的化妆间，然后呢手上也在写很多这个直播的一个资料，包括这两天我经常去出差，我觉得出差变黑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在户外时间很长，你晒了之后，包括这个风吹了之后，肌肤就会非常的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安眼系的一个次抛的精华，它是有到了8重的玻尿酸，而且呢获得了很多的专利的技术，并且以前大家听过是5D 对不对，现在我们是达到了8D 的一个技术，而且它做成这种一支一支的话，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我有的时候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先用它作为整个脸部的一个打底，然后再敷上你的面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效果更好，然后早上使用它的话呢，好像化妆卡粉的情况也会缓解很多。像我今天的话就是昨天刚刚从崇明回上海，但是今天上妆之后皮肤依然非常的能打，然后呢今天也是直播一天，有了它之后感觉肌肤就是水水润润的一天，而且呢其实它的量还挺大的，一次性用不完的话，其实你一支打开是可以分早上和晚上来使用的，性价比非常高哦。

0: 很多人说啊，我是大干皮，沙漠大干皮。你知道，像我妈妈就是治干皮，所以我是遗传了她也是干皮。当然，干皮的好处就是毛孔比较的细，然后油性肌肤的人呢，毛孔会比较的大。哦，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源于缺水。
1: 对，
0: 包括你去买很多的护肤品，包括很多时候我要去医美，医生也都会告诉你，就你都是缺水。
1: 对，
0: 你任何的事情，你第一步就是要先补水，不管你什么肤质，你先补水。
1: 所谓的这个水，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其实就是补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因为我们皮肤分很多层嘛，每一层之间就是透明质酸，像网一样把它给撑起来的。在18、20岁的时候，那脸上胶原蛋白满满，你会觉得那个水都要溢出来，掐一把都出水儿，对吧？但是年纪越大越干，然后那个透明质酸流失的越多，所以我们每天做的基本功课就是把透明质酸给补起来。以前可能只是一层哦，你只能补到表面，然后往不了里面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重，不是五重，是八重了。它是八种不同种类、不同大小的玻尿酸，
0: 是
1: 到达你皮肤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很紧密的八层的大网，把你的皮肤给撑起来。
0: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在皮肤里面真的是万恶干为首，如果一干，你会导致了很多红红啊、敏敏啊，然后皮肤也松垮垮的，然后很多细纹也出来了，其实跟干都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你一旦把那个玻尿酸给补充充足了，你会发现其他的问题感觉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有买到很多玻尿酸的精华，
1: 对，
0: 你会发现，哎，怎么玻尿酸精华也有很贵的，我自己都买过，也有很便宜的，有100多一瓶的，也买过4-5块钱，400、500一瓶的，因为它的技术、它的分子不一样，它价格就会不一样。
1: 而且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说的那个4-5块钱，它就是那个进口的品牌了，
1: 就是
0: 有很多的附加值。
1: 护肤品里面，它那个宣传费用占了很大一
0: 部分。对，对的。
1: 你买的是品牌溢价，
0: 还有它进口的一个关税
1: 费用。对的，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很自豪的跟大家讲，
0: 自己做的，
1: 我们是国货新贵
0: 哈，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原料很扛打，我们也给很多的有名的品牌提供原料。
0: 是的，现在的话，国货真的不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去宣传它，而是它真的好用。
1: 真的好用。
0: 我自己的话，几乎彩妆都已经是慢慢要陆续换成这个国货了。
1: 你看现在买车也是买国产的，
0: 口红、腮红、眼影、粉底，
1: 对，
0: 车，对的，汽车也是的，
1: 手机是不是也买国货的？
0: 护肤品，我现在买了很多的国货的护肤品，我用下来都觉得
1: 真的物美价廉，
0: 好用。
1: 真的，在我们自己国内，我们能够用到很好的材料，
0: 对的，
1: 不要出那些溢价，
0: 对的，
1: 不要出那些莫须有的费用。
0: 对的，我不用再去支付品牌的溢价，或者说你进口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把钱获得了更好的东西。哎，而东方购物今天是5五购物节，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呀，
1: 对
0: 吧？我们的小长假也结束了呀，对吧？所以呢，这个力度的话，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14.95的积分，常规2.99是给2.99积分，但我们今天是14.95，所以相当于是284元带回去100支。
1: 太划算了，每一支你用一次合下来1块来钱，因为一支有1.5毫升，
0: 对的，对的，
1: 一毫升可以用2次。
0: 对的，你看我们也来用，
1: 就是赞助了很多的什么国际时尚小姐啊，
0: 是的，
1: 这些比赛，然后参赛的那些佳丽都会用到我们自己的品牌安妍希。
0: 是的，是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化妆前就拿这一支作为一个打底，因为化妆前不能够抹，就护肤品抹的太多，反而容易卡粉。
1: 是，
0: 现在小年轻就用这个，
1: 就是这样。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妈妈们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对，
0: 就这一支帮助我们来达到一个护肤的功效。再者的话，你接下来就是夏天外出旅游的时候，对吧？我们的时髦外婆、时髦奶奶带上孙子孙女出去玩，这小包里面行李也不用很重，就拿上几支
1: 出去七天，
0: 带7支。
1: 哎呀，
0: 你保险点的话，你带个14支好了。
1: 对呀、真的，那太方便了。
0: 一点都不重。
1: 如果是同个旅行团里面谁没带的话，你就拿一支给他，
0: 还可以分享，
1: 好分享。
0: 是的，是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是七七。今天的话呢，代表咱们国产品牌安妍希来参加我们国际时尚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决赛。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赏美去。
1: 啊，不得不说，我们安妍希是真的很变美的。
2: 时尚小姐总决赛圆满成功，谢谢。
3: 看，你看现在很多年轻女孩都在用这样的刺抛的精华，
4: 对，
3: 二十来岁都已经这么认真的在护肤 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认真一下？
4: 是，
3: 但是如果说护肤是一层一层，每天抹七八层，真的很多妈妈
4: 受不了。
3: 可能除了我可能还会努力一下，但我觉得七八层我也受不了，
4: 我肯定是受不了。
3: 对的，像我妈妈就是那种，我跟她说啊，水、精华、乳液，她每次都会问我，哎，先抹这个对吗？再抹那个。嗯，我怎么觉得她怎么记不住？
4: 对。
3: 后来我想啊，然后我妈跟我说，年纪大了，70岁了，真的是记不住了。我就跟她说，我现在给她用护肤品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4: 怎么来？
3: 就说你这一支，你洗完脸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抹，你在湿润的肌肤还湿润的状态下就把这一支抹上就可以了。
4: 对的。
3: 我妈说她就喜欢这种一个步骤的，你不要给我再什么第二、第三个步骤了。
5: 是的，而且我们除了有那个保水锁湿之外，我们还舒缓，我们还紧致，我们还抗皱，全部都有报告的。
3: 对的，这是有报告的
5: 啊，这就是新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啊。
3: 对的，
5: 就好像我们以前就是买的那些进口车、进口的手机，我们要多出很多钱。现在我们用国产的，我们省很多钱，还得到更好的享受。
3: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里面是30支，其实它这个包装也挺好看，
4: 好看，
3: 你就可以这样子放在你的卫生间，放在你的这个
5: 梳妆台、
3: 包括我们这样子一盒一盒有3盒，你还可以送礼，
5: 还会有2小盒哈。
3: 对的。比如说闺蜜了，好朋友生日礼物送上一盒就可以了。我觉得朋友之间不需要送很贵重的礼物，心意达到，心意达到就可以了。
5: 爱用，
3: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呢，每次用的话，你就把它这样子掰下来就可以了。把这边就使用方法很简单，这样子打开，
5: 对，
3: 就可以来使用。
5: 你看。
3: 我们这一支里面有1.5毫升，你不要觉得啊，1.5毫升其实量大的，我每次都没有挤完，这里面有多少？你看一下，我如果全部挤出来的话，
5: 起码用2次，
3: 两次
5: 量小一点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用3次。
3: 它这个延展性非常的好，
5: 它跟那种油是不一样的，
3: 半支其实就够了，
5: 表面的不一样，它会往里头渗透，因为我们是8重的玻尿酸，里面的大小分子玻尿酸，里面的
3: 多重的，我这是一支的量了已经
5: 都不一样，所以它能够到达你就皮肤的各种层级哈，各就各位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会觉得那个瞬间就。
3: 水，
5: 久旱逢甘霖，久旱就是逢瑞雨的那个感觉。
3: 比如说你的脸的这种干纹的地方、细纹的地方，
5: 对，
3: 我们有到发明专利，6种的发明专利，还有到这个检测报告。你看肌肤是不是喝饱了水？
5: 哇，
3: 这个是干干的这个状态，
5: 对，
3: 这个是肌肤喝饱水的状态，
5: 瞬间就有那个水光肌的感觉了。
3: 对呀、啊，
5: 哦，
3: 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肌肤的状态啊，包括你用剩下还有那个
5: 脖子里要抹，
3: 再剩下的话手上一起抹一下。
5: 对啊，
3: 都要保养好的呀。
5: 今天真的完全不用心疼，因为我们合下来，你要是一支送用2次，一次才1块多钱，
3: 1块多，
5: 你就用一支也才2块多钱。所以我们今天随便你去比价，任何渠道不可能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
3: 对的，对的，
5: 我就敢这样讲。
3: 像这种类型的刺抛精华的9块多，
5: 对，
3: 12.5块，
5: 是
3: 11.9块，
5: 对，
3: 这些品牌都是国货的，是25.2块。我们自己的网上9.9块买60支，9.9块一支，而我们今天买100支，平均到每支才2块多。
5: 没错，2块多，你拿走的是什么？
3: 是什么？
5: 我们会有这个功效显著的标签授权书，我们就是经过检测的，
3: 是
5: 不仅是帮你做到保湿，还帮你做到舒缓，还帮你做到紧致，还帮你做到抗皱，才用一次1块多钱，这么多那个作用收入囊中，是不是性价比太高了？用到的8重这个玻尿酸是现在的超级新的科技，现在没有比它更高的，就是8重就已经到顶了。
3: 是的，是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不是那种像什么香精放了很多。对的，对的。刚才我抹了一支，就两个手这么按一下，都已经是吸收掉了，就已经是吸收掉了。
5: 吸收性超好的。
3: 是的，什么？观众问什么？哦，搓泥，有观众很懂搓泥，你看一下 搓不搓泥？完全不会搓泥，
5: 完全没有。
3: 所以他们说是这个上妆前可以来用它。有一太这个阿姨肯定很懂
5: 啊。
3: 对的，我也很害怕搓泥，因为有一些护肤品，比如说那种面霜，就有的时候抹的不好，很多精华是容易搓泥的，
5: 那就很尴尬。
3: 对的，
5: 一直会掉那个皮屑。
3: 所以像以前我们早上的话，护肤是不用精华的。
5: 对。
3: 但是的话，今天这个你看一下，它是不太容易搓泥，
5: 基本上不搓泥啊。
3: 是的，上妆前是可以来使用它的。
5: 对。
3: 然后晚上的话，你要高兴的话，还可以叠加一个自己的这个面霜。
5: 面膜。
3: 关键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到了大家5倍的积分，
5: 14.95块。
3: 14.95块。
5: 任何渠道你去比价，不可能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便宜了。
3: 是的。
5: 我话就放在这里，真的，我们就是拿到了全渠道的地板价。
3: 我们跟自己比好了，在某东上。 场大约每只是9.9元，而我们今天是284元，相当于100只。按照那个9.9元的话，100只就是990。
5: 990。嗯，我们今天才284左右。
3: 是的，
5: 每只才2块多钱，用一次才1块多钱。
3: 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直播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今天呢，虽然是有点这个下雨，但是你想，今天是立夏，过了之后，我们的温度会蹭蹭蹭往上升，
1: 阳光就会开始暴晒
0: 了，紫外线会非常的厉害。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冬天还躲在这个房间里，夏天你肯定要出去什么走走路啊，
1: 是，
0: 户外运动一下啊，或包括暑假陪小朋友出去玩啊，好来这个肌肤越来越干燥，对不对？啊，
1: 一干就会显得特别的老，一干你会发现什么细纹啊、皱纹呐、包括那种就是上妆也不服帖那种，好像掉粉的感觉都来了哈。所以往我们的皮肤里面注入它所需要的玻尿酸，也就是透明质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以前我们只看过3D 5D， 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超新科技的 8D 啊。
0: 对的对的，从 5D 到 8D， 你看它的这个数字变大，也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分子啊会更加的小，
1: 是，
0: 那么它的吸收性会比较的好，
1: 它会在你皮肤的各种那个皮层，比如说表皮层、真皮层，包括在往里面基底一点的那个皮层，填充它所需要的玻尿酸和透明质酸，所以就像一张网把你整个的皮肤撑起来，不仅是保湿好了，它还能够舒缓，还能紧致，还能抗皱，这都是经过实验的，我们都会有证书给大家的。
0: 这都不是我跟傅州随便说的，
1: 说的
0: 首先我们有到发明的这个专利，然后呢像舒缓、保湿、抗皱，它都是有到紧致是有到检测这个报告。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还帮大家把价格做到了那么划算，
1: 今天的价格就是全平台您随便去比，因为这个是现在特别新贵特别流行的一种8D的那个玻尿酸，然后您去比价，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平台能比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新品首发嘛，给到大家更大的优惠，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组合，所以今天来买您真的很赚很赚。
0: 是的，而且它呢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很多时候我买了这个的话，不但家里用，我外出携带就是真的是太香了，瓶瓶罐罐都已经是神器了。
1: 对的，
0: 对，包括你多带几支，万一在海边啊或者在哪里吹了呀晒了呀，
1: 及时补水，
0: 对，拿一支给他就是在面膜面前之前做一个打底，
1: 第二天又可以美美的去玩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今天你看2块多钱一支，你去哪里能够拿到这样的优惠和力度，你除了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的儿媳妇闺蜜，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的，
1: 这个牌子现在在全网都特别特别的红火。
0: 对的，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是拿出了它的超级大的诚意。

0: 的平台、别的渠道就是没有今天东方购物划算。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五倍的积分，14.95元啊！流水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肌肤问题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科技与信赖。安妍希品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结合先进科技与自然元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效护肤解决方案。我们的研发中心汇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皮肤科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安妍希推出了革命性的次抛精华，其核心科技8种大中小分子玻尿酸以及6大专利成分，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从内到外的深层补水。安妍希次抛精华以8滴深补水技术，迅速恢复肌肤水润饱满。
1: 好的，直播还有到4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啦，赶紧来订购安妍希这一款的话，它是8重的玻尿酸精华，之前是5滴，我们现在做到的是8滴，对的，数字的一个上升，东西当然是越来越好了。
0: 对，这是新的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便利，而且我们因为是国货新贵，所以把价格把那个成本用到非常高的好的品质的原材料，但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这也是现在全网特别风靡的一个品牌啊，你看我们的世界冠军冰淇淋
1: 也在用吗？
0: 对，他是我们的代言人，包括到现在全网都在狂推这个品牌，但是他就愿意给东方购物，给我们这些尊贵的会员朋友们一个特别好的价格，让大家一次1块多钱，但是你体验到的是4重的功效，除了保湿还有舒缓，还有紧致，还有抗皱，就是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一次都给你给齐。
1: 对的，对的，就是我又能够达到保养的效果，但是呢我又不需要花很贵的钱。你算一下，我们一盒是30支，每支是1.5毫升，那么一盒是45毫升，
0: 对，
1: 你买精华的话一般都是30毫升，
0: 对，
1: 精华一瓶的话200-300块钱
0: 要的
1: 一瓶哦，如果到45毫升的话价格应该要再上去
0: 400-500块钱了，
1: 对对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相当于是3瓶多的不止4瓶左右的精华，
0: 没错，那合下来的话就是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用一次合下来才1块多钱，
1: 对的，因为你知道吧，一瓶30毫升或者是45毫升的精华要做成这一支一支的，它的包材对吧，它的材料费
0: 对
1: 是很高的，
0: 是比那个单瓶装要贵上
1: 的几倍到十倍。对啊，那个只要准备一个瓶子，你是要准备这样一支一支的。
0: 但是我们的使用感会更好，而且里面的物质因为这样的次抛
1: 新鲜，
0: 就很新鲜，很稳定，对吧？有一些物质它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不能一直开封的。关键是哈，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100支这样的一个组合，每一支合下来才2块多钱，你自己用一点都不心疼。当你觉得很干、很敏、脸上泛红的时候，你多用一点嘛。平时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养，维稳又能帮你舒缓，又能帮你紧致，又能帮你抗皱，懒人就涂这个就够了。
1: 对的，
0: 如果你讲究一点，你就水之后来涂，然后后面再上一个乳，
1: 面霜
0: 那就很讲究了。
1: 对的，对的，一般的肌肤就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嘛，还有其他类型的。反正我们这个是适合多种的肌肤的性质的。
0: 男士也可以用。
1: 对呀，刚才我说的男士、小朋友，我觉得也可以给他用一点。
0: 没错，因为它就是那个透明质酸。
1: 对的，对的。好了，最后2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组合构成总共是100支，再给大家14.95的5倍积分，相当于100支只要284元，大约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哦，我看过这种类型的刺泡的精华，东方歌舞之前也做过，但我们今天从之前的5D 升级到了8D。
1: 8D， 所以在你皮肤的各个真皮层、表皮层，你都可以需要到它，它都能够就是到你的皮肤里建成一张非常好的网哈。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0只，
0: 对，
1: 价格只要299，还有14.95的积分，相当于每一只2块多钱，用一次大概就1块多钱，用起来特别的划算，但是它又舒缓、又保湿、又紧致、又抗皱，所以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
1: 自己用送给妈妈，送给女儿，送个儿媳妇，送给闺蜜，都特别特别划算。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组合和价格，你全网去比价，不可能有任何平台比东方购物这档便宜。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出了5倍的积分，14.95元，所以相当于整个购程100只只需要大约284元。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只有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老字号，
3: 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3: 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
4: 没了。
3: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5: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
3: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那点差别。我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用猪肉，
3: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4: 来
3: 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
4: 啊，
3: 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来，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好，你拿着吧，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对吧？就是像我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粗手粗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3: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就这种沙拉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荐的看它的质感，
3: 分量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3: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3: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5: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5: 听到，咔嚓咔嚓。
6: 你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6: 你看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对吧？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是很咸
6: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6: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6: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618大促，所以618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8080手机用户0211511，只叫零。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换线处于全线的盲线当中。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挨了嗓还念呼吸腔啊，要不要点秘密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
0: 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看矮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精精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7088000，舌尖互联21512119900。

0: 42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排队了，全新品登陆，给大家准备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的肉搜，第一次登录啊，
1: 第一次、
0: 是第一次登录吗？
1: 对，首发。
0: 它这个价格实在真的是划算到难以置信，
1: 哎，我都觉得他们家卖199，对吧？1997罐我都觉得很划算，
0: 我觉得1995罐都很划算，
1: 对
0: 的吧？
1: 对，
0: 1995罐都很划算。
1: 对，
0: 那今天199是几罐？
1: 7罐，
0: 而且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油酥松中间的，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嵌牙齿的肉松，
1: 对，
0: 它也不是过于油的肉松，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的名字它其实不叫猪肉松，它叫猪肉酥，是不是？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到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节目的现场，你和泡饭，这早餐店的货是泡饭啊，
1: 对，
0: 你和泡饭是特别的好吃，皮蛋豆腐里边
1: 也可以，
0: 对不对？再来，您自己在家里面你做饭团，
1: 可以，
0: 米饭里边你加一点色拉酱，
1: 可以的，
0: 再加一点那个肉松进去，
1: 是，
0: 好吃的不得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也是打开了我对于肉松的一个新发现，而今天我们为什么它会那么的好吃呢？但是它是用什么冰鲜猪肉？来，我再说一遍，
1: 对，
0: 它是用冰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它用的是冰鲜猪肉，我们去帮你做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所以我们是西区老大房承诺，好吧，我们承诺啊，选用的是冰鲜猪肉，拒绝冻肉，而且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为原材料，
0: 没错，
1: 包括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配料表非常非常之干净，
0: 没错，
1: 每一罐今天是1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常温存放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今天新品首发，如果以后你来买7罐哦，就这样7罐就是。199。
0: 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看啊。
1: 对，
0: 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订购。第一种方式拨打手机511199000，5111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入到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这个群里边，这个群里边呢，就是给大家专门解决问题，解决方便，行方便，
1: 对，
0: 大开方便之门。怎么方便？有的时候你要去找一样商品就很烦，
1: 对，
0: 你直接说我要老大房猪肉松，
1: 是，
0: 我要老大房猪肉松，你就直接在群里面打，我们就有很热情。那客服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
1: 给你丢链接，
0: 给大家丢链接。还有呢，每周二会有我们的演播室开放日，也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0: 也是零食，你可以空口吃，
1: 对，
0: 你也可以和泡饭吃，
1: 对，
0: 罗像罗像啊，
1: 对，因为它没有做的很咸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它也不是特别甜。我觉得西区老大房所有的一些熟食啊、点心啊什么的，各式各样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对吧？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全新品给大家。你就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夏天我们特别需要开胃，为什么特别需要开胃？因为夏天天热，没什么胃口。
0: 麻烦你一下，
1: 好，我帮你端着。
0: 谢谢你啊，你知道我最喜欢怎么吃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麻烦你了，让人家觉得我欺负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我喜欢这样，就一口肉松啊，
1: 一口泡饭。我觉得这个吃法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
0: 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小朋友都喜欢吃肉，
0: 是的，
1: 一闻到肉香味啊。还有一个家里面年长的牙齿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吃法。
0: 对的，然后呢，你看看刘刚。这个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1: 可以，
0: 然后你在里边撒一点肉松，
1: 可以，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好，
0: 再来呢，
1: 三明治，
0: 如果说要有点营养的，怎么吃
1: 三明治啊，面包里面呀、包括手卷饼啊，你都可以抹点肉松进去，对吧？不用放其他的肉。家里面如果要自己做个手握，对吧，做个什么寿司饭团，对吧，配一点色拉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直接抹上去。而且今天你可以敞开了吃，因为今天我们组合
0: 是
1: 七罐，
0: 七罐多少钱？
1: 七罐今天新品首发199元。
0: 如果他在测试这个观众程度的情况下面，
1: 是的，
0: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
1: 他有备货压力的，
0: 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1: 对，
0: 那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备多一点。
1: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999000。

0: 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嗯？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嗯、这些产品、嗯，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嗯、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嗯，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嗯，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嗯、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嗯、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90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们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一来客来吧，
1: 掰就好了。
0: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听，看，你看到没有？
0: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

0: 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有有有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0: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
0: 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0: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1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0: 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0: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0。

0: 15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要没有货了，真的快要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
0: 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观众朋友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结束了，
1: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哦。
0: 是的，它跟我们的猪肉酥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介于泰康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1: 那是因为
0: 几个无说一说，
1: 因为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所以家观众看到没有，
1: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
0: 是
1: 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
1: 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0: 是
1: 的，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0: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1: 对，
0: 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1: 这个样子的，
0: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1: 这个、的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1: 来，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1: 哎，你看呀，
0: 这种质感多好！
1: 就是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0: 是的。
1: 但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
0: 吧？
1: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1: 一口泡饭。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2: 我午饭没吃，
1: 那你多吃点，
2: 因为我早上
1: 再给你加一点。
2: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1: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这个，哎呀天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2: 好吃，真好吃。
1: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0: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1: 对，
0: 亲爱的观众，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
1: 猪肉酥。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有
0: 吗？
1: 好像没有。
0: 很好吃， 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周跟就把0708800000手机用户聊152115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对吧、嗯？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嗯、这些产品、嗯，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嗯、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嗯，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嗯、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嗯、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今天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嗯、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21199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
1: 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2: 试探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2: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2: 一来客。来吧，
1: 掰就好了。
2: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2: 对不对？
1: 你听，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2: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2: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
2: 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2: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2: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2: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2: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好，那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抢单啊！
0: 是的，下的关注8000780000，手机用户要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4: 各位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枪啊，这款产品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呈现出这么好的产品啊。
3: 是的，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裤子啊，居家裤。
4: 对，
3: 三枪的特点呢，就是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这个工艺的话，它叫做水柔棉。其实像应该搭拖鞋会比较的好看，
4: 对，
3: 但是现场我跟潘老师呢都穿了这个皮鞋，
4: 是
3: 因为它是叫做这个居家裤，就是家里睡裤嘛，相当于睡裤，然后你上面就随便穿一个什么自己搭一个 T 恤啊之类的，
4: 居家
3: 一点
4: 都可以。这三条装啊，就女士男士都是各三条，218，然后再有今天积分也不少的，今天积分达到了10几块钱，
3: 12点，
4: 对，算下来是200出头的价格，好吧？三枪老牌子啊，上海人都认识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男款，其实相比女款来说，我觉得男款呢，其实你可以居家，对吧？但是你可以穿出去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三件呢，对吧？有黑的，有灰的，
3: 对
4: 啊，等等，对，三条裤子呢，你比如说居家一条。然后出去外穿两条，然后这个裤子本身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弹力的，其实这个弹力也蛮好的，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刚刚试了一下之后，会感觉下蹲啊，包括你去做一些运动、做家务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束缚住你的身形。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啊，这我把它这夹子拿下来。
3: 这男士的这三个颜色就真的是蛮适合，
4: 对，
3: 就下个楼啊，
4: 是
3: 或者家里的附近逛一逛是没问题的。
4: 对啊，它是两指宽的这样的一个腰带设计，它而且前面还会有两根绳子，你要系紧一点也没问题。它有这种弹力的腰带，然后这个也是棉的材质非常多，
3: 对的，
4: 对吧？100%全棉，100%全棉。那我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的西裤，稍微比划一下之后，大家可以看，你看，对吧？你如果说是居家的时候，你在家里面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家务劳动的时候，这条裤子也蛮好的。然后你可以出去，比如说下楼倒个垃圾，出去门口公园遛个弯儿，对吧？下去遛遛狗等等啊，我觉得像穿这样的裤子也挺好的，可以内穿也可以外穿啊。
3: 是的，所以男士是两个灰色，
4: 是，
3: 然后一条黑色。
4: 对。
3: 那么男士的裤子是蛮适合下楼外穿的。
4: 对。
3: 女士这几条呢，对我而言啊，我觉得是比较偏居家的，在家里穿的。
4: 对。
3: 然后因为它是居家的睡裤，所以呢会做的比较的偏长。我因为现场是自己刚刚做直播，我是穿了这样的皮鞋，可能你会觉得有点长。那么其实这种居家裤它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的。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现在搭的下面是拖鞋，对吧？它还是有点这个收脚的，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4: 很亲肤，
3: 对的，
4: 很亲肤，很好。
3: 最重要的它是叫水柔棉。水柔棉的话，它是经过了一个烧毛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它那个棉的纤维可能有长有短，它让它就是变得一样的一个长短，然后这个纤维摸起来就会很柔软，很舒服。水柔棉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
4: 对，
3: 冬天的话，三枪会做磨毛，
4: 是，
3: 对吧？夏天呢，我们就做这个水柔棉，就丝光的这种感觉。
4: 它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3: 对的，
4: 对吧？
3: 是的，
4: 它不会闷，而且你看，
3: 薄薄的。
4: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长裤啊，无论是你居家穿还是外穿， 长裤其实哪怕你说我今天开了空调，我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面要穿长裤。
3: 是的。
4: 为啥呢？长裤第一个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的下半身，特别是膝盖以下的部位好好的遮挡起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第二点呢，像这种比较柔性的、比较贴合自己身形的裤子，对吧？你说我今天当个睡裤穿，我觉得男生这个颜色也可以当睡裤穿嘛，啊，这个也可以外穿。
3: 本身就是居家的，
4: 对，
3: 居家裤。
4: 对，它两边都有两个侧插袋，有两个侧插袋，你放放东西啊等等都可以。三条裤子啊，今天是218，
3: 对，
4: 再送高额积分。
3: 对的，平均每一条是100元都不到。
4: 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赶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很多人在问尺码的问题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根据基本根据你的体重来的啊。我是160斤的分量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多少呢？我们可以选择是3XL，我经常穿2XL到3XL啊。像这种居家裤呢，你稍微选择宽松一点没问题的啊。然后尺码，体重从110到200斤啊，我们都可以来选啊，110到130的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150到170的选2XL 码，170到200的也选3XL 码，对吧？
1: 这个，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卡码你就往大了拍。那我是觉得这个这种裤子穿大一点舒服。你洗洗嘛，万一缩一缩呢，对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明年还能再继续穿。
0: 对，长裤其实价格不便宜的，长裤要比你买那种短裤还是要，对，还是要贵一些。
1: 它用料要多一点。
0: 是啊，然后又是全棉，又是柔光棉，
1: 水柔棉，
0: 水柔棉啊，水柔棉它本身这种材
1: 质就舒服。三翘，你想几十年的大牌子，然后棉的话，我们用的是新疆棉，然后再是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一个工艺，所以你穿着非常的舒服。那女士也是四段嘛，
0: 啊
1: ，ML、XL、2XL，从9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0: 对，而且像这种裤子长裤啊，你到外面去，哪怕就是饭后6点半、7点钟出去
1: 散步，
0: 散散步也不怕被蚊虫叮。
1: 对
0: 啊，你要穿个短裤回来一身的包啊，真的是这样，因为蚊虫也比较多嘛。但是现在呢，你说我穿长裤也挺好，关键是三条裤子带回去，
1: 每条70几块钱，70出头呀，
0: 对
1: 对吧？280你除以3，3721，
0: 三枪嘞。大牌子，对吧？内衣啊，做的都很专业，所以今天的这款可以居家穿啊，我们叫它居家服，但其实居家穿也好啊，你的外穿也好都没问题。
1: 下楼倒垃圾是没问题的，
0: 也可以、
1: 男女下楼倒垃圾绝对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像我160斤就可以选择3XL，021511990。

0: 好了，我们看到现在是男款的裤子，它对吧，下蹲然后左右扯都没问题，它这回弹性很好。
1: 是的，我们是百分百的全棉的，没有加什么氨纶增加弹性，它是全棉，然后呢做到了，因为它是一个针织的手法，所以它有到这样一定的一个弹力。
0: 对，
1: 像女士这个的话，你就真的是下楼散步倒个垃圾穿还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干活呀，空调开着呀，包括家里几代同堂呀，你可能穿裙子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后来日常发现啊，还是睡裤裤子在家里更实用。
0: 对，
1: 我在家也是穿裤子的，
0: 穿长裤的，
1: 长裤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因为为啥？因为你想空调真的是冷，昨天晚上我穿了一条短裤，就到膝盖这条短裤，就早上起来就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就是你还是容易受凉的。
1: 就我的问题是呢，我们是家里也是人很多的嘛，每天公公婆婆要来吃饭，妈妈也会来，然后我是儿子，那么你儿子大了呀，也九岁了，你也不太能够穿很短的睡裙，
0: 是，
1: 可能也不雅观，
0: 对，
1: 所以呢，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哎，也是要穿长裤，也要防止走光的呀，
0: 对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男士的裤子，其实相对来说啊，男士的配件，男士的衣裤。价格会更贵一点。你要三枪这种全棉的材质，79块钱一条，不大可能吧？
1: 一般这种长裤，男的140块一条，三条你总共要300是打底的。
0: 对，
1: 女士的你看100多，200多，还有这种有点品牌的全棉的，200多，一条裤子都是100多，
0: 对，
1: 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是70几块钱，
0: 是，你说这条裤子我这个颜色穿出去，对吧？别说倒垃圾了，我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对吧？我去看场电影，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1: 就我觉得除了上班，你是不可能去穿的，
0: 是啊，
1: 正式场合不可能。
0: 对，
1: 就一般的遛狗遛娃，倒垃圾，
0: 对，
1: 门口走一走是没问题的。
0: 老年人。

0: 去一个健身房，对吧？我觉得他走走路，跑步机上走走路啊，等等，在家里面做点这种家务活，一点问题没有。这不是一件啊，你看，你像我抖一抖的话，它很有柔性。一般的棉啊，它不一定能抖得出这个效果，对吧？我们是水柔棉。
1: 它就是水柔棉。
0: 哎、你看，
1: 你看有这种波光粼粼的效果。
0: 有，对，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哎，它很贴合，对吧？它很贴合我的身形，也很好。三条裤子总共是218，再送12块钱的积分，12块多的积分。
1: 哦，那就相当于是200不到。
0: 那你还送冰棍吗？
1: 除以三。
0: 对啊。
1: 36。可能60几块钱，
0: 对吧？60几块钱，
1: 60几70块，
0: 全棉的三枪
1: 都带口袋的，我挺喜欢的，
0: 都有口袋。啊，你这口袋，女士的
1: 也有
0: 口袋，
1: 口袋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可能下个楼什么的，
0: 是
1: 放钥匙。
0: 那前面还有一个两个拉绳，对吧？你可以系紧一点，系松一点都可以。所以这条裤子你看啊，它前后打样也很好。说你看不出来它有这种多余的针头线脑啊，
1: 那毕竟是三枪的啊，最早的是针织酒厂吧。
0: 是，你看弹力也蛮好的，你看棉它这个弹力放在这里，它不一定它不易缩水嘛，
1: 是
0: 吧？也挺好的，好吧。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给大家看一下啊。
1: 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0: 男款呢是你根据基本都根据体重来的啊，110到130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选3XL 码。那基本上我是在160斤，你可以选，我就选2XL 码，对吧？如果叔叔稍微胖一点的，或者肚子稍微大一点的，你可以给他选这个3XL 没问题。女款也是的啊，从 M 到2XL 也是体重从90斤对应到160斤，好吧？反正我们这里有句话的，看好，就是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的。啊，只要你不落水啊，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全额的退款退货的，
1: 是的，是的，
0: 换货都可以。
1: 是的，扫码下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
1: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哦，觉得这两天天气凉快下来，台风刚过之后呢，天气也蛮舒爽的，对吧？所以大家说我可以，就这时候还有点凉。你看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去啊，我觉得像河边啊、马路牙子逛一逛呀、啊，或者去商场里逛一逛的时候，你看男士穿这样的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现在男士卖的非常好、比女士还好。
0: 对啊，哎，我一份价格，我既可以在居家穿，我也可以外穿，对吧？女士的裤子，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穿出去嘛，对吧？也可以。嗯，晴晴你会吗？
1: 我觉得除了正式场合，我应该不太会，我除非是倒垃圾，但我们家我不负责倒垃圾。就你稍微下个楼，如果不想换来换去的话，也是 OK 的
0: 啊。
1: 然后你就是小区里面散个步，你穿一下也行。
0: 可以可以。
1: 但一般的我们是推荐，我是肯定是居家穿的，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很爱穿睡裤的。虽然我有很多的睡裙，但现在发现也不太穿，因为家里几代同堂了，现在那也不方便。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这个人呢又特别的怕冷，虽然我是外出的时候我是特别爱穿裙子的，那么在家里的时间长呀，你还是穿个睡裤，膝盖也舒服。还有就是我说到的问题，在家里蹲上蹲下，你随便怎么做，它不走光，
0: 也很重要，安全性也很好，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你不管怎么蹲上蹲下做一些家务，简单家务，它其实对你不会很拉胯，这条裤子还蛮贴合，你看它很有弹力。但是它又是全棉的，又是那种水柔棉，所以它很好的去包裹大家的身形，也不会至于说是，对吧？就是就拉胯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材质，然后再说我们这男士有三条裤子啊，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条在家里穿，另外一条在那个这个外面穿也可以。
1: 是的，男士因为这几个颜色就是外出都可以，黑色的，然后深灰色、浅灰色。平均到每一条70来块钱，又是100%的全棉，还是三枪的牌子，所以叔叔订购的特别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可能骑个自行车或者门口买早饭买菜，就是随便走一走的时候，这裤子是直接可以外穿了。
0: 你这一条裤子60几块钱才，对吧？就是三枪的，然后又是全棉的，你看它无论蹲上蹲下左右拉扯，它这个弹力都非常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就
1: 是
0: 这三条裤子里面，你可以选黑的在外穿，然后剩下两个颜色你都可以在家里穿。你看这个弹力啊，弹力非常足，弹力非常足啊，包括它那个脚踝这个地方，你看下面那个地方，它也是弹力也很足，100%全棉啊，三枪的品牌品质保证啊，这个穿好之后，你看它叫水柔棉，所以我稍微抖一抖，你看，
1: 对的。
0: 它有那种光泽，
1: 对吧？有那种丝滑的，
0: 有点像那种丝光棉
1: 对的，因为它进行了烧毛的处理，
0: 是，
1: 就水柔棉它是烧毛，把那个纤维啊长短不一的唰给它烧平，
0: 是，
1: 那么纤维摸起来就是那种爽滑的，
0: 对，男士也有两边两个侧插带，大家比划一下，因为我今天穿了皮鞋就不太适合穿这样休闲的裤子啊，然后再来你看可以看一下啊，你看，啊这是其中一个颜色啊，灰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偏深一点的灰，以及我们的这个黑色啊，三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才60来块钱，因为今天还加赠了12块1毛8的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算下200出头嘛。
1: 是的，然后我呢可能搭的也不太好看，因为我刚刚在做牛肉的直播，那直播穿的是比较相对正常，就是外出的衣服，然后现在呢我就直接下面换了这个裤子，也搭了这个皮鞋。
0: 这样的话穿皮鞋其实也可以出去、
1: 你直接下个楼就是倒个垃圾
0: 呀、
1: 拿个快递这样子
0: 啊，
1: 还没有问题的，我倒是觉得
0: 啊，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那你说正式场合肯定是不行，
0: 它
1: 毕竟是一个居家裤，
0: 对，
1: 做得很宽松，
0: 对，
1: 余量很足，然后我们男女都是抽绳，这点我挺喜欢的，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体重不一样，腰围不一样，它是有道抽绳的，就是你明年胖一点啦什么的，它还能够再穿啊，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它光有那个腰带其实不够的，因为那种松紧带呢，它容易。像我的话，容易这个裤子往下坠，你稍微里面放点东西啊，它容易往下坠，放卡、
1: 就还有个抽绳，
0: 对，有抽绳的话，直接把你这个裤子给勒。
1: 还有口袋，是的，是的，因为像我刚才不是在别这个话筒嘛，然后我们的老师说，哎呀，你这裤子别掉下来，我说没事儿。扎得牢牢的，有抽绳的。
0: 我们的话筒跟耳麦都很
1: 重的，
0: 是的，很重的啊，所以没问题的。它这个因为前面有两根抽绳，
1: 然后它薄但不透，你看，对吧？
0: 对，
1: 不透，好舒服，大腿这边。哎呦，余量那足的呀，很舒服。
0: 所以这条裤子，你说我今天穿着睡觉，
1: 没问题，
0: 可以的呀。
1: 对。 对，我就爱穿睡裤睡觉的，
0: 坐着、做一些家务，
1: 然后你随便怎么做，你也不走光，长
0: 练练瑜伽在家里面、
1: 没问题，
0: 瑜伽球啊、瑜伽都啊，我觉得练一练也没问题啊。而且长裤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夏天别贪凉啊，你真的是大冷天，就开空调的时候，冷飕飕的房间、你要再穿个短裤，是很容易着凉的。
1: 是的，
0: 长裤蛮好的，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尺码是根据各位的体重来的，110到130选 L 码啊，130到150选 XL 码，150到170选2XL 码，170到200是3XL 码，这是男士的。啊，我是160斤，所以是2XL，对吧？如果大家说我肚子再稍微大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你可以选择3XL，反正尺码啊，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女士的尺码也是哦，啊，90到100斤的啊 M 码，对吧？100到120的 L 码，啊，120到140的 XL 码，140以上的我们选2XL 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三枪的品质品牌有保证。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还送了12.18元的积分，
0: 对，
1: 相当于是200以内带回去三条。
0: 是，三条
1: 啊。是，
0: 今天算上每一条才60几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今天是三条裤子啊，三条裤子，男款和女款各三条，一共是218。我们刚才仔细给大家算了一下，今天是再加12.18块的积分，订购就有加，好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积分里外里是达到了17.18块。减一减算一算就201块钱左右，三条，每一条是68块钱。
1: 对的，我们刚刚仔细算了，
0: 对，
1: 68.4块，因为我说哎呀别算错了，真的就在70块以内了。那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60几块钱买一条这么好的质量的100%全棉水绒棉的一条睡裤居家裤还是挺划算的，尤其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男士这个真的是可以外穿的，
0: 对，可以外穿，可以居家，都可以，只要能外穿的裤子，其实男士的裤子都不便宜的，但是你想60-70块钱一条全棉的，又是水柔棉，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对吧？三枪的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其实都是卖得特别好，包括三枪的袜子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认这个牌子，毕竟也是上海的老牌子了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款式，女款和男款啊，我们的尺码部分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从以我的身形为例是160斤的体重，那我就选择2XL、啊，如果比我再胖一点的，你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叔叔老伴儿选择3XL都可以，好吧，就再胖一点，再膀大腰圆一点，或者再瘦一点，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也都可以支持大家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就是如果你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一码，因为这种裤子穿大一点反正没关系的，你大小都可以后续来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男款的三个颜色啊，大家说，哎，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如果买回去都给孩子外穿，其实也可以啊。
1: 对的，
0: 对不啦、
1: 哎？这个男士的今天是特别受欢迎，
0: 是是是，
1: 因为男士这几个颜色真的是属于雅缩参萌、嗯，哎、嗯，这个小区里面走走，外面马路上走走都不太就说好像是意外穿的感觉，没有。
0: 嗯，它不会，
1: 尤其这个黑色，
0: 它不会很突兀的说，哎呦，我今天这个衣服把家里的衣服穿出来了，不会有人这么觉得的，哎、对吧？你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去买点东西，你穿这条黑色的裤子，对吧？你应该不会说你，对吧？一看它就是外穿的款式。当然，你说我今天就选择一条在家里内这个居家服穿也可以。你看这条颜色，对吧？逛逛商场啦，对吧？健身房跑一跑啦，小区的健身器械动一动啦，遛遛宠物啦，接送个孩子啦，去买买菜啦。我觉得像这条黑色裤子挺好，而且无论是选择。就男款女款都这样，它的腰带是很紧的，但同时它又配了一个、你看前面还有一个拉绳，
1: 抽绳，
0: 有抽绳、对吧，可以把你这个肚子再箍得紧一点。你说我今天左边是一个一把零钱，右边是一部手机，也不太会掉，不太会往下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而且它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光泽，看刚才看这个、因为它是叫水柔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跟一般的这种棉的裤子不太一样，你看它有光泽的、
1: 它进行过烧毛的处理，
0: 哎，看看就很凉快，看看就很贴合自己的腿和这个身形，包括臀部，对吧？你看都是这样，很好看，就是它也很包裹性很好啊。你下蹲啊，做一些姿势啊等等都可以。你看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这条裤子穿出去可以的呀，你外穿没问题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哎，68块钱一条，不到70，三枪的。我今天三条，
1: 68.4减积分。
0: 对啊。送积分，我还动订购再减5块，你算起来就200块钱，三条每一条68块钱。
1: 对，包括老公啊儿子，如果体重差不多，是不是还能分享一个码？
0: 啊，可以可以啊，
1: 两个人分享一下，
0: 咱们就订两套，对吧？也可以，就别混着就行了，是吧？
1: 也可以，就
0: 订一套回去，老公儿子一起来分享装也可以，反正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对的。然后女士的几个颜色是比较清新的，我们有粉色、蓝色，还有这个黄色。其实这条黄色也挺好看的，还蛮减龄的。就你在家里的话，穿着就是不会显得特别邋遢。你不能随便找一个裤子，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穿上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啊，女款虽然是居家服，但是它很清爽。
1: 对的，
0: 很干净，这个颜色，
1: 很冰淇淋的颜色，
0: 对，
1: 很夏天，很缤纷，红色、粉色、蓝色，对吧？黄色，然后它都是这种浅浅的低饱和的一个色系。
0: 对，
1: 你上面搭一个 T 恤就可以了，
0: 是
1: 在家里干家务活、睡觉也能够穿。
0: 对，
1: 然后让你就你穿了好看了，全家人看你也觉得哎。老塞衣啊，两
0: 对，心情也很开心。然后其实像女款的这条裤子，它这个你看它本身就长裤嘛，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啊挡挡这种寒气。
1: 对的。
0: 啊，但是它也不是很闷，它不闷的，所以它是那种水柔棉，是吧？所以它很有透气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薄厚的，那下面还打了一个小褶皱，酷杰酷格的，看到没有？脚踝这里还有个小褶皱，给它收口的。
0: 做工蛮细。
1: 然后它这个棉的话呢，是比较的轻薄，不厚重。夏天。三枪是做水柔棉，冬天呢我们做磨毛，是的，就这个工艺的话，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就很丝滑，你穿了就很透气，
0: 对，
1: 哎，100%的这个全棉，
0: 反正想象一下，218，今天再送了12.18元积分，再次动订购减5块，总共优惠17.多元，201块钱左右三条，
1: 是的，
0: 男士全棉的，一条68.4元，女士全棉的一条68.4元，
1: 啊，
0: 居家服、睡裤都好穿，出去。男士的款式可以居家，可以出去外穿，也可以，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反正你回去试一下，满意你就留下，大小合不合适可以换。你真的不想要，也可以联系我们。
0: 对对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尺码，好吧？这个尺码也是根据自己的体重来的，
1: 是的，
0: 体重在110斤到130斤的朋友可以选 L 码，130到150选 XL 码，2XL 的码呢是100到170。3XL 码是170到200啊，我是160斤，所以选2XL，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然后女款也是啊，女款190到100选 M 码，然后100到120选 L 码，120到140选 XL 码，140以上选2XL 码。
1: 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的话，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好的，最后十分钟啊，建议大家把这个男款女款一起打包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们男款今天是可以居家服，我们叫居家服，但是也可以外穿，你看好，反正三个颜色对吧，有灰色，有青灰色，有黑色，三种颜色啊。男士你看像这种裤子啊，男士的裤子它可以稍微遮遮你的小肚腩对吧，也可以修修你自己的大长腿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本身就是加分项，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原浆饼，今天还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我在吃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又耐饱，同时又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它是铁罐山药原浆饼，山药的添加量达到了40%以上，而且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吃的更加的健康，也吃的今天性价比更高。10大盒带回去，对吧？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你开袋即食。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出去玩一身汗，补充自己能量，包括你今天垫垫肌啊，稍微饱腹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非常流行吃原浆饼，但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玉米原浆饼，玉米比较便宜嘛，但是很少有朋友吃过山药的原浆饼。什么叫原浆饼？就是把山药汁啊和面，然后直接来做饼，所以它山药的含量非常高，而且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非常有营养。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1: 来看一下这个铁棍山药饼啊，这山药饼也是我第一次吃。大家说以前吃那种面饼啊等等，跟这个没法比啊，这个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呢，本来一个个头也不大，对吧？大家可以一口吃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很蓬松柔软，你看我捏一下，它都有那种回弹，
2: 对对对，
1: 弹性很足。
2: 是，
1: 然后把它掰开啊，来，各位看一下，来。中间里面就是满满的铁棍山药，
2: 是是是，
1: 添加量达到40%以上，啊，很好吃，很香甜软糯可口。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牙口不太好，吃这个也没问题，
2: 一抿就化了
1: 啊。
2: 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尝过之后真的赞不绝口。
1: 首先它很香，它有点像面饼，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酒酿饼，
2: 哎，对对对，
1: 对吧？但是它比酒酿饼更加好的那种香甜，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多的糖分摄入，
2: 没有加蔗糖，没有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1: 真的很香。
2: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2: 是的，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这边直接写在盒身上，经得起大家去核查。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像吃这种小饼小点就很怕反式脂肪酸，因为就是留在这个血管里面就感觉挺有负担的。我们今天零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品牌呢，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名称就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哪里的铁棍山药？是不是非常好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的确是，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铁棍山药就是四大淮药之一，以前叫做淮参，另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这个用料、这个工艺都非常的厉害。这边有哈，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7.9%，零反式脂肪的特别好的一个食品，然后直接给大家打开来，让大家来看看。
1: 我们先看一下配料啊，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因为这个配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放放心心来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叫鲜铁棍山药，
2: 对对对，
1: 对吧？你看它叫鲜铁棍山药啊，小麦粉、鲜铁棍山药，然后饮用水、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2: 对对对，
1: 对吧？等等，就是还是你看。铁棍山药添加量达到40%啊，我觉得其实像山药啊这种东西，大家入菜也可以，入汤也没问题。今天入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说起来是个零食，但这个零食呢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2: 又有营养，
1: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去大口去吃它，
2: 是是是，
1: 很香很软很糯，对吧？它不是那种齁甜。不是那种感觉啊，就而且放心来进行使用。
2: 对，这个就是温县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哈，因为它是鲁土地，它的土地非常的硬，铁棍山药是横种竖长，扎根在地底下10好几米，然后它是要轮种的才能长出来。我们这个每一箱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里面会有20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方便，也不脏手。然后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睡个懒觉起来当早餐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小点心放在包包里面，直接然后想吃的时候都不脏手，直接打开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一包里面是2片，所以我们一箱里面差不多有40片左右。今天给大家10大箱，它是不用放冰箱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来买。
1: 保存
2: 常温保存6个月，
1: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你看啊，其实这个一片根本不够吃啊，你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一个吃完。
2: 对，
1: 这个
2: 软软乎乎的，
1: 而且 就是它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然后它有鲜鸡蛋，
2: 哎，
1: 有铁棍山药，所以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有了。你说它是零食，你说它是主食，
2: 都可以。
1: 早上吃两包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2: 是，
1: 我觉得早上的营养元素也足够了，
2: 哎，
1: 好吧，这个可以当早饭吃，当现在下午茶点心，4点半、3点半的时候，对吧？大家说饿了，孩子游完泳、打完篮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饿，离晚饭点还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时候咱们不妨吃这个耐耐鸡、垫垫鸡都没问题。
2: 没错，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承诺一下啊，
2: 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都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也就是大概前几天或者是前1-2个星期生产出来的。
1: 7月28号。
2: 7月28号。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
1: 总共是10盒。199，每盒呢不到20块钱，然后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
2: 20包，
1: 每一包1块钱。对吧？
2: 你自己
1: 来算一算，
2: 这个1块钱、啊、
1: 对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啊。然后今天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与其吃那些小朋友嘴馋嘛，
2: 对
1: 吧？这是一个小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和一个主食。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晚上哎呦肚子饿了。你与其叫一些什么炸鸡呀、汉堡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点心。
2: 太对了，
1: 晚餐、夜宵、主食、早餐，通通可以吃。出去旅游，因为它独立带包装，
2: 对对对，带起来非常方便，
1: 也挺好的。
2: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关键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特别补脾。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把脾补起来，然后脾运转起来，才能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把营养运转起来。
1: 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像这种食品，大家说添加量不会太多的，10-20%左右、
2: 哎，
1: 我们今天添加量达到40%以上，好不好？
2: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好吃，也更加的健康一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温县隶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豫北平原西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呈独特的牛角川地势。天然的水质、土壤，使这里盛产一种天生骄傲的食材——温县铁棍山药。

0: mass deflation. Somebody lets us down. 这个原浆饼呢不稀奇，但是山药原浆饼呢就有点看上去挺金贵的了，
1: 对的，
0: 因为山药本身就不便宜。
1: 嗯，
0: 河南的啊，我们说这个铁棍山药啊，那真的是我说山药当中的一朵奇葩，
1: 对吧？
0: 因为它确实确实，它有地理产地标识啊，你去买一根我们说河南焦作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呀，真的是，你在外面买铁棍山药和菜山药，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铁棍山药它的伸展的地方叫鲁土地，河南焦作的鲁土地它是非常的硬的，但是铁棍山药你把它横着种进去，到最后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竖着往下要长好几米甚至十米左右，然后这个土地呢是被铁棍山药吸掉了所有的营养，所以这个土地在种过铁棍山药之后要轮种五年休生养息才能再种别的东西，可见铁棍山药吸取营养的能力。
0: 山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它的添加量是达到多少？
1: 40%，这不是自己空口白话的，直接写在盒身上，我们也会有报告，所以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它剩下的是什么？
1: 剩下的
0: 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鸡蛋、食用盐，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同时还是非常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1: 没错，真的很有营养价值，
0: 而且它很好吃。吃关键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山药嘛就是比较寡淡的，对吧？但等等，但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尝一尝，真的。
1: 嗯，
0: 今天你算下来这个成本啊，才1块钱，
1: 1块钱都不到，
0: 1块钱还不到，
1: 是
0: 吧？然后你看啊，我们是温县的四大
1: 淮
0: 药
1: 协会的成员，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
1: 是
0: 这盒当中它是有着20包，
1: 嗯，
0: 你算一算，今天总共199，10盒，每一盒才多少钱？每一盒才20块钱不到，
1: 19块钱。
0: 一包才1块钱都不到的价格，铁棍山药原浆粉，山药添加量，你看自己看看啊，
1: 对，
0: 40%，哪儿的山药啊？温县的山药，
1: 温县的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对，我们还有证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叫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我们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会员证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外我们也拥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另外我们还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所以大家真的完全放心，今天用的原料太好了，我们的产地就在河南温县，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能用到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配料
1: 啊！
0: 我说这家企业它其实做工还是蛮用心的，
1: 是
0: 也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你自己来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配料里面小麦粉、
1: 小麦粉、
0: 鲜铁棍山药，
1: 山药
0: 它还不是陈的那种铁棍，
1: 当然是鲜铁棍山药
0: 啊。然后再来饮用水、
1: 是
0: 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铵、碳酸氢钠、小苏打。注意，你看啊，铁棍鲜铁棍山药添加量是多少？
1: 40%及以上，是的，常温下6个月的保存，但是我们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超级新鲜的。
0: 再往下看啊，应该能看到它的日期，生产日期，你自己来看，来7月28号，
1: 哦，好新鲜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新鲜批次，
1: 没错，
0: 常温6个月，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对吧？你有个零食柜就可以放，
1: 嗯，
0: 一包一包的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像
0: 它看上去不太起眼，像个小面饼，
1: 嗯，
0: 但其实里面大有乾坤，
1: 好好吃。
0: 第一个，它小麦粉是香的，对吧？再来，你看它是软糯可口的，我把它掰开，
1: 对。
0: 你看这掰开，这一层一层的厚的像蜂窝状，就好吃啊，
1: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叫原浆饼，它和面的不是那个水和面啊，我们是加了原浆山药的原浆和面。
0: 你看我这样把它掰开来，还不容易掉渣渣。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其实还有那种韧性，
1: 嗯，
0: 对吧？嚼放在嘴巴里真的很好吃，很香。
1: 对，都是独立包装。
0: 它其实让小朋友更爱吃，它有点微甜。
1: 对，
0: 但这个不是
1: 蔗糖，没有加蔗糖，
0: 不是蔗糖。
1: 嗯
0: 嗯。而且
1: 好香，
0: 你看你早上的时候就吃2块这个，
1: 嗯，
0: 然后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1: 营养好丰富、啊、
0: 真的，对吧？晚上到下午的这个点的时候还没到吃晚饭时间，
1: 嗯，
0: 但我同样可以来2包，对吧？我刚刚打完篮球，打完乒乓球，运动完一身汗，小朋友的时候就来这，出去旅游也可以，
1: 太好吃了。
0: 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1: 而且吃了不会那种口干的、或者是粘在上牙糖上的，它是非常好融化的
0: 啊，对不对？
1: 在嘴巴里一下就融化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点心你很担心的反式脂肪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不存在，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关键铁棍山药的添加量高达40%，入脾肺肾三经非常滋补脾的。

0: 常对肺好的铁矿泉药，今天含量很高，
1: 它便宜，
0: 今天还真的太便宜了，
1: 199块钱10盒，每一盒里面有20小包。
0: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是这个价格，
1: 每一包1块钱都不到，
0: 几毛钱，
1: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储备一下，对吧？囤一下咱们自己的零食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温县宿根铁罐山药在温县核心产区种植，植入农田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种植基地的土壤、气象、施肥、灌溉、图像等数据，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技术，将种植数据上传至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种植信息数据库，帮助温县宿根铁罐山药种植中心来分析施肥、灌溉与人工除草的时间，保障温县宿根铁罐山药的种植安全。每年10月，铁罐山药成熟的季节，将成熟的宿根铁罐山药抽样送至权威监测中心，经过70多项权威质检合格后的铁罐山药，才可通过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真实的种植信息和质检报告。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罐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罐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罐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罐山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当下午茶点心，对吧？大家说泡一壶红茶，泡一壶绿茶，
1: 对，
0: 喝茶的时候得有个茶点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跟茶点的绝配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和茶香，然后像这个面饼的香味，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呢叫原浆饼，很多人说啥叫原浆饼？
1: 哎，原浆饼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儿啊，直接在面里面和面，所以这个面里面浸透了铁棍山药的含量以及铁棍山药的香气。
0: 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多少？
1: 铁棍山药40%以上的含量，我们这个直接写在盒身上，一点不吹牛皮啊。
0: 鲜铁棍山药，
1: 对，
0: 你看就是这种新鲜的铁棍山药的添加40%以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良心企业，
1: 良心良心，
0: 对吧？不是说我今天添加个10%、1%几，对吧？个位数不是的，40%以上的添加量，所以其实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
1: 哎，对，铁棍山药呢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四大怀药之一，也叫怀参，就是怀庆府啊，也就是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怀庆府，怀庆府出的人参就叫怀参，也就是铁棍山药，跟蔡山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你看它们生长的环境其实是挺艰辛的啊，
0: 对，
1: 卤土地很硬，铁棍山药要把根扎进去，差不多10米左右，或者是接近10米的地方种下去是横的，长着长着就变成竖的了，这叫横种竖长。收了一割波的那个铁棍山药之后呢，这块土地得修生养息5年左右，让它恢复生机，恢复营养，因为它的营养都在铁棍山药里面被吸走了，所以人家说铁棍山药割了以后，周围啊几里都是寸草不生，因为它太能吸营养了。
0: 这个画面不是随便能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必须是在温县这个地方，
1: 对，
0: 你种铁棍山药，我才允许用这样的 VCR。
1: 当然，
0: 我们今天就是温县的铁棍山药，
1: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1: 对，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温县种植，温县生产，拿来做我们的铁棍山药原浆饼。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第一个是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叫温县四大怀药协会，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出身很正，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40%以上，
1: 对，
0: 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0: 吃口也很好，不容易塞牙，也很好吞咽，
1: 淡淡的。清甜
0: 啊，
1: 放在嘴里面哇一下就化掉了，所以没牙都没关系，都能吃得动。
0: 这个你看啊，就咱们今天像这个软软糯糯的原浆饼，这个原浆饼这一块我们今天添加量40%以上，
1: 对吧？铁棍山药原浆
0: 很软糯，
1: 对，
0: 掰开来之后啊，你看，
1: 对，这一包合下来几毛钱，
0: 哎，1块钱都不到，
1: 对，1块钱都不到，
0: 对吧？刚才吃了两包，哎，它其实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一包一包也很好，
1: 很好带，
0: 很好保存，
1: 是的，直接带就好了，然后不用放冰箱。对，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箱里面足足会有20包，所以你说像这样一箱，我去亲戚朋友家走访，我拎上2箱，感觉就挺体面的了，足足有40包送给别人。
0: 去爸爸妈妈家，
1: 对，
0: 给老人家准备2盒，
1: 是
0: 2箱，一箱里面有20包呢，
1: 太对了，
0: 2箱40包，你一天吃一包，40天的时间，一天。

0: 吃两包，20天的时间。
1: 有些老年人不能吃蔗糖，我们今天是不含蔗糖的，也没有反式脂肪。这边直接写了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然后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到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讲头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企业。
0: 就在这里。
1: 对
0: 吧？一个是省重点企业，第二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温县的
1: 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啊，
0: 然后包装上面就写着铁棍山药原浆饼。好，那原浆饼它是原浆和面，
1: 对的，就是用铁棍山药汁跟面和在一起，所以那个香味就是铁棍山药纯正的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小麦饼，然后就是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这个鲜铁棍山药它的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也就是40%及以上，然后一点水，一点海藻糖，这是一种代糖，不是蔗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些。另外它还很有蛋香，有奶香，因为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鸡蛋，一点点盐，然后那些像什么碳酸氢钠，这些就是小苏打，就是让它变得更蓬松的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也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反式脂肪。
0: 吃这种加工食品，大家说就怕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
1: 我们是没有，这个。
0: 然后鲜铁棍山药，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铁棍山药的含量是
1: 大于等于40%，
0: 然后再来，地道的啊，我们说到了叫做温县的铁棍山药的原料，它制作方，它本身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1: 是的，3000年的种植史，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它本身自己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你不是拿个菜山药，你说这是铁棍山药，那这是违规的，
0: 对，你看不添加蔗糖，
1: 对，
0: 但它是海藻糖，它是有点甜味而已，首先是香、软、糯，最后是甜，不添加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今天的批次新鲜吧？
1: 超级新鲜，7月底的。
0: 我告诉你，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日期啊，来，这边
1: 超级新鲜的批次，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好储存的问题。然后一箱一箱有10箱，你到亲戚朋友家、到闺蜜家拎上两三箱
0: 分一分，
1: 分一分，
0: 马上就吃完了，好吧？然后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不粘手，
1: 对，
0: 不是那种各种腻子的，不会的啊。然后那吃起来牙口也很软糯，很好吞咽，好不好？
1: 超级好吃。
0: 今天算下来这一包还不到1块钱
1: ，
0: 不到1块钱，
1: 几毛钱就拿这样的一大包，
0: 特别好，早餐。可以吃吗？
1: 对，早餐吃非常有营养，入脾肺肾三经。
0: 搭杯牛奶，
1: 哎呦太好了，
0: 喝一杯豆浆，
1: 奶香四溢。
0: 晚上饿的时候不要再吃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了。
1: 对了，
0: 9、10点钟饿了，来2块原浆饼。
1: 高蛋白，然后没有反式脂肪，而且它的热量也不高。
0: 晚上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孩子打完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要吃晚饭，
1: 太合适了。也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特别冰伤肠胃的东西啊，
0: 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然后吃下去肠胃特别舒服，因为它的铁棍山药含量有40%。
0: 关键它添加量足够，40%以上是鲜铁棍山药，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可能连
1: 1块钱
0: 一包都不到，
1: 对，几毛钱一包。
0: 021-511-9900。
2: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7: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饼，
1: 原浆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浆饼真的很好吃，很香，小麦粉的香，
1: 是，
0: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
1: 铁棍山药
0: 添加量还不少，40%以上，
1: 是，
0: 然后它又是吃的健康的产品，零反式脂肪酸，看看配料，我觉得都放心给孩子去吃，
1: 也没有蔗糖，
0: 给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对的，是的，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帅哥们，对吧？美女们，年轻的人吃了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中午带个餐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下午是一个睡午觉起来，对吧？我觉得我经常习惯于，比如说睡个午觉起来之后，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啊，吃点东西呢，这时候就又不能吃得太过油腻，
1: 没错，
0: 毕竟午饭刚刚吃饱，但是呢，肚子还有点空空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挺好的。说它是铁棍山药，它是正宗产地哦。
1: 当然，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正宗产地，包括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之后，都可以看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以及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成员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产厂商五行食品，温县五行食品哈，直接就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我们的生产厂地就在温县，所以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个我不是让你只是看这个画面，我的产品必须跟这个画面是对得上号的，
1: 对得上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哎，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哪怕我今天买100多块钱的零食，我为什么也要选择东方购物？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产地正宗，我们说是铁棍山药的产地，
1: 就是
0: 河南焦作温县，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产地温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啊，我今天搭一个其他的产品说是温县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不会张冠李戴。
0: 哪怕买一个100-200块钱的东西，我也对您的入口的东西负责到底。
1: 要负责，对，我这边有那个资质证明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看我们的盒身包装，
1: 先看盒身，
0: 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温县的怀药协会的，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有这个出处认。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四大怀药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淮参，也就是淮山药，就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另外这边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资质是不是够厉害了？另外我们还有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我们的抬头就是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收割铁棍山药，在温县制作生产，所以来东方购物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但凡运到别的地方，你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换句话说，我的出处很权威，
1: 很权威。
0: 因为有了权威的背书，所以我能够在每一样的食品当中，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你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经过了其他的一些人为添加。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天然，你小麦粉家里也能也用得到，对吧？鲜铁棍山药粉它添加量40%
1: 以上，
0: 饮用水
1: 一点水，
0: 对吧？
1: 一点海藻糖，它是代糖，不是蔗糖，
0: 它没有蔗糖，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包括鸡蛋，
1: 所以蛋香四溢，鸡蛋味儿非常非常浓郁，还有奶香，另外一点点盐，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很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日期也很新鲜，7月28号的，也就前两天的事情，
1: 前两天的。是，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来，反式脂肪，大家说，哎呦，这个有吗？你担心吗？这种产品，大家说，哎呦，低到1块钱都不到，
1: 就是啊，
0: 敢吃吗？来看看啊。
1: 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反式脂肪，好，就在这儿，零克反式脂肪，对，蛋白质有7.9，蛋白质还挺高的。然后它的能量1468千焦，真的不高。我们作为下午茶，作为宵夜，作为早餐都很棒。
0: 我告诉你，这个版一定要看仔细了啊！咱们今天是铁棍山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哎，什么叫原浆啊？原浆和面，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直接磨浆入料，添加量大于等于40%，所以它的用的水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像平时别人用大量的水去和面。我们用的不是水，是原浆和面，水只有一点点而已。
0: 而且关键它本身就是真的叫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对吧？尽管今天这个产品第一次上线，但是现在真的买单人特别多啊，因为它认准了这个产地，然后也认准这个吃口，这个吃口真的很好吃，软糯香甜，
1: 对，
0: 特别好。老年人的代餐食品，
1: 没错，
0: 晚上的夜宵食品，早上的早餐食品，你像小朋友吃个2-3包，
1: 好香哦，
0: 对吧？每一包里面有2片，
1: 对，
0: 吃个4-5片，我觉得早上也已经饱腹了，
1: 对，
0: 再喝点豆浆，喝点牛奶，喝点酸奶，那我觉得早饭就对付过去了，也挺好的。
1: 一口甜香，一点那个香精色素都没有，有的就是铁棍山药的香味。
0: 每一盒里面有20包，
1: 20包，
0: 对吧？今天有10盒，200包，
1: 真的好好吃。
0: 分一分，一家人家3份，3份自己留个2份，3份都好，好不好？每一包，哎，今天这一包算下来单价不到1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早上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吃一吃。中午饭代餐食品，对吧？都好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铁棍山药原浆饼出生正宗，
1: 对啊，
0: 权威。
1: 权威。
0: 你看我们这个，大家会其实像这个很多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到温县铁棍山药的开采啊，包括种植啊、挖掘呀、啊、等等、啊。这个我们说只有是温县出品的我才能用这个 VCR 啊，这不是说是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来我们
1: 现在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看哈，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地址就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所以大家放心了吧，如果不是在温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铁棍山药含量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大于等于40%，真的是只有在当地做才能把成本控制住，否则你买这个东西会很贵很贵的。
0: 添加量高，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
1: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铁棍山药，它以前叫做怀参，就是怀庆府的人参的意思。怀庆府就是河南温县古代的
0: 叫法。这么娇贵的东西，我添加个10%，8%几、9%几，
1: 也算有点噱头哈。
0: 那我也可以叫它铁棍山药了，
1: 对吧？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添加量是多少？
1: 40%几以上，而且我们是原浆和面，不是拿水和面，是拿铁棍山药的原浆和面，所以它的添加量少不了，大于等于40%。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啊，我们叫它小人参啊，对身体是特别滋补的。
0: 那你说剩下的60%是啥？你自己来看啊，
1: 看一下。
0: 就是我们看小麦粉、
1: 饮
0: 用水、铁棍山药，你看小麦粉都必须得有啊，
1: 是啊，
0: 海藻糖、鸡蛋，
1: 水很少，对，
0: 食用盐，
1: 是的，
0: 对吧？
1: 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让它蓬松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像吃这种食品，大家说担心有反式脂肪酸，来，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反式脂肪为零，大家看得清楚吗？对，
0: 就零。
1: 是的，为零。
0: 且像这一包一包，我们打开之后啊，它这一盒里面它有10包，
1: 二十包，
0: 一共有10盒、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一共有这样子的，有200包，然后有10个大箱子，你想送人拎2箱出去是很漂亮、很体面的，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看它是蓬松的，蓬松的质感，小麦粉哦，真的很香，
1: 对，
0: 香软糯甜，你很多人说到了晚上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放心来吃。
1: 是，
0: 但我今天里面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反式脂肪，吃起来
0: 我给大家看，
1: 特别特别放心。
0: 早餐来口牛奶，来点酸。奶来点豆浆，
1: 是
0: 早饭有了，晚上也有了，晚饭
1: 是的，
0: 下午茶点心，
1: 没错，零反式脂肪，没有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但是你拿起来哈，往鼻子里一闻，香香的，甜甜的，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的海藻糖代糖，但是一点都不齁甜，非常非常好吃。这个香气完全来自于我们的鸡蛋，还有我们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用量太多了，铁棍上的质量太好了，才会这么好吃。
0: 关键我们今天吃的也划算和便宜啊，199，这不是200多块钱？
1: 对，
0: 199，我添加量每一盒是达到40%的，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
0: 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一共是10盒，200包，你算下来这一块钱都不到啊，
1: 几毛钱这一包，
0: 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好吧？给夏天更好的补充能量，吃的还健康，给孩子准备一下下午茶的点心，老人家准备一下晚上想吃的，早餐也可以代餐，午餐有的人说了我工作太忙，来2包这个，
1: 对
0: 吧？真的很好，好不好？不到5分钟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锅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锅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锅山药来卖。
1: 英国速度很快，最后四分钟，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铁棍山药的画面？
2: 就是铁棍山药。
1: 我们卖的是不是铁棍山药的
2: 文章饼？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铁棍山药。
1: 必须是我们说头和尾是衔接在一起的。
2: 没错，
1: 我卖的产品就必须出自温县。
2: 对，这就是
1: 温县。
2: 哎，
1: 我们今天铁棍山药的含量添加是多少？
2: 40%以上，真的，因为我们是原浆入面，人家都是用水和面，我们用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面，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含量少，就不可能少，因为它要和面，但是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它的香。跟那种用水和面加一点点铁棍山药的就完全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啊。铁棍山药特别能吸收营养啊，所以它是入脾肺肾三经，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多人都脾虚，很多人都吃东西有点消化不了，补补脾很关键，铁棍山药就对脾特别好啊。
1: 对小朋友也挺好的，
2: 对，
1: 有的小朋友说，哎呦，就到夏天就是有点苦夏，
2: 对对对，
1: 不太能吃到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脾胃的运化，其实在夏天还是要
2: 太对了，
1: 要跟上，
2: 就是、这个、
1: 那山药这个东西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汤，我都不想吃。你要我吃里面的山药，我也不太有这个胃口。
2: 对，
1: 来，今天把这个好东西化作一个原浆饼，
2: 没错，
1: 有几点信息。第一点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它是哪里的铁棍山药？
2: 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有非遗的物质的标识，我们有温县四大怀药的会员单位的标识。
1: 你看，出身权威，出身正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
2: 是
1: 温县，
2: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盒子对照一下，就是五行食品，然后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
1: 那就在这里啊，
2: 对。温县五行，对，
1: 温县五行
2: 是的，
1: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地取材，
2: 太对了，这就是近水楼台。如果不在温县，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1: 哈？
2: 四大怀药的会员证书给大家看了，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炮制的证书，再给大家看看五行食品，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真的是一家很好的企业，
1: 所以
2: 用料很足。
1: 他在用料的时候就是选取了当地的特色，
2: 对
1: 吧？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2: 对，
1: 有没有反式脂肪？
2: 没有，
1: 蔗糖、色素、香精、
2: 没有
1: 防腐剂，
2: 都不
1: 日期还很新鲜，
2: 都很新鲜，7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好，7月28号，7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2: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1: 晚餐代餐，
2: 太合适了，
1: 夜宵
2: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1: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观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有，
0: 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
1: 好，
0: 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
0: 夜宵
1: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大家好，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东方购物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说到这款产品之前，我们看了刚才的那一段画面啊，很多人对于肺部啊，就是不适的这种感觉，都会各自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体会。其实肺部是我们人每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气体交换的器官，对不对？它帮助我们来吸进新鲜的空气、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各个地方，然后呢把这二氧化碳呼出去。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气体交换的器官。当它正功能非常正常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非常的舒服，神清气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来自于日本三生岩的一款带有专利的一款怀米的浓缩的复合片。这款产品呢，它对于我们的肺部的帮助会非常的大。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我要说啊，肺部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所有的电视机叔叔阿姨们都能了解。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怀米提取物，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就叫胡皮素。哎，怀米你不知道，听到胡皮素可能说哦，对对对，对肺好。
0: 在正面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一个图标，
1: 对，
0: 这个图标其实就是我们的左肺右肺的这个图案，左肺右肺的图案。肺泡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肺部呢，它的最小单位叫肺小叶。我们每一个肺部啊，它处在干净的光滑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呢它是可以帮助你很好工作的。
1: 一天两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
0: 对，这个一共是吃一个月的量，然后这一瓶的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1: 599块钱，日本原瓶原装进口。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方案，然后这两个方案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方案啊，大方案会给大家有福利的。先听我说啊，小组合我就略过499啊，499两瓶。大组合是这样的，直接翻倍啊，四瓶的情况下再多一瓶。多的这一瓶大家听好了，今天来嘉伟给大家看福利了。
1: 注意啊，免费试用一瓶。因为我还是强调啊，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胡皮素，甚至很多人说我吃过胡皮素，但胡皮素好像对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帮助。我们今天第一点，日本原装进口的胡皮素的同时，我们是复合配方，试完一瓶一个月以后自己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效果好留下，效果不好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998块钱的大组合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0: 对，这是高黎第一次这个薅到胡皮素的这个羊毛哈，这个确确实实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大概也就是拿到38套的试用的名额。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相当于598，单粒的价格只要1.9元，你不要考虑单粒的价格，你今天先把它带回去，你先带回去看看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体现在哪里。
1: 是的，
0: 因为它可以吃到一个月，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因为我这个机会是确确实实跟日本三生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瓶子全是玻璃瓶的包装，感觉特别好。800-0708、800-0215-11-9900。这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六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 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还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0215-1199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又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再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于哪里？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2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2粒是可以吃1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215-119900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1: 无论官方你自己是抽烟的，或者是你家人啊，你的老公、孩子是抽烟的，你真的要给他们的肺好好的保养一下啊，
0: 因为这个肺很可能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1: 对不对？
0: 就像刚才嘉伟给大家比的那两个球，对不对？一个是很健康的肺泡，一个是这上面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生岩的淮米复合片。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10，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 3，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 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虎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圣妍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但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啊，
0: 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虎皮素。嗯，前两天打电话给我，佳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
1: 啊。我说你干嘛、啊？哎，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块钱、嗯，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虎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合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708-800-0215-1159-00。我们直播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
0: 对
1: 吧？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物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2粒，还是你这段时间有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虎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虎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0: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是吧？就一定会吃些这些东西，
1: 对
0: 吧？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虎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15-1159-00。今天是6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虎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注意啊，观众。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6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 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还回来都可以。但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0215-11-9900。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又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再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哪里？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我们产品叫三生盐淮米复合片，那为什么叫淮米复合片？是因为淮米当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就写在这儿，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天然的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当年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也同样是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的，对我们肺部有帮助的营养素，就叫胡皮素啊，这是它的那个化学分子结构，
1: 对
0: 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医学呀，包括整个的生物科技啊，大量的发展，大家有机会能够涉及到这些当年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东西，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听我们来介绍的同时，我们还有最后的10套哈，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6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2粒，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2粒，是可以吃1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0215-11-9900。
2: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1: 不论官方你自己是抽烟的，或者是你家人啊，你的老公孩子是抽烟的，你真的要给他们的肺好好的保养一下啊，
0: 因为这个肺痕可能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1: 对
0: 不对？就像刚才嘉伟给大家比的那两个球，对不对？一个是很健康的肺泡，一个是这上面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呢，今天的这款产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三生岩的淮米复合片。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是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 十，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 三，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嗯，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动啊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生岩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胡皮素。嗯，前两天打电话给我，嘉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
1: 我说你干嘛？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块钱，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胡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合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0700-0215-119-900。我们直播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
0: 对
1: 吧？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

0: 小姐，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两粒，还是你这段时间有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胡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胡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1: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是吧？就一定会吃些这些东西的，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胡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0: 当然
1: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001-5111-9900。今天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1: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0: 对，
1: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 对？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0: 对，六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1: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0: 对，
1: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好，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怀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001-5111-9900。的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有最后的10套哈，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六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0: 对，
1: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2粒，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块钱，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2粒，是可以吃1个月，
0: 是的，
1: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儿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001-5111-9900。
2: 胃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 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

0: 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是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动啊草本当中提取的，
2: 对
0: 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圣妍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一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对吧？你吃下去就有感觉
1: 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身边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大家知道的，做生意的很多人都是抽烟喝酒的。我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我去打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我给我身边大概4到5个牌友打做生意的打牌的朋友，给他们吃这个胡皮素。前两天打电话给我，佳伟啊，那个东西给我来一箱，注意啊，一箱是24瓶，
0: 一箱。
1: 我说你干嘛？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尝试一下，好不好？
0: 对，
1: 跟我可能好几个那个，可能说身边的朋友一样，你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他的整个一个试用的感受告诉我，
0: 对，
1: 我才愿意给到大家跟日本人申请，才去做到这个免费试用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这一瓶是专柜价格是599块钱，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是第一次高丽给大家带来可以有试吃名额的这个。有胡皮素的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大概还剩下3套左右可以试吃的，所以大家现在订的时候啊只剩2组了，你千万别订错了，等你订完订了小组和再回到大组合，很可能那个大组合就没了。我看他有北京的朋友在订，您很有眼光啊，这个确实是目前只有上海有卖，对不对？800-0700-0215-119-900。我们直播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这场直播它非比寻常，它是有让大家来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一点点时间，赶快先把大组合抢下来，也对照一下自己的肺部是不是还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试，
0: 对
1: 吧？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那百见不如一试，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你去试一下，但是今天你这个试是不用花你钱的。专柜599，今天东方购物可以拿出一瓶，无论是你日常保养吃2粒，还是你这段时间有咳的、喘的、难受的痰堵着你这个身体感觉很难受，你每天吃4粒，15天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好的高端的胡皮素，真正能吸收的胡皮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
0: 对对，我们不就是说跟大家讲说没有办法去追加那个试吃的名额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就给出了38套大组合。跟大家讲一下，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其实我一说大家就知道，都是对咱们这个咽喉、对肺部，就是经常唱歌的朋友，
1: 对
0: 吧？就一定会吃些这些东西，
1: 对吧？
0: 经常用嗓子说话的，还有就是菠萝蛋白酶和胡皮素这两个成分是很独特的，它是天然草本的，非常天然的一些成分，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保驾护航。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0700-0215-119-900。今天 是六大草本哈，共同为我们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包括甘草、罗汉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天然的一些草本的成分，然后帮助我们的肺部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很多朋友说，哎呦，听你们介绍觉得特别心动，那我能不能有试用的机会？今天不是简单的试用，今天是让你试吃一瓶，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0: 机会，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大概就是38套左右的试吃的机会，对不对，嘉伟？
1: 是的，注意啊，官方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是强调，不是让你吃着有心理安慰的。
0: 大家比较担心的，比方说食用色素、食用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是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试吃，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它在专柜的价格是5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怎么吃呢？因为有试吃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试吃啊！试吃的机会现在都在抢试吃机会，还有人在排队。你别排队了，你排队啥？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自动订购了。
1: 对，6大草本都没有化学合成的这个整个一个成分的添加。
0: 如果说它是599一瓶的话，它这里面60粒，一粒就是要10块钱。
1: 对，
0: 对吧？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这个真的品质非常好，都是这种玻璃瓶的包装。这种避光的玻璃瓶的包装，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种草本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呢，这种草本的感觉，看到没有？你消化吸收率也会比较高，就这种小颗粒的，所以它特别好吸收。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所以你一定要订大组合，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没听清楚高丽介绍，然后一开始是订了，啊，大组合就告急了，那。啊，我也不多说了啊，反正我看到有朋友还在那个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我跟你讲，你一排队到后面，货先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是五瓶当中开一瓶，别都开啊，开一瓶把这一瓶当中60粒吃掉。这个呢，吃完以后你感觉一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怀回来都可以。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帮助，你真的坚持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对肺部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一定是要订998的大包装，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0215-11-9900。的功能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啊，肺是气体交换的这样一个器官，对不对？我们把氧气吸进去，然后通过气管、通过支气管、通过肺，然后肺泡3亿多个肺泡，然后共同帮你进行一个气体的交换。它如果说是功能强、功能好的话，那你没问题。你在室内，你整个人的呼吸是畅快淋漓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的肺部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气体交换出现了障碍，肺部的防疫功能下降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肺部是一个，我们如果说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祖国医学啊，上面讲到有一句话，嘉伟应该也听过，叫肺乃娇脏，听过这句话吗？肺是很娇气的，
1: 对，
0: 非常娇气。它娇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它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啊，它不能有这个情况，它又不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能有污浊的空气去污染它，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脏器，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你的这个娇娇二脏啊。
1: 就顺着高老师说的这句话，你肺再娇气，你能改变现在环境吗？给它好的营养素，那好的营养素来源哪里？诺贝尔奖大家都应该听到过吧，诺贝尔奖都光环下的胡皮素，所以你今天要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对你的肺是一定有帮助的。
0: 我们产品叫三生盐淮米复合片，那为什么叫淮米复合片？是因为淮米当中提取了一个重要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就写在这儿，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天然的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当年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也同样是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清肺的，对我们肺部有帮助的营养素，就叫胡皮素啊，是它的，这是它的那个化学分子结构，
1: 对
0: 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真的是医学呀，包括整个的生物科技啊，大量的发展，大家有机会能够涉及到这些当年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东西，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听我们来介绍的同时，我们还有最后的10套哈，我怀疑不够卖。我怀疑货会有点不够，那没关系，那今天没办法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这么多货是给大家试吃的。6大草本是为你的肺部保驾护航，胡皮素、菠萝蛋白酶、陈皮、桔梗、甘草、罗汉果，这些是草本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哈，它长的是这个样子，这样拿，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对，它就是那种草本的颜色，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那就这种草本的颜色。我们是这种状态的，你每天如果是初步的状态，你吃2粒，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加赠的这一瓶，专柜价格是599块钱，全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这一瓶当中有60粒，你相当于如果一天吃2粒是可以吃1个月，
1: 是的，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香精、色素、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放心的来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老伴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来好好的试吃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这个好像怎么也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嗯，感受一下，商档很高哈，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是只有大套装998大套装当中才会有一瓶，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800-708-8000-2511-9900。
2: 这乃娇胀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
0: 淮米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胡皮素大家应该听说过了。
1: 对，
0: 就这段时间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营养素就是胡皮素，因为大家对肺部的营养素都有需求。以前我们说心脏我们有辅酶 Q 十，
1: 对，
0: 我们的血管有这个 Omega 三，我们的这个膝盖，我们的骨骼有钙片还有氨糖，但我们的肺部呢，肺部多重要啊，对不对？每天不是无时无刻它都在运动，它都在呼吸，帮助你进行气体交换，你可以来感受，就不像我们，我们主持人和嘉宾我们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试用产品的，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试用产品的这样一个福利发放给大家，但是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机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组合小组合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盯着大组合订，因为只有大组合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啥啥啥的
1: 全部都没有，
0: 它是没有的，
1: 我们不含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草本当中提取的，
0: 对草本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的来吃。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一瓶，所以我们只有38个机会，现在只剩下5套998的大套组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所以你一定是要盯着大套装来订。但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是缺乏对肺部保养的营养素，
1: 对，
0: 现在终于找到了。哦，原来其实在1936年，对不对？
1: 对，1936年，
0: 当时就已经因为肺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是什么呢？就是胡皮素。所以今天就是从淮米当中提取出来的胡皮素，对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清理和保养。你想看它那么辛辛苦苦的为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扫工作，你也要帮助一下他呀。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福音。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是高丽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我们问三圣妍争取了38套让大家试吃的名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当中一共是5瓶，你别都拆开，你拿到以后呢，你开一瓶以后你怎么吃呢？我跟大家说啊，这当中一共有60粒，你一天吃2粒的话呢，你差不多就是可以吃到1个月，但是如果你说你最近咳得特别厉害，喘得特别厉害，然后闷得特别厉害，你可以一天吃到4粒，
1: 对
0: 啊，那么也就是15天的样子。因为这个它如果说是对你马上就能够见到这个效果，其实都不用我们说，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其实肺部的功能它肯定是往下走的，
1: 当然，
0: 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啊，998的大构成当中是可以开放试吃的，800-708-8000-2511-9900。

そうそうそ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一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些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 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的料老足的，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

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情人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当然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19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一百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